0: 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曾经的干饭圣地为何正在集体消失。国际财经观察，关注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1: SK 海力士赴美上市，上市首日股价上涨超过12%，市值高于其竞争对手美光科技。 分析人士指出，存储芯片行业周期性强，市场聚焦企业长期盈利能力。 新闻链接，在美国发行 ADR 美国存托凭证与普通 IPO
0: 有什么区别？环球人物扫描，贝索斯不再独自烧钱，蓝色起源启动首轮外部融资，上任后面临首次大考，新西兰央行行长布雷曼选择加息应对通胀。
2: 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强化鹰派立场，市场普遍预计韩国央行下周加息。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 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
3: 宇树科技G1人形机器人成功完成全球首例活体外科手术。大疆无人机 飞抵8861米高空，超过珠峰。 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首秀，一个
4: APP
5: 通全球，高德打车覆盖海外超过1000座热门城市。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6: 宇树科技G1人形机器人在海外成功完成全球首例活体外科手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宇树G1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相关研究成果已于当地时间7月8号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在实验中，两台宇树G1机器人均由外科医生通过控制台进行远程操控。 实施手术。值得注意的是，机器人直接使用了医院常规的腹腔镜手术器械，而非专门定制的设备。大疆官方账号本周发布纪录片，该影片记录了大疆尚未发布的 EV50垂直 起降运载无人机，成功飞跃8861米，创下全球同类公开测试中的最高飞行声线，突破性地获取了8000米以上海拔的真实大气剖面数据。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本周表示，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奥地利、法国等多国旅游局本周联合高德地图共同发布全球畅行中文无忧计划。该计划首次提出将中文出行打造为海外出行的通用服务标准，并同步推出低至1美元的暑期专属打车优惠，让海外出行既便捷更实惠。
1: 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
3: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咱们去这个商场吃饭越来越纠结了，倒不是因为选择变少了，而是太多了。只不过这些选择呢，好像都是挤在了负一层。曾经的干饭圣地美食广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商场里面消失。北京东方新天地那家营业了26年的大时代门口已经贴出了告示，今年6月15号之后就不再开门了。而在2016年的巅峰时期啊，大时代在中国内地还有40多家门店。如今呢，北京的富力广场、龙德广场、伊利港等店陆续的关店，上海的来福士、美罗城店呢也关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场B1层却热闹得像过年。杨国福、米村拌饭、瑞幸咖啡这些自带流量的品牌扎堆在负一楼，每到饭点都人满为患，等号排队那是常态。楼上冷冷清清，楼下热火朝天，这画面啊，反差感实在是太强了。那今天的财经先锋派，我们就来聊一聊曾经的干饭圣地为何正在集体消失。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先回到上世纪的90年代末。那个时候啊，中国城市化是刚刚起步，商场呢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商场需要餐饮来吸引客流，餐饮商家呢也需要商场的客流来做生意。美食广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它就完美的出现了，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商场把一整片的区域租给大时代这样的运营商，然后呢，这个运营商再拆成一个一个的小档口，转租给小餐饮，赚取抽成还有管理费。说白了呢，它其实就是一种二房东的模式。那这套玩法在当时确实是很管用的，小餐饮老板呢不用自己再去找店面搞装修了，交个租金他就可以直接开张了，连洗碗保洁都有人统一来管理。商场呢也是省心省力，把这个油烟、卫生、消防这些麻烦事儿都一股脑的甩给了运营商，消费者花不多的钱就可以吃到米线、盖饭、生煎、麻辣香锅，选择也确实够多，速度够快，可以说是三方共赢。但是问题其实也恰恰出现在这里，二房东他只管收租不管做饭啊，各个档口他是独立运营的，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呢用劣质的食材，卫生状况也很堪忧，再加上选品高度的同质化，麻辣烫、麻辣香锅、盖浇饭、拉面，走到哪个美食广场那都是那几样，就餐环境那就更谈不上体验了，桌椅挤得密密麻麻的，通风不好，油烟味很重，吃饭就跟打仗似的。最关键的是，里面的档口大多数都是夫妻店或者是不知名的小品牌，消费者只是为了图方便才来的，一旦他有了更好的选择，扭头就走，毫不留恋。那商场 B 一层又是怎么逆袭的呢？答案其实就是三个词儿：品牌化、场景化、体验化。我们先说品牌，B 一层的主力军呢，那是全国知名的连锁品牌，像这个杨国福、张亮啊、米村拌饭、老乡鸡、瑞幸喜茶等等，这些品牌呀自带流量，消费者会因为喜欢某个牌子专门跑过去吃。你想想，一个是随便找个档口凑合一顿，一个是专门去喝那杯生椰拿铁，这消费动机的差别那可就大了去了。我们再说场景，现在的 B 一层其实早就不是以前那种乱糟糟的小商品市场了，很多商场都把它打造成了主题的街区，美食街、文创街、潮玩街搞得是有声有色的，独特的装修风格、沉浸式的氛围，消费者不只是去吃饭，更是去打卡、拍照还有社交。

还有这个位置优势啊。B 层呢，通常是直通地铁出站口，还有地下停车场的，属于天然的流量聚集地。都市白领下班路过，顺手他就可以解决晚饭。这种路过即消费的场景几乎是零门槛儿。而传统美食广场往往它藏在商场的某一个楼层，消费者呢得专门的安排时间坐电梯上去，他才能够吃到。一个是被动承接流量，一个是主动截流，高下立判。更狠的是啊 ，B 层把餐饮做成了快消品，铺面小，租期灵活，商场和品牌有极大的试错空间。旧的网红品牌热度一降，马上就被新的爆款给取代了。你今天去 B 层吃的是这家，那下周可能就会换一波新的面孔。这种高频迭代带来的新鲜感和话题度，是那些五年十年菜单都不带变的传统美食广场完全无法比的。说到底啊，美食广场打不过商场 B 一层，其实不是说谁做饭难吃的问题，而是商业模式的根本性迭代。过去呢，商场数字化能力弱，统筹招商能力也弱，把餐饮区域甩给二房东，那是最省事儿的办法。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会员系统、智能导购、大数据学。

0: 连锁化、标准化，那是大势所趋。消费者早就已经不满足于吃饱了，他们要的是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有体验。对餐饮商家来说，打造品牌那是唯一的出路，而对商场来说，升级业态、打造场景才是吸引客流的关键。对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这呀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我们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吃饭这件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至于那些曾经排长队的美食广场，就让他们留在记忆里面吧。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
1: 其实美食广场输给的从来不是隔壁档口，而是商场 B 层那杯自带滤镜能发朋友圈的生椰拿铁。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国际财经观察。
4: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10号，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截至10号收盘， SK 海力士 ADR 报 168.01 美元，涨幅为 12.76%， 总市值高于其竞争对手美光科技。来听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以发行前交易模式交易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并将于13号起转为常规模式交易。 SK 海力士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中共发行 1.7791 份 ADR， 发行定价为每份149美元，开盘报每份170美元。根据 SK 海力士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文件，每份 ADR 对应十分之一股公司普通股，由此 SK 海力士可通过纳斯达克发行 ADR 筹资 265.0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796.38 亿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史上最大规模公开募股记录。此次首次公开募股流程预计将于14号完成。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暗示，如果投资回报表现良好且股价保持稳定，旗下 SK 海力士未来愿意进一步在美国市场发行更多股票。
6: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也引发了市场对美股存储芯片板块整体表现的关注。今年以来，这一板块先是强势上涨，之后遭遇集体回调。市场剧烈震荡的核心原因有哪些？背后又有哪些潜在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业内人士的分析。
5: 业内人士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历史上每逢景气行情，厂商往往会同步扩大产能，导致新增产能集中释放，价格暴跌，全行业陷入亏损。随后厂商又集体收缩资本开支，等到需求回暖，又再度迎来景气行情。这一循环构成了行业特有的周期性。英国百基投资合伙人蒂姆·加勒特：
7: Typically, this is a cyclical industry, and those cycles.
8: 存储行业向来具备周期性，一轮周期通常持续一到两年。纵观多年行业表现，海力士的利润率波动极大，不用追溯太久，仅仅三年前，这块业务的毛利率还是负值，而如今毛利率一路攀升，逼近90%关口。因此，最终怎么判断，完全取决于你的投资周期长短。
5: 英国南岸投资研究公司投资总监约恩·特里希：
9: It takes quite a long time to build.
8: 新增产能的建设周期十分漫长，供给缺乏弹性叠加，需求持续上涨，这是本轮牛市最核心的支撑逻辑之一。
5: 不过，美股存储芯片股自六月下旬触及高点以来 ，Meta 公司出售算力等消息引发了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担忧，存储芯片股遭遇集体回调。数据显示， 闪迪、美光科技、希捷科技、西部数据等行业龙头在过去数周内股价跌幅均超过

0: 20%。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支撑存储芯片需求的行业底层逻辑正面临重估，核心变量在于各家 AI 大模型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否会持续缩小。英国南岸投资研究公司投资总监约恩·特里希，
1: 当下大量实验室与企业都在自建专属数据中心，行业有个明显特征，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把技术领先优势维持半年以上。每当某家企业在算力性能上实现突破，很快就会有新玩家跟上。但如果算力硬件最终沦为标准化大宗商品，市场格局就会集中到少数几家企业手中。这种行业格局演变会直接带来内存整体需求的下滑，这也是近期相关板块股价走弱的核心原因。
0: 分析人士还指出，存储芯片行业正在经历一次商业模式的深层变化。过去存储更像大宗商品，价格随行就市，合同也多以季度、年度为单位。现在云厂商和 AI 数据中心为了保障关键供应，正越来越多地和原厂签下3到5年待价格区间、最低采购量和客户保证金的长期供应协议。北光、闪迪等公司已经披露了100亿到1000亿美元级别的长协履约承诺。这种强约束长协不一定消灭周期，但可能提高订单可见度，把一部分收入和利润从现货价格波动里隔离出来，从而改善盈利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2: SK 海力士这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采用的是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的方式来完成公开募股。ADR 与大家常听到的普通 IPO 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少企业会选择以这种方式敲开美股大门呢？继续来听报道。
0: IPO 指的是首次公开募股这一上市融资的行为，而 ADR 则是一种证券的形式，全称是美国存托凭证。简单来说，境外企业去美国 IPO， 既可以直接发行普通股票，也可以选择发行 ADR。二者的核心区别主要体现在证券形态和企业原有上市状态上。先来看证券形态，普通的 IPO， 投资者买到的是企业直接发行的普通股股票。而 ADR 则是由美国存托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凭证，是境外公司把自家的普通股股票存放在托管银行，银行再在美国市场发行对应的 ADR。 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购买 ADR 就等于间接持有了境外公司的股票权益，不仅交易结算完全本土化，还能绕开汇率和跨国开户的限制。再来看企业原有上市状态的不同，如果一家企业从未在任何地方上市，他想去美国融资，通常会选择最直接的普通股 IPO。 但如果企业已经在其他国家上市，希望引入美国资金时，往往会选择发行全新的 ADR 来实现美国 IPO。 这样一来，企业不需要在美股重新发行一套复杂的普通股，也无需改变在原来国家的上市地位，就能通过增发 ADR 直接在美股一级市场向美国机构和散户募集资金。
3: 最近几年，欧盟一直在调查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当地时间7月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该公司将面临巨额罚款。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

0: 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本周财经领域热点人物，贝索斯不再独自烧钱，蓝色起源启动首轮外部融资。上任后面临首次大考，新西兰央行行长布雷曼选择加息应对通胀，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强化鹰派立场，市场普遍预计韩国央行下周加息。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2: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美国私营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的创始人贝索斯。过去20多年，蓝色起源几乎一直是贝索斯一个人的太空梦，主要依靠他的个人财富持续输血。但本周，据知情人士透露，蓝色起源正在进行公司成立以来的首轮外部融资，计划筹资100亿美元。预计本轮融资将使公司估值达到1300亿美元。那一切也有迹可循，在今年5月，贝索斯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有透露出相关意向。据悉，贝索斯本人计划在本轮融资中投入20亿美元，对冲基金 Co2 预计将投资约40亿美元，其余的融资额度也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分析认为，在 SpaceX 上个月完成了创纪录的 IPO 之后，市场对商业航天以及太空赛道的关注度在逐步提高。需要注意，今年5月，蓝色起源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火箭爆炸事故，但如今依旧以高估值吸引机构资金，说明潜在投资者更关注的是蓝色起源未来的项目，包括轨道基础设施和卫星通信网络等等。再把视线转向新西兰，本周新西兰央行行长布雷曼迎来了他自去年年底上任以来的首次重大考验，他需要在控制通胀和避免加息拖累经济复苏之间做出权衡。那最终他选择采取了更偏鹰派的立场，将新西兰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2.5%， 而这也是新西兰央行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布雷曼表示，中东冲突带来的价格冲击仍未完全消退，而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经济在冲突前的增长已经强于此前预期，家庭和企业信心也在回升。那经济出现更强劲的反弹，意味着央行有更大空间收紧政策，应对持续的通胀压力。新西兰也并非个例，随着能源价格推高通胀，亚太多家央行正在转向鹰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本周申炫松表示，尽管美伊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预计韩国通胀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叠加韩国经济增长改善以及金融稳定风险上升，韩国央行有必要在适当时机上调政策利率。那申炫松的这一最新表态就进一步强化了韩国央行的鹰派立场。目前市场普遍预计韩国央行将在下周的议息会议上加息。另外，在被问及韩元持续疲软的问题时，申炫松表示，韩国目前正在积累规模非常可观的经常账户顺差，分析指出这一点主要受到芯片出口推动。由此，申炫松认为未来韩元有相当大的升值空间。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法国24台11号报道，目前法国面临新一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14号。该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受此影响，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的埃菲尔铁塔运营方表示，11号和12号提前至下午4点关闭。巴黎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据美联社11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在官网商店出售一款特殊的商品决赛赛场的草皮。 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价格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据悉，世界杯比赛结束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据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乘坐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但8号返回美国期间，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报道，换机是应美国特勤局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据美国 CNBC 网站报道，日前苹果公司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涉嫌窃取苹果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涉及技术人员、公司高管及商业合作伙伴等。据悉，2024年，苹果公司与 OpenAI 达成合作，将 ChatGPT 整合进 iPhone 系统。2025年 ，OpenAI 以约64亿美元收购苹果前设计师乔尼·艾夫创办的硬件初创公司，双方关系随后逐渐降温。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资讯扫描。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由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手搓经济为何成为青年创新新风口。
0: 行业观察，我国汽车保有量稳步攀升，改装需求不断增长，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1: 暑运小贴士，旅客在机场安检时被告知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不能登机怎么办？三种方案为您解忧。
0: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200元，包括哪些服务？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手搓经济为何成为青年创新新风口。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3: 各位好，我是文慧。前两天刷短视频，看到有人在出租屋里手搓 APP， 有人自己手搓智能小硬件，还有人不靠团队，不靠投资，不靠大厂，就靠一台电脑，一个想法，把自己的小创意做成了爆款产品。一时间，手搓这个词儿火了。这个词语

0: 最初源自游戏圈，只不借助快捷键、外挂或辅助工具完成高难度动作或任务。 如今呢，在AI技术的加持下， 手搓已经演变为不依赖专业设备或生产线， 仅凭手工操作或者是简单工具就能完成创意制作或任务。 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个AI等新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 手搓逐渐成了年轻人眼中的新风口，甚至发展出了手搓经济、一人公司、超级个体等形式，向传统的制造业和商业体系发起了挑战。有人用泡沫轴和电机搓出智能按摩仪，迈向全球。 有人直播手搓哈利波特魔杖控制智能家居，这些产品技术门槛低，巧思妙想，富有情绪价值，年轻人愿意买单。更有甚者，把手搓从业余爱好变成科技创新的起点。深圳中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手搓探空火箭，突破10000米海拔高度。四川小伙子李英豪历时近3年时间手搓的飞机，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试航审定司的认可。 以前我们觉得创业必须有公司、有团队、有资金、有设备，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流行手搓万物，这手搓万物的话题全网播放量已经突破50亿次， 热度不是昙花一现，是真的火进了年轻人的生活、创业甚至是就业方式里。不过也有人第一眼看到手搓经济会觉得，哎，这不就是年轻人随便玩玩小打小闹吗？ 哎，还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讲三个非常真实、非常硬核的原因。首先，这第一个原因啊， AI 彻底拉平了创新门槛，普通人第一次拥有了自研能力。以前做一款 App， 一套程序需要专业的程序员团队，成本几万、几十万，普通人根本碰不到。 现在呢，行业公开数据显示， AI 工具能把个人开发成本降低 90%以上。 不会写代码，用自然语言就能生成程序，不会设计， AI 自动出图，不会调试， AI 自动纠错。相当于从前创新是专业选手的专属赛场，而现在呢，变成了全民可参与的大众赛道。年轻人不需要厂房，不需要办公室，不需要高薪团队，一台电脑就是一个研发中心。 这就是手搓经济能爆发的底层技术逻辑。这第二点，年轻人最懂年轻人，大厂覆盖不到的小众痛点被手搓创业者们全都补齐了。大厂做产品追求大市场、大流量、大规模、高通用性，但真实的生活里有无数细碎垂直小众的需求，利润不高，大厂看不上，但是年轻人看得上呀。
1: 有观点认为，当代青年创客的优势不是技术最强，而是离生活最近。小切口、小创新、小产品，最后有可能跑出大市场。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
0: 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好了，来说第三点，当代部分年轻人的就业创业心态彻底变了。过去大家追求稳定大厂体制固定赛道，现在许多年轻人更愿意低成本试错轻量化创业，用兴趣创造价值， 不用高额投入，不用背负压力，利用业余时间手搓产品，能变现就是新收入，不能变现也是在积累经验。这种轻创业、柔性创新、分布式创造，完美适配当代青年的生活节奏和职业理念。所以你会发现，手搓经济火爆不是年轻人跟风玩梗，是技术市场就业观念三重变革叠加出来的结果。 当然了，我们看风口也要看见真相。目前手搓经济也存在非常现实的短板，很多个人产品缺少合规资质，缺少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热闹背后有野蛮生长，也有鱼龙混杂，但这恰恰是所有新经济赛道起步的常态。 未来会随着发展慢慢走向规范化、专业化、产业化。

0: 那站在财经的视角，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手搓经济不是小打小闹，它是中国创新生态珍贵的毛细血管创新。大厂负责顶天立地的大科技大突破大产业，年轻人手搓的是千家万户烟火生活里的小优化、小进步、小创新。无数个微小创意叠加起来，就是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消费活力、产业活力。一台电脑，一个想法，一次动手尝试，年轻人正在亲手搓出属于自己的新赛道，也搓出中国创新的新未来。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汽车改装。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随着汽车保有量稳步攀升，车主改装需求呈现旺盛增长态势。商务部日前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激发消费新活力？请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5: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
4: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6: 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7: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8: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7: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8: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7: 6-7万
8: 啊，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4: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9: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10: 随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也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少车主在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的同时，也格外关心改装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继续来听报道。
4: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的细则。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11: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2: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3: 目前呢正值暑运，为了保证手机啊时刻有电，很多旅客出行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不过一些旅客由于不了解相关规定，在机场安检时呢被告知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无法顺利通行。那么哪些充电宝禁止登机，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 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首都机场安保公司东区安检部陈彬彬，
14: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13: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万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2万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 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10: 如果旅客在安检现场被查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也不用着急，机场一般还会提供三种处置方式。
15: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带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齐全才可带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首都机场航站楼管理部服务管理业务经理王景辉：
16: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七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15: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我们来关注安宁疗护。安宁疗护指的是为疾病终末期或者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和世界告别。
10: 昨天起，北京市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划入医保甲类目录，并且这个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从收费标准的统一到医保网络的覆盖，这一变化对安宁疗护体系建设又意味着什么？请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7: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
18: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17: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邢玉静介绍，
18: 200块钱它是包含了就既往的那个医生的诊疗费，还有护理级别服务。原来的内容可能就单项收费，这一个病人住在不同医院，可能差别还是有一些的。统一了以后，可能住在各家医院里就没有太大差别。对于病人来说，他心中就有数。
17: 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邢玉静介绍，
18: 就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 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是不是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3: 目前北京市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朝阳区小红门社区卫

0: 卫生服务中心、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2: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就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但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1: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2: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1: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3: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病房也好，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来知晓这些项目收费的这些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的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1: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他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4: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他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最后一程。我们会有一些哀伤的辅导，对他女儿进行一定的肯定。后来他就觉得爸爸最后照顾得很好。
1: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这里主持人林瑞、富江，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牛萌，感谢各位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稍后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茶饮企业标价乌龙折射哪些问题。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4: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周末好，周末好，小伙伴们，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英同学，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日，我们照旧要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在世界杯专区的下面，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为大家开启，同时您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喜欢的视窗。视频号这的朋友多点赞啊，现在这个点赞6000加，我们5分钟之内看看能不能10000加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出去，好不好？那此时此刻欢迎各位朋友的加入啊，在央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为您小小的预告一下，那现在呢是阿根廷对瑞士的世界杯的1/4决赛啊。如果您对世界杯更感兴趣的话，这对于我们中国的球迷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时间，您可以进入到世界杯的专栏看一看阿根廷对瑞士的这场注定会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么与此同时，如果您更愿意参加我们的环球操心之旅，盘点全球的财经热点，我们当然会感到无比的荣幸啊，期待大家能够加入。那么好了，那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奖品。我们来看一看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面向蓝莓：湄公河五国营商环境概论》。哎，这本书很有专业素养，微信推送上有详细介绍，大家不要错过。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那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看李莹组长的视窗都可以。当然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我们的弹幕构成了我们每次直播的华彩乐章。各位网友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开场曲啊，杨月跟我这个广场舞和大家一起联欢的时候，我们两个格外的振奋，我们也希望这份振奋能够传递给我们每一位网友。那么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的直播间现在的标题是全球点赞，中国首创火箭网系回收有何看点啊？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实现了回收，那么这对于全球的航空航天产业的竞争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与此同时，对于大家争相迈进的科技制高点，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请教各位网友一个问题，哎，这个我们航天领域的这次重大突破和我们这咱们都月薪几千块钱的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大家怎么看啊？对吧？和咱们老百姓过日子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交集？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这么的振奋？大家加入到我们弹幕区的讨论好不好？咱们先弹幕上来刷一波，感谢我们的航天英雄，感谢我们的航天英雄，马上和您展开详细梳理。

0: 我们来看看第一条精选的新闻语录啊，这条语录是这么说的，这无疑是中国航天计划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句点评或者说这句由衷的赞叹来自《华尔街日报》，为您带来的报道是7月11号，昨天《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标题就是中国成功实现了火箭回收，航天计划迎来重要的里程碑，航天计划迎来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的央视频直播官方直播间的朋友，还有我们王冠红人馆视频号的朋友啊，这个大家左右滑动就是我们的多视窗，然后呢看看我们的大屏幕，我们大屏幕马上为大家来播放我们激动人心的中国我们的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实现回收的画面，大家请看大屏幕。来，我们和大家再来一起描述和感受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我们看央视新闻在本周的报道中啊，就提到7月10日，也就是本周五的中午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呢成功实施了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就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的突破。那么中午12时15分的时候，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那么呢，这样的一刻出现的时候，所有的网友也在刷屏啊，说这一刻太帅气了，而且呢又很燃。同时呢，我们看文中也提到了说，不止于帅气，因为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
0: 大家看看我们大屏幕啊，我们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这个特别像 AI 合成的，实际上是我们航天英雄的壮举啊，就这么激动人心的画面，大家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我们大屏为大家反复播放的画面。刚才请教各位网友说，这和咱们月薪几千块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我们立刻有网友说关系可大了，周五我的股票就涨停了。一会儿咱们来说一说，不是股民基民也有着非常直观的关系，我们这样的举国工程一定是惠及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与此同时还会惠及世界人民。一会儿和大家再来划重点。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可以打一个比方啊，就好比我们站在一个100层高的高楼上面，让一支圆珠笔精准地落在地面的笔筒里面，全程你还得姿态可控、速度可控。所以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难度真的是堪称空中体操啊。那我们也看到相关的专家也提到了说，正中靶心啊，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的是发动机上升的姿态非常的好，未来啊肯定我们更有信心了，后面的每一步都会走稳，也会走得更快。那除此之外呢，人民日报在7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啊，就提到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的专家就说火箭在不到6分钟内完成了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准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的工作，实现了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那这样呢，对于我们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就在于突破了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空白，未来呢也可以大幅的降低商业发射的成本。除此以外，还有7月11日的中国航天报，其实它更描述了大厅里面的一个细节，专家当时是紧紧的盯着实时回传的数据和飞行的时序，

0: 说感谢我们的航天英雄，昨天晚上我反复看了这条新闻，真的是太激动了。还有就是大家刷屏很快，我不能一一准确念出各位网友的名字，请您多多担待啊。然后呢，网友说感谢航天英雄，我的股票回本了很多。还有网友说，张云峰说的特别好，就大家都非常专业，说关键是我们不是复制他人的路径，这是我们中国式的创新啊。 好，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全球点赞中国首创火箭往昔回收有何看点，那全球的媒体也都沸腾了。我们马上会和大家做更多的重点的圈话以及咱们直播的探讨，邀请各位朋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 我们在世界杯专区之下，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那多视窗可以点击，大家一定要反复看大屏幕啊，看看我们注定载入史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史，这个科技创新史上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大家一定要反复看这个画面，还有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点击关注，我们已经开启了多视窗同屏这样的画面切换，大家还可以左右来滑动，选择您中意的视窗。 好不好，那接下来大家把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网系回收海上平台，网兜的网，系列的系啊，网系回收海上平台，网系回收海上平台，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准备了一张图，我们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这是全国其实也是全球首艘的，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这庞然大物啊，但是庞然大物，因为在海上没有太多参照物，大家看到右上角有一艘船了吧，看看大多少，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网系回收海上平台比后头那艘船大多少，来千羽时间交给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网兜兜住火箭的大网兜是什么样的大国重器，对。
1: 好的，也欢迎老铁们在我们的各个的渠道里打上这个名字"领航者"这个回收海上平台，有自己的名字，就叫"领航者号"啊。这个是咱们中国首次成功的展示火箭回收技术，负责在茫茫大海上这个回收任务的，就是咱们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了。它的图片正出现在我们的大屏上。 哎，说它是庞然大物一点也不为过，它的长度达到了144米， 宽度有50米， 在满载的状态下排水量达到了2.5万吨， 而且它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在茫茫的大海上，我们的领航者号是一个稳定的、精准的移动着陆场，专门负责回收我们这个火箭的。那这个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通过央视新闻的报道啊，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首先，咱们这个领航者号是一艘2.5万吨的船，它在海面上晃悠着。那空中呢？哎，咱们的火箭是从 100多公里的高度，哎，往回飞，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我们的火箭在实时的调整自己的姿态，不管是这个速度啊，还是它的这个角度啊，在空中下落过程中是在实时的调整。那我们的这个领航者号在海上也要随时的 去进行这个位置上的对接，在高空和海面上形成船去找我们的火箭，火箭也要去找我们的船。这相当于什么呀？两个都拥有自由度运动的这个物体啊，在海浪的干扰下去完成一个高速度高动态的对接，就像刚才杨月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相当于100多公里的一个高度啊，一个圆珠笔自由落体的落下来。当然我们的这个所谓自由落体是通过一系列高科技黑科技加成的，它是可控的，这个自由落体落到这个笔筒里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准的高动态对接过程。那通过咱们央视新闻去采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相关工程师去介绍，我们这个领航者号上的网啊，其实是一个可以动的一个机构，大家理解它不是死的，是可动的。那机构上边有4条钢索，大概是这么搭上的一个钢索， 这四个挂钩在预定的空中的一个高度的时候啊，

0: 它就会展开，然后在下落回收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网和火箭对接的时候，这个就会去主动的去找火箭上的挂钩，哎，用咱们这个通俗的话就是让这个钩啊挂在网上勾住它，然后起到一个着陆缓冲的作用，然后完整的把整个咱们这个火箭的架构啊挂在回收网上，逐步的再立在回收船上。如果还不够形象的话，再举一个例子，它的原理特别像咱们看的航母上的战斗机的阻拦索，但是航母是在水平方向上，哎，去拦飞机，用它的这个尾钩去勾住航母上地板上的这个阻拦索。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把它立过来了，在垂直方向上，通过这样的阻拦索的方式去接住火箭了。我们研制团队的负责人就表示啊，在这一次网系回收是咱们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上的一次大胆创新。那现在火箭和船在这个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它将逐渐的托举起中国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可持续的太空之路。这就是我们领航者号和网系回收的一些介绍了。
1: 好，欢迎各位网友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我们的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全球点赞，中国首创火箭网系回收有何看点。有网友说，哎，你们今天不应该咱们一块梳理国际新闻吗？是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从我们中国的这个我们的航天科技的里程碑式的突破来看一看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与此同时，其实啊，我稍微的赘述一下和各位网友报告啊，这话说的有点凡尔赛，但是我特别的由衷啊。当我们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是不分家的。我们马上就会和大家说到全球的媒体都非常非常的关注，全球的媒体、全球的科研机构都非常关注中国这次里程碑的突破。我们开篇选择的新闻语录不就是《华尔街日报》说吗？说这是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哎，全球在关注什么？我们稍后和大家展开进一步的梳理和讨论。来，藏宇先跟我们来讲一讲。还有网友说，这不马斯克10年前就实现了吗？对吧？但是请注意，马斯克和我们的回收的技术，就是确实是马斯克和 SpaceX 先实现的，但是他和我们用的技术是不一样的。我们实际上从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吧，中国基本的我们的科技突破基本希望实现的是后发先至、弯道超车。一会儿有时间走我们自己的路，一会儿有时间和大家再做一下报告。为什么之前马斯克，然后包括此刻我们中国人都非常自豪和激动的我们中国首次的运载火箭的回收，这为什么世界各国都要把发射出去的火箭再回收回来？目的是
2: 先说一句啊，刚才有人朋友说这个马斯克不就早就实现了这个火箭的一级回收哈，其实我们这次的网系回收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马斯克之前没有实现的一个想法做成了，就是他没做成被我们做成了。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啊，先说这个火箭为什么要回收。那过去呢，这个火箭都是一次性的，一级火箭上去之后基本大气层就烧毁了，那残骸呢剩一点都落到海里或者落到地面上。二级火箭呢，要么也掉回来烧毁，要么就是流毁成为太空垃圾。我们前段时间星河动力曾经把古神星一号那个二级火箭流轨做了一个类似的轨道器，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总体上来说，一次性的这个火箭打上去之后，大家可以想想它有多贵啊。比如猎鹰九号新的5000万美元一枚，3亿人民币，长征10号乙也差不多，那发射一次就没了，3亿就没了。马斯克的星链啊，1万多颗卫星要发射，一次发射50颗，得发射200次左右。所以如果他一次性的这个火箭用的话，差不多100亿美元，光发射成本就是100亿美元，太贵了。就是他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发射的话，那个星链根本没有商业价值，因为你这么贵谁用得起啊，是吧？那我们包括我们的千帆星座计划到3期的阶段要发射1.5万颗卫星，所以这种重复发射的火箭是必须要成功的。就是马斯克用重复发射的方式把星链发射成本降到原来的1/10，所以才能形成现在的星链的商业化运作。这未来的太空竞争越来越激烈，拼的不只是技术，还是成本。所以火箭的重复发射 关乎到的不只是商业竞争，还是一个国家未来太空部署能力，就是你能往太空发射多少东西，能用多低的成本发射，这才是拼的关键。所以大家拼的现在就是能不能回收。那回收能够差多少呢？就是现在回收的是一级啊，这个一级火箭大约是占整个火箭成本的三分之二，多到就是它的这个比如猎鹰九号可能多到占到80%甚至90%。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火箭大部分的部分构成成本的部分，如果你可以重复使用，那它成本显然会大大降低嘛，是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啊，给大家看一张图。有吗？能看到吗？啊，对，大家能看到左右这两枚火箭有啥区别吗？
1: 大家看看，打到弹幕上。
2: 其实这两枚
1: 左右两枚火箭有什么区别？
2: 都是猎鹰九号。
1: 对，大家看看左右两枚有什么区别？
2: 都是猎鹰九号，有啥区别吗？啊，但上面整流罩有一点不同啊，没关系，因为那个是因为它根据载荷任务的不同，它整流罩有区别，主要的区别不在上边。其实大家看最下边这一段，左边这个大家看白白的全新的猎鹰火箭，右边的这个底下已经烧糊了，有这个感觉没有？右边。右边的下边这半段就是一级火箭，就是它回收以后再用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你看它黑到什么程度就知道它用了多少次，因为它每烧一次它就变得更黑一下啊。那就是现在大家看主要回收的就是底下的这部分，就一级火箭，也叫火箭的一子级。那么最上面这个整流罩现在SpaceX 也在回收，那个整流罩的成本大约在5-600万美元左右。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整流罩回收就跟我们的往昔回收有关系了啊。那咱们再说说这个我们的往昔回收和马斯克现在用的回收方式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再看一张图啊。
1: 是这张是吧？
2: 最左边
1: 是这张。大家看这张三拼的图，
2: 对对，
1: 各位网友可以截一下屏啊，大家可以截一下屏听藏宇的讲解，有请。
2: 哎，它最左边呢就是现在的猎鹰九号的一级回收时候的状况，大家看它回收的时候明显底下支出了四条腿嘛，
1: 嗯，
2: 这就是它的着陆腿方式的回收，到地面的时候它把姿态调整好，然后把那个速度控制好，最后把腿支出来，咚落到地面上。当然它可以落到海面，也有这样一平台，它可以落到海面海上平台上啊。这是一个，就是它用着陆腿落地的方式。中间的这张图呢也很有意思，大家看中间这张图，它是叫重型猎鹰。重型猎鹰呢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方式，它底下就相当于把猎鹰九号的这个三个一级捆到一起，那么它的这个推力就会大大增加。那大家看这个三个一级有啥区别吗？还是中间这颗白白的，两边会烧得黑黢黢的，就是两边这个助推器实际上已经是重复使用了。中间的这个呢，它有的时候要回收，有的时候不回收，根据它任务载荷的情况。如果这个中间这个新级啊飞得太远了太高了，回收已经不合算了，它就不收了。那么如果还是可以回收的，它基本上中间这颗新级会落到海上，因为它如果再返回着陆场的话，需要返回载的这个带的那个燃料就太多了，它也不合算。那么这个着陆腿的方式呢，是目前唯一算成功跑通商业闭环的方式。猎鹰九号已经成功回收670多次哈，但是呢，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着陆腿很重，因为这火箭，你想它的一级火箭也有48米左右，然后落回来，加上火箭本身20-30吨，再加上它带了20-30吨的这个推进剂。差不多落回来45-55吨，那么它这个着陆腿如果不够强壮，你是撑不住的嘛。所以这个腿本身就是2吨到2.5吨重，但是这火箭啊，知道那个载荷是非常值钱的，那你多带了2.5吨这样的一个重量上去，你还得带回来，非常浪费它火箭的这个载荷能力嘛。第二个呢，这种腿式着陆对精度要求极高，就是你落下来的时候对它的垂直度和整个的这个叫做下落的速度控制到非常好。如果速度很大，着陆腿撑不住就哐直接就砸毁了，或者说歪一点，着陆腿也支不住了，就倒在地上也没用，就废了，甚至就因为它里边有燃料直接就炸了。所以这个对于回落精度的要求非常高。另外一个呢，它飞出去之后它有水平距离，可能飞到80到100公里，它要返回着陆场它还得飞回来，那么你就需要带更多的燃料让它回来。还有呢，这个着陆腿每次下来的时候都要承受很大的冲击， 所以每次他要检修要更换易损件还是要增加成本的，这就是一个着漏腿的方式哈。那么现在呢，大家看图的最右边，它最大的这个星舰啊，正在试验阶段。这个星舰呢，采用一个叫筷子夹的这个方式，等于说它在这个发射塔架上伸出两根这个叫做机械臂，
1: 就是接机械臂，
2: 然后哎，就跟筷子一样。那么星舰的这个一级火箭回来的时候呢，落到这个架子附近，它就悬停在这儿，然后这个架子咵就把它夹住了。这个夹住的方式呢，第一个大家看不用着陆腿了啊。为啥不用着陆腿呢？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因为这个星舰太大了，它起飞重量5000多吨，一级火箭回来200-300吨，这么重的火箭那得多重的腿，那腿都几吨重。咱就不说它要不要这个浪费这个载重的问题，可能一般的腿你也撑不住啊，这里边还有这个减震的问题啊。那么先说一个着陆腿可能不太能用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它精度要求也很高，它要浪费太多的这个燃料啊。但是这种筷子夹的方式有啥问题呢？精度要求更高。怎么说呢？它这个火箭9米多，它落回来的时候，它跟这个筷子之间好像中间的距离只在1米之间，所以它这么大，70多米高，9米粗的东西下来，从太空落下来，两边的误差只有1米，可见对它的要求有多高。所以现在整个星舰拿筷子夹的这个方式还不能说完全就可靠，它你看它失败过很多次哈，应该说还在试验当中。那么我们为什么用往昔回收？这就是来了。第一个，我们的降落区44×44米紧致区域的，然后降落误差允许它在10米之内，对于火箭发动机回来的推力的调整要求就很低了嘛。它主要是你落到一个区域之后，下来之后，它只要那个拦阻索搭上上面的那个火箭上自己带的那个拦阻钩的话，火箭就不是它那个拦阻索会自动回收，把它拉到中间来。所以这种回收方式呢，对火箭回来要求精度比较低，意味着你的成功率也很高。
1: 嗯，
2: 另外一个呢，这是种柔性回收方式，对火箭舰体本身冲击力比较少，理论上它可以重复使用的次数会更多。因为马斯克原来说他的那个猎鹰九号要重复使用50次。目前为止可能最多就用了20-30次，因为每个火箭还不一样，每一枚火箭都不一样。我们这种方式呢，可能理论上可以用的更多。另外它没有着陆腿嘛，它载荷能力就会更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火箭如果飞出去之后你再返回着陆场，刚才说你要带更多的燃料嘛，实际上还是浪费你的起飞载荷。那么如果我们海上回收，基本上你到这个区域之后你就可以垂直下来，垂直下来之后呢，你就不用带那么多的这个返回的燃料，还是可以让你减少运力的损耗，你就带的有效载荷就更多。当然我们再说一句，往事回收也有自己的弱点，就是说跟你要落到海上的时候，你在海上回收你要装船再运回来，运到厂区你再检测加做组装，然后再运回发射场，这有一个来回运输的过程，效率上没有马斯克那筷子的方式它高。那个筷子我夹住之后就在着陆场，我夹住之后下来之后就马上检修夹住再挂上去再飞，所以这种方式的效率会非常高，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跑通哈。那么为啥说我说反而是马斯克没干成的事被我们干成了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哈。马斯克在2018年到2020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一种叫往事回收的方式，大家看这个方式，他要回收的是上面那个整流罩。
1: 对，
2: 但是这个网跟我们的网不一样，它真是简单粗暴，就是一个大网子，它用船过去之后支出来四个柱子，上面放了一张网，然后它那个整流罩回来的时候上面带着一个翼伞，它用翼伞减速然后绕落到这个网子上。当时马斯克发了一个这个那个 Twitter， 然后是说你看欢迎从太空返回，就那意思我回收成功了。但是这个东西呢，首先它那个船的定位就有问题，没有定位那么好，然后呢这个火箭它是整流罩是翼伞回来的，它不像火箭发动机可以不断的去用发动机和那个叫山格舵控制它的姿态，所以它的姿态没有那么稳，它真正能落到网上的成功率非常低。后来试验了3年，马斯克就放弃了，说我不玩这个了。然后呢现在它的方式直接落到海上我再捞回来用啊。那其实跟我们的往事回收，刚才千羽给大家介绍了技术细节差异非常大，由于它的这个技术原理不一样，成功率会差很多的。所以我们既是 可以说是把马斯克当年想用网式回收没做成的事做成了，同时同样叫网系回收，完全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技术原理，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完全的自主创新的方式，也是全球第一次用网系回收成功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然后呢还要说一句，网系回收也不是我们自己可重复火箭的唯一方式。
3: 对对，
2: 我们现在的民营航天，朱雀三号、智神星二号、天明科技的天龙三号，目前在计划当中用的都是腿式的回收方式啊。所以每一种方式呢，不是说绝对有多好，绝对不好，是要根据你的火箭的这个研发的进度程度，包括你的火箭的需求，有不同的这个设计方式啊。我们将来会也会有超重火箭的，不能排除也用筷子的方式，因为那么重的火箭，你要用这种网系，你对钢缆的要求也就更大了。不一定啊，也许我们也可以用网系回收，也许将来用筷子。所以这个大家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是说我们目前这种方式觉得更适合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
3: 这个藏宇讲的非常精彩啊，各位网友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没太听明白弹幕上打二，哪儿没太听明白大家可以弹幕上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因为我们的运载火箭，我们的这个航空航天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们用我们有限的理解和了解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基本面，希望更多的朋友，即使青少年朋友感兴趣的话，能够加入到更深度的学习之中。我们非常的荣幸啊，也非常的自豪，正在和大家直播关注探讨的是全球点赞中国首创火箭网系回收有何看点。我们在48小时之前吧，就是接近48小时之前，我们首次实现了我们的网系回收，那我们的长十乙里程碑的一步，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和自豪。这不是我们唯一的方式，这不是我们唯一的方式，接下来路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宽的。各位网友，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世界杯专区的下面，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大屏幕反复播放如此激动人心的画面，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大屏幕的视窗反复来收看啊，来看看各位网友发来的互动啊。刚才藏宇讲的时候，就有网友说这马斯克这火箭重复利用为什么不再刷漆，看上去新一代。这话还真没想到。
4: 对，都熏黑了再重新刷一遍。
3: 这没有，还
2: 成本
3: 刷漆增加成本，
4: 给他做个美容，
3: 贴面膜是吧？然后还有网友说，这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说他的这个筷子家难道不该给我们中国付专利费吗？因为筷子是我们中国发明的。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来来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世界财经周刊，我们首先关注我们中国航天的里程碑的进展？因为我还是跟刚才跟各位网友报告的，我们国力到了一定程度，我们的国内新闻就是国际新闻，全球都非常关注。千羽，你观察到全球的关注点是什么呢？
0: 好的，首先是全球的主流媒体啊，大媒体都给我们这一次的运载火箭发射回收点赞了。那首先我带来的一个观察是路透社的报道，他提到了这一次的任务标志着咱们中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大家注意是可控回收啊，这让我们国家具备了可以重复使用火箭的能力。接下来路透社的报道提到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他是怎么说的呢？说中国花费了近10年时间研发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从早期的低空悬停测试，到近年来尝试回收轨道级火箭一子级，一套可重复的使用火箭系统，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的发射成本。此外，中国民营企业也在加大力度去测试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这个连外国媒体都注意到，是我们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去研发这样的黑科技。这说明当我们去享受和平富足的生活的时候，是有很多默默无名的航天英雄在帮助我们砥砺前行，是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才让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高精度的黑科技呈现在全球的视野里。那接下来还有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他提到了中国首次实现的这样一个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着陆，是我们国家 太空计划的一项重大突破。那火箭通常被视为一次性消耗品，它其余的各个部分在上升过程中都会被丢弃和损毁，这是一个国际目前通用的一个现象和案例嘛。那这就使得航天器发射成本非常的高昂，而通过中国这样的一个重复使用助推器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可以显著的降低卫星发射和太空探索的成本。说一个题外话，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哈萨克斯坦的话，去参观一下他们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我有机会去参观过，那大量的航空的废料就是抛弃在这个发射场周围的沙漠里。大家可以想，这些都是真金白银，都是钱呀。那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可重复高效低成本的太空探索，一定会在各个领域中为我们中国老百姓带来实惠和商业价值以及其他的价值。那我们再看一下美国方面，美国的科学美国人杂志7月10号刊发的一个文章认为，中国在迈向21世纪航天领域主导力量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完成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首飞一级助推器的发射与回收，这样的一个举措让中国正式跻身成为全球仅有的几家具备开发并运营可重复使用轨道级火箭的组织行列。那文章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甚至超越了西方同行，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国家能够在火箭首次飞行中就实现如此完美的一级助推器回收。就像刚才藏宇介绍的，西方的很多同行他是反复测试了 N 多次才可能有一次完美的或者成功的经验和案例。那纽约时报就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航天计划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距离与 SpaceX 争夺卫星产业主导权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刚才有很多老铁在评论区刷屏提到了我们这个新闻一出， SpaceX 的股价也是相应的有了一些下跌的表现，大家都关注到了啊。那最后分享一下印度方面，他们的这个视角呢，就是来自印度时报7月11号的刊文。首先也是点赞和关注了中国这一次的成功，说中国成功了，但印度距离火箭可控回收仍需至少数年时间，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同时呢，还说中国这样的一个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印度来说同样意义重大，也是强硬的沾了一下光啊。这个是我看到的全球一些主要媒体给大家带来的观察和评论。
1: 来，各位网友，咱们接着来加入探讨啊，这来说一说对于老百姓很实在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难度系数挺高的，都得藏宇这样的专业财经评论员，这个往往会给出我们更为精彩的答案。但是我们充分信任我们各位网友，
2: 就是我觉得是个坑。
1: 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非常的振奋和自豪，我们的常识乙啊，在这个48小时之前吧，实现了我们的这个网系回收啊。我们刚才有朋友讲得很生动，说这不是羽毛球拍接羽毛球吗？对吧，都在动，我们就给它接上了。我们中国的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成功实现了我们一级运载火箭的第一级火箭的然后这个网兜回收啊，网系回收。这和咱们月薪几千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这有一个别的网友总在说这些宏大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一个月就挣3-4千块钱，有什么关系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啊？一定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否则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倾举国之力？我们这么多的航天英雄，这个十几年、几十年磨一剑去做这个事情，这所谓的宏大叙事和我们的世俗烟火生活，它怎么可能没关系？有什么关系？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藏宇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全球如此关注？
2: 首先呢，它是因为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关系到未来太空竞争的成本能力，关系到全球的太空基础设施的竞争格局，就是哪个国家能用合理的成本在太空部署更多的这样的基础设施，这就是未来竞争的兵家之地嘛。所以大家都很关注。刚才千宇也介绍了，目前只有 SpaceX 猎鹰9号包括重型猎鹰跑通了整个商业循环，它的星舰还在试验当中。 那个蓝色起源的新格伦也就刚刚回收成功，也没有完全实现商业运营。我们是等于说全球第，从公司来讲第三家，火箭来讲应该是第五枚火箭成功回收。那么回收火箭目的是啊，刚才说了，就是要把火箭上天的费用打成白菜价，那就意味着你卫星你就敢使劲发，多发卫星有什么好处？大家可以想一下。

0: 在卫星的作用太大了。首先你我们手机现在信号好，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卫星基站铺的是不是手机的那个这个信号塔基站铺的是真多，我觉得全世界没有哪走过来中国的信号这么好、啊、
1: 我们的 5G 基站
0: 山区也有，
1: 我们的 5G 基站占到全世界的数量的 60%、
0: 啊，
1: 就是就中国啊一家哈，当然我们国土也大哈。曹宇，我就插一句话哈，我在本周四早北京时间早上，然后从这个休假结束，从欧洲降落到北京 T3 机场，我是先去了奥地利，然后匈牙利，然后从布达佩斯飞回北京，一落地一开手机。我说天哪，这网速也太快了，
2: 火箭一般的网速。
1: 我说这网速也太快了，就是你在这个我在欧洲的时候，你传一张图片半分钟就是快的了，对对对，
2: 一直在转。
1: 所以我们在国内有的时候大家体会不到，就是这是一种叫中国人的偏差，觉得这是不就应该这样吗？你但凡离开国门，你试一试我们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服务。我就补充到这儿，藏于请你继续。
0: 嗯。对，但是呢我们这国土面积这么大，你要想每个地方都部署到这种程度，那成本也是很高的。那么如果我们卫星多了，就像马斯克一样做成星链这种卫星星座，那么我们的手机就多了一个选择，你可以使用卫星信号。那么卫星信号呢，它不是要代替我们的地面网络，是给你一个更新的选择。比如说你在海上哪有那么多基站呢，海上你怎么打电话呀？将来你有了这个卫星星座，卫星通信星座，你在海上拿手机可以打电话。偏远山区我们不用翻山越岭的往里去铺这个光纤呀，铺这个信号塔呀，对吧？卫星就解决了。
1: 包括我插，抱歉我再插一句啊，包括此时此刻我们有这么多抗灾救灾的英雄，对吧？在这个一线、
0: 哎、对，
1: 然后在这个抗洪抗涝，我们可能传统的手机基站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损毁、
0: 嗯、
1: 当然我们的通信人员也都在尽全力保障。如果我们中国的卫星通信能够，就是包括我们15规划写得很清楚了，卫星互联网啊，对吧？如果我们的卫星通信能够进一步的升级的话，这此时此刻对于我们的这个洪涝受灾地区的群众，包括我们一线抢险的这些解放军、
0: 嗯、
1: 解放军的战士，我们各条战线的同志，这是多么实实在在的技术支撑啊。对，
0: 嗯，哦，对，你说的这点特别关键了，就是现在因为如果有洪水的情况，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会被冲毁，比如那信号塔冲毁，你的手机会没信号。那么如果你在被困在哪里，你怎么告诉人家我被困了，我被困到哪儿了呢？
1: 是啊，
0: 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如果你的手机上有北斗短报文功能，你就直接拿到空旷的地方，就可以通过北斗发出来信号，发出这个短信，卫星短信，你就可以告诉大家你在哪儿，你快来救我，这是救命的活儿哈，这就是卫星的作用，对吧？那么回来再说呢，如果你又多了一个运营商，他还可以压低整个运营商的成本，就是因为有竞争了嘛。其实这有数据的，据说星链在美国覆盖的地区地面宽带资费降了15%-25%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导航大家都知道吧，导航那你需要的这个精度，卫星越多精度就越高，我们现在叫车道级，将来可以到厘米级。那么高的精度有啥好处？我举一个例子，现在有很多地方尝试叫无人机配送嘛，不用快递小哥骑车了，无人机飞到哪儿就可以直接给你定位精准的话，你走在路上一抬头无人机就来了，你一伸手咖啡就到手了，多美好。但这个是需要你的卫星定位达到一定的高的精度才行啊，当然你包括将来的自动驾驶啊等等都是有关键的。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的啊，未来太空旅游、太空制造，包括一些太空技术的，你不知道怎么会用到生活当中。其实 GPS 就是太空技术，记忆棉的枕头、冻干咖啡、什么方便面、无线吸尘器里边的电机，当年这都是因为有了航天技术，后来转到民用的。现在的最新的航天技术，将来都可以运到我们生活当中去。还有一点。你知道有了新的商业航天，这是一片大蓝海，就意味着有很多新的岗位、新的就业。就是这些什么商业航天啊，包括这个可重复火箭啊，能给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你就有的甚至我们现在是想不到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十五规划里有很多的这个关于航空航天啊，关于这个卫星通信网啊，导航啊，包括这个可重复火箭的这个专门的部署，包括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这个商业航天发射场的专门部署非常多，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既是国家经济发展，整个的这个太空竞争格局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儿。
1: 这个我们弹幕区各位网友讲的特别好，我特别想请各位网友再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哈。我们新闻标题是全球点赞，中国首创火箭网系回收有何看点。我们刚才这个为大家讲了全球都非常的关注，那么同时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啊，这个有个别网友或者说有个别声音总是在说哎呀，这些宏大叙事跟我一个月薪几千块钱的老百姓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啊，就别挣这些有的没的，对吧，赶紧让我多挣点钱，让我多躺会儿是正经的。大家怎么来看这种声音，这些所谓的宏大叙事，这些我们航天英雄们十几年几十年磨一剑的，这只是我们诸多的科技创新领域之一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重器一步一个脚印逐渐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是领跑，和我们老百姓的小日子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们各位网友讲的特别好，我不能一条一条这个都念出来哈，因为刷屏很快，请您多担待。我就看到哪儿，然后跟大家来转述报告一下。竹影扫街说，我们老百姓能赚三千来块钱，就是因为有这些宏大叙事啊，否则你三千块钱都没得赚啊，是不是这样？大家想一想，没有我们的父辈祖辈当年的勒紧裤腰带，这个陈毅元帅说的，我就要把裤子当了，我要搞出原子弹嘛，对不对？没有两弹一星，你怎么有改革开放啊？你怎么保证你经济发展之后别人不来抢你啊？1937年的上海和南京，
0: 想想伊朗，
1: 对呀、啊，你想想现在的伊朗，怀璧其罪啊！1937年的上海和南京发生了什么？那当时国民政府的年均 GDP 增速在9.5%以上，号称是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最后呢，上海发生了什么？813。淞沪会战我们守住了吗？南京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这个所有人最为沉重的国耻，你没有科技创新，没有强大的国防，我们的今天的经济发展无从谈起啊。燕南飞说，国家强大了，我们才能有安稳的日子，才有钱赚啊。这是一个多么朴素又多么扎实的这样的一个至理名言的认知啊，就是你国家必须要强大呀。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每一步科技创新是不是都避免了被其他的国家的技术专利费的收割呀？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我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过，我从小跟着我奶奶长大，我奶奶给我从小派的任务就是去，你去下楼买一包洋火，就是火柴呀、啊。她一个民国年间的老太太，他一辈子管火柴叫洋火，我们当时的旧中国连火柴都造不出来，你老百姓的洋火、洋面、洋布，然后洋油，那不得要多少钱你就得给多少钱吗？你一旦有了国产替代，我们现在老百姓开玩笑说叫月薪三千，这就是我们的去年的中位数，我们的收入要进一步的提升，这是写进十五规划，写进我们的政府工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对吧？增加居民收入，但是你回过头来说，你没有这些宏大叙事，你老百姓的这个洋米洋面洋油洋火得跟你的生活成本得增加多少？这个账很容易算吧？我再稍微补充一点啊，大家想没想过，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我们天上老有三个中国的航天员呀、啊，大家想一想，对不对？然后我们去月球背面挖呀挖呀挖。然后此时此刻大屏幕上我们看到多么科幻的场景，就是我们的运载火箭，然后我们在茫茫的大海之上，我们重达2.5万吨，占到了我们航母我们福建舰的排水量的大概是1/4强了，用网兜接住了我们回收的火箭。大家想没想过，正是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宏大叙事，人民币的币值非常的坚挺啊，是不是这样？我们国内的老百姓，那些离岸的人民币交易市场，他为什么会对人民币有信心？为什么会对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券有信心？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写进二十大报告的，那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地区、政府、民众认可人民币的 币值，认可中国经济的发展，然后愿意持有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你没有这些宏大叙事，人家凭什么看好人民币啊？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的未来，这些信心从哪儿来？

0: 都是从现在大屏幕上播放的这些我们的这些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来支撑嘛。我这个有感而发，跟大家就是挂一漏万，真的是挂一漏万，跟大家做一下报告。认同的弹幕上打一，说老王又这个想多了，唱高调啊；不认同弹幕上打二，我们就是开放式的平台，大家来讨论好不好？然后欢迎大家补充指正。所以我们下周要关注统计局公布中国经济上半年的半年报，除了 GDP 的增速之外，除了量的增长之外，我们一定要关注质的提升啊，质的提升。你仅仅有量是不够的。1840年的清朝，这经济总量那体量是庞然大物，但是你的质量不行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在 GDP 的增速，我们关注的是数据，数据背后我们的整个的量的增长背后的质的提升是什么？我们会和大家，做更多的梳理和探讨。大家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做关注和解读哈。来来来，我们说一说，我们这个网系回收成功之后，我们 A 股的反应。
1: 7月10日的午后 ，A 股商业航天概念爆发了，中证卫星产业指数以火箭发射，盘中一度是超涨了8%，多只的卫星 ETF 及航天航空的 ETF 一度是触及涨停了。那除此以外呢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万德商业航天概念指数是大涨了4.57%，指数成分股中呢，像航天电子、中国卫星、中国卫通等十余只个股也是涨停了。从传导的逻辑上看呀，这一次的行情是覆盖了火箭配套、卫星制造、星载电子、地面终端、航天特种材料等全产业链的这个环节，资金也是沿产业链进行了批量的布局，并非单一题材的炒作。那么业内人士也认为说，可回收火箭技术的落地啊，打破了运力成本的瓶颈。那商业航天正是从主题叙事迈入了产业化的兑现的阶段，而且多位分析师也看好了商业航天板块后市的这个投资的机会。火箭运输实力正在成为全球航天博弈的一个焦点。那么我国呢，航天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的阶段，所以未来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规模化、产业化的转型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除此以外呢，也能看到像产业逻辑会将沿着可回收火箭的降本、卫星星座加速部署、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形成，包括下游应用场景拓展主线是逐步展开的。那么除此以外呢，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企业都有望是整体受益的。
0: 来吧，我们从这个 A 股的角度再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会儿就要说不要头脑一热，因为这个整个的航天的探索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所以我们更觉得航天英雄的这个伟大呀，对对对，他一定是百折不挠的。我们从 A 股的角度，一方面我们很多网友都很振奋，说这个太给力了，说这个布局了很长时间，然后涨停了。另外一方面，我们如何辩证的来看，
2: 也有没回本的，
0: 辩证的来看周五 A 股的反应。
2: 对，就首先等跟大家说，就是商业航天整体的，就是它的前景是确定性的哈。比如说呢，我们国内的这些星网、千帆呢，平均每年的发射需求超过1000颗，但是现在我们的发射能力呢，一年差不多就在100颗量级，这个缺口很大，那意味着未来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呢，今年被称为叫液体可回收火箭的大考年。就是咱们长征十号乙，这不是回收成功了吗？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因为你回收成功之后，你这个火箭一级拿回来之后，还得去检修啊，然后再重新加注啊，再让它返回太空，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哈。然后还要拼它究竟能够循环多少次，对吧？我们计划是计划，马斯克计划50次，现在也就能实现20-30次，这是一个不断的推进的过程啊。但总体来说呢，我们看朱雀三号马上可能也要发，今年呢像天兵啊，包括这个星河动力都要发，所以今年是一个液体可回收火箭的一个关键的窗口，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这个资本市场的情况啊。那么我们总体来看呢，这个整个的商业航天发射，包括卫星。有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三部分。上游呢，其实主要指的是发动机啊、特种材料啊、3D 打印啊、TR 组件啊、 相控阵芯片等等，就是这种零部件之类的，他们的确定性是最强的，你就可以直接去看业绩就好，哪个公司拿的订单最高最稳定。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早兑现的。中油呢，其实是比如说火箭总装航，就是这种是那民营航天公司啊，或者一些这个航天电子、航天动力等等，这个考的是什么？你这个真的是要看它未来的，我们说今年大考要看它的考试成绩，这里边就有风险了，大家要关注一下。
0: 好，我们和各位先梳理到这儿啊，再一次在弹幕上大家感谢航天英雄，
3: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 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英组长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对于全球财经热点的梳理和探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世界杯专区之后， 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也非常的热烈啊，感谢各位网友的认可和鼓励，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那么好了，这个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请多多点赞啊，我们现在是 7.5万加， 咱们看看10分钟之内能不能8万加啊，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视频号的多视窗通屏已经开启了，各位朋友可以来体验一下。 那我来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奖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面向蓝莓》，蓝沧江湄公河啊，这个哎，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湄公河五国营商环境概论》，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到后台直接会为大家抽奖，那一并送上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或者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好了，当然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 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探讨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貌合神离，北约峰会闭幕暴露美欧多少分歧。哎，本周在土耳其召开了新一轮次的北约峰会啊，这个现场哎呀，这个火药味十足，也充满了戏剧感。那么大家来说一说北约现在这30多个国家还有什么共识啊，就是这个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军事同盟组织 明摆着各怀心事，那么他还有什么共识呢？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我们来看看这张新闻图片，来，我们时间交给千羽，带着我们做背景梳理。
1: 好的，这张图片出现在我们的大屏幕里，在整个蓝色为主调的会场舞台的最中间是这个北约的 logo 啊，然后有小字儿，上面写着是安卡拉，是著名了这一次的峰会的举办地，土耳其的安卡拉。那几十位来自北约各国的领导人就站在这个舞台上，这是应该是一个合影的环节，那可能比较这个小啊，这些人物，但是大家 可以看到站在第一排 C 位最中间的 一个身着黑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的，那这是本次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他的左侧啊，就是画面里边他本人站在他左侧的是一位身材 高瘦的男士，穿着黑西装，打着深色领带的，那一位是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吕特的身边，也是在他左侧再站着的，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黑色西装，打着金色领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这个肢体语言非常的有意思，他给了吕特一个后背， 整个的身体的姿态语言是侧面的，朝着背后的吕特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那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这个合影环节都站在了第二排，没有站在第一排。他两个人的位置正好是在埃尔多安背后的第二排中间。这个是整个这个出席北约峰会安卡拉这个 环节中各国领导人在台上合影的一个瞬间。这是来自咱们央视新闻 7月9号的一篇报道， 标题就叫做北约峰会落幕，博弈与分歧，暗流涌动。我觉得用暗流涌动来形容着实比较含蓄了。为什么呢？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其实火药味啊很浓，各国领导人心里的小算盘其实也非常的多。 那整体这一次峰会啊，是在当地时间7月7号到7月8号，就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两天的时间，但是议题很多，包括了什么呢？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等。那其中呢，让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 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当时北约的成员国是一致同意将军费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个承诺的落实情况是在本次峰会上 受到高度关注呢？那待会儿我也会给大家介绍。那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个分歧用暗流涌动很这个形容很含蓄呢？就是因为伴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到来，他首先是炮轰了参与峰会的各国领导人。首先第一炮是来自七号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的时候，他明确表示他对北约非常失望。他还说啊，如果这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办，我就压根儿不会来。然后就当着埃尔多安的面点名批评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各个国家，主要批评这些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中对美国的支持不足。然后呢，又着重提到了格陵兰岛的问题。他再次提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

0: 岛和很多主要的欧洲的大国都被他点名炮轰了一遍，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进行了一个光速变脸。怎么变的呢？就是来自美国政治报网站的报道提到，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的闭门会议，大家注意，一共这会就开两天啊，七号到了以后先挨个批评了一顿，然后八号就闭门了嘛，闭门会议，然后紧接着就是要有一些闭幕式的环节，然后就在闭门会议中突然就变脸了，不仅对北约盟友进行了表扬，还声称美国想继续与你们在一起。那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援引了很多这个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在闭门会议上的发言持续了30多分钟，其中既没提丹麦格陵兰岛的事儿，也没批评西班牙，但是在整个30分钟的演讲里，他首先自夸了一下美国的军事实力，我们有多大有多强，并且表扬了波兰、德国、波罗的海三国和挪威对北约的贡献。同时在闭门会谈后，特朗普对记者表示，说实话，现场氛围好得惊人，会议室里展现出空前的团结，那种紧密的亲近感近乎狂热。这个媒体引用的是特朗普本人的原话啊。那同时还有很多知情人士向法新社透露，闭门会议期间特朗普提到了我们愿意与各位继续并肩站在一起，表示美国有意留在北约这一军事联盟里。那最后我引用一个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一针见血。华尔街日报是这样说的，当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抵达安卡拉的时候，美国不少盟友不确定他们迎来的是朋友还是敌人，最终他们二者兼得，北约成员国现在将特朗普开心视作一种成功的标准，所以不管分歧在不在，特朗普开心了，这次北约峰会就成功了。
1: 这个我觉得听天宇介绍完好像大家也记不住本来他们要干嘛了，是吧？你再跟我们说一说本来这次既定的主题要干嘛。
2: 记住情绪了。
1: 对。
0: 最主要的事儿就是防务啊，防务支出要占到各国 GDP 5%，然后呢是扩大军工产能，支持乌克兰，还有欧洲美国这种安全责任的分担等等。
1: 好。那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因为北约现在有32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是欧洲国家，像当然还有东道主土耳其，这个不在传统的欧洲的那个地缘范围之内哈，还有北美的像美国、加拿大等等。这关键美国加拿大现在关系也不好，对吧？大家来说一说北约现在还剩下北约现在还剩下什么共识？那么呢？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们的直播间的标题是貌合神离，北约峰会闭幕暴露美欧多少分歧。咱们先来说一说，特朗普总统骂欧洲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哈。对对，您是刚才讲了见到丹麦就骂一次啊，说格陵兰在你们手里，那这暴殄天物，对对，
2: 就得给我
1: 啊，对，为什么不给我们美国呢？
2: 嗯，
1: 然后骂西班牙，对，不出钱还老在后头躲着等等，
2: 你们都是坏人，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
1: 因为这些话吧，老说呢，他可能威力也就大家也就皮了。所以您觉得这次在安卡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特朗普总统再骂欧洲能听进去吗？能听进去当回事啊？这还是老大说话，我得往心里去啊，得走心。弹幕上打一，这听不进去还谁？你这再过100天你们就中期选举了，你跟伊朗都没收拾明白呢，对吧？你跟我这说三道四的，根本听不进去啊！没当面怼你就不错。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咱们先来说一说欧洲能不能听进去？
3: 欧洲现在是这样哈，第一个呢，我们首先要看，经常我们愿意说欧洲，但是欧洲呢，既是一个整体的地缘概念，也是一个有一定的这个政治概念，但是欧洲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刚才说那么多国家，北约那么多国家呢，就是在对于特朗普的态度上呢，其实欧洲各国呢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的。比如这次这个对伊朗的问题上，西班牙明显就是硬刚嘛，就是我就不跟你一块儿，我就不让你用我的这个什么军事基地等等。丹麦这边也是因为有格陵兰的问题，所以他一直跟这个特朗普说，不行，这个北约必须捍卫每一寸这个丹麦国土，包括格陵兰，意思就是说我的岛是绝对不会卖的啊，关系就比较僵。那么这个有那比如意大利那梅洛尼本来关系跟特朗普

0: 普是最好的，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典礼时候，这个梅洛尼是唯一一个去出席他的这个就职典礼的欧洲大国的领导人。但是呢，这个伊朗这事儿一上来，这个意大利就拒绝参战，然后好像后来慢慢也拒绝他使用意大利的基地，特朗普就开始变脸了。变脸了呢，就怎么说呢？说这个梅洛尼啊，他叫污蔑人家，说不是有一合影吗？他就说你看，我本来不想跟他合影，他非得求着我，那我就只能勉强跟他合个影。后来呢又加码了，说那意思就是说，哎，他现在这个支持率太低了，他再三求我，这没办法。然后这个。后来还又发了一个这个那个图片，那意思还有一个什么加了一个限制令的意思，就是他把那个梅洛尼弄成一个小迷妹，说他到处追着我，我得需要限制令了，让他离我远点儿，大概是这个意思。梅洛尼呢一开始还怼他，后来就觉得反正也无聊，就不理他了。反正他现在呢有比较关系非常亲密的变得很僵啊。那到比利时和挪威呢就比较怎么说呢，坚决维护北约的存在。也能理解，因为他这个离可能离俄罗斯比较近，他觉得威胁也比较大。然后呢，对于特朗普的说法，骂人我假装没听见，呵呵，我就不理。那整个欧盟来讲呢，就第一个坚持主权底线吧，因为你要想要格陵兰这是不可能给你的啊。然后你对这个西班牙的一些说法，欧盟也是不认的。然后呢，这个但是。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加强战略自主，比如说我自己多生产点这个军工装备啊、导弹什么的之类的啊，尽量少依赖美国。同时我觉得这一次特别有意思，为啥到这个结尾特朗普就变脸了呢？
1: 对，
0: 据说啊，就是这个欧洲这些国家领导人啊私下勾兑了一下，说这特朗普啊咱别招他，就是他有点这个，你要我们有句话，老小孩小小孩，就这个家伙好像不太，就情绪不太靠谱。而但是呢，他其实挺好哄的，他爱听好话，你多说几句好话，他马上心里就舒服了，他就不怼你了。这次据说他们就在这个闭门会议里啊，一顿夸他，哎呀，我们喜欢你啊，你好啊，你英明啊，你这个做得特别好。然后结果果然说把这个特朗普哄高兴了，然后在这个刚才说的前语介绍的闭幕式上说的那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亲切，比较和谐。但是这个事儿说归说，特朗普的这个人你也知道，他本来就是说话是反复无常的，他自己说完话几个小时推翻了，他改变自己的说法态度，这是很常见的。就是第二呢，就是他自己就变脸玩啊。第二个呢，他是自己的谈判策略，他就是反复横跳嘛，让你也搞不清他到底想啥。然后呢，也可能是的确是被捧高兴了，那我就给你给我高兴了，我就给你个好脸，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但是根子上他想要的啥是不会变的，不是因为你捧了我几句啊，我丹麦我就格陵兰岛我就不要了，说我也不要求你加军费了，那是不可能的。你对于特朗普，看特朗普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主线就是钱，美国要赚钱，底线是美国不能亏钱啊。他为啥老骂这个欧洲骂北约，就是因为说你们赶紧给我增加军费，因为我是我花钱在保护你们，我不干了，你们赶紧给我交保护费，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从这个主线利益的主线上讲，他说什么不重要，你主要是看他具体的要求。我估计他不久以后还会翻脸的，很多事欧洲不会答应。
1: 我们来
0: 翻脸，
1: 哎，我们来说一说这次这个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北约的领导人包括欧洲各国的领导人怎么回应啊？
2: 迁就是他们一贯的风格啊，我觉得首先我们看这个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吕特啊在峰会期间多次对特朗普是谄媚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一直在表达着说，哎呀，你别生气，这个他们呀没说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个我北约内部气氛特别团结，大家都积极的互动，现在都特别团结一致，你放心，大家关系都很好。而且呢他还说，他说承诺啊，欧洲国家将把 GDP 的5%用于国防相关的支出，并继续购买美国的武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了美国对该联盟的这样的一个承诺。而且呢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啊还一再的试图淡化关于格陵兰岛和西班牙的之间的一个言论。他一直说，他说啊，这个是咱们之间 间的家庭的争吵，这咱家庭之间有点小矛盾也可以，不会有什么大的这个冲突的。而且呢，他也一再表示说，我们大家的关系啊都非常的好，你放心吧。除此以外呢，我们再看看对特朗普表示比较硬刚的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丹麦的这个领导人，他就提到了，他说我们绝对不会出售格陵兰岛的。而且呢，众所周知，美国想要并接管格陵兰岛，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绝对不会发生。除此以外呢，法新社的报道就提到了说，西班牙方面对于特朗普的威胁的态度是冷静，而且呢，西班牙也表示说，我们将与美国保持着极佳的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关系，我们无意改变这一现状。所以你看，西班牙的态度就是你说你的，我接着干我的，我也不同意，但是我也不强烈的否定你。除此以外，还有我们看到了像比利时方面的态度也很有意思。美国的政治新闻网就提到了说，比利时的首相啊，他在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说现在的状态啊，我不能刺激他，为什么呢？美国队刚刚输了球赛呀，所以见面的时候
1: 都哪儿挨哪儿啊？
2: 对，说你们也别提这事儿啊，我今儿见面的时候，咱别提球赛这个事儿，这特朗普肯定有很大的打击，所以今天见面我也不会主动提及此事。所以大家看看这峰会的现场，感觉就是真的是你来我往啊，都没谈什么正经事儿，就是你骂我，我想回就回，我不想回就不回，然后呢，我又为了阿谀奉承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提。还有一个硬刚的是谁呢？就是加拿大，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认为，他说西方正在经历一场决裂，他告诉了欧洲的领导人，他说昔日的美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开始建立不依赖美国的自主防御系统和技术平台了。所以我们能看到整体的这个峰会之后，但是我们看到意大利和法国都没有表态，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骂了他们这么多次了，每次的回嘴好像也没什么用，你回完了之后美国会接着骂你们，所以这次他们就没有回应。
1: 所以啊，我们各位网友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欧洲国家现在待在北约里有什么甜头啊，对吧？就是我这么委曲求全，这个
2: 耗着
1: 这个权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讲委曲求全，你总得图点什么呀？你待在北约的这样一个军事组织里的诉求是，预期收益和现实利益是，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同时，这个国家尊严、国格重要不重要啊？这本来是个不该问的问题哈，但是现在我觉得在北约的这个组织里，你说这有什么尊严，有什么国格啊？这些欧洲的这些主要的国家平时还都挺有优越感的，在白宫面前被喷成这样，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我们央视频的直播间的官方直播间啊，还有王冠宏馆视频号都在为大家直播。我们此刻直播梳理的主题，新闻标题：貌合神离，北约峰会闭幕暴露美欧多少分歧。千羽，你来说一下这个达成了什么共识啊？在各国领导人离开土耳其之前达成了什么共识？同时又有哪些非常明显的分歧，注定是无法弥合的？
3: 好的，首先说一下本届峰会啊，在结束以后发表了一个叫安卡拉峰会宣言，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它首先是由32名北约领导人签署的，哎，大家去了都签了个字儿。那这个峰会宣言里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重申了各国对于北约第5条的坚定承诺。这个第5条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一个北约成员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次是重新在宣言里边，哎，再次的重申了一下。这个我认为它表达的就是我们北约32个小伙伴还是团结一心的，谁打我，我们32个人一起打你。不管事实怎么样吧，但是态度摆在这儿了，是让大家先看着。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军火和军事装备有关系的，那就是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且将会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大家注意没有，只承诺了2年，今年和明年。但这个事儿一出，马上分歧就出来了，什么共识不存在的。在峰会期间，比如说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就说，保加利亚没钱没物资，没什么可以送到乌克兰的，我自己家日子还过不下去呢。 那意大利这边就说，哎呀，你将援助时间明确写到2027年底，那可能就限制未来俄乌和谈空间了。那对宣言中的一些相关关于军事装备啊，还什么怎么支持怎么培训，意大利这边都表示咱们再商量一下看看吧。那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在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财政援助的时候会谨慎行事。哎，大家也知道波兰的位置最尴尬了，哪边都得罪不起，这个承诺大了，支援大了，是不是？那可能自己家门口这也不太平。所以当这个700亿刚刚提出来达成了所谓的共识的时候，其实分歧已经出现了。然后就是我今天开篇不断提到的这个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时候，虽然大家达成了共识，也都承诺了，但是有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没有拿出具体的预算增加方案。这个其实非常好理解，欧洲的各国的日子呀过得是参差不平。那有一些富裕国家可能还好说，那有一些国家如果把国防开支提高了，很明显这部分钱是要从民生、从老百姓、从税收上出来的，那无疑会增加国家，就是国内的财政压力。所以这个预算的具体方案很多国家目前为止是没有拿出来的，这也是分歧之一。那另外大家还要关注的就是在本次峰会上，欧洲各国政府宣布了数百亿美元的订单和交易，其中我关心的是，哎，12个国家共同研发远程打击导弹，这个射程是从300公里延伸到2000公里以上。那这个项目无需美国的支持，这就体现出来欧洲其实非常需要这个防务自主。这不仅是一个态度，他们也希望从资金面和行动上去落实。那像7号，加拿大、卢森堡以及包括土耳其和乌克兰在内的7个国家在峰会上还宣布启动了国防安全和韧性银行这样一个措施，是用政府的信用去支持整个军工行业的融资，来缓解当前军备竞赛中钱到位了但是产能跟不上这样一个瓶颈。但是对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韧性银行吧，其实他们也是有分歧的。比如说有一些批评者就认为，政府已经增加了这个5%的国防预算，北约和欧盟也在推动多国联合采购和生产，让欧盟本身这个内部啊也已经开始为防务产能提供了资金，你现在就没有必要为了这事儿单独再弄一个新的银行出来了，这个事儿属于多此一举，所以这也是分歧。那最后我们看分歧最大的就是安卡拉峰会宣言，这么重要一份宣言压根儿没说下次北约峰会在哪儿办几点办，只表示我们期待下次会晤。那有很多外国媒体和分析就是说，北约正考虑不按照惯例举行2027年的峰会，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你都喷完我们了，那下次啥时候约会咱们再看吧，
1: 少见少见面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是吧？
3: 对，有事儿电联或者有事儿微信联系，这个是我关注到的一些共识和目前能看到明面上的分歧。
1: 现在他的这个整个的防务资金的累加，我看是在6000亿美元以上吧，也有说是8000亿美元的，是吧？就是这个，
2: 我有看到8000亿的这个数据。嗯，
1: 对对对，那么呢？这其实我们再做最后一小段讨论，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即便欧洲各国说行，我把国防军费对吧提高到 GDP 的按照这个北约规定的5%以上，那么我拿出了第一笔的资金池或者总资金池，比方说达到了8000亿美元，但是请注意啊，这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是这8000亿美元，你不管刚才像刚才这个千羽说的，我用银行信贷或者我用增加税收什么方式，我把这钱凑够了，我用于欧洲本土的军火大单采购，这个很容易理解吧，对吧？我来买我德国的，就我德国可以再办兵工厂，我天，再次武装起来的德国，然后呢包括法国的这个军工产业等等，我购买德国本土欧洲本土的军火采购，这是方案一。方案二嘛，一定是白宫力主支持的嘛。 白宫就是说，那你必须得买美国的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你必须就是你欧洲出钱来买美国军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军工复合体。欧洲肯定是希望方案一的，美国肯定是力主方案二的，大家觉得在最后执行的时候会是一。

0: 一还是二，还是三，一半一半，大家打到公屏上好不好？我们再做一小段讨论。这个咱们先来说一说，曹宇先来分析一下，就是虽然，特朗普只要跟北约一见面，什么吕特之类的，之前我们都没法提什么叫爸爸，管我叫爸爸，对，这莫名其妙嘛，所以这为什么他说二十七年的会能不开就不开？然后呢，欧洲领导人挨个骂一遍，但是呢，你现在看，至少美国方面参与北约的会还挺积极的啊，就当面骂也是一个他的诉求。北约想，美国想从北约得到什么？
1: 美国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觉得他，北约对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啊。首先，北约对美国的依赖是更多的，这毫无疑问啊。无论是什么核保护啊，还是这种常规的这个防务啊，北约离了美国基本就不赚。那么美国呢，现在以特朗普的角度来讲，我其实就他从公开表示来讲，我其实不需要北约，对吧？我甚至他一般还在从。欧洲把他的这个军队往回撤，动不动是德国我要撤回5000人，说我原来要派到哪儿去的这个4000人，我不让他去了，我那意思我就要节省自己的军费，这是他目前的一个主要的想法。但是呢，这个的确不是特朗普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北大西洋的这个联盟，美国在这个主导的北约，在整个的全球地缘版图当中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一个平衡作用的。你可以想象，如果现在美国撤出去的话，欧洲想要独立扛住俄罗斯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就是你常规的武器可能还攻得上，什么这个子弹呐、炮弹呐、导弹啊、坦克啊、装甲车这些可能还行，但是你真到一些什么情报指挥、卫星这些东西，北约根本玩不转，所以他打不了。那么你想，美国如果撤出去的话，那欧洲它不就等于美也失去了吗？所以从美国自身的国内的政治力量来讲，也不会允许特朗普这么干的。当然，特朗普周围也是有智囊团的，他不会傻到说我把美军全撤回来。所以他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威胁。威胁的目的是啥？没告诉你，就是要求你欧洲第一个你要增加军费，减少我自己的开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你这8000亿钱花在哪儿啊？对吧？我可以允许你有一部分，
0: 还用我明说吗？
1: 蓝银金属，对啊，你可以自己生产点坦克、装甲车、蓝银金属。这两年本来已经发了，这俄乌这一打，它发家了。这个，但是如果什么战斗机啊、防空系统啊、远程导弹，甚至更这个高级的装备。不可能让你在欧洲生产。现在那特朗普已经放话了，说能不能在欧洲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你看起来好像是把这个产能放到欧洲，但是放到欧洲，它不也是美国的那个什么公司吗？
0: 是个外资，
1: 它的利润不也是美国的吗？
0: 对，
1: 所以实际上呢，可能欧洲多一点就业，为啥它现在吐口呢？因为美国现在生产不出来，它现在产能不够，那怎么办？我又需要更多的这些装备。那我分到欧洲生产一部分，满足了你欧洲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呢，我钱倒并没有少赚，反而多赚了，这多好啊！所以这是美国基本的算盘。我用这种说，我这个也参加北约峰会是为啥？我是为了给你压力来了。我骂你是为了给你压力，是为了让我好赚钱。这基本上是我觉得美国来参加北约峰会的目的，不是说真不玩了。我那真不玩太简单了，我就都撤了，好不好？不会这样的。那么他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功能，就刚才说的这个，他要持续不断的给欧洲压力的同时，也是从特朗普自身来讲，要让自己始终站在热搜头条上位置上。就我得骂人呐，我骂人，我不就是又上头条了吗？我觉得这个是他基本的这个怎么说？常规操作之一，后面也是一样，后面也是一样。还是那句话，你只要看他的利益就行了，说啥不重要，骂谁不重要。
0: 好，我们和大家先梳理到这儿，邀请各位网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接下来视线转向韩国。

0: 我们邀请大家接着加入互动哈，接下来的话题可能略有一点点所谓的财经专业度啊，对于证券市场的这个基本面呢可能有一点准入门槛，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各位网友来说都是小凉菜啊。咱们接下来探讨的主题，目不暇接韩国股市为何震荡如此剧烈。我不知道这个股民朋友有没有，就是过去我们老说一个词叫妖股，就是它股性特别的妖啊，今天涨5%，明天跌8%。 对吧，就是个股有的时候会容易出现这种妖股，然而韩国的大盘现在也挺妖的。对，那我就动不动大家看，我这两天涨的熔断了啊，或过两天又跌的又熔断了。对，为什么韩国股市整体上这风格这么摇滚啊，就是股性，这不是大盘啊，大家注意这是大盘啊，就是为什么韩国的这些股整个的它的市场风格 这么波动啊，股性这么妖，原因是什么呢？大涨大跌的原因是，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打到我们的弹幕区，这个互动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专业度，不要问豆包啊，同学们，咱们自己来啊，咱们自己来，咱们在弹幕区展开讨论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世界杯专区之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来，这张新闻图片，时间交给藏宇。嗯，好的。
1: 这个我们都听说过妖股啊，今天给大家讲讲妖市。韩国这股市够足够妖，但是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神秘，一会儿给大家讲。现在看这张图，这张图上面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这个英文字母啊， 就一个 KOSPI， 那个 KOSDAQ， 这个是韩国股市的韩国交易所的两大核心指数，左边这个 基本上相当于我们 A 股的上证综合指数，右边的这个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创业板啊，你就这么理解就行。然后呢，你看这底下这个不用看具体的指数啊，就看底下这个涨跌幅度，一个是-5.35，就是它的这个主板的指数，-5.35，创业板的指数是-5.56%，那么这是7月8号那一天 韩国股市收盘的情况，就两大指数跌的都超过了5%。然后呢，其实9号10号还反弹了的，就是韩国股市，你看你说这腰在哪儿呢？它不是一直跌。实际上，韩国股市最近两年是全球股市涨得最好的，但是它腰的也挺可怕。就是如果你有杠杆，可能一下就没了，这是最要命的地方啊。那么我们先来说这两个指数，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 KOSPI， 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它的这个代表公司就是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现代汽车 LG， 大家都很熟悉吧，韩国的主要的企业都在这里边。这个指数啊，它前面 7% 的成分股覆盖了 90% 的权重，甚至韩国三星一家再加上 SK 海力士这两家占到它整个指数的 50% 以上的比重。 所以它为啥妖呢？就相当于它这样一个看起来是个综合大盘指数，实际上就这两只股票管用，就这两只股票就掌握在 50% 的涨跌，而且这两只股票呢基本上同涨同跌，因为现在主要的业务都是芯片，都是这个存储芯片，所以它就是存储芯片，只要市场好这两家就一块涨，韩国股市就玩综合指数就玩命涨，然后突然这个芯片市场出现波动， 存储芯片波动，这两家企业就跌，两家企业一跌，韩国整个股市就跌。那么另外一个呢，刚才说的那个 KOSDAQ， 就韩国那个创业板指数哈，中小市值的，它的集中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它也受主板影响非常快。那我们先来说这张图哪儿啊？图是从新华社7月8号的报道当中来的，标题叫韩国股市为何涨得快，跌得也快，就这意思哈。韩国股市这两年 2025年全年综合指数涨了76%，综合指数啊全球第一，够猛的。今年6月19号冲到9385.9点，这是一个历史高点。但是在历史高点之后，13个交易日回撤20%，你想想，你手里拿着一个综合指数，13天13个交易日2周吧，你就撤回20%，多吓人呐！年内就今年到现在为止7个月没到吧，7个半月吧。 然后6次触发市场熔断，就韩国市场上总共历史上熔断11次，今年就有6次。就是当然这个熔断跟大家说两种，韩国第一种是整个的全市场的停牌，那是真正的熔断，还有一种它叫边车 sidecar， 就是它的程序化交易被暂停，这是另外一种熔断方式哈。 但是通常你就都管它叫熔断，我就不再跟大家说它的整个熔断的触发机制了，就是先来说它的全市场熔断机制是只有下跌方向触发，超过8%，就是持续1分钟，全市场暂停20分钟，第一种熔断。如果二级熔断是跌到15%，大于15%跌幅，再暂停20分钟。如果再跌到20%的话，三级熔断当天就直接休市，咱不玩了，就停了啊。鞭车机制呢，刚才说的主要是它的这个，叫做程序化的交易。那么它是双向的，涨5%要熔断1分钟，跌5%熔断1分钟。我们主要跟大家说，就是指数它为啥这么颠，主要的原因刚才说了，一个原因是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占的整个它的这个指数的占比太高了，接近60%，所以这两只股票一涨，指数就玩命涨，所以你看起来是个综合指数，其实它跟个股没区别。还有很大的几个问题哈，一个是外资从因为韩国股市赚钱嘛，外资今年上半年就开始玩命抛，整个上半年外资净卖出大约是708亿美元，这是历史同期最高的啊。那么外资卖呢，韩国股市特点也是散户特别多，他就散户在玩命接，散户在接的时候啊，他哪有那么多钱呢，他就开始融资，整个信用融资余额现在韩国股市38万亿韩元，年初27万亿，所以你想他这个杠杆是非常高的，就很容易崩，就是你这个一旦这融资被打这个整个融资被打穿，那你就得就全卖出了嘛。那么5月27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韩国自己这个怎么说呢，自己作，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叫我不知道他叫李朴选还怎么念啊，他后来承认说，我为什么要批准一个单股杠杆 ETF 呢，我现在很后悔。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5月21号他批了一个叫单股两倍杠杆 ETF， 这个两倍杠杆瞄的就是刚才说的三星还有那个 SK 海力士。这个两倍 ETF 啥意思，就是比如说啊，你买一只股票你花一样的钱，但是涨跌幅度给你扩大2倍，如果它涨5%啊，你赚10%，它跌5%你亏10%，这多过瘾呐、啊，是吧？多刺激啊！我们股市里没有啊，大家别想，咱们股市里没有，美国有，但一般多数都在这个指数里面，因为指数涨跌幅度不是那么大，你放大一点我能接受，吸引大家来玩。个股呢不太多，美国不少，但是回头再跟美国再说，有机会说美国韩国的不同啊。韩国呢刚刚批了这两只，而且这两只恰恰瞄的就是两个重要的股票。那么这个股票有啥问题呢，细节不说了，因为这个很麻烦，就是他这个基金公司呢并不直接去买这个股票，因为你想啊，你拿1亿韩元你买股票，我基金我得拿2亿韩元再去买，我那亏死，我怎么能买得了呢。实际上这个基金就要找投行，让投行拿钱去买，投行有的是钱。那么投行实际上给他的是啥、啊、给他的是收益。给完他收益他再给投行基金，投行再拿自己的钱去买这个2亿韩元的股票。总之他这个机构非常就这个原理非常复杂，咱不讲哈。但至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如果股票涨 ,ETF, 这个基金本身他要去补仓。就是因为股票一涨，你的 ETF 收益不就多了吗？比如我1亿韩元，现在变成1.2亿韩元，你的杠杆就小了，因为你的股数没变，杠杆就小了，怎么办？那你就得多买点股票进来，然后维持你的两倍杠杆。但是这就不就助涨吗？你股票越涨，我就越买，越涨我就越买，这是助涨。跌也是一样，如果股票跌了，你手里钱就少了，我10000亿变成了9000亿，那怎么办？我股票不能拿那么多了。我就得卖出去一点，所以那就意味着它这是一个助涨助跌的效果，股票越涨 ETF 越买，股票继续再涨，这是一个循环。跌也是一样，越下跌 ETF 就得越得卖出它，然后还得这个继续下跌，这就是它的一个助涨助跌的 ETF， 它就自己有点自己作死的感觉。还有其他很多因素，韩元贬值就不说了，因为韩元在贬值，一贬值大家就赶紧跑嘛，你贬值我赶紧把股票卖了，我换回美元我跑，你越跑韩元越贬值。还有这些因素，别的咱不说了，总之这些因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韩国这个股市天天就跟着这个过山车一样。今天说哎呦芯片 好，纯指尤其是存储芯片好，然后三星和 SK 这个海力士一下就涨，然后整个韩国综指呜呜就涨。如果今天说突然波动了，说哎呦今天存储芯片不好了，市场受到影响，呱一跌，整个韩国股市就跌。你再加上刚才说的这些助涨助跌的效果，所以就导致它的这个涨跌幅度被极度放大。刚才还说它不是主要的是那个散户特别多嘛，散户你承受风险的能力又差，动不动这个叫做杠杆仓就被打穿了，
2: 对，
1: 那怎么办？所以到目前为止，韩国的股票就这样，怎么说呢？但是我跟你说实话，韩国人已经习惯了，我也很不理解。一会儿再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他们怎么能接受这样？你要想咱们股市要听一年来几次这么熔断，这谁受得了啊？
0: 你想想，这个刚才藏宇
1: 给大家讲他们为什么受得了，
0: 藏宇带来这图5%，
3: 5%，对，
0: 一天啊，股就是这个。整个的大盘指数能够下跌5%以上，这多恐怖啊！但是哎，
1: 而且
0: 这才叫刺激。你说，藏宇，你说，
1: 就是他经常那么玩，我们也偶尔有，那你就已经吓死人了。
0: 对，所以呢，
1: 有一回就够一枪，心脏变跳了。
0: 各位网友说，这种日常型的大盘指数波动在5%以上的韩国股市，你敢不敢参与？敢，这才刺激啊！富贵险中求啊！大帽上打一，不敢不敢，就肯定不能参与，受不了啊，心脏受不了。然后呢，投资的价值观更受不了。大家在大帽上打二，好不好？那么我们正在和大家怎么再做一段直播梳理和探讨哈。我们现在的直播间标题目不暇接，韩国股市为何震荡如此剧烈？刚才藏宇讲的很详细了，我们来对比一下哈。截至到本周收盘，我们最稳健的，我多次和大家推荐过的。老网友老觉得充满了性缩力的上证50，但是它高分红啊，它稳定啊，对吧？那么上证50占到我们整个 A 股市值的大约24%，就是占1/4吧，占到上海市值的，沪指的这个市值的40%。上证50啊，大家想一想，都是什么样的股票啊？全都是就是国资委直属央企啊，往往都是中字头的大央企啊。我们50只啊。加起来才这个，大家谁手里有上证50的股票，可以弹幕上来说一说，您拿的哪只，多长时间了，或者您有上证50的指数，都可以这个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啊。那么我们上证5050只啊，这种，最体量最大也是运营最稳健的股票，加起来才占到我们整个的沪深的吧，就整个 A 股吧，整个 A 股的1/4。你看它两只，刚才藏宇刚说完嘛 ，SK 海力士和加上三星占到40%，那它波动当然大了，对吧？面对着波动这么剧烈，这个千余，你观察到韩国的家庭个人是不敢参与，还是说不行，这你不参与更失去了暴富的机会了，是玩命的要参与。
3: 这目前韩国股民的心态就是高低我得参一手，而且现在绝对是从数字面上来看是全民炒股。为什么这么说呢？是来自韩国的这个官方的统计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5月4号，因为这个数据是有一些延时的，截止到今年5月4号，韩国股票交易的活跃账户达到1.05亿个啊，咱们就说1亿个，这是啥概念呢？现在韩国人口是5200万，意味着这个账户比人多出1倍，那就意味着只要你是韩国人，一个人名下有俩股票账户，那包括了小婴儿和老年人，这个是数字面上的。然后呢，就是心态上的，现在韩国社会的心态有一个名词叫错失恐惧症。错失恐惧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病啊？这个症状就是他的心态是，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是不是就要一辈子穷？

0: 你咋去了？
1: 生怕藏羽开路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它体现的就是一个赌博的心态，用咱们中文互联网的形容，就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怎么来赌呢？比如说，我注意到上海证券报的一个报道提到了，现年30岁，住在这个首尔城的一位金先生，他接受韩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个人目前70%的总资产都在股票上，我就押注韩国国内这个股票市场，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获利的机会了。这个就是100%的一个赌徒心态。然后我们再看资金面，是来自韩联社的报道，韩国交易所7月1号的数据显示啊，今年1到5月份，个人投资者，就咱们说的小散户，在韩国股市累计净买入的资金高达97.4万亿韩元，大概是4200多亿人民币。那其中啊，个人融资者，个人这个小散户融资借贷的这个比例是持续扩张，目前大概有13万亿韩元。大概500多亿人民币的一个规模，大家注意没有？净买入了4200亿人民币，哎，这样一个股市的一个含量，那其中有500多亿是借债，就加杠杆进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然后这个我为什么说是全民炒股？刚才除了一个人名下有2个账户以外，还体现在这个年龄上。今年1季度，韩国18岁以下群体的新开户数量比去年的同期激增了10倍。
1: 18岁以下呀，我的天！
0: 啊，对，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妈妈，我的刚生了小婴儿，我给小婴儿去开了个户，或者给我刚满周岁的小宝宝也开一个户，给他送股票。特别是送三星和海力士的股票给孩子作为一个成
1: 相当于咱们老爷给孩子买金
2: 条，
0: 对，现在成为了一个韩国的风气。另外还有一个韩国互联网上的新词儿叫霹雳穷人。什么叫霹雳穷人？就是晴天霹雳的霹雳，它代表了当下很多韩国人的心态。哎，我老老实实的上班，靠工资去养家，然后去过生活，但是我的工资没有跑过通胀，而且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身边的朋友通过炒股，哎，赚钱了，还买房子了。我虽然还是老实的过日子，没有变穷，但是因为别人炒股的暴富，所以我一下晴天霹雳的变成了所谓的穷人。所以在这种现象的和心态的叠加下，现在整个的韩国社会全民炒股，加杠杆的炒，非常的可怕。
1: 怎么这个听起来细思恐极啊。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这个哎呀，我可能真的是油腻了。我是觉得你但凡抱着赌徒心态去干任何一个事儿，包括投资，你只有一种情况下会离场，就是你输光了。
2: 没错，
1: 你不可能说翻倍就不干了，
3: 对不对？
1: 你一定是说，哎呀，我翻2倍之后我得翻4倍，翻4倍之后得翻10倍，然后直到输光了你才会离场。所以就是这个，那韩国民众不这么想吗？
3: 就是刚才那个参与被大家介绍了嘛，就是等于被这种气氛给推的，就霹雳穷人嘛，就是我啥都没做错，结果人家暴富了，我变成底层了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叫债头蚂蚁，就是没上车的叫霹雳穷人，你买了债或者买了这个股票的叫债头蚂蚁，就是说你明知道这个刀，那我也得去接，因为你不接，你就在社会底层。这就是韩国民众现在的心态。你知道他年轻人现在怎么买股票吗？那没有钱啊，信用卡套现，学生贷款，消费贷，退保，保险退了，拿现金，房屋抵押全拿上，就已经全民疯狂。但是我为啥说他其实对于，你想如果这样一个社会，股票熔断呀，是不是完了一堆全不行了？也不是，韩国人呢怎么说呢，他一直也知道这个股票的风险在他的概念里是很高的，他不拿股票里挣的钱去消费，就这个钱我放里边，挣了钱我就放着放着，亏了钱没就没了，就他其实不太影响韩国消费，这特别怪异的。
1: 可是你加了杠杆怎么办呀？你加了杠杆的话你得还呀，爆仓之后
3: 那就没了，那就另外一回事。对，爆仓最多损失的是谁呢？就反正因为他本来也是穷人，因为你加的全是这个信用卡的钱，你全是借的钱嘛，反正我最多就是没钱， 亏的是谁呢？

0: 亏的券商你给的钱没了，银行你信用卡贷款没了，那就没了，什么这个消费贷款没了就没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它整个社会财富的一个。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3: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4: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内的学生们被刺刀驱赶着列队欢迎日军进城。人群中，一名13岁的少年悲愤不已，将手中的太阳旗扔在地下，狠狠踩了上去。他在心中立下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每次躲避敌机轰炸时，他都会紧紧抓着手中的课本。1950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周，他突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面对各方挽留，他只有一句话：我的祖国需要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58年6月，毛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原子弹搞不出来，我们说话就不算数，开始搞吧，10年行不行？当年秋天，他告别了深爱的妻子与一双年幼的儿女，和共和国最杰出的精英们秘密奔赴西北的茫茫大漠。
2: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我问他你调什么工作干什么去，他说也不能说。我说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将来我们通讯。他说你通讯也不行。
0: 没有资料，没有数据，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一条柏油路，有的只是誓死报国的一腔热血和日复一日的艰辛探索。困苦的物质条件尚可忍耐，但对于父母妻儿的刻骨思念却让他更受煎熬。挚爱亲朋书信断绝，身在何处无人知晓。6年之后，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3: 准备一分对时，
4: 10, 9, 8, 7, 6, 5, 4, 3, 2, 1，起爆。
0: 仅仅2年8个月之后，1967年6月17号，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5: 投弹，氢弹按预定弹道缓慢下降，它将在距地面2900米的地方爆炸。
6: 9, 8, 6, 5, 4, 3, 2, 1，起爆！
0: 而他没有离开大漠，没有回到妻儿身边，而是继续坚守在戈壁荒原。他深深明白，中国和世界还有差距，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198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在亲自指挥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妻儿身边。他把半生的年华和心血都留在了大漠荒原，而带回家的是被辐射了数次的身躯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198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事迹解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人们这才知晓了他的名字。当年7月，他在病榻上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10天之后

0: 邓稼先兑现了自己少年时的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他和战友们用蘑菇云为祖国撑起了牢不可破的保护伞，让亿万同胞永远摆脱了被侵略者践踏的屈辱。生前曾有人问他，研究原子弹能拿多少奖金，他淡然一笑，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能做成这件事，我死也值得。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成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藏羽。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世界杯专区之下，还有王冠红。

0: 致敬的宣传片。如果各位朋友喜欢想反复收看收藏的话，可以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我们的宣传片系列都已经分类置顶，欢迎您下载转发，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荣幸。好，那稍后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啊，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呀、如何整顿经济秩序，如何整顿经济秩序，这是所有的执政者都必须要面临的考验。那么今天呢，接下来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想请各位都化身经济学者、经济智囊团，您可以带着现代人的思维，加入到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古罗马的经济治理之中，好不好？就是如果您是智囊团的话，那么是这个戴克里先的高级经济顾问的话，你会给他支什么招啊？对不对？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学习和互动讨论，好吧？邀请各位朋友的加入啊，也邀请大家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来打卡。好，那我们马上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
1: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二十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

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可以看李勇组长的视窗哈。我们打开第二百，我们打开第277页啊，对不起，第177页。然后呢，我们共同来学习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啊，我们讲到了第八节后期帝国，公元284到476年，请注意，我们就要从公元284年讲起。公元284年，古罗马走出了黑暗的三世纪危机，危机到什么程度？在此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啊，走马灯一样换了20多个皇帝，我们跟大家讲了吧，

0: 成为了罗马的中兴之主。上周呢，我们和您学习的戴克里先推行了四帝共治啊，罗马分别东西，东西罗马有皇帝和副皇帝。那么这是讲的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他如何整顿经济秩序。我们先来看一看斯塔夫尼阿诺斯教授的原文。为了加强帝国的统一啊，为了这个整顿经济，戴克里先采取了不少的政策，比方说，谁要是荒废了农田。村庄有人弃田无人耕种，就要缴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推出了新的货币改革，而且在公元301年的时候，罗马帝国颁布了有名的物价敕令，敕令就是皇帝颁发的命令，对吧？干嘛呢？限价，对上千种物资，对于上千种商品，包括劳动力，限定了它的最高价格。哎，那么这个整个的当时的物价管制是非常的严厉的，同时啊，对最高利率也做了限制啊，利息不能够这个涨得太快，利率区间控制在6%-12%。那与此同时，还对商品出口进行了管制，像这个青铜啊、铁器啊、兵器啊等等，战马呀、战略物资禁止出口。这是这个对于商品进行了不能搞所谓的全自由市场，对吧？有限自由市场。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从戴克里先到继任的君士坦丁大帝一脉相承的，实行了这种职业世袭制度。比方说像军户，比方说像农户，世代务农，世代当兵，父死子继。我们明朝也实现过这种卫所军户制度等等，一会儿有时间和大家再来做一下讲解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面对着通货膨胀，戴克里先出了一张大牌，是什么呢？货币改革。我们先来讲一讲他的货币改革。
1: 好的，公元294年的时候，其实戴克里先就实行了当时罗马帝国史上特别彻底的一次这个货币的改革啊。那在当时呢，奥里斯金币呀、啊、的标准重量是1/60罗马镑，这个重量大概是5.45克。当时呢，戴克里先就先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制造了叫奥里斯金币。这个目的是什么？用于大额的储备、官员的俸禄、大宗的交易，还有国库的储备。特点就是金币嘛，这个含金量比较稳定，而且几乎没有贬值，也是成为后面的一个核心的货币。同时呢，戴克里先又创立了叫阿根图银币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请大屏幕帮我上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阿根图银币。其实这个银币啊，我们能看到钱币的这个正面就是戴克里先的这个月桂冠的头像，那周围的这个币纹上还写着戴克里先奥古斯都。钱币的背面呢，是四位帝王在六塔营门三足祭坛前面共同祭礼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这就是四帝共治是吧？
1: 哎，对，当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他当时呢就创立了叫阿根图的银币的制度。这一枚阿根图银币的重量是96/1罗马镑，重量是多少啊？3.41克。这其中的含银、
0: 哦、很轻啊，
1: 很轻了。含银量是多少呢？90%。它的价值约等于这个100枚的迪纳里的银币。那么这个目的是做什么？主要用于日常的中等的交易，包括日常的税收的结算。那么按照这个银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啊，它的这个阿根图币的含银量是90%，是改革之前的安东尼币含银量的25倍。也就是说，戴克里先他之前接手的货币制度中，安东尼币的含银量只有3.6%啊。这相当于你说是银币，但其实是你有特别少量白银的这个铜金属币。所以呢，当时的货币它没改革之前，你拿在手里你会发现这表面的金属光泽是暗淡无光的，仔细拿近看，绝大部分都是廉价的铜金属。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货币，戴克里先觉得不行，你这个货币太堕落了，怎么能堕落成为仅有3.6%含量的叫铜镀银这样的一个货币呢？所以他就用了这个阿根图银币这样一个新的制度来去塑造自己的货币的改革。那么慢慢的，除了这个银币之外，

0: 他还打制了什么铜币，这个铜币叫弗里斯。弗里斯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钱袋的意思。这个呢法定的重量是大概 10.22 克，刨除掉这个成本啊包括税，实际的重量大概在10克左右。那这个铜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民间的小额买卖，士兵的这个营收，还有这个基层的赋税。所以我们能看到戴克里先当时他是他其实是接管了一个已经崩塌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货币的体系。而他当时接管之后，他会慢慢的发现以前的这些已经堕落了的银币慢慢的就消失了。那他慢慢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阿根图银币就成为了后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币种。但是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价格控制上他还是没有做到一个完全的把控。戴克里先呢只有依靠了这个配给制，包括将军队和政府的物资与市场的隔绝下，你才能够保证所有的税收包括你所有的货币都能够满足这个政府的需求。所以他的这个政策到最终的结尾其实并没有贯彻下去。因为虽然他进行了改革嘛，就是过度的他废除了过度贬值的货币，发行了新的金币、银币、铜币，但是会发现由于贵金属还是很稀缺的，新的货币大部分没有投入所有的流通，所以导致物价飞涨的趋势其实没有最后有效的遏制。
1: 这个实际上呢有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经济学的叫术语或者叫俗语哈，叫劣币淘汰良币。劣币淘汰良币，像刚才千羽刚介绍的，就是罗马中兴之主戴克里先新发行的成色比较足的金币，实际上类似于半储备货币了，所以它这个流通不多啊。那比方说阿根图银币含银量高达90%左右，你刚才说到的 对吧，包括成色比较好的弗里斯的铜币，它一旦向市场上流通，市场上还有那些含银量10%、20%的那些什么安东尼的那些，就当时已经不是安东尼时代铸造的，是后头的那些就当了两三年的罗马皇帝，他就是以次充好嘛，然后他来收铸币税嘛，这个是否说明白大家理解吧。他过去含银量要达到80%的安东尼币，他最后就含银量18%甚至8%，它的面值比方说你现在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成本5块钱，但你面值能达到50块钱，你不就能挣45吗？这就是剥削老百姓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铸币税。那么这些劣币淘汰出去之后，这个整个的就通货膨胀啊，然后货币紊乱啊，然后这个物价飞涨啊，整个的市场很混乱啊。所以戴克里先要整顿经济秩序，问题来了，你新发行的这些优质的实诚的这些含银量含铜量都在90%以上的这些优质货币，你一旦投放到市场，不管是商家还是老百姓，他舍不得花呀，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0: 老百姓的心理，
1: 我们叫劣币淘汰良币，他舍不得。哎呦，这个银币
0: 含银量高，
1: 我得存着，我得存着，万一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啊，家里有什么急事啊，我得把这个好的银币和铜币存着。哎，我手里那些劣质的银币，那些以次充好的银币，我得赶紧去杨月的什么理发店、千羽的煎饼摊儿给他花出去，对吧？但所有人都这么想，你的这些好的货币就花不出来，它就没有达到流通和置换的效果。怎么办？怎么办？劣币淘汰良币怎么破？如果你是戴克里先的这个经济顾问团的话，你会给他支什么招？劣币驱逐良币该怎么破？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这今天我们讲的戴克里先的这个经济改革都是经济学理论的问题，然后我们看看在实践的层面，这个2000多年来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会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对吧？稳定币值啊，然后保证市场的供应和繁荣啊，控制通胀啊，等等等等，这最基础的治国理政的这个基础经济领域的操作。咱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来说一说，你怎么来破这个劣币淘汰驱逐良币，或者叫劣币淘汰良币？咱们先来说一说，哎，大家觉得戴克里先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大家很熟悉了劣币淘汰良币啊？戴克里先作为一代雄主，他有没有想到老百姓会把那些比较好的金属币给存起来不舍得花？
0: 不舍得花，
1: 对，他投放下去就石沉大海，投放下去就石沉大海，老百姓都放到那个。放到盒子里，然后放到这个
0: 小布

0: 对，
1: 手绢里
0: 面，里对对都裹起来了。戴克里先想到嘛，想到了这个，他那会儿都已经公元三世纪了，三世纪末了，他想到了，这并不新鲜，当不上大姨。不，他没想到，他没想到，他想到之后就会有别的招。他没想到大家在当铺上打二，咱们先来猜测一下，这会不会在戴克里先的预判之中？
2: 我现在想这样哈，就当然只能猜了。就戴克里先呢，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想法，就是他规定了一个新旧货币兑换的一个强硬的币值，对吧？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在他看来可能是有效的办法。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劣币嘛，你不是说你怕它将来你换的这个什么良币越来越少嘛，不值钱嘛？那如果我强硬的定了，比如说我这个一枚新币就换100枚旧币，这样的话，大家不就是你的相当于你用新币来给旧币做了一个信用保障嘛？
0: 对，
2: 是吧？但是呢，对，但是这个效果呢还是不行。不行的原因呢，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他的这个金银根本就不够，就他铸的这个新币的数量太少了。就如果大家可以想，如果我可以随时兑换的话，这有点像银行挤兑一样哈。如果我随时拿着100旧币，我就能兑到这个1块新币，这样可能大家心里就踏实了，说哦，我到哪儿随便可以换得出来，这样我的旧币就、你就不焦虑了。
0: 我插句话，藏宇。这不回到布林顿森林体系了吗？对吧？就是你拿什么为你当时的已经摇摇欲坠的货币注入信用？那布林顿森林体系是拿黄金，对吧？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35美元换一盎司，对不对？那就这个注入信用，你这国民政府的那会儿在上海那么失败的金圆券，就是他号称要拿黄金注入信用，最后你忽悠了老百姓啊，你忽悠了商家呀，他没有那么多储备金，他后来把储备金运到台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币值注定崩溃。你看，我们有网友说很简单，是不是戴克里先来收回旧币就行了？收回旧币，但是你收回旧币就意味着你要投入足够多的新币，而且你是用怎么？你是用市场方式自由兑换，还是你用行政方式去收回？你得有多少贵金属银子往里投啊？对不对？因为你的旧币因为当时都是金属货币嘛，你的旧币的那个含银量已经不到10%了，那这就是政府在撒钱呀，白白在撒钱呀。所以该怎么去稳定币值啊？这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啊！多少政权因为币值的崩溃就随之崩溃了。大家想一想，怎么去稳定币值？你要是戴克里先的顾问团，你该怎么做？你说我就是像刚才藏宇说的，你制定一个官方，不管是10:1、15:1，拿旧币来，其实就是你在回收旧币嘛。
1: 对。
0: 但你回收完之后，你都得拿着白银、真金去换，你有多少钱要换？你换到一半换不动了怎么办？你怎么操作这个事儿？你的准备金有多少？大家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打到我们的弹幕区。这样的探讨是不是太无聊了？但是实际上特别有意思，大家想一想，我们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呀，对吧？我们就穿越剧，你要戴克里先的这个顾问，你怎么办？你给什么建议？藏宇，你接着说哈，我这请大家来互动一下，你接着说。
2: 对，你这样说这个，我刚想起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想这个欧洲啊，古代有这种就金银币有铸币的传统。我们过去古代这个金子银子可是不铸币的，基本上没有啊，我们铸的都是铜钱。咱们为啥不铸金银币？这个其实也一个挺有意思的想法，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第一，还是这个道理，我们那个时候在大部分封建时代，金银的产量是不够的，
0: 对，
2: 我们整个的经济体量太大。这个中央政府已经算了，说如果拿金银交易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就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种铸币，用完全用金银币流通。那所以我们铸的是铜钱嘛，铜钱相对来说呢，我们有一段时间连铜都不够。记得我们给大家讲过四川为什么要铸交子吧？
0: 铁钱，对，
2: 铜的
0: 我也想讲这个，
2: 用铁钱嘛，铁钱会生锈，生锈没办法，那只好用纸币。就这么来的，就是金属。为什么金属能成为货币？因为在过去，贵金属是值钱的，就是因为它少。如果遍地都是，它就不值钱，它就不能成为货币了。那么少呢？你怎么跟你的交易量能够匹配是重要的。你太少了，你这东西太贵了， 比如说我拿一枚金币，我到哪儿就只能买一辆汽车，对吧？你说我想买一部手机，我都买不了，对吧？拿一枚金币去，我你买100部手机，这不可能，不方便。所以你要换成更便宜一点的这个金属来铸币才行。所以你从这个戴克里先那个角度来看呢，第一，他就先说他的想法，其实我觉得还是靠谱的。我用一个更值钱的这个货币来锚定嘛，然后我把这个旧币让他信用，这个够
1: 用。
2: 他也就回到那句话，他也想到了他的金银不够，要不然他就直接换嘛，对吧？我直接换，把旧币收回来就得了。当然也有一个客观现实是，罗马帝国当时也太大了，
1: 对对对，
2: 他的行政能力可能不足以支撑把所有的货币都给你换一遍，没这个力量，一个是也没那么多钱，一个是没这个力量。况且当时啊，罗马的行政体系有点濒于崩溃了，很多地方都私自铸币的，别说你还能收回来，就是你连私自铸币都不能完全那个制止，所以这是他整个国家治理的问题。那么你一个大国，你要能实现你的政令畅通，这需要你有非常好的这个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能力才行。那么到了戴克里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他只能打补丁，他的想法也不能算不好，但是他推行不动，这是他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从现代来讲呢，比如说你说怎么对这个对付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现在就完全解决了，因为都用纸，就用信用货币，就把这些事全部，就是这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财过去是为什么需要用货币？大家认为这个是金属和你要买的东西是等价交换嘛？你拿金子拿银子，我认为它值这么多钱，它值的不是你币的钱，是值得你金子和银子的钱。我们拿银子捡完之后给你一两，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值一两银子，但是你变成。然后你银子不是也有那个什么吗？也有劣币和良币吗？你说你银子说你的成色不好，你就不值那么多钱。但是你换成纸币就全解决了，因为纸币本身的价值是零，它就靠它的信用值钱的。所以纸币时代考验的是国家信用，那个金银币的时代，这金属币的时代考验的是你的这个金属本身的
1: 我补充一下哈，我们有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哈，我们丁飞这位网友说，能不能用一个民间公认的物品和货币来绑定，比方说一枚银币兑十斤大米，对吧？
3: 嗯，
1: 那么你要买米，然后就能这个用你的银币，就是很好啊。大家想一想，货币嘛，就是你的币背后一定要
3: 有货的支撑，
1: 对对对，它就是对你贵金属本身也是一种货。那么你的这个币才能够它的价值才会被认可，你否则的话你这个你食堂的饭票还得能买饭它才有价值呢，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就回到我们丁飞同学说的这个问题，那十斤大米从哪儿来啊？对吧？其实你想想，你作为中央政府，你搞到足够的白银和你搞到足够的民间必需品，这个我们稍微讲的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枯燥，大家觉得枯燥弹幕上打一，觉得还挺有意思弹幕上打二。这就说到为什么现在美国和伊朗来拉锯啊。你看今天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又在说我们这个伊朗啊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他关闭的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吗？他关闭的是石油美元的信用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从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和黄金解体之后，迅速的在70年代中期美元和石油挂钩了。那当美金这个说法作废之后，这不就是原油，这个不就是刚才我们这位丁飞网友说的那个十斤大米吗？对吧？这硬通货呀，
2: 嗯，
1: 全世界老百姓都要吃碳水啊，全世界国家都要用原油啊，你用美元就能够去买到原油。在这种情况下，它注入了美国的信用，当然并不全是美金的信用，美元的信用，它并不全是，这个因为能买到原油、大宗商品，它有别的七七八八的，我们不展开报告了啊。但是这是重要、最重要的信用支撑维度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信用靠什么来支撑？它一定要买到货。这就说到了这个。陈毅元帅，我们上海的解放之后的首任市长，那会儿包括后来陈云同志一块儿，上海的解放上海之后，紧接着就是上海的经济保卫战，从全国来调棉花、调棉花、调大米和奸商斗争，你不是要做空吗？我就我。

0: 我的这个共和国，新兴的共和国政府就是要做多，我有源源不断的供给，然后呢来保卫上海的整个的市场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恢复了上海的这个整个的金融啊，包括市场的这个稳定，包括新兴的人民币的整个的币值的稳定，你得有足够的货源。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这个今天我们共同探讨的主题是全球通史，我们一起来学习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如何整顿经济秩序。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货币它在推出了新的银币，货从哪儿来呢？货从哪儿来啊，同志们，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好不好？他推出了一招，咱们马上把时间交给千羽，带着我们来学习一下。公元301年，物价敕令是在罗马帝国上很也是之前比较少见的哈，商品限价。但是商品限价它价格便宜了，你能不能买到货呢？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这个物价敕令是怎么规定的呀。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杨月和藏宇介绍完这个货币改革，其实基本上处于一个失败的状态，实在是没招了。所以在公元301年的时候啊，戴克里先又想了一个招，就是用咱们现在的大白话，就是限价嘛。这个当时就叫最高价格法令，也是今天我们书里提到的戴克里先物价敕令。哎呀，特别的详细，这个为几千种商品，就像文中说的，就设定了一个最高限价。但是吧，用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就是他戴克里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限价的这个措施，或者他限价的这个价格这个数字啊，和市场明显的偏离了，而且它还覆盖的面儿特别广，比如说整个罗马帝国老百姓需要吃的谷物啊、喝的酒、吃的肉、调味品，包括海产品，你日用的这些东西，它都给你规定了一个官方价格。你除了规定物价以外，它还规定了不同行业的这个工资标准。工资上限你可以无限低啊，但是这个上限
0: 就是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就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也限价了，对吧？不光是商品限价，就是服务也限价。对
1: 对对对，别举个例子嘛，就是王冠和藏宇在这儿吭哧吭哧干得特别好，特别卖力，结果和我和杨月这种划水摸鱼的，这工资一样高。大家去想象一下吧，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同时啊，
2: 而且特别狠，他工资突破上限就直接杀掉。
1: 对，你一个是你这个工资给的高了杀掉，你敢哄抬物价杀掉，你敢这个囤粮囤积居奇也杀掉。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就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案例或者小故事呢？哎，来到咱们的这个知音体啊，就是当时有好多小商贩，咱就说，假如您是一开店的，他规定了这个最高物价呀，那这个物价比我的成本还这个要不合理啊，我做一条面包5块钱，你规定我只能买1块钱，那这买卖我就不干了，咱直接把这个店门一关。把这个货品在家藏着，然后呢，大家搞什么？搞黑市交易。哎，天儿一黑了，这个罗马老百姓和这些商家呀，跑到这个郊外去搞黑市交易，面包啊、橄榄油啊等等日用品。这个黑市的价格肯定比你官方的这个限价肯定要高嘛，大家都很好理解，就搞黑市交易，等于官方这一套就变成了废纸了。但是呢，这个罗马它是有巡逻士兵的呀。巡逻士兵只要发现你们双方在搞黑市交易，通通都抓了，不管是买的还是卖的都抓，然后呢，处决是死刑。这个死刑的方式要么是砍头，要么是吊死，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直接扔给这个野兽给吃掉。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市面上大家除了没有吃的，没有东西可买，还有一种恐惧感和恐慌感。
0: 而且你这我插句话，而且你这要增加多少行政成本啊？你这不就变成了增加大量的
3: 晚上还得有人值班去看
0: 督察和税监吗？就是变成了大量的，你又增加了，就是简单的讲，你又得至少你招一批公务员和协警吧？
3: 对，
0: 就是你又增加了公共开支啊！对对对，千羽你接着说，对。
1: 那你忽略了这个巡逻兵他们的这个公共开支不会增长的，因为戴克里先限价了，你工资是有最高标准的。
3: 哦，对，工资不能涨。
1: 你上，对，你上白班是1块钱，上夜班也是1块钱。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很多的这种畸形的民间黑市交易。现在有很多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比如说咱们这个时候有埃及行省挖掘出来的文献记录啊，在公元303年，这个一大普什尔的小麦黑市价格是300迪纳尔银币，是官方限价的3倍。哎，那像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个文字记录，一磅普通的猪肉吧，黑市价格是80迪纳尔，是远超法令的这个8迪纳尔的10倍。大家想想啊，官方规定这猪肉卖八块钱，但实际上成交的这个金额是80，就证明戴克里先的这个限价是多离谱了。然后咱们再说工资啊，这个戴克里先规定了罗马的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上限是25迪纳尔，但实际上回归到物价本身，可能连一升葡萄酒都买不起。大家想想啊，你工作一天，结果连一升葡萄酒都买不起，更别说你这个买粮食了。所以呢，就导致大量的老百姓逃离城市，变成了什么呀？叫流民，流浪去吧。那就是商业没人干，工业没人干，服务业也没人干，在这种庄稼就更别种了。其实戴克里先的出发点是好的，结果他这么一搞，反而搞得整个社会的经济面，哎，全都崩溃了。这个就是哎他的搞的这个物价敕令。那最后呢，这事儿也变成废纸了，怎么办？戴克里先就直接放弃治疗了。怎么放弃治疗呢？就算了，我也不管了。咱们直接搞以物易物吧，这个我首先要保证什么呀？保证军队，军队那个士兵是维持帝国稳定的，包括那时候还有这个边疆啊，这个这边有波斯，上边有日耳曼，那边甚至更远，可能还有现在咱们都说是英格兰这些蛮族嘛，这个边疆，所以我要首先保证军队。那军队呢，就收食物，哎，收什么小麦呀，收肉。这些你不用这个各个地方再给我缴货币税了，然后呢，军队和他的官僚体系收食物了，也不要纳税了。那民间怎么办啊？爱死死爱活活吧，你们要是没钱你就饿死。所以导致了很多现实中的罗马帝国的底层百姓，直接就是因为这一套限价令，哎，买不到粮食饿死了。那首先的只是保证了帝国的军队。最后的整个限价令，哎，就是越搞越糟。最终呢，到了什么时候呢？就是戴克里先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大帝废除了这条法令，这个事儿才算翻篇了。大概的限价令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过了。
0: 这个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学习哈，大家来说一说，你该如何来？如果你是戴克里先的顾问团的话，你如何保证？如何保证物价的可控，对吧？物价的稳定和供应的充足啊，这个很关键呀。对，你是我买馒头8毛钱一个，便宜，但是买不着啊，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来说一说，刚才主观题啊，我们这个客观题选择题来说一说，戴克里先推出了上千种商品的限价令，包括食物商品，包括劳动力的服务，理个发不能超过15，等等等等。他自己相信他能成功吗？他自己相信不相信？他相信啊，否则他不会这么干，弹幕上打一。其实他心里也没底。就是你这需要千行百业来配合你啊，有什么动力？你想想这些商贩，这些就是贩夫走卒、剃头的、烙饼的，我有什么动力来配合你实行最高价格的管制啊？它一定会导致黑市啊！戴克里先相信不相信他的这个？如果相信不相信他的价格管制，他的而且还就是罗马历史上很有名的叫物价敕令，或者叫价格限价敕令，他相信不相信这是能成功？他自己有没有底？咱们先来说一说他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推出了这个政策？
2: 就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嘛，就是当时呢，由于这个货币，非常 泛滥，就是那个金属货币啊，成色也不足了，然后呢这个重量也不够了，整个货币变得泛滥，国内的它的这个货币没有信用，然后呢导致它整个的比如黑市猖獗呀、物资短缺啊，各种情况就出现了。所以呢它一定要解决货币的问题，还要解决这个刚才说物资供应的问题。关键是呢它的初衷是没问题的，但是方法有问题。刚才说他自己信不信，我觉得他自己是信的，因为他又不想自杀，他是想把国家做得更好，管理得更好。
0: 那你应该，我插句话、
2: 为啥
0: 我插句话，你应该扩大生产呀、对吧，这如今的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呀、你那个罗马也是有军垦制度的、你应该去扩大生产、增加供给，那不销售价格不就下来了吗？一般来说是按照我们、当然我们是现代人、当代人，按照一般的逻辑，你本来东西就不够，交易就不足，你又规定了这个最高限价，那不会导致交易更萧条吗？你市场的供应就更那个疲软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是没太理解他为什么不增加供给、
3: 他应该增量。
0: 对啊，你多种棉花多种粮食嘛。对，
2: 我跟你讲，第一个呢，多种棉花多种粮食其实不是说你想多种就能多种的。就整个呢刚才说罗马的管理范围太大，疆域太大，政令不畅，就你想让哪多种也不一定能多种得出来。它的核心区域呢也不是这个种东西最好的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那应该多生产啊，是不是？可问题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一切，说这个物价由市场决定啊，由供求关系决定啊，这都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我的印象里，等到国富论的时候才有一个完整论述，
0: 都是亚当斯密之后，
2: 1776年，
0: 对对对，
2: 2000多年以后的事儿。所以呢，你要想，对，1000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将近2000年。那戴克里先时代呢，他没有这种现代经济学理论，他也完全无法能够这个理解这种物价和供需关系之间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哈。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种计划经济，它甚至都不叫计划经济，它的命令经济哈，就是用计划经济带对抗市场经济规律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无论是罗马中后期、中世纪的欧洲，甚至这个苏联时代，都实行过这种价格管制，但是全都失败了。我们回到现代语境，就是为啥中国改革开放要搞市场经济？我们原来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对吧？那对经济发展其实形成了很大的禁锢，甚至对市场形成了破坏。就第一呢，你造成了一个物价扭曲，比如说你对于各种商品服务制定了价格的上限的时候，第一个，你制定上限的目的是啥？想让民众买得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原来为什么贵，是因为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这样的，原来才是自由市场的经济形成的供需关系形成的物价。你强行把物价压下来，第一，消费者狂买，为啥？便宜了，赶紧买。生产者呢？生产者我不生产了，刚才那个千羽不给大家介绍了吗？我种粮食不赚钱，我为啥要种粮食呢？我面包房生产面包不赚钱，我为啥要生产面包啊？我生产者不生产了，结果就是物资更加短缺，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整个的市场激励机制被破坏了嘛？人为啥愿意？你反过来想，人为啥要多生产？是因为他能赚钱。如果你不限制物价的话，大家想想，不限制物价，为啥人们当时还生产粮食？是因为我生产粮食能卖钱。那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就像那个刚才王冠说的，你让这个粮食多生产一些不就好了吗？但是那个时代，你想，你又没有化肥，你又没有种子技术，就是它整个你想扩大生产，提高产量的能力是有限的。罗马疆域太广，人口太多，它的农业产出就是不行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古罗马时代它是靠征服的，就最初它是靠征服取得财富的，我抢啊。
0: 他就不是靠经济治理起家的，都是对
2: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在于，第一个他也生产不出来，第二个他的这个理念方法就没有，还有呢，他这种方法本身的监管成本是特别高的。刚才这个钱宇介绍了嘛，你要找一堆士兵，你要搞庞大的监察队伍，看谁工资高了，看谁物价高了，然后我就连杀带抢。可是呢，你知道这制度本身它就容易滋生腐败，那这些执法者他也去抢东西啊， 对吧？他也受贿啊，所以就很麻烦。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一套东西，本质上就是因为他的计划经济的思路失败了。就是你用任何行政命令，其实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当然回头我们说过多少次，市场不是万能的，但市场的基本的调节作用是整个我们现代经济的基石。就是你市场短缺了东西，物价上来，有人去生产，然后产量高了，物价就回来，这是基本的一个市场规律。如果你强制性的去限制物价，因为咱们不是说现在了，罗马时代刚才说那也是几千种物价，你怎么能让自己你不是个神呢？你怎么能在几千种物价当中你都能设计的特别合理，对吧？那么你一旦物价设计的不合理，就刚才出现，而且你设计合理了也没用，你那个物价是定的，市场是要波动的，是要靠物价本身来调节市场的这个刚才说资源配置的嘛。你市场这个地方物价高了，资本就进来了，生产就上来了，所以它整个就是违反，叫做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所以才造成了它的整体的改革失败。这就是为啥我们活人馆老说经济规律的原因。你没有市场规律作为一个底层的这样的逻辑，你其他的所有的这个你的构想也好，你的这个行政命令也好，其实最终都是失效的，是对市场的破坏，是对生产生活体系的破坏，而不是起到一个你原来想到的美好的这个效果。就是刚才说的，他不想把事情做好吗？他想，但是因为他的做法跟他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要符合市场规律，符合经济规律。
0: 我觉得常宇这段讲的非常精彩啊，大家看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秩序的治理和整顿收效甚微吧，现在来看收效甚微哈。大家来说一说，你从2026年穿越过去，那你会怎么做？我们刚才讲了吧，这个他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其实说到底是他当时的生产力被极大的破坏了嘛，然后包括货币信用被极大的破坏。那么你要是你现在带着现代人穿越回去，你会怎么办？你拿出一揽子的经济改革方案，你会怎么办？加入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然后
2: 当一回皇帝。
0: 对对，
2: 皇帝。
0: 我们还有网友说又让我给古罗马出主意，好累啊，操操心操操心。然后这个中午多吃点。千羽，你再来讲一讲他推出的这个职业世袭制度、军户农户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和他刚才谈到的，刚才你介绍的他的这个，为了保持市场的供给等等，这个一揽子的改革是相关的吗？
1: 好的，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绝望的职业规划啊，一个是叫军户制度，一个叫产业世袭制度。我觉得大家代入一下。我们不能当皇帝，但如果您是一个职业的人，你全家你几代人干同一个事业，这个事儿我看完以后特别绝望。哎，咱们中国老百姓很熟悉的就是这个军户制度，因为咱们有类似的啊，但和古罗马的还不太一样。戴克里先推出的这个军户制度，首先我快速的过一下，叫世袭制，就是现役的退伍的军人，只要是你生了儿子，那你儿子必须继承你爹的这个职业继续去当兵。这个是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强制执行的，叫士族士兵家族世代承担义务兵义务。这个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快速扩充兵员，解决30世纪危机以后啊，这个罗马帝国士兵兵员不足的问题。那我们之前节目介绍过了，一个是各地的军头，哎，为了抢着当皇帝混战，死了好多士兵。还有就是之前30世纪危机的时候，罗马帝国发生过大型的瘟疫，整个帝国的1/4到1/3的人口都死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又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帝国的安稳，不管是国内的还是边疆的，所以这个兵员一定是要持续不断的维持在一定数量上。所以戴克里先推出了这种世袭的兵役制度。那同时呢，他配套的制度有这种军屯， 这个大家也了解，咱们古代也有类似的，就是大量的国有土地分配给这些边境的驻军和他们的家属。那这些土地呢，不能随意的转让和买卖，而且你的士兵家属必须定居在这个边疆的军营周边，一方面是稳定军心，另一方面呢，你就去种这个地来补贴这个家属的军属的家庭生活。那还有一些配套的保障特权，比如说你服役满20年可以退役，然后你这个军属家庭可以享受一些免税政策等等。这些正面的影响呢，就是首先解决了兵源问题，让整个罗马军队规模始终扩充并维持在60万人左右，然后抵抗了这个边境上很多蛮族的侵略。同时呢，还减轻了帝国这个粮食的压力和赋税的压力。你军屯嘛，你自己种自己吃，哎，帝国就不用管你了，你种多少吃多少。但是负面影响的就是这些士兵家族啊，这孩子们看不到希望嘛，我一辈子就是当兵了。所以后来到后期，很多军户就跑，这个地我也不种了，这个军我也不参了，就跑了，甚至呢就变成了流民，这样也为甚至成为流民就算了，还会加入到什么波斯那边啊，加入到这个日耳曼这边啊，
0: 反叛了，
1: 反水了，
0: 对对对，
1: 对，反水了。这样的后果就是造成后边这个罗马帝国的分裂呀，也都是埋雷了。同时留下来的这些军户群体，大家就绑定了，成为地方的军事利益集团，成为了咱们讲话地方割据嘛。这个非常好理解了，这个是快速的介绍了一个军队方面。我们再看看这个产业世袭是什么意思。核心的规则就是法律规定了什么手工业者呀、商人呀、磨坊主啊、船主这些服务于国家的行业的从业者，子承父业，不能改行，不能搬家，也不能转让你名下的产业，就给我老老实实待着。那如果你的这个产业涉及到国家安全了，比如军工厂啊、粮食供给啊、橄榄油分发呀，还有这个罗马人最喜欢的洗澡堂子运营啊，那行，你不光你不能改行，你不能搬家，你的人身自由还要在帝国的监视下，哎，天天盯着你，你不能离开你住的这个一街三坊的。举一个例子，比如你们家是卖面包的，面包师的儿子继承你爹的这个职业，不能改行，同时不能离开指定区域，而且你要给罗马市民发面包，
0: 这班
1: 如果有亏空了，
0: 对对对，
1: 你还要倒贴钱上班，
0: 这班上的压力太大了哈。好，这个我们全球通史在央视频上有专辑啊，大家可以反复的回看。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我们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就到这儿啊，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声，天天三幺五。近日，某知名茶饮品牌的微信小程序上，多款产品标价突然变为零元，引发网友疯狂涌入下单。有人一次性下单999杯，部分门店订单堆积数万杯。品牌方随后紧急致歉，称是后台配置失误所致，异常订单统一取消，并向受影响用户发放1分钱兑换券作为补偿。产品标价错误，商家有权单方面取消订单吗？消费者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零元下单背后的法律权责如何划分？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禁止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等市场顽疾。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青年报编委、经济部主任潘源，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谢瑶文，共同探讨茶饮企业标价乌龙折射哪些问题。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前不久的一个凌晨，某知名茶饮品牌的微信小程序出状况了，多款产品标价变成了零元，消息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开，大量网友涌入下单，有人呢一次性下单999杯，订单堆积到了数万杯。品牌方天亮之后紧急致歉，说是运营后台配置失误，原本要上的呢是9.9元特惠活动，意外以零元上架，异常订单统一取消，给受影响用户发放3张1分钱的兑换券作为补偿。一场后台操作失误迅速涉及经营者、消费者、网络舆论，平台标错价格，商家到底有没有权利单方面取消订单？消费者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为什么零元乌龙出了事儿？补偿方案两边都不讨好。目前呢，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修改工作，禁止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等市场顽疾。一次价格乌龙折射出哪些问题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请来三位嘉宾一起探讨，欢迎中国青年报编委、经济部主任潘源。潘主任您好。
2: 李成您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还有一位新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谢瑶文。谢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潘主任啊，先想请您分析分析这个事件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酵成为网络热点呢？它触动了更多消费者什么样的心理？
2: 我觉得其实呢，它是触动了消费者对于低价优惠这种天然的这种兴奋感，其实这个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就是从某种意义来讲呢，我们不管是双十一还是618等等的各种促销活动，其实都是利用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大家都是想买一些便宜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推出的这个零元，而且这个零元购呢，其实在这个价格某点呢本身也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那么其实呢就瞬间就能激活消费者的这种参与的这种心理。而且有的消费者可能觉得本来我对奶茶可能没有太多兴趣，但是这么便宜那我要不要试一试，而且呢就会有一个从众的效应，而且大家抢，别人在抢我也要抢，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街边排队，那么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就会跟着一块儿去排。那么而且呢它会形成一个社会的话题，特别是它这个事情出现零元购，后来又说是乌龙事件，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参与这个话题，就会成为一种社交现象。那可能见面的时候就会问起来，你参与了没有啊，你怎么看呢？那如果好像没参与，有的人就会觉得自己 out 了，所以这种从众心理、社会心理的这种效应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让它成了一个公共的事件。 主持人。
1: 首先哈，低价优惠引客来，目前来看可能是一些店家它的常态，所以我们消费者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意外啊。如果有了，那或许会认为是真的呀，对吧？包括刚才潘主任也提到了，有从众的心理，有遇到这个事情的一种意外的吸引力。另外呢，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交的谈资哈，天亮之后，商家说这是后台配置失误所导致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类价格乌龙它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各家的处理方式呢也不太一样，有的是退单处理，有的虽然退单有补偿，还有的店家呢是完全接单哈。这几种做法，李斌律师您怎么评价？
3: 不同的商家有不同的策略，也有不同的基本下单订单成交的量和金额的区分。比如说如果完全接受，我相信对商家而言，他的亏损一定是在可控的预算范围内，为了博取用户好感，那我就相当于支出一笔公关营销费了，可能还形成一个话题，像潘源老师所提到的引发品牌价值或者曝光度的提升。对于我们看到的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是，我仅退单，那可能是这个价格差异太大了，商家无法承担一旦合同真实有效履行之后的损失。但是这样的一种仅退单举措可能会面对着未来流量损失以及口碑修复是要有成本的。如果是选择退单加补偿，像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案例当中，也许是一个最优解。一方面我可以用补偿的方式能够使消费者的情绪价值得到一定的平复，或者说给我一定的受尊重的感觉。另外一种情形呢，我又能够守住了止损的底线，还争取把这次我们的乌龙事件转化为消费者下次会不会来复购呢？所以不同的处理方式体现了商家的一种商业考量和他对口碑、对于品牌形象的未来如何能够给消费者更好的一种市场竞争力，对他来说可能是不同的选择吧。
1: 不同的选择啊，可能都会付出一定的成本，只不过成本的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刚才李明律师也提到了哈，谢老师想请教您，这几种方案我们能判断说哪一种更高明吗？
4: 在我看来，如果从平台经济的信任机制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三种处理方式不能简单的绝对的评价。关键在于如何分配因为价格错误产生的风险，并且修复已经受损的这样一个市场信任。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市场中，价格它只是一种信号，它向消费者传递商品的价值、供求的情况。但是在平台经济中，价格的信号功能呢，它是被明显的弱化了。我们的平台它是具有典型的双边市场的特征的，那么经营者呢，不仅通过商品本身获利，它还要争夺用户流量和注意力，因此在平台经济中普遍存在拉新补贴、平台补贴、限时免单、零元购的竞争方式。那么当消费者看到零元时呢，完全可能将它理解为一次真实的营销活动，而不是明显的操作错误。尤其是在现在的价格战频繁发生的背景下，不能够要求消费者仅凭借价格低就当然的识别出商家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表示。因此呢，如果我们商家直接取消全部订单不做赔偿补偿的话，可能会出现一种信任悖论。因为我们的异常的价格已经带来了点击和流量了，那么我们经营者在以操作失误为由将风险全部都转嫁给消费者的话，他会透支平台价格的这样一个可信度。但是呢，另一方面要求商家对数百杯、数千杯的异常订单全部履行，同样也不合理。那么这样也会鼓励消费者放大系统错误。

0: 我们可以适度的履行，并且呢，或者给予具有真实使用价值的补偿。那么保护这部分消费者对公开价格的合理信赖。但是对于数量明显异常，利用多个账户或者技术手段集中下单的订单呢，可以依法取消。不宜按照订单的数量同比例的补偿。那么同时经营者他也应当说明错误的原因，并通过后台的记录、活动方案等材料证明价格确实这个误涉，避免乌龙引发的这样一个成为先于引流后撤单的营销工具。那么总体来看呢，是补偿它不仅是填补经济损失，那么也是经营者承担价格系统管理责任、修复消费者信赖的一种方式。
1: 有观点认为，订单生成及达成合约，商家单方取消就是违约。也有观点认为呢，零元标价违背市场成本逻辑，属于重大误解，商家有权撤销。经营者因为操作失误形成明显的偏离商品成本违背经营本意的标价，可以认定是重大误解。潘主任想请教您，刚才谢老师谈到了说商家如果说他有一个判别，比如哪个是属于正常的
2: 下单哪个是属于偏离正常的，那这个判断的边界在哪儿呢？我觉得呢，实际刚才讲到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分层补偿。那么分层补偿的那个边界，我觉得最主要看的你是不是一个自用的，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使用的一个范围。比如买奶茶，可能自己喝也就是一杯，给家人带也无外乎两三杯。 但是这种999杯的这种是明显的恶意的薅羊毛的这种行为，那么它不是自用，那么可能会，如果订单真的能够生效，它可能会把这个东西卖掉，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方式。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去年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外卖大战的时候，就出现过很多零元购的现象，那么导致了大量的这种浪费。 那就是一分钱，我觉得其实，补了相当于没补，相当于自己自身的错误，并不愿意，通过分层这种比较精准化的方式。当然，你要下功夫去研究一下，然后给消费者一定的这种补偿。而且相反，消费者呢还要为了享用这一分钱，可能付出十几二十块钱，所以才会被质疑，说你有这种流量炒作。那么你到底是不是乌龙，有这种相应的这种质疑？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是不是合理自用的这样一个标准。
1: 就像您提到的这个分层。
3: 要下一番功夫，不能简单的说为了把这个事情想着赶快平息掉，这个简单的来处理，可能会影响品牌自身的口碑。李律师，这次这个事儿在法律上它属不属于重大误解呀？我们知道价格是交易的核心要素，零元它不是低价，而是免费，和它的活动价9.9块应当说差距是很大的。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考量，包括从 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的角度考量，它实际上也是认为价格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之下，就不能认定为商家的真实意思表示。当然了，作为商家说后台配置失误，也应当举证证明确实是重大误解。他本身对这个标价认识错误，但是过错并不在于消费者这一端。所以，如果不是正常的营销活动，确实因为技术故障造成了一种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的 合同订单生成的后果，合同虽然成立并生效，但商家是可以撤销合同的。因此，这个情形之下是构成了重大误解，这是我的观点。
1: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零元标价如果它构成重大误解，就可以视为订单是无效的，对吧？
3: 重大误解是可撤销的，是有，并不是无效，它是有效的。只要商家不撤销，比如说有的相关的商家

0: 这个法律依据。
1: 价格乌龙哈，谢老师，反映出数字消费时代什么样的一个治理难题呢？
2: 在我看来，价格乌龙呢，它集中暴露了数字消费时代两个基础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呢，也带来两类的治理难题。第一个变化呢，我认为是缔约方式的改变。那么传统合同法它是预设理性主体经过判断和协商表达意思，但今天的价格呢，它是通常由后台的参数算法规则自动系统生成，订单呢也是及时的这样一个确认的。一个操作失误可能是几分钟内触发数万笔订单，它会使个人的微小的错误被迅速的代码放大了。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呢，是当经营者的意思和系统对外的表示不一致的时候，究竟是优先保护经营者真实的意思，还是消费者对公开价格的合理的信赖？那技术风险又应当由技术系统的控制者还是交易相对人来承担？这是对我们传统合同法的意思表示重大误解了，以及信赖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那第二个变化呢，是价格功能改变了。那么传统市场中的价格主要依赖我们的主要传递成本、供求和稀缺的信息，但是双边市场的平台中呢，价格还承担着补贴用户、扩大网络效应、争夺流量的功能。那么平台可能向商户收费，却以免单红包甚至负价格的这样一个方式吸引消费者。因此，零元本身是在平台经济中不是异常的，消费者完全可能将其理解为真实的促销。那么这两个改变呢，就带来第一个治理难题是规则识别的难题。一方面，微观上我们要区分错误的零元和真实的让利，那么宏观上又要区分正常的低价竞争和无底线的补贴战、低于成本的这样一个倾销。第二个治理难题呢，是架构治理难题，是价格乌龙之所以瞬间失控，不只是工作人员犯了错，更在于系统没有设置必要的防错机制。因为价格是由代码生成的，风险它也由代码放大，那么治理呢就不能

0: 动化的预警限购啊延迟确认人工复合我们的紧急的熔断。那么从信任角度来看的话，经营者如果在低价时享受了真实的这样一个流量红利，但是发生错误后又将全部的订单取消的话，就会透支消费者对平台价格的信任的。所以整体来说，价格乌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失误，它是自动化订约、平台价格机制和技术架构、市场信任交织在一起的数字治理的问题。它提醒我们，价格治理已经不能够仅仅关注最后标示出了多少钱，还要关注价格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纠错，以及到底应当由谁来承担系统失灵的成本。
1: 嗯，也就是说，经营者应该有一个提前的机制，对吧？来预防出现这种情况。
0: 对的，是的。那么经营者如果他要主张是价格乌龙的话，他又当承担说明和举证责任，因为促销方案、后台日志、价格修改记录、权限设置呢，都是掌握在经营者手中，不能够简单的凭一句系统错误就否定全部订单，否则就会形成一种不对称。因为低价带来的流量是由经营者享有的，错误造成的风险由消费者来承担。
1: 也就是说，刚才李律师提到的，如果说经营者如果主张这个价格乌龙的话，他应该履行相应的法律的程序、法定的程序。
0: 对，是的。
1: 嗯，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价格乌龙折射的数字消费时代规则与呈现问题，稍后探讨继续。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4: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3: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4: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3: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3: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价格乌龙折射出的数字消费时代的规则与呈现问题哈，看一看都有哪些问题呢？刚才谢老师提到了它可能存在规则识别啊、架构治理等一些难题。梳理信息哈，我们可以发现大家在这类事件中的观点啊差别不小。比如说有朋友认为呢是商家做事情不仔细，有人认为是薅羊毛过分了哈，还有一种观点提出需要区分善意消费者和恶意套利者哈。潘主任想请教您，您觉得这种区分容易吗？什么样的这个薅羊毛是可以被理解接受的，还挺有意思，什么样的哎呀就不太好了？
5: 我觉得呢，刚才讲的善意手法是吧，手法是个底线，那么善意是在道德层面的。那具体到你怎么判断手法，其实是容易判断的。那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善意？我觉得关键就是在于你买这个商品，你是不是要用自己用于用实际的使用自己的这种使用。因为我们买商品主要就是为了服务自己，买商品要服务自己或者是家人用，或者送给朋友用。是不是你要买这个商品来获利？那么这个如果你用它来大量的刷单或者是转售牟利，那么就突破了这个诚信的这个底线。比如说你买999杯，那你肯定你自用是用不了的。那如果要是说你说我企业团购，那你企业团购有团购的渠道，而且其实单一的商户是支持不了这么多的在短时间内这么大订单的这种生产的。那这个实际上是明显的一个恶意的刷单套利的这种，
1: 而且下单时间是凌晨，这个也不太容易支持是这个企业团建是吗？
5: 而且企业团建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找到这个商户谈一个优惠的价格的。那么这个来讲的话，而且你那个我们知道奶茶店都是一家一家的那个店面，它其实在短时间内生产不了那么上千杯的奶茶，所以它也不具备可操作性。有的实际上就是通过利用这个规则的这个漏洞来获得更多的这种利益，或者甚至是恶意的，比如说来自竞争对手的，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判断它并不难。那么其实整个社会来讲，还是应该提高对这个事情的这种认识。其实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薅羊毛，那么其实如果突破了底线，那么会给商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的这种生态体系会造成不利的这种影响。所以呢，大家也都，我觉得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商户，那么商户要想避免这种行为，那么其实在我们现在一个数字消费的时代，那么其实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这种防范的这种工作，而不是动辄，其实9.9块和零元购我觉得差别蛮大的，怎么可能就误操作了呢？是不是？而且事后又没有任何的解释，就说我误操作了，而且通过这个事儿形成一个公共事件，吸引了大量的那个眼球，而最后只有1分钱去买单，即使是几万个用户的话，1分钱来讲，其实对于企业，它也是一个。算下来是一个极低的一个获得自己流量的这个成本的用法。
1: 确实网上有说法哈，说有可能不排除是商家利用这个价格乌龙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哈。咱们一会儿再探讨这个问题啊。李律师，我想先请教您哈，如果说从情理上来判断是不是这个恶意的薅羊毛套利哈，相对来说吧，或许会好区分一点。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好判断吗？这个一杯、五杯还是999杯，就能给它明显的贴上这个标签吗？
2: 其实刚才潘岩老师已经提到了，看它是否超出日常生活消费合理需要的范围。如果买几杯，那很显然是我的自己喝、亲朋好友、同事喝。如果买了很多杯，数十上百杯甚至更多，那超出生活消费需要范围，也和一般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规律不符，明显不是出于消费的目的，可能是有些牟利的目的，就是利用商家出现的技术 bug 试图谋取不当利益。其实这种行为本身也不是诚信的消费的一种体现。
1: 是，
2: 所以从消费的数量上能够大概判断出这个消费者他是不是真实消费的意图，是不是利用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一种意图是存在的。因为法律并不支持违反诚信原则获取利益的一方，不论他的主体身份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
1: 谢老师想请教您哈，薅羊毛这种行为反映了什么样的消费者的一个行为逻辑呢？
3: 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薅羊毛其实不应当被理解为一个道德问题，应当它被视为一种对价格激励做出反应的消费者的行为。那么它在平台的市场中为什么会出现，可以从行为经济学和双边市场啊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行为经济学视角来看的话，消费者他追求的其实不仅是商品本身带来的获得效用，它还包括成交的价格明显低于心理参考价格时所产生一种交易效用。比如同样一杯原价20块钱的啊饮料，零元获得时呢，商品本身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消费者他会产生我赚了20块钱的心理的收益。那么行为经济学本身关于交易效用的研究，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优惠规则，即使节省了这样一个金额啊。其实是很少的。那么这种啊行为呢，还会受几种心理机制啊影响放大。第一个是零价格的效用，那免费并不只是说啊这个啊比1块钱要少1块钱，而是它会降低消费者的支付痛感和风险感知。那第二个呢是损失的厌恶，那限时限量手慢无这样的一个推广，也会让消费者把错过优惠理解为一种损失。第三个是一种社群的效用啊，晒单啊，分享攻略，比较战绩，本身也会带来社交的收益。所以呢，薅羊毛往往是理性计算和行为偏差共同作用的这种结果。那第二呢，从双边市场来看的话，羊毛党很大程度上是平台补贴机制培养出来的。那么消费者对价格高度敏感，跨平台比价，精准使用优惠，那么恰恰是对平台为了扩大我们的市场规模形成的这个价格激励做出的一种理性的反应。
1: 李律师想请教您哈，确实有一些羊毛党，但是这羊毛党它有错吗？我们是不是不能理解为这薅羊毛就是占小便宜？
2: 法律它追求的是实质正义和公平，比如说我是不是付出了应当付出的合理价格买到了相应的商品或服务，如果两者之间利益差距极其失衡，那法院就要考虑了能不能继续履行。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假定能够证明存在重大误解、价格标错的事实，商家也确实单方取消了订单，有的消费者可能就会提出异议，我反对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你应当向我发货，履行合同的义务。于是有的案例当中，消费者提起诉讼，要求商家按照订单的约定交付商品， 这种情况下法院就要判断了，如果认定为确实利用了商家出现的技术漏洞，提出的相关配置错误、价格标错的行为，他谋取了不应当获得的利益，这种情形之下，即使我们过了90天的除斥期间，因为商家要想起诉来撤销合同，他必须在知道错误发生的90天之内提起诉讼。超过这个期限，撤销权消灭。即使撤销权已经因为过期而消灭，法院也不能支持原告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因为这样的合同一旦履行，使双方的利益显著失衡，而且消费者这样的下单的行为也是背离诚信原则的。所以我想说，我们都应该诚信的来参与市场交易，如果违背诚信获得了不正当的利益，恐怕很难在法律上得到支持。即使商家有过错，如果商家自己没有能够很好的把系统的设置调整到一个正确状态，对于重大误解的发生，商家有过错，如果消费者有能够证明我有实际能够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损失，商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很难证明，我只是关注了你这个相关品牌的信息，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没办法量化成金钱的，恐怕赔偿损失也很难真正落实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商家也无需付出额外的经济损失。
1: 好，既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要维护商家正当的经营权益。稍后继续。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昨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丙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近日，某知名茶饮品牌的微信小程序上，多款产品标价突然变为0元，引发网友疯狂涌入下单。有人一次性下单999杯，部分门店订单堆积数万杯。品牌方随后紧急致歉，称是后台配置失误所致，异常订单统一取消，并向受影响用户发放1分钱兑换券作为补偿。产品标价错误，商家有权单方面取消订单吗？消费者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零元下单背后的法律权责如何划分？市场监管

0: 本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禁止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等市场顽疾。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青年报编委经济部主任潘源，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中国政法大学法语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谢尧文共同探讨，茶饮企业标价乌龙折射哪些问题。
1: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数字消费时代的相关内容哈。这次茶饮企业标价乌龙折射的问题啊，从数字消费时代的规则来说的话，谢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判断呢？
2: 从数字时代的消费规则来看的话，我觉得要有建立四个关键词啊，透明、诚信、比例和技术责任。首先是透明，因为我们数字市场中的这样一个价格，它往往是由商品服务的基础价格、平台补贴、优惠券、会员权益共同来生成的。 那么消费者呢，他很难仅凭最终的数字来判断真实的交易条件，所以经营者和平台不仅要标明价格，还要说出清楚的说明优惠的来源、适用的条件、数量、限制、异常订单的处理规则，要让我们的消费者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第二个关键词是诚信，而且这样的诚信是一种双向的诚信，一是真实的促销呢，承诺必须是要兑现的，经营者不能够 先以极端的低价获得流量，事后再以系统错误为由撤单，消费者呢也应当合理的使用优惠，对异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价格保持必要的克制，不能够通过多账户自动化工具和极端数量的无限放大啊，这个技术的错误。第三个是这样的比例，那普通消费者正常购买一两件商品与一次下单数百件啊，这个以转售牟利为目的的行为呢，它的合理性来程度是不 不同的。那么商家的偶尔的操作失误和反复以价格乌龙进行引流呢，也不能够作为同样的处理。第四个重要的关键词是技术的责任，我们的企业既然通过算法和自动化系统获得规模经营和流量的红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技术系统的治理义务，包括我们的价格复核、异常预警、限购、延迟确认、人工复核和我们的紧急熔断。我们数字时代不能够
1: 在出错后再去讨论合同责任，应当把整个的治理的重心往前移到整个的代码和架构之中。谢老师提到了透明、诚信、比例、责任四个方面哈，潘主任想请教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数字消费时代的规则是经营者占主动权吗？消费者只能是被动接受的状态吗？
3: 其实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时代，数字消费时代，其实整个消费的形式包括它 规则其实都面临着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其实刚才我们也讨论过啊，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认为，哎，这个商家零元购，或者是说他抄低价，说这个东西他卖30块钱，他现在只卖5块钱，他一定就是亏本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这个成本，包括他结合互联网时代，他为了获得流量，那么他要获客。其实你去看 相应的研究表示，现在的这种获客成本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具体到这个例子来讲，即使说他可能这个偶尔的这个价格降到很低，但是如果他能够实现大量的获客，那对于这个商家来讲他是不赔的，甚至可能还要赚钱。你表面上看我这一单是赔了，但是我可能吸引了很多人关注到我这个品牌，然后注意到我的这个去买我这个东西经尝试，那么我试了以后觉得不错呀，我可能二次三次回
2: 购，那么可能我这一单不赚钱，我后面就持续的在赚钱。而实际上我具体到这个例子，为什么我说他一分钱给的太少了呢？
1: 是啊。
2: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消费者就会觉得，你具体到他获得这么大的一个流量，但是其实付出的成本是极低的。所以我觉得数字消费时代介于整个消费的这种模式在互联网时代都发生了巨大的挑战，其实消费者反而有更多的 这个主动权，那么来进行这种发声、进行互动。那你比如说你这次乌龙了，你一而再、再而三还会乌龙吗？包括它形成了社会事件，整个社会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思考。所以我觉得在数字消费时代，对于商家、平台都要切实负起它的责任。既然说你在后台里随便操作一个按钮，就可能出现几万个订单，那么你就更要审慎，包括平台要不要有相应的这种机制，一旦发

0: 现这个异常的订单及时叫停。那么包括消费者你也要甄别，实际上表面上我们好像看消费者只是动动那个手机按几个键就发出一个订单，但其实他同样耗费了自己的时间成本，消耗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你本来觉得哎我赚到了，最后又没有了，是吧？
1: 但是您说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确实有点冤啊，因为我哪知道这个平台到底是真实的就是推出的零元的这个活动，还是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
0: 确实啊，因为在前期的外卖大战有很多的而且是大的电商头部平台
1: 是啊
0: 都在搞零元购，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对手，所以造成了严重的内卷，这也是国家后来反复强调要治理的重要原因。
1: 嗯，从另一个角度说啊，潘主任还想请教您，有一种观点说，哎呀，这商家亏了啊，他吸引了这么多的消费者的注意啊，本来是很好的一次品牌宣传的机会，可是他这个一分钱的兑换券的这事儿哈，还不如不给呢。您怎么评判这种观点？
0: 我刚才一直在说，就是一分钱给低了，
1: 是啊，
0: 难以起到获客的这种效果。
1: 对。
0: 那如果给个几块钱，那么可能消费者，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先分成。对于这种上几十杯、上百杯的，就不给赔偿，而且可以利用大数据对他进行信息。
1: 就是咱们节目一开始探讨的那个，他商家应该做一个分层的判断，然后再做出对订单的这个处理的方案。
0: 确实，因为首先呢，他没有区分合理的消费和恶意的套利，那么统一采取这么一个补偿，就一分钱三个这个优惠券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背懒的做法。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重视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没有从内部做好这种机制的这种对应。因为实际上，我记得前一段有一些就是很多人在讲利用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有的人把这个衣服啊、鞋子拿回去穿了，然后再退回去，造成有一些地方就是退的这个订单量、退货量特别大增。有些商家呢，就针对某一个区域或者某一些消费者频繁退单的行为，他就不给他退，不给他发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利用这种数据的这种优势，了解到这些不成功行为，那他自身采取的一些防御性的机制。那么同样的，你具体到这一单，你既然说你已经发现了有的人下了999单，那你是不是对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要
1: 从技术手段上做一个甄别？
0: 对，要做一个甄别，那么分层甄别，那么我觉得他后续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而不是说轻描淡写的发一个道歉函，然后给个一分钱的补偿，那么他相当于没有付出任何的这种成本，而且也没有补偿消费者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情绪价值，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对于他品牌来讲没有增加他的美誉度，他也很难获得通过这一分钱的补偿获得回头客。所以我觉得表面上看，你看哎，我这个拿到了流量，我又就花了一分钱，我付出的钱很少，好像占了便宜。
1: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不是说一个能那个双赢的一个结局。
1: 说到这儿哈，李律师，商家在如果说我要选择补偿方案哈，会不会面临说给不给啊，给多少，给谁的这个纠结与困境呢？因为刚才我们分析来看哈，大家可能都认为这种分层来判定订单性质或者订单状况的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商家他有没有义务对受影响的消费者进行补偿呢？因为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他退单啊，属于什么性质？如果说履行这个订单是什么情况？
2: 他从法律上而言并没有补偿的明确规定，因为如果你的过错造成消费者损失了，那是赔偿责任。如果没有造成损失，商家从法律义务上说并不是强制必须要补偿。但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市场经营的活动，是有竞争的，所以你发了兑换券，那是为了维护品牌形象和客户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补偿消费者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毕竟为了达成这个订单我也付出了，而一切的玩笑都是从你这个环境上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电子商务交易它是系统自动成交的，也很难在事先拦截所谓的异常订单，但是你的技术是有风险，系统是有脆弱性的，因此需要企业在技术层面尽量杜绝这种乌龙行为的发生。但是另外层面，一旦真的发生了，考验的是企业的危机应对能力，你到底 是不是能够精细化的对于不同的客户他的情形给出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一种符合朴素正义观的补偿方案。就像潘岩老师说的一样，真的应该区分一下不同的消费群体，真实的我们消费者都是趋利避害的，我发现一个价格很低甚至是零，那我相信你的交易是真实发生的，于是我就下了一个合理数量的订单，我是有真实消费场景的，结果被你取消了，纵然我不去强求你必须发货，但是你总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补偿，让我觉得商家还是有善意的，还是有诚意的。对于那些过度下单的消费者群体而言，薅羊毛的行为我们是不提倡不鼓励的，因此商家不给你补偿，从大众的情感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如何能够精细化的对待这个危机事件，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合理的对大家有所区别对待的，这个不是歧视，这个真的是在不同的场景下给出让大家都能够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个补偿方案，这是考验商家智慧和技术能力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实能够给很多的经营者带来很多的启示的。
1: 嗯，没错哈。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哈，经营者应该建立价格乌龙的这种处理的我们叫应急也好，或者说叫预案也好哈。谢老师，价格乌龙处理它难度大不大呀？
3: 价格乌龙的这样一个处理的应该说规则是比较复杂的，但难度在我看来是应该还说不大的，因为我们价格错误的原因和关键的证据都是掌握在经营者一方的那么我们如果经营者他要主张后台配置错误的话，他就应当提供原先预定的这样一个促销的方案、操作的日志、价格修改的记录这些材料，他不能够仅凭一份声明就要取消的全部的这样一个订单的。所以重点就是要在于去建立一个经营者去提供这个证据、数据证据这样一个义务的。
1: 潘主任刚才提到了哈，国家目前正在出手来治理哈卷价格、打价格战。市场监管总局呢，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为什么说价格战会成为当前市场治理的重点？潘主任，
0: 因为我觉得互联网时代的这个价格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价格战，它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平台，那么可以产生一些巨大的这种影响，而且也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并进而呢对经济的发展呢产生更大的危害。你比如说特别是平台间的内卷，那么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是外卖大战，那么几个头部的大平台哈，就是都是大量的补贴，那么其实争夺的是即时零售的这种市场，那么最终来讲的话是伤敌1000自损800，大家都面临着一个订单量的或者是销量的大增，但是同时呢它的利润却是大幅度的这个下降。那么我们知道平台经济其实带动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量和巨大的这种就业，而平台呢对于商家又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它反过来就会要求商家，哎，你必须给我最低的价，你怎么样能够压缩你的成本，你甚至要赔本赚吆喝，你要跟我的步调一致。那么它其实最终损害的是一个经济的一个生态，一个产业的生态，损耗的是商家的这种利益。那大量的中小商户都不挣钱了，赚不到钱甚至赔本了，那么他最终经营不下去，那么可能就那最终影响的是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我们每个人那么可能都要，因为它会影响就业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并不是说东西越便宜越好，好像表面上哎我赚到了这几块钱的便宜，我心理上也很愉悦，说我赚到了，你看这说明我买东西会买，是吧？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它长远的如果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这种价格战，那它就是要打垮竞争对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最终没有赢家，它对于实体经济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所以国家才会说要反内卷，要怎么样反不正当竞争，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在抓。我想就是基于目前互联网时代，这种价格战可真的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这种投入。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就不是说只是说具体到你可能是一杯奶茶便宜几块钱，但是如果超出了底线，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和产业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1: 是畸形的这个 客流的消费者的增长，其实对企业长远发展来说是不好的。无底线的价格战不仅伤害了企业自身，也损害行业生态和消费者的长期利益。请教李律师啊，从法律实务角度来说的话，现行价格法在这个规制低价倾销等行为方面存在什么样的优化空间呢？
2: 我们现行的价格法对于低价倾销的适用主体主要针对的是直接的商品销售者，而且它的范围主要限于商品。刚才潘老师也提到了，在数字化经济时代，我们的互联网上提供的服务是非常活跃的，包括外卖，包括网约车等等，那它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急需要进行扩大。同时呢，目前我们要执法需要认定价格违法行为，低价倾销，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没有法定依据，那你要扰乱秩序造成后果的情形之下，这是执法的前提。可能我们觉得门槛相对高，而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数据杀手利用数据算法的方式进行价格歧视的数字化价格乱象，也缺乏规制的条款，所以我们急需要修改法律来顺应数字经济时代新出现的低价倾销行为，这样我们能够从价格内卷迈向价值创造。因为我们要创新，有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更高需求，这样的话企业也能保证合理的利润，而不是说盲目打价格战。这是我们看到修法还需要进行不断优化的空间里程。
1: 解决了这些问题对企业和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对企业而言，如果真的价格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针对低价格销售的价格策略和行为，企业的合规风险大幅度上升，低价内卷那可能面临严厉的行政处罚。我们也知道修法之后一定要提高罚款处罚的力度，增加违法的成本。第二点呢，那对于我们的企业要利用数据算法来进行不正当竞争，也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进行规制。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可能就更加的丧失了短期的一些可能的优惠，因为告别短期无底线低价，我们拿不到这么低的价格了。但是从长期而言，我们能看到它会有一个权益更好的保障，比如说质量能够得到保障，而且服务的品质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免受大数据杀手通过这样的一种相互供需两端的影响，能够良性促动在价格层面的市场竞争。
1: 价格战和价格乌龙啊，看似是两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观点觉得呢，说这次事件啊，这种价格乌龙有可能是商家故意而为之，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谢老师，在您看来哈，价格战和价格乌龙有没有内在的关联？另外，您怎么评判这次的这个事情呢？
3: 价格战和价格乌龙虽然是主观上是不一样的，我们价格战呢是经营者有意识的采取的一种竞争的策略，那么价格乌龙呢，原则上我们把它看为一种非故意的操作或这个系统和操作的错误。但是呢二者呢它并非彼此的孤立，它是共同发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化、流量化、高度补贴化的一个竞争环境中的。首先呢，是我们的价格战本身改变了消费者理解价格的一个方式，因为平台企业为了扩大网络效应，它通过交叉补贴让消费者端以极低的价格获得这个商品服务，于是呢，价格它不再是反映商品成本价值，它同时承担着引流获客、流量分配的这个功能的。第二个呢，是价格战它增加了整个价格系统的复杂性，那么平台的价格呢，最后通常是由基础价格、商家折扣、平台补贴、优惠券、会员权益动态定价来构成的。那么规则层层叠加叠加，它增加了几个经营者配置错误的概率，也使得我们的消费者呢更难去判断最终价格到底是正常的优惠还是技术的故障。第三个呢，是价格战价格乌龙都会损害我们的价格信号的可信度。那么无底线的价格战呢，会使得价格逐渐脱离真实的成本，价格乌龙呢这个在获得获客之后又被随意的撤回的话，我们消费者很难判断一个价格到底是真实的承诺还是流量的工具。那么对于经营者而言，这样的环境同样是很不利的，因为一旦我们的市场普遍形成了低价才能够预期，正常定价反而被视为缺乏竞争力的话，那我们的企业就会持续被迫的卷入一种补贴竞争。那么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二者的关联呢？在我看来，是在数字时代，我们整个的价格法它的这样一个在修订的过程中，它应当共同指向一个问题，是数字时代价格治理对象应当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传统的价格监管，它更多的是关注最终价格是多少，比如是不是明码标价，是不是存在哄抬价格、价格欺诈、低于成本销售。但是在平台经济中，我们仅看这样一个数字是不够的，我们的价格监管还要去追问这个价格是由谁来决定的，是商家自主定价还是平台规则被迫推动的，这个补贴是由谁来承担的，成本是不是被迫转嫁给商户或者劳动者。第三是我们的价格通过什么样的算法和促销规则来形成，经营者是不是真实的履行了价格的承诺，发生价格异常之后是不是有透明的这样一个纠错的程序。那其实呢，我们2025年公开征求意见的价格法这样一个修正草案和2026年已经实行了我们这个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啊，进一步就规范了我们的平台补贴啊、强制降价、促销公示、平台价格的合规，这都说明了我们数字时代的这样一个价格治理正在从一个监管静态的这样一个数字转向为价格形成、价格传播、价格执行、价格纠错的一个全部的全过程链条。
1: 嗯，谢老师提到了哈数字消费时代的一些深层命题，潘主任，各方如何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规则与诚信呢？
0: 我觉得在那个数字时代以及我们正在到来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哈，企业的管理与风控有能力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可以借助智能、借助大数据。那么应该建立订单分层的甄别机制，完善多级复核，包括异常订单的这个预警。那么我们处理类似这样的零元购这种乌龙的一类的事件呢，其实要有原则、有规则，而且要有应急的预案。那么我觉得它的这个原则是应该兼顾效率与公平，并且要透明。那么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要明白，我们在法治日益完备的当下呢，其实不要走钢丝，合法享受优惠和乐与这个恶意的利益侵占、追逐不当的利益，有时只有一步之遥啊。我们其实呢，如果要是说利用现有的这种规则获得一定的这个优惠和利益，那么我觉得，那么这个其实是一种精明，你比较精明，或者是一种小确幸，你觉得哎，我终于赚到了。但是如果利用系统的 bug， 那么就是不当得利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应该加强认识。另外，相应的这种法律，包括这个法规的这种健全，我们认知的这种提高，我觉得都是应该我们共同努力的。
1: 嗯，小确幸挺美好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去恶意的来使用这种，或者说来利用这种系统出现的故障啊、问题啊等等啊。李律师，您有什么样的思考和建议？
2: 首先，我们看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平台经营者他是平台经济的核心主体，是不可以强制或变相强制入驻商家按照他的定价规则低于成本低价销售的，这是我们要压实平台责任。第二点，对于平台内商家，定价是市场行为，都是市场调节价，但是价格策略和行为一定要依法合规，营销方式也必须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一方面，你肯定要考虑避免出现这样的标价错误的行为。第二点，情形之下，那我们的价格本身确定的时候，都应该和成本进行一个直接的考量。所以，如果价格违法行为，将来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如果企业端能够做到价格行为合法，我相信消费者在他的消费下订单选择商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去寻求一些比较实惠的价格的商品是，这是情理之中的，无可厚非的。
1: 是，
2: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过度的去抓住某一次机会，想去谋取本来可能难以得到的利益。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存在自身的一种风险的，因为这一方面是和诚信相关，另一方面可能你付出了未必能得到你所期待的结果，这是一个警示吧。
1: 压实平台责任哈，经营者依法合规的经营营销来定价，企业端价格行为合法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一次零元乌龙事件出发，聊到了平台标价错误的法律定性、消费者薅羊毛的边界、补偿方案的争议，也说到了价格法修订和内卷式竞争治理这些更深层的话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探讨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国青年报编委、经济部潘源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谢尧文副教授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数字消费时代需要一套更清晰的规则，既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又能维护商家的正当经营权益，要防止恶意套利者利用制度漏洞牟利。 节目的最后呢，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三幺五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下载。

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 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 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胡波、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帮帮的忙。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1: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2: 售后说来维修，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4: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5: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5: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的是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很有意思，是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那么大家可以这个来在我们的弹幕区来说一说，您是在什么单位工作？您是在什么单位工作？啊，您的单位有多少人？部门有多少人？您所担任的这个岗位职务是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直观看到，我们当代人在我们的这种市场主体中啊，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咱们再回过头来看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开启合家欢的读书环节，一起走进全球通史第50页接下来的相应篇章。

0: 我们一起打开第五十页啊，这个纸质书的第五十页，我们现在讲全球通史的第一编史前人类，第一章人类食物的采集者，人类食物的采集者，第二章就人类就变成了升级为了食物的生产者了。为什么？因为咱们开始种地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最熟悉农耕民族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文化背景。然后呢，我们讲到了第一小节已经讲完了，从类人猿到人类，讲的是人类怎么进化的。我们现在讲到了第二小节，食物采集者的生活。咱们在讲组织这个结构之前呢，先讲一讲我们的这些原始人老祖宗们是怎么看病的。没有什么三甲医院，当年是怎么看病的。那么呢，其实也可以看到整个的组织体系是怎么来运作的。因为医院也是一个现在的这个三甲医院，不过包括我们的这个基层的社区医院，都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组织结构嘛。我们讲到了原始人为什么要到处去画岩画啊，在墙上画的狼啊、牛啊、象啊等等，希望能够第一拥有所画的这个动物的这种能力，第二呢就是希望能够捕捉到，我画羊就是希望能够捕捉到更多的羊，画牛就是画兔子，希望能够捕捉到更多的食物，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简单的来报告一下。来，接下来这段原始人怎么看病的非常关键啊，我们把时间交给千羽同学带着我们来领读。
1: 好的，咱们这段原文是这样写的，现在大家一起来阅读啊。他写到说，不过啊，在应对疾病的方面，史前人类也绝不是完全的依赖于巫术啊，他们懂得用夹板来进行断肢再续，还懂得用止血带，懂得敷膏药，还有绑绷带，甚至啊还懂得将放血作为一种疗法，还懂得灌肠疗法。然后作者举了个例子，像南美的印第安人甚至使用橡胶的注射器来进行灌肠。那这些当时都不知道文字是何物的人，懂得关于天体方面的知识，他们还能够分辨出不同的星座，而且还给他们起名字。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史前时期，波利尼西亚人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夏威夷到塔希提之间长达2350英里的航线上去做一个定期的航行。在带揽了所有进化阶段的生命所取得的成就之后呢，人类学家列斯利怀特总结说，知识、技术、工具、机械的积累始于原始人的发明，史前人类为文明以及各种更高的文化形式奠定了一个基础。看到原始人在技术水平上在许多方面和当今是如此的接近，非常的令人感到惊奇啊。这里就讲到一个第一句就让我觉得很惊讶，说他们懂得用夹板来进行断肢再续，这个可能就已经超出了我们以往的一个固定思维和固定认知。这个就结合一个电影吧，《流浪地球二》中间有一段细节，哎，李莹小姐已经把这个剧情的照片截图发在我们大屏幕里了。这段的剧情啊，是当时是在说月球要撞到地球了，但是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下边的联合政府的很多人在这开会，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在危难在这个紧急关头，或者在大家非常焦灼的时候，李雪健老师扮演的这个中国代表这个角色呀，放出了一张照片，在这张图片的中间部分，这个黑白的地方，是一个15000年前人类大腿骨的照片。那在一个剧情里啊，就提到这个照片的特别之处是它的这个骨头中间，哎，大家能看到有一块很扭吧，很结节式的这样一个部分的凸起，这个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骨头啊曾经断过，然后呢它又愈合了，所以在它愈合的这个地方

0: 呢，会显得有一些凸起啊，有一些扭动的这种愈合的痕迹。那么在15000年前，在一个大腿骨上出现这样的痕迹，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当时这个原始人肯定受伤了，失去了运动能力和生活能力，但是他被他的群体、他的组织的同伴是照顾过和保护过的，然后一直等到他这个大腿骨痊愈愈合，然后恢复自己的能力。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在15000年以前，原始人的社会中已经产生了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的团结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人区别于动物。因为你在动物的群体里，你骨折了、受伤了，就只能在那流血去死去嘛。
1: 对，
0: 所以呢，在《流浪的地球二》的这个剧情设计中，就是说，在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愈合的大腿骨这样的一个发言之后呢，哎，各国的代表放下了互相的猜忌和争议，一致去对越了。那么这就说到咱们文章中也是提到了这个人类用夹板去进行断肢再续呀，包括这个人类的文明是不是这个跟大腿骨真的有关系呢？我昨天真的是去很深入的去找了找啊，
1: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昨天为了验证这个，我真的把我大腿骨敲了一下，我的邻居后来也没理我，不是这样是吧？
0: 研究了一下大腿。
1: 那个，哎，你那个，这个，我不打岔了，我不起哄加秧子了。钱宇，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刚才李雪健老师在电影中讲的这个图片，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博物馆展出的场景嘛。是什么博物馆？然后这个历史史料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0: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做的这个功课啊，我们一起来互相的可以探讨。首先呢，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愈合的大腿骨，这个观点啊，它据说是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为什么是据说呢？我一会儿会谈到。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非常伟大的女性玛格丽特·米德，她是1901年出生的，可以说她在我们人类学上是一个元老级的学者。美国人，1901年出生，但是我个人认为他绝对是一个学术天才。他在1928年，也就是自己27、28岁的时候，已经完成并出版了自己的人类学专著，叫《萨摩亚人的成年》。
1: 不到30岁啊！我的天哪！
0: 而且他是实地去到萨摩亚呀，还有这些地方。去实地的去考察了人类活动的遗迹，然后才完成自己的这个学术论著作。而且在这个实地考察中，他还不幸得了疟疾，然后这个疾病困扰了他一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学者。那后来他还担任过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馆长、美国人类学会的主席等等，是一个非常牛的学术大咖，被誉为人类学之母。然后咱们就说米德和这个大腿骨的观念，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说据传和据说呢？这就来自于1980年美国的一个医生，他叫保罗·布兰德，他写了一本书叫《可怕而奇妙的创造》这么一本书。在这个书里边的一段里，他回忆啊自己去听米德女士的学术讲座了。在这个讲座中啊，米德就问大家，哎，在座的你们觉得什么是文明最初的标志？然后呢，米德在这个讲座上他说，不是这个文明的标志啊，不是陶罐，不是铁器，不是工具或者种植的农业，真正的最早文明是一根愈合的大腿骨。然后就在这个保罗医生的这个著作里呢，他写到米德女士就在这个讲座的房间里举起了那根骨头，解释说像这样的痊愈痕迹永远不会出现在竞争性的野蛮社会遗迹中，只有你有了文明才会有这样。因为摔断大腿骨的原始人无法行走，无法采集食物，而这根骨头它想痊愈需要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愈合就意味着它没有被同伴抛弃，有人在帮助照顾它，有人给它食物，有人带它逃离危险等等。但是啊，这本书就写了这一段比较详尽的大腿骨内容，但是呢，这个作者这个保罗·布兰德医生没有提到 米德女士讲座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说。

0: 说这个骨头是来自哪个遗址、什么年代的。而且米德女士自己也没有办法去说明，因为这本书出版的两年以前，米德女士去世了，所以这个就现在是个谜。
1: 明白。明白，对，
0: 但是我又看了看，就是现在有一些
1: 我觉得千羽，我插句话，我觉得我忍不住插句话，我觉得千羽真是辛苦了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组织大家一起来合家欢来学习这个全球通史的意义和价值啊！我觉得千羽的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准备，让大家用这样的一种纵。用这样的一种纵深的视角来这个了解这个这本书，其实就那么几个字背后所代表的，你看刚才谈到的这个古人类学的这个文明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请你继续为大家来介绍。
0: 好的，然后我还查到了一些资料，提到过在埃及发现过玉河的大腿骨，但是是2000多年前的，和这个15000年的这个时间呢也是差得远一些。那么有其他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再去查一查和看看，我们一起来更新自己的知识。
1: 啊，这个
0: 在这段的波利尼西亚我们还要讲
1: 啊，要讲这很重要。来，这个我要插空来，一定要念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位弹幕区一位这个我们临沂的网友发来的互动哈，我觉得特别好。我们此刻探讨的主题就是李莹组长视窗面前的这本全球通史，然后呢这个我建议大家就截屏买李莹面前的那个画封面的，买这版就行。刚才我们说讲到第50页，可能有一些朋友拿的是之前的版本，这个页数不太对不上。对，但是大同小异哈。这个从其实那个原来的我看的这个 Kindle 版的时候都更早，但是基本就是这些内容。那么来，我要念一下我们有一位临沂的我们的一位这个大夫发来的互动，他说我在我们临沂市人民医院的麻醉科工作，我们科有150多人，我们全院有7000多人，一年要做8万台麻醉手术。临沂我没有去过哈，但我觉得特别感谢您发来的这个互动，这个我们的这个首都几大直辖市，然后包括我说我们有330多个这个地级市，然后我们有县级行政体有28000多个，都有医院。我想请教的是我们各位全国各地的网友，所以说您上次去医院自己买药不算啊，上次去医院是什么时候，看的什么病，花了多长时间，发到我们的弹幕上。就以我们这位麻醉科的这个大夫发来的互动为例，您想一想，到麻醉这一步。

0: 就看病这一件事儿。而原始人当时从这一件事的社会和组织结构接上腿骨，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大腿骨折的原始人没有被放弃？为什么没有被放弃？为什么这一刻被当成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里程碑的一刻？它的价值是什么？它里程碑的代表是什么？我觉得有太多值得咱们讨论的地方，大家可以在弹幕区接着来互动。来，千羽，接下来你要和大家领读，你作为领读员要说的是。
1: 就是刚才短短的这一个文字里，不光提到了原始人类如何去懂得治疗自己啊，这个医疗技术超出我们原有的固定思维，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史前文化的这个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的航海技术有多么的牛。在史前时期，他们已经可以从夏威夷到塔希提之间2350英里的航线上做定期航行，是定期航行了。那请李莹去上这张地球的照片，我们大概感受一下这个2000多有多远。我们大屏幕上这个地球的图片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三条线组成了一个简单的三角形，这个就基本上是史前波利尼西亚人在整个这个海洋上航行的区域。
0: 哇天，能从新西兰一直划船划到夏威夷是吗？
1: 对，最上面那个点我要没记错的话就是夏威夷。
0: 夏威夷，对对对，
1: 塔希提在还在这三角形的中心点一个小圆圈呢。
0: 对，
1: 这是塔希提，然后再往下新西兰他们就各种的航海，这是也是我觉得是非常牛的。给大家推荐一个2016年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叫《海洋奇缘》，讲的就是波利尼西亚的公主去寻找神秘之岛，自己的航海之旅故事。虽然是动画片，但是里边对于这个波利尼西亚的生活细节，怎么造船，怎么航海的，怎么看星星星座的，然后就描写了。
0: 好，叫个小暂停啊，叫个小暂停。
2: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

0: 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四垒八角，这是当然棒，扑通！中国队9-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

0: 喜客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小组赛两胜三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条血。

0: 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塞尔维亚队也把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
2: 科巴罗夫特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

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挡挡，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
3: 没打中，
4: 让子弹飞一会儿。
5: 往前看。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

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石。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来，我们继续来每周一堂经济课来讲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史前人类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那刚才呢，千宇为我们领讲了这一段，信息量非常大哈，讲到了史前人类已经会互相来接治骨折了。我们又讲了这个《流浪地球二》里李雪健老师讲的那个在凝聚军心的时候讲的那个故事啊。我们刚才请教大家说，为什么？这个当时条件那么有限，食物那么有限的情况下，要去救那个摔断腿的人呢？我看大家发来的互动也很有意思，说他是组长，他是头领，你不救他，对吧？这个就大家都没有方向感了。也有网友说呢，他是这个施以援手的另外一个原始人的亲人，就是我们有是感情动物啊，是亲人。那么还有一位网友说他自己就是部落医生也行，反正那个手没受影响也能把腿给接上，然后这别人再摘点果子呀，打点兔子呀，大概这都是我们的猜测，没有明确的史料可考。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这不就是咱们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古训叫守望相助吗？我们不是像这个大型猫科动物这样的独行动物，对吧？我们是要守望相助的，然后呢组织结构不断的演化。千宇，刚才你讲的这一段还有什么要为大家补充的知识点吗？
2: 好的，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地图那大三角大家能看见了，这个波利尼西亚人特别能航海啊，这个史前的时候就几千公里的这个来回来去的航行，现在就说到这个是史前的波利尼西亚人。然后我们现在对波利尼西亚人的定义其实是在大洋洲东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民族集团，它包括了很多人种啊，毛利人、萨摩亚人、汤加人、塔西提人，还有瓦利斯人，就是十几个民族和不同的这个人种，大概有400多万人口，是2015年做的人口统计啊。但是现在的不管是考古学界还是人类学界，最后就是波利尼西亚人是从哪儿来的？
0: 嗯，
2: 他们的祖先肯定是从其他的地方通过航海迁徙过来的。那到底是在从哪一支来迁徙过来的？现在学术界没有讨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我们去在这儿去深入的自己去找找，看看你有没有感兴趣的答案，跟我们一起来，来读这段历史。
0: 对，那么来，接下来下面这段呀，由王冠同学为大家来主讲。在我一边讲这段的时候，大家一边发过来您最熟悉的代表着我们中国人共同文化记忆的上古的故事是什么？上古的故事也可以称之为神话传说，我们很多成语都和此有关啊。这个我们此刻在和全家一块儿，尤其带着孩子一块儿来，大家一块儿学习全球通史的各位家长朋友，可以问问您的小朋友，用您的数码设备发到我们央视频的弹幕区。那我们来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有讲故事的文化传统？全世界各个民族文化板块都有自己的讲故事，1001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对吧？那公主为什么能活下来呀？就是因为她特别会讲故事，跟我们千羽同学似的，就特别长得又漂亮，然后又特别特别会讲故事。那为什么人类在进化中进化出了这样的一种能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来，我们来看一看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的原文。与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一样重要，同样引人入胜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模式。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啊。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力量渗透到了这个整个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

0: 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承担的义务和领取的报酬也都是大家公认的。承担的义务就是那会儿也没有耕田织布啊，就是这个牵羽摘果子，然后呢这个我在这儿修缮洞穴，然后这个萧博士是巫师，负责画洋画的，洋画是画兔子，然后曹禺就去野外抓兔子，画牛咱们就抓牛，对对对，就是一个简单的这种分工。那么呢承担的义务非常明确，报酬也是大家公认的，千羽摘完果子大家分一分，我们给老人留一些，给孩子留一些，然后我们让的青壮年抓回来了这个野兽，然后大家也切吧切吧分一分啊，可能后期就用上火了，烤熟了吃等等等等。虽然谁也不能预测未来未知的前景，但是大家不会因此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那么直到今天，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生活仍然是这样度过的。哎，大家呢，比方说拿起一块碎玻璃碴子，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者是长矛的矛尖，装在头毛器上或者是已经上了弦的弓箭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之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呢，要干嘛呢？全家人坐在一块干嘛呢？不是各自刷各自的手机啊，同志们，咱们来看一看啊。晚饭之后，这个全族老小就要开始讲故事了。出去打猎的人就会把白天的奇遇告诉那些很少离家外出的人，比方说看孩子的老人啊、孩子呀等等。大家往往是在故事声中结束这样的一天。这样的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这因为我们看的是中文的翻译稿啊，我个人的理解呢，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人、社会属性的人。我猜测英文稿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描述。那么我们之前有网友说看的是这个英文版啊，您如果方便的话，把英文的原文这段发过来，我们看一看他这个完全的人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类似于这个 totally 还是类似于一个 social 怎么样一个社会性的这样的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他已经除了这种功能的属性外，比方说我就是抓兔子打猎，同时我有了我的整个公共社会关系的人格属性，我说的可能稍微矫情了一点，就是说我承担着这样的感情纽带、社会纽带，还有我的整个的作为工具人、打工人的这样的一个职能。所以说土著采集部落社会化的程度实际上是非常高的。那么呢，看来每一个部落里都有一个爱讲故事的大忽悠，是吧？你可不知道，我今儿出去打兔子的时候，那藏羽面前就有三头恐龙朝他冲过来啊！这个藏羽吓得这个直哆嗦，我看了恐龙一眼，恐龙自己颠颠的就回去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也会讲一些别的故事，然后可能千羽去附近采果子的时候也得说我跟边上部落的几个女同志，哎，你知道吗？人家贝壳项链可漂亮了，去，你去还得给我捞点贝壳去，大概是这样哈。这都是我瞎编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您最熟悉的上古故事是什么？我们有网友说的太逗了，因为故事里面往往有大饼，就是要给全部落的人一起去画饼，对吧？咱们一起到，不要在此生活了，我们一起到天神应许之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那个地方叫迦南，我们一起到那儿去生活吧。这就是旧约的开篇呀，同学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共同的故事，我们满屏大家发来都是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大家都是在讲我们中国人的上古的故事。那么根据人类简史，我特别同意这个人类简史的作者应该叫这个瓦尔利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家在弹幕上麻烦指教一下人类简史的作者的名字，人类简史三部曲啊。他说会讲故事形成共同的精神记忆是人类战胜地球上其他物种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织模式或者说是力量。那么比方说像出埃及记，你说谁见过耶和华？没有人见过，但是摩西说我们的天神召唤我们，然后要回到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之地等等等等，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记忆。那么回到我们的烽火连天的这个抗日战争的年代，我们所有的炎黄子孙要为尊严而战，誓死捍卫我们世代这个生长的土地，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嘛。那谁见？请问谁见过炎帝和黄帝？但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否认说我不是炎黄子孙，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就自认为我们一定是炎黄子孙的后代，我们要为长城南北的这个保卫我们的乡土，我们要誓死作战等等等等。就是你看这，我只是随便口头举几个例子，这就是共同的故事它所带来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您最熟悉的我们中国人的上古故事是什么，这是我们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的维度之一。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家在这方面还有着一些什么样的理解和判断。这是我刚才抛砖引玉啊，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启发孩子独立思考故事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从前文字时代史前文明时代我们中国人的后羿射日这些故事一直传承至今，对于今天的我们的共和国包括我们下一代的共和国的主人们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这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从上古故事就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他们的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各位网友，您贵姓，您贵姓，把您的姓氏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接下来这段特别重要，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领读人苍宇同志。
1: 好了，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文章哈。后面说呢，但是紧密维系旧石器时代社会的亲属关系的粘合力既给人慰藉又使人感到压抑，在其作用下个人完全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是一只受到神灵世界所有无形神力扶佑的由死者生者和来者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个人完全隶属于这只富有生命力的队伍。这有点像那轮回的感觉哈，就是死者生者来者，这好像是一个这个无穷无尽的队伍。他说无疑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有那种受羁绊的感觉，相反他们会把自己看作是这一队伍的成员。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置身于这一队伍固然有一种安全感，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确实能够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但这却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比如在澳大利亚的阿伦塔部落里不存在任何制度化的权威，但是年长者却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协商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进行生活的人。正是这种看似荒谬却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了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跟现代社会可能是差异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社会关系哈，就基本上是一个当时叫氏族社会。
0: 氏族社会、
1: 就是对，
0: 我要请教你的是，就是我们老说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什么是氏族社会？我们中国人讲姓氏，姓氏，什么是姓，什么是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大话西游》里罗家英老师的那句“你妈贵姓”，大家觉得很可笑、很荒诞，是吧？实际上，这恰恰是一种最为准确的问法。到底大家想一想，姓氏的姓字是怎么写吗？对吧？女生嘛，对，那么。哎，这背后一系列的关于我们氏族社会和姓氏的追问，我们请苍宇来为大家做知识的分享和划重点。
1: 这个氏族社会呢，听起来其实它是一个很专有的名词啊，就形容那个时代这人类社会的一种组成关系，它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一种社会的基层单位。现在我们的基层单位是什么呢？是家庭。
0: 嗯，
1: 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我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大家庭，就是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那个时候一个氏族呢有十几个人，因为现在可能都小家了，可能两个人三个人最多不过四五个人，可是我们往回数一下，大约在清代就有那种大家庭了，对吧？我们一个家族可能都聚居在一起。
0: 对呀、啊，你看那个鲁迅先生到北京来教书了，还得带着这个自己的弟弟一家子嘛，还有弟媳妇儿等等等等嘛，这就是典型的过去一个家族的那种概念嘛。对，
1: 哎，这个氏族社会呢，有点类似这样了，大家居住在一起，有血缘关系，使用公有的工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而且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这个氏族之间呢是可以相互这个通婚的。然后呢，刚才王工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说是这个 姓氏是怎么来的。其实呢，最早远古人类文明起步阶段也没有姓也没有氏，就当时呢是一个母系社会为主的部落群体。这个群体呢，
0: 大家怎么称呼？
1: 就是、
0: 互相都叫老铁。哎，老铁，所有人都回头了。
1: 对对对，那时候因为没有文字，当时是用图腾做姓氏。
0: 哎、
1: 嗯，其实最开始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画。
0: 嗯，
1: 然后呢，这是最早的姓氏的来历。因为当时呢是母系社会，所以人们最早创立的这些姓。都带一个女字边，你看姓本身也带一个女字边啊。那我们有之前有上古八大姓的说法，我们来看一张图哈。这八大姓呢，这个有的现在还很常见，有的就已经很难得一见了。你看这几个叫姬姓、宁、姜、姚、四、云、归，女字旁加一个五位，这个叫念归。后面那个是妊娠的妊，后边这个还有别的说法，叫吉，就是一个女字旁加一个吉祥的吉，叫吉。但是这个八大姓呢，你看有一个共同点，这里边都有一个女字旁，无论是在左边、在下边，还是在这个整个包围的中间，它都有一个女字旁。那么这个体现了就是上古社会母系社会时候的人们的这个最早的姓的起源。
0: 我们这个我对不起我插句话，这个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截屏啊，这八大姓大家这个孩子要念准了啊，这八大姓念准是不容易的，大家截个屏啊。我们各位网友现在谁能在弹幕上把这八个刚才藏语已经领读完了，谁能说我都认识或者说都记住了，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一个一啊，没记住的话打一个二，要不麻烦藏语再领读一下好不好，这八大姓。对对，然后我们各位网友一起来记录一下，截屏记录一下，有请。
1: 这几个大家可能都熟悉的上面这几个姬、宁、姜、姚，这几个现在也有人这个姓，尤其是姜、姚非常多的。
0: 对，
1: 那后边呢这个呢，一个女字边加一个乙，这是念四，女字旁加云呢，这念云，女字旁加魏，这念归。
0: 嗯
1: 啊，最后这个是任，妊娠的妊，姓任。那这个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母系社会啊，这个有大家族，但是呢由于你这人口不断的增加，那么我们原有的这个家族已经不能在一起聚集那么多人了。我们都说嘛，就以你这个采集社会，它这一片区域能够容纳的人口是有限的，那怎么办呢？就得分出去一部分。那分出去这部分呢，姓没变啊，他比如说你姓赢他还是姓赢，那最后我怎么区别分出去这部分呢？于是这就有氏，就是分出去这部分在姓后边还会有氏，这就是氏的来历。所以后来我们为什么有一种过去有传统叫同姓不能通婚，就说明你同姓的人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那么这是不能通婚的。所以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意识到近亲结婚的这个危害了。那同氏不同姓其实是可以通婚的，因为你分出去之后呢，起不同的氏，你不同的这个姓，你就没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是可以通婚的。然后呢，这是母系社会。可是呢，到了后来，男性逐渐在社会上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父系社会到来了，然后又开始有了贫富分化，这个氏啊，就有了新的含义了。氏不再说母系分出去之后同姓的人。那么我们要再区分一下变成氏，而氏呢后边就代表了家族传承。氏最盛行于在中国盛行于周代的分封制度，比如说周天子他的等级最高，所以他的王朝称号就叫氏，比如说周天子就以周为氏，才叫周氏，这个家族叫周氏。后来呢诸侯国以国为氏，比如说齐国是王族叫齐氏，鲁国的王族叫鲁氏等等。后来呢这个清代不就又第一级了，公卿，然后呢他有封邑，这个封邑就是叫他的氏，比如袁氏、薛氏、杨氏等等，
0: 其实都是地名一开始是吧。
1: 哎对，有地名了，
0: 也是职务的意思，相当于这个你在哪儿的这个县委书记或者是市委书记。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后来呢就又演变了，就是有一些王公贵族有一些这个职业也越来越厉害了，比如说叫车氏，陶氏，我善于做陶器，这个家族叫陶氏。其实这个氏呢 当时是用来区别贵贱的，就是说呢，你只有贵族才有势，就说明哎呦，我的出身很高贵，我。

0: 是什么哪儿哪儿哪儿，比如琅琊王氏
1: 张局长，大概相当于这个意思是吧？对对对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氏的，对，他只有姓没有氏的。我们看这，我们再看一张。
1: 普通老百姓就是我这种王木匠啊，相当于这个这中级知识分子。对对 对,
0: 对，
1: 我是
0: 木匠。到士的程度
1: 啊，我的啊，对对对
0: 对。你如果木匠做到一定级别，你可以叫王木士。
1: 王木士 ，OK。来，这张图要说明的是，大家看大屏幕啊，这张图要说明的是。
0: 这张图呢，你看过去这个帝王都是有姓有氏的，我们就看大家最熟悉的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到尧舜，你看。炎帝是姓姜的，但他是神农氏。那么黄帝、颛顼和帝喾都姓姬，但是呢，一个是轩辕氏，一个是高阳氏，一个是青阳氏。
1: 所以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炎帝是这个开药铺的，然后那个黄帝是开驾校的，轩辕是吗？对对，一个长白草，然后一个是轩辕是开驾校的，带着大家一块这个赶马车啊，这是大家就是说按照这个工作属性来划分的事、
0: 哎、
1: 对，请你继续。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后来呢，秦就灭了六国，实行郡县制。那原来呢，你知道很多的王孙贵族啊，就沦为庶民，甚至是罪人了。
1: 嗯，
0: 你就觉得别的什么鲁国已经都被打败了，所以那鲁国的王公贵族就不值钱了。后来呢，秦末农民大起义，有一些平民百姓就这个阶层上升了，比如说汉高祖刘邦，那个淮南王英布，包括这个淮阴侯韩信等等。因为他们建立了显赫的功劳，也称王称帝了，位列公侯，所以往日的贵族沦为庶民，平日的这个平民上升为贵族，所以那个时候叫最早叫士民贵贱。士啊，明就是明确的明，就你看士就知道你这个人是贵贱。
1: 像我这种叫什么？叫王波音，一听这个就直接被这个仓被千羽相亲的时候就给拒了。不行不行，我还是跟这个姬轩辕去相亲比较好，王波音就算了，是吧？
0: 对
1: 对，
2: 波音不是您说那个什么行业吗？
0: 真的。所以到了秦以后，这个氏就不重要了。所以秦汉以后呢，姓氏基本就通用了。
1: 哎，
0: 后来呢，干脆就姓氏合一。
1: 对。非常精彩啊，非常精彩。我觉得藏宇讲的这个，我们在全球通史讲到原始的组织结构，这就是我们讲全球通史的意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何处去，我们如何成为了今天的自己，我们该为这个时代包括下一代人做一些什么。这个大家对于我们的全球通史的这种开放式的讨论还有着什么建议啊，包括我们接下来有没有一些要调整的地方，可以大家在弹幕区接着来加入讨论。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

0: 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
2: 老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马上要和大家开启今天全球通史的讲解和探讨。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云。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是全球通史破折号，史前人类采集部落为何注定被淘汰。各位网友，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来想一想，史前人类的采集部落为何注定被淘汰，您觉得原因会是什么呢？大家看，讲着讲着我们全球通史就会讲到这个，从采集部落时代马上要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的，为什么这个历史阶段注定会被淘汰，大家觉得原因会是什么。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打开的是第50页，开始今天的讲解和探讨。接下来我作为领讲员为大家来讲这个第一段哈，然后咱们马上来探讨。史前人类呢，这个一般一个部落就是百十来人，然后有老有小，往往会有一位年纪比较长的，然后呢比较有威望的，担任了一个族长或者介于巫师这样的角色。方圆百十来公里，大家有什么吃什么，逮到什么就做什么啊，没有预制菜这些东西啊。然后呢在会画岩画，比利牛斯山脉就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界山，南北都有很多岩画，有的画牛，有的画羊，有的画兔子。为什么呢？就是哎，画谁谁被我们部落抓住的概率就会比较大。这动物当然不太爽，最好上头别画我。但是当时这个一片土地上在采集部落时代可以这个提供的营养食物能量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除了当时比较平等啊，然后大家都很乐呵啊，其实有着它非常残酷的一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来讲这个50页的原文了啊。在旧石器时代，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就会被杀掉，就会被杀掉啊。我们都这个对吧，对着画的这个山羊在跳舞仪式祈祷，然后你在那边非说抓不着山羊了，咱应该抓紧去这个种庄稼，哎，你违反了我们部落传统，就要杀掉你。而另外一方面呢，在食物短缺的时期，山羊确实抓不着了，怎么办呢？身体虚弱的人，尤其是儿童，也会被杀掉，非常残酷的。就是为了要节约有限的这个粮食，就人类历来是为了一次次为了生存要突破所谓的伦理道德底线的。那么老弱病残就要被无情的杀掉，直到这个应该是18、19世纪，我就不说具体哪个国家和地区了啊，在不同的文明代都有一些相对偏远的地方，老人到了一定年纪啊，60岁甚至是50岁，就要由自己的儿子，往往是长子，把他背到一个山沟里，然后孩子自己回来，

0: 老人就被扔到那儿，就是一种遗弃吧，就是一种遗弃。为什么？虽然已经是农耕时代了，但是养活不了这么多人。这老人要活到了90甚至100岁呢，怎么办呢？就这么点剩余的粮食，要么给老人吃，要么给孩子吃，这个就是非常残酷。但是这就是生产力有限的这个时代下，就是我经常说，大家翻翻24史，历朝历代没有谁像我们共和国今天在这个时代提出要光盘行动，老百姓不要浪费粮食，这不可能的。那么好了，咱不跑题啊，咱往下看啊。食物采集者抓不着东西，采不着蘑菇，怎么办呢？被迫要不断的迁徙，因为驻地附近的食物来源迟早会被耗尽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祖训为什么不要涸泽而渔啊？大家想一想，对吧？就是在部落采集时代，人们就意识到了不能涸泽而渔啊。对，那叫被迫的迁徙，因为你长期居住的这个时代呢，就会这一代呢就会被这个可以吃的东西就会被耗尽。这种不可避免的迁徙，要迫使大家来削减物质财产。同时呢，在迁徙的时候，很多东西是带不走的。你装修了半天的岩洞，你带不走吧？不动产嘛。另外一方面呢，老人、儿童、身体虚弱的人，在当年那个部落采集的史前时代也带不走，又被遗弃掉了。只有青壮年，包括这种育龄的、健康的妇女，才会被认为是部落的正资产。于是呢，其他的老人、儿童、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遗弃。显然，对于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间内只能抚养一个孩子呀。而在这个孩子哺乳期，其他出生的孩子就不得不被遗弃或者杀掉。比如生了多胞胎，当时顺产是非常困难的，但你生了双胞胎或者三胞胎，只能留下一个。如此一来，一个特定区域内只有少数的食物采集部落才能够养活自己。而当农业革命席卷而来的时候，他们很轻易的会被农民、被农耕文明给击退，因为农业革命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养活更多的生产者，这也会使农民不可阻挡的拓展到人烟稀少的部落采集和狩猎地区。所以当农业革命一旦开始，食物采集团体就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也是在今天20世纪二战之后到今天21世纪，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只有极其偏远的地区才会保留着极其稀少的食物采集部落。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大家一起来探讨了，我们几位小伙伴抛砖引玉啊，为什么农耕文明必然会碾压部落采集社会？大家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可以在弹幕区来加入我们的讨论。肖博士觉得是，
1: 其实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咱们前节课提到的想象力和讲故事这些能力。
0: 想象力和讲故事，为什么你会强调这一点？
1: 对，因为我是觉得啊，在每一个社会，它就是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实际上它如果要是维持一个简单再生产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话，它是很容易被自然因素所击溃的，甚至毁灭的。当然有人说，就像恐龙是吧，统治地球好几亿年，然后来了一个流星就给干到了。那么人类社会，就我是看这个书的这个心得啊，那么人类社会为啥就跟别的社会能不一样？是谁？就是大家，大自然给了他一个必然性的开头，给了他一个偶然性的开头，他怎么就会把必然性导到咱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呢？我就想了他的这个最有区别的这个点，在于咱们前节课讲到的这个想象力，讲故事的能力，因为有这一点，让人他有动机，也有积累的这个能力，去一点一点的去改造世界。他不是说在单纯的采集这个社会，对吧？就像刚才咱们定义采集社会的时候，粮食怎么来的呀？在方圆12平方公里，甚至可能贫寒之地、苦寒之地，他要到方圆十几二十公里去采集所有的东西。那么正常的动物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人在采集的同时，他有自己的思考能力，他在升华自己的这个操作。于是到了某一个就是积累聚沙成塔的时候，它可以转入到一个就是农耕的这个文明，这样的话就对以前的这个文明形成了替代。 我觉得以前那文明未必就是被就是被灭绝也好碾压也好，就是它可能是被消化吸收转化升级了，
0: 就自己也去耕田去了。
1: 对，
0: 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我们都是抛砖引玉啊。千羽，你的分析是？
2: 这个就是说到一个进化论的一个感觉吧。举个例子，我们红人馆的小伙伴是一个部落啊，这个王冠呢是我们的首领，他要带着我们这群人，比如说我们还是一个采集的部落，一个原始社会的状态，馆长你要选择带着我们这些小伙伴去哪儿生存呢？那可能会考虑到必须首先得有水喝吧，对吧，咱们这个部落生活地方也有水源，然后呢得有好多吃的，不管是果子还是小动物你也得很丰富。同时我觉得如果馆长是一米八的身高啊，他会选择一个地势相对比较开阔平坦视野好的地方，因为就不用咱们老上树了，你说我这身材上树老每天在这儿蹲着我才能看见有野兽呢，我真的看不见。那如果是还是像千羽这样的话，可能现在咱还在树上蹲着呢，那可能就馆长会选择一个地势平坦又开阔的地方，哎，带着我们这小伙伴定居下来。那如果我们天天出去采集，天天去打那个野兽的话，那肯定先死的是群体里的弱者和女性，这个不用说了。那如果这个我们天天去跟这个野兽干仗的话，这个部落的人口肯定会急剧的减少，这就说明这个采集啊，或者说我们这种当时的这种生产力是不可取的。哎，女的都死了，就说你们男性活得既孤独，也不能保证整个社群的繁衍了。那农耕文明的厉害和先进是这个说生产力为什么就是必然要碾压它了呢？这个农耕文明就保证了，首先呀，就是在一定这个馆长选择的这个地势开阔又平坦的地方，咱们能反复的去种吃的，就大家不用天天出去打猎了，那像千羽就活下来了，对吧？然后呢可以进行女性的这个繁衍，然后扩大我们这个红人馆的人口规模。第二个呢就是，哎，那你们我们突然想吃肉了，那这个肖博士、苍宇、冠哥你们就去打猎吧，我可以带着小朋友，女性带着小朋友就可以在我们的部落里进行什么呀，可以带点播种啊，可以织布啊，然后这样我们出现了一个叫社会化的分工，男耕女织，哎，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和文明的进步的体现。然后就是再说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在反复的去种庄稼，这个食物来源很稳定，同时出现剩余的时候，可以干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可以养宠物了。哎，对，你看刚才王冠说那比利牛斯山那里那山洞里天天画那个牛，是因为我们要把牛杀死去来吃的，对吧？
0: 对。
2: 但当时我们有农耕文明了，这个食物有剩余的时候，我可以养牛了。
0: 对。
2: 哎，我不用把牛都杀死了，我可以养鸡，然后让鸡去下蛋，增加我们的食源的食物的来源和丰富的程度，然后我们还可以去驯化狗啊、猫啊、猪，这些都是。把这些野生的动物从食物的来源驯化为家畜，它既可以增加人类的生存系数，也能丰富人类的营养来源，这样我们的人类就会，第一，你寿命变长了，你寿命变长了，第二，人口会变多了，第三，哎，小狗会帮你看家护院了，咱们的安全系数也提高了，所以农耕文明会碾压这个采集的原始。第三点就是生产力的进化，这个很多大佬都讲过，我就是抛砖引玉。这首先就是工具嘛，你发明了锄头，哎，提高了生产力。然后刚才我说的，你有小宠物了，你不用天天去杀牛画壁画了，你让牛去耕地呗。这个你的粮食的产出，也就是在那个条件下也会大大的提高，让人类继续的繁衍和发展下去。这是我的一点小看法。
0: 我觉得千羽这讲的非常好啊，而且你说的时候我也在思考，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说的农耕文明为什么必然会这个碾压史前人类的采集部落，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说未必一定是就首先就是说我扩张吧，就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的，我耕上地了，我对吧，我那个就驯化了动物了，然后呢我还学会了骑马，哎，我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消灭你，去抢夺更多的资源，然后抢夺更多的育龄女性等等，这战争的本质就是这样嘛，对。

0: 还是一个盒饭采集部落吗？
1: 这小伙从树上下来了。
0: 然后要说一下您的观点啊，这个为什么史前人类采集部落注定会被历史淘汰？藏宇觉得这个原因是？
2: 其实我就很同意大家的这个之前的说法，就是一个农耕社会呢，的确它可以产出更多的粮食，那它就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另外一个呢，由于它是定居的方式，那么呢，就是人们可以养育更多的孩子，就是人们的生活呀、医疗条件会越来越好。这样呢，它的这个农耕部落就会越来越扩大。那相对来说呢，这个采集部落呢，其实是容易受到自然环境影响的。
0: 抗风险能力太差了，其实是
2: 对。
0: 对
2: 对，之前就是说农耕文明诞生的那个之前呢，从全球气候来讲呢，是变冷了，变冷了呢，就比如有很多大型哺乳动物就灭绝了，灭绝之后呢，就是说这些采集部落呢，它的狩猎的这个收获就少了，所以它能获得的蛋白质要少得多，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它的人口可能也在下降，或者它在不断的进行迁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之前一直有争论，就是说采集部落是怎么就是被淘汰的。按照之前的人们的想象呢，我们总是看现代人类来推断过去的这个人类的生存过程，比如说人们会想到欧洲人到了美洲的时候大肆屠杀印第安人，几乎把印第安人给这个杀光了，所以呢可能觉得农耕民族一旦强大起来，是不是就把这个
0: 伴随着战争扩张啊，对
2: 驱逐啊杀戮的方式。
0: 这个我叫一个小暂停啊，藏宇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这个继续请藏宇做出精彩的讲解。

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早食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

深夜，卡本迪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后我的同胞能不再被当成怪物和笑话。

巧，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华工。

的答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明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那此刻的我们的专题讨论的标题是这样的：全球通史啊，史前人类采集部落为何注定被淘汰？大家可以接着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您对此有着什么样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全球通史呢，是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弗里阿诺斯先生的名著啊，这个到现在在全球各地多种语言，然后出版了多本。我们为大家来讲解的版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全球通史》中文版的第七版的最新校对本。哎，我刚才我看到这个网友的互动，我就在想，咱们刚才讲了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食物采集部落在这个采集不到食物，尤其是抓不到野物的时候，尤其是迁徙的时候，经常会遗弃老弱病残啊，遗弃儿童啊等等。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开一个我们红人馆盒饭采集部落的民主会议哈、啊。我们今天如果采集不到盒饭，我们必须要遗弃一名成员，我们应该遗弃谁呢？我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跟肖博士在讨论，我说首先，千羽和莹莹肯定不能遗弃啊。你们是我们部落繁衍后代的这个女性生力军啊，还能够缝缝兽皮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这我刚才非常阴暗的想，我说要么遗弃肖博士，他
1: 是因为我离得近嘛，
0: 因为你学历高。我们在采集部落的时候，我们遗弃一个博士太正常了，我们留着博士有什么用啊？
1: 我想跟观众问问，这个时候也许应该先吃掉那个最胖的。
0: 最胖的，
1: 吃掉那个最胖的，
0: 我还行吧。对啊，对，我遗弃啊，就你，哦，我觉得你更残忍啊。哎、不是遗弃我，是要吃了我。对，对，或者呢，应该遗弃藏羽，藏羽废衣服啊，就是西装革履的。藏羽，你觉得应该遗弃？咱们必须要遗弃一个，应该遗弃谁合适？
3: 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西装，大家都穿树叶。
0: 你这是自我辩护是吧？
3: 就谁用的树叶多，就先把它扔出去。
0: 就遗弃了是吧？对对，应该遗弃一个饭量最大的。对，
3: 对，我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吧，我现在因为原来不就说原来很多人推测，就是在农耕文明在替代采集部落的过程当中，可能发生过比较残酷的事件，屠杀呀之类，驱逐啊，
0: 战争、啊。
3: 但实际上呢，对，最近也不是最近了，大约最近十几年来，有一些考古研究，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就是说呢，这个德国林茨大学的科学家对于这个大约在4500年前到5900年前的一些这个人类骨骼当中。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呢，人们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25具人类骨骼化石，有5具呢可以追溯到大约10000多年前，大约在中世纪时代，但是剩下的20具骸骨呢，大约是在5900年到公元前5900年到4900年之间，属于新世纪时代。那么这20具骸骨当中呢，有8个人是农民，就你从他的这个吃的食物当中还可以找得到，就是他有8个人是农民，有12个人是这个采集者。就这个食物采集者和农民之间呢，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混，就这个食物采集者他还是以主要是鱼类，就当地的食物采集主要是鱼类，而这个农民肚子里主要是粮食，而且呢他们是在长期是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用一个地在一个地方生活。

0: 平共处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好像这两者之间也没有通婚。所以这个证据非常有意思，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采集者和农民是
1: 可以和平共处的哈，
0: 是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共处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就是说，他后来推测，就是为什么采集者越来越少，就是因为在最后一个冰河期，像西欧的这个采集者的数量已经降到了最低，也就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使得自然能够供养的采集者的数量越来越少。而这个大家知道，在这个中东地区，两河文明那个是一个农耕文明诞生地，人呢就开始，农民开始从安纳托利亚这个地区慢慢的向欧洲迁移，可能农耕民族往这边迁移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刚才王冠推测的，这个采集民族呢，采集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少，而且呢，大家在共同生活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采集者就发现，哦，原来他们可以这样生活，不必忍饥挨饿，他们慢慢的可能就直接被同化了，基本是这样的可能性，现在觉得很大。
1: 明白，我看到一个让我心情复杂，不止一条啊，甚至醋意大发的网友的互动。说
2: 把王冠扔了吧。
1: 对对，不是，还不是这个，有让我受刺激更深的，说我们坚决同意要遗弃藏语。这位叫阿苏的网友发来的啊，说因为别的部落的女生都会非常喜欢他。
2: 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思路，就是因为藏语长得帅，拿他去交换食物和其他部落的女性回来。
1: 还是你狠啊。那藏语就遗弃，要不你现在就下线吧。对对，你说
0: 我的饭量很小的，遗弃我不合算，
1: 就得遗弃我这种饭量大的是吧。刚才还有网友特别扎心，
0: 对对对，
1: 说应该遗弃王冠，因为最近几周没有领到盒饭，他每期都在，事实证明是他妨碍了大家的这个盒饭采集。咱们这个往下看啊，对，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我们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我们盒饭采集部落要遗弃一位，应该遗弃谁呢？这个当时的原始部落就是这么的残酷啊，因为简单的我的个人的浅见供大家来参考啊，为什么食物采集部落必然会被历史淘汰？因为他面对的，用今天的话说，必然是短缺经济，对吧？他的这个吃穿住都是短缺的，那么由于平时就短缺，它的抗风险能力为零。我们在本期或者下期的全球通史的讲解就会讲到农耕文明带来了什么，用马克思的话说，带来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潘多拉的魔盒，既带来了正面的保障分工，然后呢，这个文职人员，然后天文地理人类文明城市化，也带来了负面的阶级分化、压迫、奴役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哈，这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这个整个世界大势滚滚向前。来，接下来这段我们看一看，在西方传教士和探险者眼中，在大航海时代的初期和中期，他们在北美遇到的食物采集部落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领奖人是千羽，还是在51页？我们在家合家欢的各位网友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全球通史，有请千羽。
2: 好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历史上的原始部落呀、采集部落这个事儿，听着都特别残酷啊。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个段落呢，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而且对这种人类本性的这个假设啊，提出了一个挑战。是怎么说的？什么事儿呢？首先，作者就说啊，咱们都可以假设，在旧石器时代的这个几百万漫长的岁月里啊，其实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公元15、16世纪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的食物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啊，基本类似。那我们这里就可以想到，就是欧洲人去到了美洲，去探险，去开拓新的土地，结果发现这个当地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几百万年以前的这个旧石器时代几乎是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当时啊，就是有很多的欧洲的探险家，还有跟着他们的比如移民家属，还有好多一类人叫传教士，都从欧洲前往到了美洲大陆去探索。那么他们在这里边就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耶稣会的传教士，叫雅克布·比格特，他给写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所见所闻的报告吧，记录了他在1750年到1767年那个应该是叫17年间在加

0: 利比尼亚和当地土著这个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的所见所闻。那我们就可以现在的人通过他在1700几年写的这份报告去看到当时我们祖先生活的一个图景。这个传教士是怎么写的呢？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是这样写的：尽管食物粗劣，生活艰辛，哎，加利福尼亚人却很少生病。以下我说的这个加利福尼亚人都是指的那个年代他看到当地的印第安土著啊。这个传教士说啊，他们整体人都特别强壮，能吃苦耐劳，而且远远比那些数以千计的生活在欧洲又衣食富足又享受着巴黎厨师给你做的料理的这些人啊更健康。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加利福尼亚人也从欧洲人那儿得了天花，而且他们认为这种病的传染性最强。然后他举了一个特别悲催的例子，1763年，一个得了天花刚刚痊愈的西班牙人送给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当地人一段布料，一块布料子，结果呢就把天花传给了这个整个加利福尼亚人的群体了。短短3个月，有100多人得天花，然后就死掉了。根据我已经介绍的关于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的情况啊，也许会有人认为他们是人类祖先里最悲惨最可怜的孩子，但是这个传教士说啊，你们都推断错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毫无疑问他们过着比欧洲人快乐多了的这个生活。哎，怎么快乐呢？第一，没啥事儿干，整年里没什么事儿让他们感到麻烦和苦恼，也没什么让他觉得这生活里特别枯燥烦闷。哎，也没有什么嫉妒猜疑诽谤，这些事不存在的，也不会扰乱他们的生活，也用不着整天担心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不用去想怎么增加我自己的财富。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那个年代的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儿的意思啊。正如他提到一个人叫圣格雷格尔所说，正是这两个词儿，你的我的这两个词儿，让咱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难于言表的罪恶。
1: 哦，这段话写得好好深刻呀。正是因为你的和我的这两个词是，当然他是从一个西方的传教士的角度来说的，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难以言表的罪恶。大家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区加入讨论。使你感到快乐的是什么？使你感到痛苦的又是什么？大家可以在弹幕区加入讨论啊。来，钱宇，请你继续。
0: 好，还有最后一小段，咱们把它读完。说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啊看上去一无所有，但实际上他们却拥有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他们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哎这个国家的物产之外去垂涎什么。就是他们当地可能哎食物并不是很多，但这些人没有什么额外的或者贪婪的想法，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所有他们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所以毫无疑问他们经常表现出极好的脾气，而且经常呢都特开心特欢乐，而充满了笑声，显示出来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而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满足感才是真正的欢乐源泉。这一段给大家朗诵完毕。
1: 非常牛啊。我们有这个网友90度12分说，这种状态持续了100万年，这不就是道德经里说的吗？你看我们这位网友非常深刻，说这不就是老子所向往的吗？刚才讲的在我大清乾隆中期，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当时还在采集部落时代的印第安人的那种生活的方式，千羽这个跟大家非常生动的做了讲解啊。决胜气质，民力百倍，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产权意识，搞不清我的你的，民力百倍，每个人都非常的 happy 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小国寡民啊，有食帛之气而不用，哎，不搞什么科技创新，整个的部落规模非常小，而大家反而觉得，哎，这内心都非常的充实。哎，千羽，你讲完之后，你愿意穿越去过这样的生活吗？
0: 我愿意呀。
1: 哎呀，真的吗？就是因为当时的印第安骑士都比较帅，是吗？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可以带着羽毛，穿着兽皮，嗷嗷嗷的去抢别人的东西。
1: 但是不要。
0: 是我自己在，其实昨天晚上在读这段话的时候，特别是在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儿的时候，我想的特别多。比如说，贪婪是罪恶的本源呀。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挺女性化的视角，让我想到一个著名的咱们的电视剧啊。就是《某某传》，大家应该都看过，里边皇上指着那个皇后说：“欲壑难填。
1: 哦”
0: 就是这四个字，
1: 还还《嬛嬛传》是吧？对，嗯，
0: 对对对，然后让这个皇后干出了很多，哎，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去残害人命，戕害妃子。其实这都是欲壑和人性的贪婪，让我们真的是。很难得到满足，当你越想得到的越多，你越不能满足，其实我们的这短暂的一生真的是会很痛苦的。所以我想回到那个印第安人那种快乐简单没有烦恼每天嗨嗨嘻嘻的状态。
1: 你真的愿意穿越回去啊？我觉得我不愿意，我觉得这个真正要做到决胜气质停止思考，这当然可能是一种真正的大智慧或者是更高的境界哈。对，但是我反而觉得也挺 boring 的，就是也挺无聊的，而且你事实认为你注定要被历史淘汰啊。当然他遇到的是工，他遇到的是这个已经接近工业革命了，对对，欧洲人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是否愿意穿越到那个令人神往的人人平等，然后决胜气质，这个民力百倍的那样的一个原始部落，真的是非常 happy， 不会存在。说由于知道了我的和你的，有了这种对于私人财产的理解和占有欲，然后呢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难以言表的罪恶，你真的愿意穿越回去吗？愿意在弹幕上打一，根本不愿意在弹幕上打二。在大家来讨论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时间啊，咱们顺其自然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藏宇给大家来开个头吧，你来说一说让印第安人这个无比恐惧的这天花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送一匹布，对吧？然后一个部落一百人几天之内就死光了，对。
2: 就是这个天花呢，它是由天花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它是一种最古老的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传染力非常强，几乎人人都有易感性。然后呢，它主要表现为严重的叫病毒血症。感染之后呢，死亡率是很高的，也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那么就算这个痊愈之后啊，人脸上会留下麻子，所以这个天花的名字就这么来的。那人类最早记录天花病毒感染人类是在古埃及时期，这个拉美西斯五世，他有一个木乃伊嘛，现在人们怀疑他木乃伊上就能看出来天花皮疹的有这种迹象，就是那个时候就有天花了。那么欧洲大规模的天花流行呢，是从公元六世纪，当时说是从埃及经过地中海传入的。美洲大陆就刚才倩宇提到的，美洲大陆被发现15年之后就传入了天花，当时墨西哥一地死了一天花的就有350万人。那么16世纪欧洲天花肆虐，每年都死亡率都是10万计的，病死率高达25%-40%。就1/4到将近一半人口，就会病死。到18世纪的时候，当时欧洲的总人口只有4000万，每年死于天花的就有44万多。其中像1岁到5岁儿童，一旦发病，大约50%-75%会死亡。所以天花对于人的威胁是非常大的。直到18世纪70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了这个能够抵抗天花病毒的牛痘，然后天花疫苗开始在全球后来大量推行，到1977年，这个最后人们最后发现的一例这个天花的这个感染的病例。1979年1月26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内罗毕向全世界宣布人类已经消灭天花，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唯一消灭的致命性的病毒。当然这个病毒还在实验室里存在，但是在人群当中已经没有了。
1: 这是人类和病毒的一次完胜啊，当然对抗了这个对抗了数千年啊，最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看到我们弹幕区有网友问千羽说，我愿意穿越回去，但是你能保证那个印第安部落真的有 WiFi 吗？能保证吗？千羽，
0: 看到了，
1: 你看到了是吧？
0: 很惆怅这个事儿，
1: 很惆怅这个事儿。
0: 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其实可以穿越去回去一会儿，不能时间太长。
1: 那是去休假，那是去。

0: 这个切换生活和文明状态吗？对，苍宇愿意穿越回去吗？
1: 我不太愿意。
0: 咱们已经，咱们今天已经注定都采集不上盒饭了，你还不觉得穿越回去是吧？至少咱能对缓口气儿，对。
1: 我觉得现在人的能力穿越回去都生存不了了，已经。
0: 不光是吃不上盒饭那么简单的，为什么呢？
1: 对
0: 对，
1: 就是其实人现在越来越依赖于头脑，越来越依赖于工具。就是我们可以住在这个遮风挡雨的房子里，我们可以去这个种庄稼，也可以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殖的这种牲畜啊之类的禽类之类的。可是你真的回到那个时代的时候，让我们去狩猎，让我们在这种自然的风雨里这个经受洗礼，估计活不了多久。
2: 很理性啊，很理性啊，这个活不下去啊。
1: 带着 WiFi 也享受不了多久。
2: 对对，这个肖博士呢，你可以啊，你学历高啊。
0: 带着毕业证，带着你的经济学专业的博士毕业证穿越回去，
3: 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苍宇说的，
2: 然后你就成为了盒饭本身
3: 被人填肚子了。
2: 对，
3: 实际上真是，如果要是从体验生活角度来说，大家去休息休息，调节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要是把它当成一个命运，那它就已经注定消失在命运的长河、历史的长河当中了。它这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1: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8: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9: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8: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9: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8: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哎，大家好，我是仙宇。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4: 此刻的专题的标题是这样的：全球通史，史前人类转型农业社会为何犯了拖延症。哎，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探讨。如果拖延症的满分是十分，你的拖延症有几分啊？大家给自己打打分，然后接下来您就会心安理得的听完我们接下来的讲解，您就会心安理得的说没事儿，我们老祖宗几百年前就很拖延到我这儿不是我的问题，是正常的遗传嘛那么哎，马上会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探讨。我们一起打开这个，应该是第58页吧，我们打开纸质版的全球通史的58页啊，这个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

0: 我们选择的是全球通史的第七版啊，这个版权方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也很荣幸啊，获得了流媒体的这个版权授权。大家看李莹组长面前的我们央视频直播间的视窗，就是纸质版的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的这个历史教授，也是全球知名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讲到了第一编史前人类啊，咱们从咱们这个文字记载之前的人类历史来讲起，看看我们人类的祖先都是什么样的状态。第一章呢是食物采集者，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完了，还剩了个小尾巴。然后接下来有那么四五页纸质版讲的是种族的诞生，但是由于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呢每一块都写着至今这是未解之谜，所以这个我们也就不展开跟大家讲了，因为他也因为这是个人类的整个的历史发展是需要一个不断考据的过程。那么呢在这个种族的起源这块呢确实难度很大啊，我们几位小伙伴水平也有限，加上斯坦福的阿诺斯教授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大家自己看吧。咱们现在要讲的是第二章58页开始啊，人类食物的生产者，请注意，从人类食物的采集者升级为人类的食物的生产者，这是整个的人类文明历史上最最重要的转变之一，不亚于我们的祖先从非洲的树上跳下来啊，这个从这个用手抓着去树枝上打滴溜啊，然后变成了直立行走，这个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我们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的生产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太多，意味着我们可以有了富裕的粮食，意味着这个剩余价值，意味着阶级的划分，意味着无穷无止的战争，意味着对于农民的压迫等等等等啊。那今天的主题是史前人类转型农业社会为何犯了拖延症，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起这样一个标题，咱们就从58页第二章人类破折号食物的采集者开始。来，我们接下来这段由科研来主讲。
1: 嗯，好。人类呢在旧石器时代学会了如何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而进化成了人。那这些本领呢就使得他们远远地胜过了他们周围的其他的动物，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基本方面来说，他们和其他动物仍然还是十分相似的。比如说他们仍然像猎食其他的动物的这些野兽那样靠捕杀猎物为生，还是仍然像完全依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来谋生。而且呢由于人类当时依赖大自然，所以呢也就受到了大自然的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果实、野果或者是渔猎场地，他们呢不得不经常过着一些流动的生活。而且呢由于一个地方能够提供的食物很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来行动。根据估计，
0: 就是大规模的聚集是不可能的，
1: 对，
0: 没有那么多果子可以采，这个兔子可以抓，
1: 对，都是小范围的活动。那根据这个估计呢，即便是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大概是 2.59 平方公里哈，也只能养活1到2名食物采集者。那如果说是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地区或者是沙漠地带的话，那么每养活一名食物采集者，大概需要20到30平方英里的地盘，大概就是51.8到77.7平方公里。所以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可以说是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那这一章呢，我们将会重点研究这一转变出现的原因以及它的后果。
0: 你觉得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生产者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就是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以及吃上不同种类的食物了。
0: 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1: 啊！
0: 这个，其实咱们往后看啊，就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这么拖延，就是已经找到了一些，种粮食养兔子的一些法门啊，但是不愿意弄，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开心。对，而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我觉得科研刚才讲的这段非常深刻。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所有的物种中，我们说万物有灵啊，所有的物种中应该是唯一的物种可以自己去生产食物的。
1: 对，
0: 别的这个哺乳类动物，什么这就高级点的哺乳类动物，什么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都全都是去找食物嘛。 你不管食肉是食草的，全都是食物的采集者，对吧？没有任何区别，和我们的这个旧石器时代的祖先。然而，当人类一旦学会主动生产食物之后，我们和其他所有的物种就都区别开了啊！我们此刻正在为大家来讲述的是全球通史，每周一堂经济课啊，史前人类转向农业社会为何犯了拖延症，大家就不要再犯拖延症了。这个刚才科研讲了开篇，接下来这段我们由严俊同志来领读啊，咱们看看接下来这段也非常的关键啊。
2: 当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之后，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也就展现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有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方面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造石器。这个呢，我正好插一下啊，我这个收藏里头有一个这个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的斧子，那大家看一下，它
0: 这是斧子呀！天哪，我还以为这是二 G 时代的手机壳了。我还说这摩托罗拉的手机壳，对。哎，大家看严峻的视窗，这是一个石斧是吧？啊，
2: 对，石斧背面有一点这个伤啊，但是它你看，它从侧面看，它是一个楔形的，然后
0: 这
2: 刃儿应该
0: 这中间钻了个孔是干嘛用的呀？
2: 它拴在那木头上啊，得捆棍儿上
0: 啊。
2: 不是你这么砸的话，没有劲儿，有立地了以后，它这个作为斧子嘛，这么砍嘛。这是一个小石斧啊，但是在旧石器时代呢，人这个原始人是用打制的，他是砸出来了以后，说白了，他那个生产的成功率很低，因为石头是很脆的，你砸完了以后，可能砸十块的这个角度能崩出一块的刃是你需要的，否则的话，他那个是差距很大。对，李莹，你看张图啊，正好是我这个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的这张上下结构的，哎，大家看到，所以在打制石器的时候，更多的是锥体，它是能砸出一个尖儿。但是说砸出这刃儿的这个概率就低，而磨制时代的话呢，就很轻松能磨出这个刃儿。这样的话，刃儿出来了以后，就从原来拿锥子扎，变成拿这个刃儿来割、切割和砍。那么它应该说这种工具的变化，为人类在这个它进入到这种制作食物是需要有专业工具的，这个啊，所以它应该是很大的进步。那我接着读啊。另一方面呢，他们的这个食物来源的大半或者全部，都是靠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而不是靠这个狩猎或采集去获得的。而在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中，后者尤为重要。在前一个方面呢，新石器显然较旧石器更锋利，也更经久耐用。像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用磨过的石头制成各种切削器加工而成的，所以呢，使用起来也会更便利。但是呢，把打制成的石斧磨成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石斧技艺，相对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这一转变而言，其意义远不能同日而语。那正好我刚才给他展示，
0: 因为这个
2: 实际上，
0: 对，我也想说，我补充一下，斯塔夫·雷安诺斯教授这写的很学术哈，我们翻译的也很学术。对，你给我们提炼一下，通俗的说，
2: 哎，
0: 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指的是。
2: 就是说磨这东西啊，就是说人就是原始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到了新石器时代的磨，这个里头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在哪儿呢？刚才我举了一个斧子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其实还并不是最恰当的，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就是这个拿骨头能磨出骨针了，磨出骨针了以后，再配合上对应的一些它那个就是麻的这种细的这种当时也不叫线啊，就可以缝衣服。那么此前呢，如果说我们只是在杀这个狩猎动物了以后，把一块整张的兽皮披身上，或者是掏个洞挂肩上，那么现在有了骨针了以后，就会缝制衣服了。这也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啊！大家就可以有更好的御寒的方式，你就可以走得更远，那么就可以有更大范围的这样的。
0: 就人类的迁徙的半径一下就大了，
2: 是
0: 吧？是
2: 的，对。
0: 对，
2: 第二会磨制了以后，刚才的那个书里面说到呢，有一句话我可能读的就过去了，就是轮子。那么它磨了以后就是磨圆，而轮子一旦有了以后就可以形成车。而车运动，
0: 我刚想说，我说这科研就想着吃，哎，我们到时候可以那个种更多的、养更多的好吃的，让你去拉车。
1: 还有就是一些生产吃的工具嘛。
0: 对，轮子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2: 拎有了轮子以后，大家就你说你扛吧，你扛五十斤、扛60斤顶格了吧。

0: 但是有轮子了以后，那这个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经常可以，如果是人科研拉的话，可能能拉100斤，然后挂上头牛拉，这不就拉着500斤了？这一下这个运输从娘家往回运东西，这就比较
1: 好。这个事儿不要讨论了，就让科研拉啊！
2: 我拉5次，
1: 对，
2: 让你爱吃，
1: 让你拉5次，对。
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这个核心的转变呢，就是取火方式实际上也不同了。那么在这个旧石器时代的话呢，人实际上对于火的应用更多的是结合，就是把保存天然火种。如数家珍一样把这个火呀、一直保存下来，把火种。而新石器时代呢，大家会自己来取火了，比如说用打制的这个火的这个火镰啊，这样的来取火。取火了以后，就导致了一个随心所欲的用火，不仅是可以在这个食物的加工上有很好的这样的一种，就从比如说从热一顿冷一顿，就变成了以后每顿都可以吃这个煎炒烹炸、
1: 烧烤嘛，烧烤。
0: 哎，对。
1: 对，我们的淄博小烧烤那会儿，首先就得这个对吧？先把火给点起来，对。
0: 不能满脑子想的都是淄博，还要想一想景德镇，就是会用火了以后，就可以开始烧制各种器。那么这个
1: 陶器，
0: 你再给我上一张图，
1: 对，
0: 就各种器了以后，
1: 哎，我们大屏幕麻烦这个，对，
0: 哎，上一张那个陶器啊，这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初期，那么出现了大量的这样的这个陶器，
1: 哇，这么多，哇塞，
0: 对，是的，有了这些器以后，大家储藏食物，包括储藏水，包括带来的整个行为学的变化和这个部落的强盛，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说，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啊，虽然是一个打到磨，火是从保存到生。这样的两个转变，但是实际上它对人类的这个是一个质的飞跃，
1: 对，
0: 很好的解决了拖延症啊。
1: 大家看这个，对，我补充一下啊，就是这个会烧制陶器有多么重要，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我们中华文明，然后包括希腊、地中海文明等等，比方说大家看第二列的最左边，这个彩陶人头器口瓶，对，那么包括你看，大家看这些瓶瓶罐罐吧，凡是口能封上的。千羽去采摘了野果之后，有了这个陶器呢，不管是葡萄啊还是什么苹果呀，然后就放到这个罐里了，过一阵可能忘了，或者说呢舍不得吃，放的时间长了，结果发现这个果汁啊异常的香醇可口，这就是发酵之后产生的酒啊。然后呢？
3: 高估我了
1: 啊！高估你了，剩不下是吧？藏哪儿自己都记着是吧？那就换个人，李莹舍不得吃，然后呢，这个就有了苹果酒、葡萄酒等等。然后这个严峻喝多了之后，他就要创作呀，啊，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就开始写诗，这个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我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就是你看，从我们人类的旧石器到新石器，基本按照公元前。10000年吧，就是到现在
0: 一万年，
1: 公元前10000年，公元前十个，这个公元前10000年，那么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歧，每一次人类的革命都是靠着技术的进步啊。其实你看，从这个严峻讲的旧石器到新石器，到我们今年看这个咱们的20大报告，包括咱们政府工作报告，都在强调科技创新嘛。创新是引领未来发展的这个第一动力啊，科技这个第一动力，然后这个人才是第一资源等等等等，这都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爱骨头的人让科研吃饱了可能就睡了，这是另外一位，比如我这位优秀的原始人，对吧？然后我磨完斧子我不睡觉，我不像这个科研跟千羽就约会去了，
2: 一定要做这么强烈的反差吗？
1: 对，我非要烧个陶罐，然后呢这个陶罐可能一开始干嘛用呢还没太想好。

0: 实际子弹。但是，一旦越过了这个新式机甲战争的门槛，那么就实际上就是，咱们进入到5000年也好的文明，3000年也好的文明，2000年、1000年，大家看这个速度是加速度的。最近100年、最近10年，以及最近1年。啊 ，ChatGPT， 我的天哪，这个速度的真是加速度。
1: 但是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网友冥顽不化啊。刚才我看到的最没出息的一条互动啊，说我拖延症到什么程度？我为了治疗我的拖延症，买了一本治拖延症的书，我一直拖延着没看。
2: 绝了！
1: 能不能有点出息啊？能不能有点出息？这个倒是感谢您敞开心扉发来这互动，但是我们很焦虑啊。您说您这好吗？您这拖延症赶上咱们史前的老祖宗了。对，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来领读下一段啊，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老祖宗有多么的拖延。其实这套什么磨个斧子，什么这个烧个陶罐，尤其是种点当时的植物，养点家畜，早就会，就是拖着不想干啊。咱们看看，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的。然后大家来，我一边为大家来念这段原文，大家一边来加入到我们的弹幕区的互动啊，来说一说我们老祖宗为什么拖着，对吧？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拖延症的书，他非拖着不看。他为什么老拖着不干这事儿？这是非常值得分析的。咱们来看看原文怎么说的。哎，咱们看看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啊，说这个哎，从旧石器走上新石器，然后从采集走向农业，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的阿基米德们。哎，大科学家哈突然顿悟了，哦，原来我们可以种庄稼，高喊了一声我找到了，于是这个转变就突然来了，它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一个拐点。人们啊，就我们史前的老祖宗们，早就在农业革命之前已经普遍知道了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啊。当时的这些原始人们呢，对于怎么种好庄稼可能这个不是特别的懂得这个技术，但是基本的原理是知道的。咱们看一看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啊，说就像在哥伦布大航海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就像现在的这些还在旧石器时代的这些原始人部落，他们可能对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一无所知，但是对于当地的植物的特性和生长状况，他们是非常知道的。人人都知道种子萌芽长出幼苗，有了水分和阳光，然后就能生长茂盛，就能结果子，然后呢哎，某种土壤会让他们长得更好，另一种土壤却不行。他们知道一切，他们就是拖着不干，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在弹幕区交流一下。

0: 四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1: 义乌是人多天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很困难。
0: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希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正好来亲，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的，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0: 十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

0: 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宾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

0: 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邀请大家继续加入我们关于全球通史的讨论啊，史前人类转型农业社会为何犯了拖延症，马上和大家进行更多的探讨。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刚才我已经为大家讲了我们的老祖宗怎么养兔子，怎么那个种粮食，其实呢

0: 应用呢？这个原因非常的关键。接下来这段，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尝试着给出答案。我们讲到的是《全球通史》第七版的校对本第58页、59页。这个何家欢在跟我们一块儿来学习这本名著的朋友，不要错过啊！这个拿着纸本可能学得更这个一目了然一些吧。接下来，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来给出他的判断和答案。千羽，由你来领读。
1: 你们千万不要再拖延给我们点赞了，因为我接下来讲的这一段会非常的残酷，你们拖延我们就会这样对你。咱们说说拖延症的下场和后果是啥，或者为什么老祖宗都有拖延症呢？哈，这段比较恐怖啊，大家要仔细听。是这么写的，哎，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这个农业革命之前的好几千年，哎，就已经被老祖宗当时的人类知道了，为什么这个老祖宗这个当时的人类还要拖延症，哎，推迟了那么久才把这些知识来付诸于实践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没动力。哎，刚才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因为懒没动力，你们看来这都差不多哈。为什么没动力呢？这就说到一个原因，因为靠捕猎为生的当时的这些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人家过得挺好的，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没有忍饥挨饿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许可的范围，就是说有多少人吃多少饭，有多少人我打多少兔子打多少牛，哎，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0: 或者反过来说，我能打多少动物，我能这个采多少果子，我就把我的部落人口控制在它的这个上限以下，大概是这样哈。
1: 对，人口和食物是成一个正比，一个健康的比例的。哎，然后我怎么来控制这个比例呢？接下来千羽给大家继续朗读啊，说作为当时这个游牧群体啊，他们是经常处在一个迁徙的过程中，所以呢就不能形成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呢又由于他们没有这种饲养的动物来提供牛奶，母亲只能靠自己的母乳啊来哺育每一个孩子，那这个母亲就肯定没有办法同时为两个孩子进行哺乳，对吧？也不能同时带着他们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外一个营地，所以当一个小孩出生以后，不久很快又生了一个小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母亲一般会让后出生的那个小孩死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哎，当时的这些母亲们还是会努力避免这种惨剧，这种杀掉婴儿杀婴的惨剧来发生的。因为这说到一个，哎，咱们生理女性生理问题，因为哺乳期，哎，会抑制女性的排卵，所以他们在喂养一个小孩的几年里一般不会怀孕。如果这个计划生育的天然形式失败了，我们的祖先就会采取杀死新生婴儿的办法，或者堕胎，或者停止给他哺乳，这些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量，来度过一年当中这个食物不足的月份。这样一来呢，狩猎社会就能够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不会产生去，哎，种地呀，去改革去变动这一些的推动力，就没有动力了。这一段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中间就提到一个杀掉婴儿的问题啊，我昨天也特意去看了一下很多资料，跟大家去分享一个。首先来说最简单的，陶渊明老先生写过很多诗啊，先说一下这个，有这么一句叫晨起李荒秽，带月何锄归，早上起来就去锄地了，晚上披星戴月的才回来。然后他又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你看到陶渊明这个年代，还说明这个种地还是挺难的。我种了半天这个豆子是吧，然后还是野草特别茂盛，然后这个豆苗很稀少，说明种地这事特辛苦。人的天性是啥？是懒。这个勤劳，我刚才看咱们评论区很多朋友都说勤劳是反人性的，懒惰才是人的本能，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对吧？
0: 为什么我们 所这个吸引的网友。

0: 像勤劳指数都比较低。
1: 我们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还是从网友身上找原因，还是应该从央视频 APP 上找原因，还是
2: 要从我们的祖先找原因？
1: 应该就为什么呀？
3: 从
1: 自己
3: 身上找原因吧。
1: 为什么我们这个网友的互动说到老祖宗拖延症，那一个比一个，那没出息指数都快赶上我了。我觉得大家好像都特懒得，都心安理得。我说这不行啊，同志们，这。哎呀，这我们这个怎么能吸引一些很勤劳的这个网友啊，我们这个自认为勤劳指数比较高的网友啊，满分十分，大家勤劳指数有几分，小蜜蜂型的，对吧，在我们弹幕上刷一下啊。刚才咱们让大家给拖延症打分，我们反过来我们给自己的勤劳指数打分，我们看看有没有能得八分或者自己给自己打八分或者九分以上的网友啊，这个来感染一下我们啊，来扭转一下我们弹幕区的这种心安理得的懒惰之风。钱宇你继续，就是说到了陶渊明应该是冬季年间，种庄稼还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事情啊，从来都是这样。
3: 对，而且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很辛苦，收成还不好，所以这个事儿就能说明这个种庄稼不是说大家特努力特主动去干的事儿。那么我们回到原始人或者采集部落的这个社会文明，我们去看看，我观察到的有三种原因要杀掉这个小孩或者杀掉新生婴儿来控制人口平衡的原因啊。首先呢，是一种很多学者去认同的，就是说早期人类社会的这个杀婴的风俗是控制人口增长。比如说英国的社会学家卡尔桑德，他在人口问题的这个书里就分析了各个时期的人口情况，认为杀婴就是调节人口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且他的调查研究的结论是，相对于杀掉男婴来说，那个时候的人更喜欢杀掉女婴，由此导致女性的这个人口下降，直接影响到整个部落的这个人口增长，然后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个待会儿后面还有其他的观点咱们再分享啊。但是呢，比如说一百多年前像达尔文这类的学者，他们都注意到像澳洲啊、南美啊、包括印度很多地方处于原始状态下的各个民族或者各个部落社会文明下，这个女性的人口总是比较低的，就是说明那个时候，首先大家杀婴来控制人口增长，第二大家喜欢杀女婴。然后咱们再说第二种观点，就是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杀掉婴儿是一种原始宗教的仪式。我们上两周也提到这个岩石壁画里有各种巫师画的画啊，那么这个宗教仪式里这个杀婴是为什么呢？第一，他们认为缓解食物的匮乏，控制人口只是杀婴的后果，不是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从现在很多的考古的文化和遗迹发掘出来，其实我们人类的本性是爱护婴幼儿的，就是原始人他们也是，这是在本能里，在 DNA 里的。就是很多婴幼儿如果他夭折了的话，你在很多考古遗迹和丧葬文化里可看到是一种采取厚葬的形式的。那为什么早期人类他去杀掉女婴和婴儿呢？就谈到巫术了。他们认为这个巫师啊，或者部落里的某一些人能够和天神或者和这种超能力，哎，天地鬼神去交互感应吧。所以呢，他们会把自己的衣食住行、打猎、寿命、活着、受伤还能怎么康复，都归功于鬼神的或者这种天地的帮助。所以呢，会向这种神鬼献上自己最珍贵的礼物。
0: 对，我小补充一下，
3: 就是婴儿。
0: 对对，这个我们商代就有大量的这种活人祭祀嘛。当然他有的时候是战俘啊，或者说是敌对方的这个首领等等。另外呢，就说到这个杀子献祭，大家看旧约亚伯拉罕来这个祭祀杀掉长子嘛，这是一个这是，所以才有后来的宰牲节等等嘛。对，就是这个实际上在就像刚才千羽说的，在世界各国，你当时在公元，比方说2000年之前吧，就是在距今大概四五千年之前，你解释不了很多自然现象，那么你又害怕遭受天人这个天神的惩罚，只能够拿自己的这个后代，然后来作为一种献祭。我做一点小补充，钱宇你继续。
3: 嗯， 好的，所以在这个献祭过程中，女婴显得更为珍贵，因为我们女性掌握着生育和繁衍整个社会的能力，对吧？所以可能更多的一些部族和文化文明里边去杀掉女婴来献祭，这是我刚才说的第二种观点。最后再说第三个观点，那么就是进化论了。为什么要杀掉婴儿呢？就是关系到整个这个采集部落的物种的进化，它能够使这个所谓的长子或者最强壮的婴儿活下来，把母亲的哺乳或者部落的食物留给这个最强壮的孩子，而弱小的孩子就死掉了。这样呢，人类基因里最强壮、最健康或者最优秀的基因能够保持在这个孩子的身体里延续下来，长期保留，然后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不停地把这些优秀的基因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那么弱小的或者孱弱的孩子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了，这个是一个进化论的理念啊。所以那么这个是千羽在观察和搜集到的一些资料里给大家综合的三种观点，为什么我们杀掉婴儿，那为什么我们的原始部落要拖延，就是这些。
0: 对，这个千羽这段这个非常精彩啊，而且另外一方面其实你看到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单纯的相信说原始人有多么的这种快乐，然后说有多么的平等啊，所谓的那种小国寡民不相往来，然后呢无忧无虑，背后非常残酷的是什么，刚才千羽已经介绍了，对吧？极其低下到愚昧的这个科技认知水平，还有非常残酷的就是必须要去控制种群的规模以适应这片在采集生产方式下这个整个的土地对于人口的一个承载量。所以呢我们讲全球通史的时候这个不敢笑，我们讲哈，我们领读全球通史的时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待这个包括我们看像老子道德经等等对于大量的当年的那种原始部落时代的那种推崇，而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哪有基本的这种人权，哪有基本的这种发展的空间，他必须把整个的种群规模和生产力锁死在一个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然后呢才能够完成这种所谓的无忧无虑的这种原始部落，人人平等的原始部落能够让他这个维续下去。但是一旦有自然灾害怎么办，一旦有战争又该怎么办，等等等等，就是他的抗风险能力是非常非常差的，我们现在抗风险能力也很差，我们这弹幕区很多网友都说真正勤劳的网友都已经去忙别的去了，去给家里做饭了说这个守在我们红人馆直播间的网友都是注定是这个拖着不干活，然后那个勤劳指数相对低一点的，是这样吗？不对啊，都是大家学习欲望特别强的网友才会聚集在我们的直播间，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有一段特别需要学习的内容，我们来看一看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给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原始部落的这个案例，那么包括这种相应的分析，我们由严俊来为我们领读下一段。
4: 在正常情况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但拥有充足的食物，而且他们的食物品种还很丰富，这实际上是一个辩证的说法啊。待会儿我展开了说，我们先把这个例子啊，就是南非的这个例子先跟大家讲了。生活在南非的布希曼人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这些捕猎者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当中，但是他们的食物却也包含多达85种可食用的植物和223种动物，因此他们食用的食物比起农民所吃的自己种植的谷物和植物根茎所含的纤维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要多得多。从历史情况来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的食物来源最可靠，因为他们能够从种类繁多的

0: 讲一讲这个南非的布希曼人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个布希曼人呢，应该说到20多年前还处在这样的一个石器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之中啊，新石器时代生活之中啊。他们主要呢是分布在这个非洲南部，像这个博茨瓦纳呀、纳米比亚呀、南非啊，然后有一部分在东边，就是东非的这个南部啊，它是这个非洲南部的这个最古老的土著的居民。这个民族呢，目前呢，他们现在这个还在用这个就是狩猎的这个，就完全没有种植业啊，完全用狩猎来作为他们的生存条件。但他们有很艺术啊，他们这个就是刚才王冠说到了，他们画了很多岩画，所以南非的这个很多岩画都是这个布希曼人来画出来的、创作出来的。然后他们现在呢，一部分呢处在狩猎阶段呢，在给这个以图班族，主要是博茨瓦纳人啊为主的这个相对先进一些的民族呢，当这个牧奴，当这个牧奴啊，就是说它是一种，我理解它这个牧奴是一种奴隶，但是它可能是用来狩猎的啊，或者说是这个
1: 有点像当年西部牛场的那个牛仔呗，就是替人家，
0: 哎、
1: 对，替人家这个，哎，对对对，就比那个牛仔的那种自由劳工可能地位还要差一些，对对，
0: 没错。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部族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在这个白人的殖民者的农场做工。李英，你放一下，我这准备了两张这个布希曼人的图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他们，因为他们生活现在这个环境呢，基本上还是以这个草原沙漠地带为主的，所以呢是很炎热的啊，所以
1: 这是第一张是吧？大家看，基本是衣不遮体的，但是已经可以驯化了狗了哈。边上还带着一只宠物狗，
0: 对，也可能是猎狗啊，它狩猎嘛，所以可能猎狗。
1: 有道理，
0: 对。啊，李英再翻一张，下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布希曼人的这样的一个，他现在在这个进化过程中
1: 是这张是吧？
0: 是这张。
1: 哦，
0: 这个里面都是女性啊，大家前排的这个四位啊，都是这个年岁相当有一点年岁的女性。那么他这个就直到这20多年前啊，布希曼人依然处于这个史前时期，几乎没有人知晓他们的生活在这个比较贫瘠和荒漠的这种沙漠，然后像旧石器时代那样以狩猎和采集植物的根茎为生。然后呢，这个但是呢，他们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慢慢的开始有所进化，就是在这个部族中的男人负责外出狩猎，然后而这个女人呢则负责采集。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给大家，可能后面咱们会聊到，就是因为女人在这个通常以4至5家为一组外出采集一切可以食用的植物的根茎和果实，所以呢，这个布希曼的妇女呢，在集体和家庭中的这个地位呢，就越来越受重视，同时也享有这个决定权。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经常采集呢，提供了他们的采集啊，提供了布希曼部族大概60%到80%的食物，而男人在狩猎季节呢，只能提供整个这个全年食物的20%到40%。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显示什么，就是新石器时期以后啊，人类有一段时间是进入到了这个母系氏族社会。
1: 嗯，
0: 那么就实际上布希曼这个人，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从旧石器时代被现代文明推动着往前走了一步以后，他们没有进城的这部分人还生活在这个原来的这种居住地的人，他们大家看到他们已经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同时进入到母系氏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哎，
0: 这部分对，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然后呢，我想
1: 来，请有请继续。对，
0: 我想跟大家分析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原始人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啊，比如说我们以我们国家的例子啊，实际上是三类这个讨生活的模式。一类呢，比如说狩猎这个呢，大家说实在的，其实应该并不遥远。比如说打金啊，蜿蜒部。从白山黑水，他们就实际上是以狩猎为主，包括后面的后金的这个满族啊，他们这个是成为了一个中原影响中央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在1000年里面的很重要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种植加养殖，这毋庸置疑啊，从炎黄开始，我们中原黄河流域文明就是种植加养殖。还有一类就是蒙古高原上的这种兽，就是游牧部落，那么它实际上是介乎在这个狩猎和这个种植养殖期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不同的这样的部族的进化和发展，它是根据当地的气候以及这个气候的变迁，然后来决定它的这样的一个演替的或者发展的轨迹。而他们的这个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啊，刚才我们讨论到，就是黄河文明它重虽然很稳定，但是它面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的进攻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5胡16国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整个中原文明被推翻。然后这些民族，这些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进入到中原以后，那么它又被同化，那么进一步的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谈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0: 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宾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8: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胆敢，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
9: 没打中，
10: 让子弹飞一会儿。
11: 往前看，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进入2026年，燃油车集中加速补课智能化。从年初开始，合资品牌油电同质战略密集兑现，一汽奥迪全新奥迪 Q5L 全面接入华为乾坤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采用双激光雷达方案与视觉融合感知架构。一汽大众联合卓越科技打造的 IQ Pilot 增强驾驶辅助系统已经在全新探岳 L、 全新揽境、迈腾2026款等车型上实现端到端高速领航 NOA。 奔驰也承诺2026年将为所有搭载 MBOS 系统的车型提供多次整车 OTA 升级。然而，和燃油车智能化同步推进的是市场份额的急剧变化。根据乘联会数据，2026年5月，国内乘用车零售151万辆，新能源车零售95万辆，渗透率攀升至62.9%，连续两个月站稳60%以上。而燃油车零售仅56万辆，同比大跌39%，市场份额收缩至37.1%。五月零售榜单首次出现前十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的情况。2026年已经时间过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由合资与自主车企共同推动的燃油车智能化转型？燃油车加上高阶智能化，又能否为燃油车趟出一条新路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修宇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从过往的市场格局来看，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力量。但进入新能源时代之后，大家谈到智能驾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新能源车。现在燃油车也开始布局智能化，大家的这种印象有没有发生变化？
2: 确实是啊，就是新能源车的智能驾驶啊，感觉做得更好一些。根据能拿到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 L2 级别和以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这个装车率啊，已经有40%了。燃油车呢，只有18%。2024年新能源乘用车 L2 级啊，以及以上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装车率啊，达到了66.4%，所以估计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之间的这个差距啊，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无论是数据上还是直观感受上，新能源车更智能的这个说法啊，肯定都是站得住脚的。
1: 智驾市场这几年的演进速度确实很快，从高速 NOA 到城区 NOA 的普及，也就用了2-3年时间。今年前4个月，新能源乘用车 L2 级辅助驾驶占比达58.2%， L2 加级占比29.2%，两者相加，装车比例更是高达87.4%。可以说，高阶辅助驾驶正在快速向下普及。相比之下，燃油车的智能化普及速度似乎慢了不少。从技术发展的源头上看，这种差距是怎么形成的？是先天架构决定的，还是后天投入不足造成的？
2: 100多年前的这个电动车啊，咱们不说，严格意义上的新能源车的这个兴起和智能化，它是前后脚产生的。所以新能源车呀，从一开始就搭载了智能驾驶的这个系统，也是通过这些功能来和当时市场占有率很高的燃油车进行竞争的。燃油车这些年的历史发展，更多的肯定是考虑机械性能，特别是在发展之初，基本上它不用考虑智能化的这个功能啊，就像最早的诺基亚手机一样，主要把精力集中在通话功能而不是智能化上一样。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燃油车啊开始加快智能化的发展，比如说像上汽大众的帕萨特 Pro 啊，也有 L2++ 级别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了，还有这个雅阁旗舰版也是搭载了本田全球最新研发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所以说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产生的时代造成了它们智能化的差别。
1: 一款车型是否智能，确实不应该由它的能源形式来决定，而是取决于电子电器架构和软硬件水平。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燃油车要实现高阶智能驾驶，面临的技术制约似乎更多。这些制约主要来自哪些方面？是电力供应、响应速度，还是更底层的架构问题？
2: 因为构造不一样啊，对于燃油车来说啊，最难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电力的供应不足。我们知道智能驾驶系统呢要有很强的这个算力来处理海量的数据，比如它要感知周边的环境，要规划路线，还有决策控制啊等等环节都需要高性能的芯片来实现。一个芯片的这个功率啊大概是80瓦。还有比如说一些新能源车的这个所谓的少

0: 模式，它一晚上就要消耗2到3度电。燃油车的这个电瓶呢一般是12伏啊、比如说60安时的，它充满电之后呢也就是0.72度电啊，所以这一点啊燃油车很难满足啊。如果加上一个大电池的话，那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燃油车了啊。第二个呢是响应时间，燃油车大部分功能啊它是通过机械来实现的，你比如说加速啊，从踩下油门它要增加发动机喷油量，再到变速箱，中间肯定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这个过程。因为道路环境瞬息万变，智能驾驶它需要车辆的这个反应速度啊，就会要达到毫秒级。燃油车这个时间啊延迟，对于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那新能源车呢，这一点就好很多，它大部分的这个动作啊，都是通过电流的变化来实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结构，燃油车一般是在原有架构基础上增加智能化的配置啊，就是所谓的油改电了，这会给汽车的物理空间啊，还有这个系统的兼容性啊，带来一定的困难啊。当然，这个难点如果传统汽车企业有决心的话，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啊，只要在下一代研发的时候考虑进去这些因素就可以了。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刚才您提到，有些技术难点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来解决，但是也有些问题需要产业链的协同。从2026年的实际情况来看，供应商对燃油车智能化的态度正在发生明显变化。我们看到像华为、 Momenta、 地平线这些科技企业正在成为传统车企的重要合作伙伴。这种变化对燃油车的智能化意味着什么？
0: 没错，有些问题汽车企业能自己解决啊，有些它就需要产业链其他企业一起去解决了。比如说芯片，刚才说的，一般来说呢，就是大算力的芯片往往采用主动的散热，它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散热效率比较高，确保芯片呢在高强度运算的时候呢不会发热。但是呢这个缺点就是费电啊，燃油车肯定是更适合这个被动散热方式的这个芯片啊，因为它比较省电嘛啊，这就需要在这方面呢进行单独的开发，目前呢还处于研发阶段。有些芯片的这个成本啊和对这个被动散热的这个支持呢已经可以在燃油车中批量化的使用了。然后还有除了芯片呢还需要智能化驾驶的解决方案，但是这方面相应的这个技术供应商啊就比较少。有些企业跟燃油车企业合作的这个意向呢也不强他们感觉呢就是传统的汽车企业思维呢比较保守，开发起来呢相对就是比较困难。
2: 从这两年的市场变化来看，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合资和外资品牌在智能化上开始采取更务实的策略，不再单纯依赖全球技术资源，而是主动与中国本土供应商深度合作。像大众的朗逸 Pro、 帕萨特 Pro 搭载了中国团队主导的研发系统，针对中国路况进行优化。宝马与 Momenta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北京、上海、沈阳、南京四地同步开展道路测试。奔驰、奥迪也分别与 Momenta、 华为等企业展开合作。这种本土化合作的模式对燃油车实现智能化升级有多大的助推作用？
0: 有一些企业他们是在积极的推进的，他们在这个公开的场合也表明了这种态度。比如上汽大众的高层就强调了智能化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并不局限于能源形式啊，他们认为燃油车也可以做好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呢也认为燃油车可以实现智能化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分化的事实，中国品牌汽车企业的这个意愿呢明显是更强一些，因为他们面对的这个主要的市场中国市场对智能化的需求呢就是比较高。国外品牌呢它是面向全球汽车市场的对他们来说呢燃油车还有很大的需求，短时间之内呢还会以燃油车为主。这些燃油车的消费群体 可能对智能驾驶的这个需求啊相对就比较低，所以他们也不大可能完全转向智能化。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智能化驾驶系统的这个成本啊是比较高的，燃油车在充分竞争后的利润啊并不大，配备智能驾驶系统呢其实是不划算的，所以他们还不如去做新能源车的这个高级的智能化。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点啊是取决于汽车企业愿意不愿意对燃油车进行彻底的智能化升级的。
2: 从您的分析来看，燃油车要实现彻底的智能化升级，除了意愿问题，确实还面临着供电系统、电子电器架构等底层技术的制约。燃油车想要达到和新能源车同等的智能化水平，目前主要还卡在了哪些环节？
0: 如果说燃油车它的机械性能还有续航里程上还能和新能源车一较高低的话，那么目前在智能驾驶上是明显落后的，也是他们最大的短板。同时我们刚才说到智能驾驶车型啊越来越成为普遍的一个配置，所以燃油车如果还想保有一定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话，那么智能化肯定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可以看，一方面是市场的需求还有技术发展的推动，另外再加上行业趋势，燃油车呢肯定要做这个智能化的转变，来提升它的这个智能化的水平。那么随着汽车智能化的这个普遍提高，对于燃油车来说啊，我觉得已经不是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了。
2: 既然升级改造的投入如此之大，对于传统车企来说，燃油车是否必须要走智能化这条路？从市场的反馈来看，消费者对于智能化的需求已经成为购车决策的重要权重。这条路对于车企来说，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选项，还是维持市场地位的必要条件？
0: 比较客观的一个估计啊，像 L3 级别的智能驾驶，现在呢，就是部分汽车企业已经宣布，会在2020年具备 L3 级别自动驾驶量产的这个条件了。然后 L4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啊已经在一些特定场景下得到了应用啊，你像这个有些城市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等等。那么中国计划到2030年能够有望实现量产。L5 级别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完全意义上的自动驾驶了，它是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完成这个自动驾驶的任务的。这一级别的实践那就不只是技术的问题了啊，还包括相关法律啊还有伦理啊等方面的这个要解决掉。所以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来预测啊，不过我相信肯定是不远了，我感觉呢大家都能看到这一天的。
2: 相关机构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领先的智能化优势是中国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受消费者青睐的主要原因。当前对消费者来说，智能化因素不再是购车时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买车时的重要参考。正如一些行业观察人士所说，燃油车的智能化转型意义不在于逆转整体趋势，而在于让不同技术路线的车型都能在智能化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关于燃油车智能化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修宇先生聊一聊自动驾驶相关的话题。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刚才我们讨论了燃油车智能化的新格局，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自动驾驶落地的消息。2026年，高级别自动驾驶迎来了关键的政策窗口期。2025年12月15号，工信部正式公布了国内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深蓝 SL03 与北汽极狐阿尔法 S 双双入围。今年6月16号，工信部公示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明确了适用于 L3、L4 级车辆的技术要求和保障要求。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已经超过5.7万公里， 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

0: 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1: 目前看呢，自动驾驶的这个推进啊，还算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啊，去年是自动驾驶的元年，特别是在一些比如说像矿山啊、港口啊、还有环卫啊这样这个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自动驾驶呢已经接近这个批量复制的一个节点了。
0: 对于自动驾驶何时落地，虽然完全自动驾驶的大规模落地条件还有待完善，但是在一些特定场景，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开始施展拳脚。自动驾驶具体的应用都有哪些形式？
1: 有这个自动驾驶的网约车啊，这个模式算是一种啊，然后还有一些无人的这个小巴啊，它也开始商业化的应用了。这些这个车呀，除了能像公交车一样到站的这个上下车之外，还能够招手即停，一键招车。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用途的无人驾驶汽车，比如像无人运输车呀等等，这些领域啊都在进行尝试。当然了，这个还有一大块啊，这个肯定不能忘了，就是在这个量产车上的这个应用啊，这也是这个一个主要的方向。现在这些造车新势力啊都在尽快的把这些功能在自己的这个车型上来实现。
0: 全球范围来看，高级别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落地一直面临政策法规的限制。国内虽然已经出台了指导性文件，但是针对事故责任认定、保险机制、网络安全等具体问题的细则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那就是结构性芯片短缺。随着 AI 大模型和数据中心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三星、SK 海力士等供应商将 70% 至 80% 的先进晶圆产能优先分配给 AI 产品。全球高端逻辑芯片、高带宽存储芯片的产能被大量占用。仅仅2026年3月到6月，车规级存储芯片价格就暴涨了 180%。 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对于追求高算力、高安全性的自动驾驶来说，是不是也面临新的挑战？
1: 难点主要是在自身还有外部两个这个方面。这个一个呢，就是自身部分，首先肯定是它有技术的这个局限性了，包括像算力啊，还有识别度啊、计算机的这个反应啊等等，因为还不够成熟。别说自动驾驶了，就是辅助驾驶导致的这个交通事故啊，咱们都知道啊，都不少。而且自动驾驶的这个安全性问题呢，仍然是自动驾驶商业化进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内部的，那外部的这个难点呢也是比较多的啊。首先一个呢就是法律方面还有缺失啊，另外就是还有更高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啊，它是需要通讯速度更快的这个网络来支撑的。也需要路面提供信息反馈的，这样呢就是车路协同啊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呢都是需要整个社会来一起努力的。
0: 综合这些因素，您认为自动驾驶技术最有希望率先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的领域在哪里？
1: 比较公认的看法啊，就是自动驾驶肯定还是先会在特定的场景下先行落地的啊，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像这个刚才也说过的，像矿山啊、港口啊、环卫啊，还有一些这个无人的物流啊，这些场景应用中呢，它因为这个环境啊相对简单，而且呢基本上是不会涉及到路权的问题的，容错率也比较高，没有重大的这个安全隐患，这样落地呢就会容易。那么乐观估计的话，到2030年啊，我们有可能就有 L5 级别的这个车呀上路了，但是离真正的这个普及可能还有需要一段的时间。
0: 不可否认，自动驾驶的普及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特定场景到全场景，从辅助驾驶到完全自动驾驶。虽然大规模落地还需要解决技术、法规、基础设施、供应链等多重问题，但商用化的赛道已经开启，产业化正成为各方竞争的新焦点。对于车企来说，只有抓住机会乘势而上，才有可能在新一轮发展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天的对话车生活节目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0: 碎片财经。
1: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2: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碎片财经。
4: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碎片财经。
5: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 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2: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指尖乾坤生财富，一方天地藏匠心。在华夏大地，总有一群平凡的民间匠人，以手为器，以心为魂，坚守传统技艺，深耕手艺价值。他们有的孤身逐梦，以一己之力让老手艺重焕生机；有的家族相传，一门三代手艺传家。

0: 记忆里的生财之道。艺术珍品，一勺糖浆，巧手勾勒便能绘就万千百态，一团面团匠心揉捏可塑世间万象，这就是民间高手的力量。于方寸之间，凭指尖生花，让平凡手艺闯出致富新路。
1: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2: 他的性格很好的，乐意助人。那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美术老师。
3: 我爸是一个到了10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2: 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人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哦，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1: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小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4: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5: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4: 对对对。哦，所以我会精挑细选。哦，
5: 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4: 一般是像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5: 颜色得深一点。
4: 对，然后它比较光滑的。麻点也没有，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5: 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4: 对，雕下去内膜是白的嘛。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那么也雕不出那种深浅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5: 对，好多
4: 麻点这种，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1: 李小河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5: 挑好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先做什么呀？
4: 打一个孔。
5: 在这打一个孔。要把蛋液取出来，
4: 对
5: 吧？
4: 对。那么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头大一头小嘛，我们一般在小的一头打一个孔。
5: 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4: 对，
5: 立起来的。
4: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5: 先找一个中心点。
4: 虽然我们可以打，但是就打一个孔。
5: 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4: 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磕掉。
5: 就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4: 对，这个还不能接。
5: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啊？
4: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它也破掉的。
5: 这比我想象的难。我以为就是插进去转一下，一个孔就出来了，那不行啊。
4: 那马上就破掉了，你心一急它就破掉了吧。
5: 我也拿一个试试啊。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4: 对，小的一头。
5: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
4: 中心点找到。
5: 这个是中心点。
4: 然后这个中心点，然后刻一圈。
5: 顺着中心点边上刻一圈。
4: 对。
5: 刻不进去啊。
4: 慢慢刻。
5: 这还得不能太轻啊。
4: 但也不能太重，问题是一点点把它磨掉。
1: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光是给鸡蛋开孔这个步骤就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0: 一只手轻轻握住，另一只手还要用足够的力道下刀。蛋壳的破裂似乎就在一念之间。
1: 可能因为您经常做，所以知道到什么样的手感的时候
2: 可以
1: 就应该是可以挑了。
2: 可以把它自己挑出来了。对，给挑挑。
1: 我这块感觉好像是透了，这个位置
2: 透了。对，这个要特别小心。
1: 然后就插进去往出挑是吧？
2: 哎，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插，不用太重。
1: 这样行吗？
2: 嗯。对。
1: 哎，好像还行。
2: 哎，
1: 是吧？
2: 出来了，
1: 还行
2: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你这个地址我收了啊。
1: 我就一直怕它破了。
2: 是这样的，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1: 哦，也有一个手法。
2: 对，三两手指捏住这个。
1: 哦哦，
2: 是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
1: 嗯，
2: 这样这里推。好，第一关出来了。
1: 哦，
2: 好，我们再继续。
0: 李小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在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1: 这个蛋壳就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您说的这个蛋雕了。
2: 对对对，我们
1: 啊，
2: 要不我们现在雕一个荷花的一个花瓣吧。
1: 哦，荷花的花瓣。
2: 嗯，
1: 哦，
2: 好，那我们找位置。
1: 嗯，
2: 大概是这个位置，找先把一个花瓣的外形，
1: 嗯，
2: 慢慢雕出来，先轻轻的雕，不用太重。
1: 哦，就先雕一个形状，
2: 对，
1: 线条，
2: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1: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如果用力过大。
2: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是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1: 哦，我听您这个声音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得控制住啊。
2: 嗯，不能让它滑掉，
1: 就得刚刚好的一个力气。
2: 好，一个花瓣我雕出来了。
1: 您这个真规整啊，一个花瓣。
2: 啊，你来雕一下。
1: 我也试试啊。不行，我都不太敢使这，我怕给它杵破了。使劲它又下不去，
2: 那你就下大力气，下不去你的力道不够，它也吃不进去。
1: 哎呀，这个我这第一刀已经失败了，感觉啊，就感觉有点像左右手互搏，对吧？而且这只手还不能特别使劲的攥它，
2: 全部要配合好。
1: 对，
2: 全部要配合好。
1: 哎，然后从这边再这样过来是吧？
2: 嗯，你尽量对称的去掉。
1: 不行，我就觉得随时它都可能会破。
0: 和记者的笨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小河下刀稳准狠，发力均匀，深浅精确，而他使用的这把雕刻刀也显得与众不同。
2: 这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
2: 全部自己做的。这个
1: 这个是个
2: 老木工师傅一个冲钉的一根东西嘛。
1: 哦，
2: 这个头是这样的。
1: 对，这明显看出来，就这么看，它就是一个钉子呀，对吧？嗯，上有一个钉子帽嘛。
2: 大钉子，
1: 就自己磨出来的。
2: 对对对。
1: 哦。
0: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个人艺术展。
1: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对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2: 这个装饰全
1: 一个国画哈，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2: 就相当于哎对，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1: 哦，
2: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1: 哦，还没完成，
2: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时候。
1: 哦，
2: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1: 嗯，
2: 因为它都掉薄了，而且不均匀。
1: 哦，就有可能这个刀尖一跳到已经雕好的部分，那个部分已经很薄了，它就破了啊。
2: 对，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
1: 哦，
2: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1: 嗯，
2: 想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0: 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1: 这个我唱出来
2: 这个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1: 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都是不一样的
2: 啊，不同的字体。
1: 对对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花了半年时间。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半年时间。
2: 这里边的一个，
1: 对对，
2: 花了半年时间。
1: 这个我给大家看
2: 那是必须得打开看，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1: 你看，这是我们
2: 《兰亭序》
1: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这个作品，你看，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掉薄了。
2: 都掉薄了。
1: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掉。
2: 特别紧张的那种。
1: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当然这一破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这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2: 是是是。
0: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课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
1: 家里是一直支持的这一份我觉得我特别的觉得很珍贵。因为孩子妈妈她穷归穷，她对我的所有艺术她是支持的
2: 特别支持。
1: 对对对对对，
2: 就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3: 在绍兴，他就来接我到绍兴车站，我们等车的时候，他就画了一幅图画，一只鸟，就随手画了一只鸟，他就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嘛，有这么有什么才华的这很少的我觉得他虽然脚不好，但好像他精神很丰富的个人的感觉很安全的。
0: 家和万事兴，夫妻肝胆相照，走过一程又一程，终于找到了生活与事业的方向。而在十几年前，李小河却曾经有一个莫大的遗憾。
1: 我问我女儿，我说：“爸爸想把蛋雕教你，她说不行。”没商量。她说：“爸爸，我不想，我不习惯。”
4: 老爸的朋友啊之类都说：“你是。”李小河的女儿吧，你书画一定是很好的吧，你就不用奋斗了，你就按你老爸的路走就好了。可是那不是我呀，我感觉到我的自我被淹没了。
0: 李文文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顺理成章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走上了和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道路。
4: 老爸也非常的有耐心，他觉得只有我内心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他不会说一定强求我说要子承父业。
0: 为了追求心中的创业梦，李文文辞掉了幼儿园的稳定工作，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茶文化事业。在追求静气的禅茶世界中，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4: 后来我发现最有静气的人就在我的身边。就是我的老爸。然后虽然我在做茶文化茶相关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发现我需要修心。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份手艺也非常的值得去传承。
1: 直到去年吧。我女儿突然在微手机发来一条消息过来。说老爸，我想学蛋雕。我说我等了你这句话都已经等了十年了，我正等着。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时候到了。可能我女儿也长大了。对，
0: 从曾经的划清界限到现在的潜心求学，女儿对父亲重新认识，也对自己的人生再次思考。
4: 老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觉得不管多少次把自己清零，

0: 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
1: 嗯，
0: 哎，我爸是属于比较晚成的一个人，
1: 嗯，
0: 可以说大器晚成嘛。
1: 嗯，
0: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要去定义人生什么时候做成某件事情。
2: 最近李小河又开始和女儿学习弹钢琴，确实如李文文所言，人生路上的每一段新旅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3: 一人手艺是孤勇的坚守，一门传艺是岁月的传承。刚刚我们看到民间匠人凭一己之力让指尖技艺绽放光彩，实现增收。而在华夏大地上还有一种匠心更有力量，那就是家族传承，一门相授。如果说单人匠心是微光闪耀，那家族匠艺便是薪火相传。当手艺融进血脉，当传承成为家风，一门三代同心手艺会碰撞出怎样的生财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匠人家族如何以家风传技艺，以匠心兴家业，走出一条代代相传的致富之路。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
1: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恢复离宅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2: 这是第一进，这是第一进
1: 啊。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啊，
2: 就是两个轿子。
1: 两个轿子，我看。
2: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1: 女轿、男轿。
2: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1: 对，梅兰竹菊啊，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2: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1: 对，那。这样啊，啊，然后啊，
2: 这边可以推进去，
1: 这样，
2: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
1: 请坐，
2: 谢谢。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
1: 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嗯，要女孩子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些。
2: 对，
1: 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2: 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的，
1: 空间很舒适，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嗯、
2: 是啊，
1: 对吧？
2: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坐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1: 对对对，所以她因为你看她上面因为小姐坐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
2: 哇，好漂亮，
1: 很秀气的做的。怎么样？
2: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哎呀，那恢复这个，一把女轿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1: 上面是100多块花板，各式各样的，都是分布开来，各式各样，做了1年多，都是手工做的。哎呦，
2: 都是手工，纯手工打造的。
1: 对对对。
2: 都是镂空呢。
1: 按照以前仓库里原来的旧的几块花板，造型没有了，然后我根据这个花板跟柱子上的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的。
0: 逛过苏州拙政园里宅的人，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里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

0: 整个李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李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许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就是文人的家具，所以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现，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的，因为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难。
2: 苏作家具讲究文人气质，不搞多余花哨雕刻。许建平一直坚守这份古法匠心，严格把控工艺水准，他的手艺早已业内闻名，还复制了故宫的御用座椅。
0: 哇，徐老师啊，这是您的手稿吧？
1: 手稿毛笔画，
0: 完全毛笔画的啊，这么细
1: 啊，
0: 这能完成吗？
1: 上面都像头发丝一样的嘛。
0: 是啊，
1: 上面的细的尺寸都有的。
0: 嗯，
1: 这是在故宫
0: 啊，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里啊，云龙宝座是不是？哎呀，太不容易了！这什么样的热爱让您坚持呢？
1: 喜欢。当时
2: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10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 我从小是摸着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几代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学工笔花鸟对我的设计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要设计稿它是要用线条来表示的。所以我去学这个手艺的时候，搞设计的时候，我跟人家的心情是两样。进入这个做家具的工厂搞古典家具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出名堂。我的老师在哪里？苏州园林。
2: 从小耳濡目染，许建平早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1: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家具，我在那就1个月2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2: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明式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0: 啊、哦，像这个手粉奖杯非常年轻啊，这个时候。
1: 那是86年。嗯、哦。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0: 啊，举场同庆啊。
1: 嗯。那么。这个奖一回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嗯，一定要做好。
2: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苏作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
3: 无论是孤身逐梦的民间高手，还是薪火相传的一门三匠，他们都在用行动诠释同一个道理：匠心是最好的生财之道，传承是长久的致富根基。一双手能雕琢万千风物，一门艺可承载岁月财富。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时代的尘埃，只要坚守初心，勇于创新，民间匠心既能守住文化底蕴，更能激活财富密码。以指尖筑梦，以匠心生财，这就是属于民间匠人的致富故事，也是中华技艺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

0: 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从今天开始呢，我和子月一起带大家来研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那坐在我对面的子月是一位职业投资人，具有多年的实战经验。来，子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子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徐子月。那么我个人呢是从事职业投资呢已经是20多年的一个职业投资经验了。那么从我个人也是经历了几轮的一个牛熊市的一个周期转换。那么在这里呢，我是主要为大家呢从这个财报的角度去进行一下梳理，因为我是比较擅长于价值投资，那么从基本面的方向呢去分析整个的一个行业以及公司的一个内在的投资价值。财报如何去挖掘牛市的来临的时候呢一些重要的这个个股和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来说，对于我们在投资生涯中获得稳定盈利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
1: 刚才子月已经说了，研读财报对投资者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修课哈。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开宗明义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财报这么重要。
2: 好的，我们来聊一聊理解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先得做好这项功课。
1: 那我们炒股投资呢，重要的前提就是获取准确的上市公司信息。那可以说炒股是一个信息战哈。现如今这个时代，信息获取的渠道非常的多，内容也很多元，在其中呢就包括上市公司发布的定期报告，也就是季报、半年报和年报。子月现在的日常工作实际就是跟财务数据打交道，从你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财报的重要性，那具体我们来展开说一下为什么财报这么重要呢？之前看到其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啊，就是投资者必须要了解上市公司的财报，为什么巴菲特也把财报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2: 那实际上我们认为股神巴菲特他能够这么多年屹立于投资界的一个龙头地位哈，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对于财报的一个挖掘实际上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呢他个人有一句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他的一个主要的业余爱好就是去看财报。那么从这个财报的一个角度挖掘来说的话，我们跟大家讲到我们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只有4张表，那么不管是从利润表也好，这个资产负债呀、现金流量，包括所有者权益表的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可能从这4张表来说认为去挖掘一家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它对于财报进行一个梳理，我个人把它的角度排列的一个顺序就是说，先是看利润表，随后呢我们去看资产负债表，包括现金流量表，最后是看这个所有者的这个权益变动表。那么我们要想知道个股值多少钱，或者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个股最终的价值是多少，目标价格是多少，首先我们要了解这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那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我们又从哪个角度去得出来这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呢？所以说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需要去给这家公司去做一个体检，去放弃那些不健康的，也就是说盈利不稳定的，很难让我们去预测到的一些公司，去找到那些又年轻身体又健康的一些公司。也就是说换个角度就是说寻找它未来的现金流量比较稳定，而且呢也容易预测的一些这个公司的方式。那往往这些公司呢，它就从体检表的角度来说，那从我们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说的话，哎，第一首先外貌外形啊，皮肤有光泽，这些角度来说。但是实际上从公司的角度那就很简单，有3个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一个业务呢是比较简单而且是稳定。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它的这个持续的一个竞争优势能够保持，也就是还有第三点来说，就是它的这个盈利目标呢持续的一个稳定性。那这呢也就是说股神巴菲特他去看财报选出好公司的标准，那么虽然说是非常保守的，但是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
1: 可以说这也是非常直观和可靠的一种办法。
2: 对，
1: 我们现在就开始说拿到财报之后 我们会干什么呢？就是看到里面的内容是相对专业和晦涩的，有很多特别长而且不太常见的词汇哈。作为普通投资者而言，是不是自己要研读呢？有人可能觉得我们偷偷懒，在网上找一些现成的一些解读，比方说投资顾问和基金经理他们在上市公司的这个调研方面就会有一些成果写成这个研报，这些内容都有很不错的这个参考价值。那你怎么看这些问题，财报和这个研报他们之间的关系？

0: 看到研报的这个角度，大家很难去揣测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同样的一家公司，可能 各个投资公司给出来的研报的方向是不一样，有的是买入，有的是持有啊，那么甚至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较保守一些的，就是这个大家要进行这个回避啊，这些方式。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对于研报那么从角度不同，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些参考的，但是呢这个参考大家还是要根据一些个人的一些对于财报的一个解读，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我们要之所以要去系统的去学习 这个财报的一个分析，主要就是为了首先我们要具备认知这家企业的一个基本的能力。那只有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认知以后，才能够去挖掘企业的一些潜在的一个价值。比如说我们掌握了一些分析要领以后，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举个例子哈，新能源汽车，那么往往一家证券公司的这个研报的一个分析，可能给出的这个研报的大概就是三四百页的这么一个研报。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很难去把 这三四百页的一个研报去进行一个精读，而财报呢，它只是通过四张表以后，我们从我们的一个角度去分析。那么第一点来说的话，我们就读懂财报，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这个专业。 那么也说晦涩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把它化繁去简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用到一个这个算术，基本的一个算术的运用。那么第二点来说，对于我们投资者 就需要关注几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三点来说，我们也是需要分析一些业务相对来说简单、报表也比较简单的一些公司，因为毕竟公司的价值呢，它不等同于利润。那么利润呢，只是说我们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而公司的价值呢，它不仅仅是包含了创造的价值，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成长股。那么也就意味着是公司的一些潜在的或者是预期的一些活力的部分。
1: 首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就是说财报跟我们说到的这些研报的关系，可以说是财报是我们的这个课本，但是研报可能就是课外辅导材料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也就是说财报是我们的一个基础内容，是必须要会的，而研报呢是拓展部分。
1: 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每年肯定都会看到的一些词，叫做什么年报季、财报季。上市公司它根据我们的现在现行规定披露财报的时间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区间限制的。那么具体我们来给大家系统的梳理一下，是什么样到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0: 实际上呢，如果我们要找到这个时间点的话，就必须要搞清楚，其实上市公司呢必须要披露的这个定期报告呢，它主要有四份：一季报、三季报、半年报和年报。那么这四份，而年报的一个披露时间呢，是要在每个这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之内去编制完成。也就是说，每年的这个一到四月份，或者说四月底之前，就所有的年报必须要披露完成。那么中报呢，也就是说半年报，它是要在 整个半年度结束的两个月内，也就是说八月底之前，所有的半年报要见到。那么季报来说的话呢，就是公司的这个会计年度呢，在这个前三个月或者九个月之后哈去进行结束。也就是说一季报是在四月底，往往一季报我们会发现跟年报是一个叠加的一个状态。那么三季报来说的话呢，是在十月底去进行的。那么上市公司的它所有的公开信息呢，都是必须要按照交易所的监管要求，定期向投资者去披露 公司经营的一些重大的信息。那么在这个渠道的获取上面来说的话，其实是最多元的。我们方便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投资的一些软件，那么每一个这个炒股软件上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披露，包括呢也可以通过一些网站， 包括一些这个财经类的一些网站，包括公司的一些官网，都可以获取到一些公司的一些固定的财报。
1: 那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需要大家提醒大家注意的渠道啊，就是这个交易所的网站也是一个获取财报和专业信息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0: 对，最直接的也是最公开的。
1: 没错，我们刚才说到了上市公司一年披露的财报通常有四份，那现在 除了这个半年报和年报之外，其实还有两份一季报和三季报，这两份财报现在已经不是强制要求披露的。不过刚才子越也说到了，其实大量的上市公司依然是可以延续一年四份财报的这么一个节奏啊。那是否披露季报，应不应该

0: 影响我们投资者对一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判断和考量呢？
1: 实际上因为季报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它的一个披露呢，其实对于公司所处的行业来说相互影响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季报它的时效性是最强的，那么它对于最新的基本面呢，这个分析是比较有时效性的。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在参考的时候呢，首先要认清是这个上市公司报表的一个真实性。那么季报比如说有些必要的行业是我们一定要进行参考的，比如说是旅游行业。那么比如说每年我们也要知道像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像春节档啊等等，都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旺季。那么在这个时候季报能够快速的对这个当期的一些盈利状况呢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了。所以说这些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去参考一下季报。但是呢，还对于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地产行业呀，包括一些工程机械类的行业，那么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季报的参考来说的话就没有什么太有意义的一个方向了。所以说很多公司其实并不选择去披露一些季报了。那么像比如说像这些行业来说的话，像地产类的、建筑类的行业，它往往我们看重的就是半年报和年报的一个业绩了。所以说在投资市场中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就是投资的方法和解读的方法，还是需要我们结合自身的一些方向，包括市场的环境，对于个股进行一些参考。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对于行业之间不同财报的差别，我们再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IT 电子产品的生产，它理论上它是一年四季可以非常平滑的进行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财报的或者财务数据或者他们安排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实际上 IT 企业它有一个周期。那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周期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们在财报上面又会根据这些周期发现什么样的特点？
1: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 IT 行业，包括像一些这个半导体啊、芯片等等这些行业来说的话，那么每年它也会面临到一个去库存和补库存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个周期性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关注的一些比如说半年报啊，那么对于整个行业的价值就比较有所透彻。而且呢还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些半导体行业它所面对的一些终端的产品，那么往往它的一些新品发布会呢是集中在每年的九月份和春节农历春节的之前。所以说在这两个时段来说的话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公司会提前发布一些季报。那么在这个季报的一些这个发布的一些数据来说的话，比如说有一些预喜的或者说是净利润同比增长的这些方向来说，这些指标呢就值得我们去对这些公司去引起一些关注。
0: 之前我

0: 这个季节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这么一种互动效应。就比方说可能他们会定在九月的时候比较多，因为考虑到学生开学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分析财报的时候，一方面是要分析行业，另外一方面对于目前市场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的节点，我们还是要加以足够的认识。另外一方面我需要强调一下的话，就是年报和季报所不同的一点，就是年报必须要经过审计，所以它也是最值得精读的财报。但是对于一些具有周期性发展特点的行业来说，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旅游，比方说是这个农业，他们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财报，则我们更多的需要紧密的来关注他们季节性的一些个生产的一些流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在观察季报的时候有哪些特殊的方法呢？
1: 那么比如说哈，那么旅游业呢，其实我们知道每年的这个旺季时期呢，就是集中在一季度和这个三季度左右哈，这么是一个旺季。那么还有一些企业，比如说是一些像这个消费品和农作物产品，那么农作物产品来说的话，那它可能每年的一季度有，因为它有这个春耕和秋收啊，这两个方向对于一些种类的行业来说，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是猪周期啊，或者是这个鸡周期，那么像这些这个牧渔行业的一些方向来说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有时效性的。那么在这个时效性里面来说的话，那么可能我们投资者朋友关注的点就不一样。比如说像猪周期和鸡周期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同期的一个对比，那么同期的一个对比，因为往往不能简单的去看一下数字，今年的一个盈利状况，或者说是这个主营的一个净利润收入，那么还要对比一下去年的同期，那也可能我们看到的数字对比去年同期，那么有一些这个大的一个飞跃，但是也不能简单的去看到这个飞跃，那么这个飞跃的可能它造成的一个客观因素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牧渔业常面对到的一些动物的一些这个生病的一些原因导致的一些大面积的一个盈利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是需要有一个细分化。
0: 其实子月提到了就是我们如何看财报，在数据之外我们怎么样把数据勾连起来去读懂这个财报，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来拿年报来说，作为普通投资者对年报的阅读分析研究可以说

0: 公司治理，那么我们说的地利就是说企业它本身的一个经营状况，而那我们看到天时就是我们说的投资时机，那么这个投资时机来说就是等于市场环境，那么包括一些人和，就是我们 整个市场的一些波动和市场的看法，对于公司财报解读的话，那么第一重要的就是企业的一个经营的状况，那么企业呢有没有价值，或者说它值不值得我们去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投资标的来看的话，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它的本身的一个状况，因为一家公司它自己经营的状况都是非常的糟糕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期待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投资回报率呢？所以说它的这个经营状况就直接决定了它的企业的一个价值问题了。 那么第二点来，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企业来说的话，那可能同样的一家公司，它所处的这个市场环境不同，那么对于这家公司，虽然说它可能企业本身经营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市场环境导致的一些风险性，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些这个股价来说的话，也会造成一定的波动，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投资者去重点去精读的。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刚才子越说到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么一种阅读逻辑顺序啊，那要从重点程度来讲的话，肯定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三张表，也就是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这三张表肯定是最重要的。
2: 对，
1: 那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也是重点围绕着三张表来展开哈。那子越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三张表当中包含的关键信息我们怎么样来归类总结呢？
0: 实际上我们如果说站在一个管理者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一家公司或者说企业的一个经营，那么它最关键的这个三项管好，其实这家企业呢就能够顺理成章的去正常健康的一个运作下去。那么这三样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是企业的产品，第二个是企业的一个效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企业是不是具备雄厚的一个财力。那么怎么去判断这企业三项指标来看呢？主要就是根据这三张表， 负债表和这个利润表，包括它的现金流量表，那这三张表来说的话，实际上是我们企业管理中是最常被运用到的一些方向。那么产品来说的话，就是我们 主营业务，那么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一家公司，那么这个主营业务能够带给我们企业的一些利润来说，那么它的这个主营业务最直接能够代表了它公司的一些盈利的一些状况，那么它对应的盈利状况怎么样，就对应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利润表了。那么利润表来说的话，就是说企业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投资回报，这也是比较重要的。而效率来说的话，就是它对 资产的一些营运的一些效率啊，对应的是资产负债表。那么这家企业它的一些负债率主要是来源于哪儿，有没有什么不良资产，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这个呆账坏账的一些处理方式，这也是对于企业的一个健康进行了一个把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现金流量表，那么这个现金流量表呢，就是说它的财力如何， 他对于他现在目前现有的一些资金，或者说他这个对于一些我们说所谓融资的一些渠道哈，包括杠杆的一些使用来说的话，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也说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些来说的话呢，都是通过这些通用的一些指标来进行判断的，而这些指标呢其实就是隐藏在我们的财务报表中。
1: 关于财务报表，不少投资新手说我比较喜欢看利润表，因为 利润表挣了多少非常的直接，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资深的投资者们呢，他会先看资产负债表啊，这个企业到底他这个兜里有多少东西，他的这个品质怎么样，那这两种不同它其中的玄机是什么，我们要想看清公司的真实的面目，真实的家底儿，
0: 看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呢，我们也把这三张表也叫我给它定义为说里子、面子和日子。那么所谓的面子，就是我们看到的利润表。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看利润表？就是我们的面子是不是很光鲜，是不是很能够吸引人？这是第一点。那么里子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因为我个人认为，为什么说投资深投资者要先看负债表？因为里子才是能够决定你面子是不是能够维持这个光鲜度的一个状态。 那么还有就是说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就是我取决于我们日常过日子是不是能够达到细水长流啊，这个开支和我们的这个是不是能够相符合，那这一点来说的话也是维持我们日子能够过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从这个状况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这里子面子日子结合

0: 从我们市场的实际情况就是三点。那么第一点来说市场情况，第二点来说是效益，那么第三点来说就是现金的流转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前两个问题呢，其实都是体现在我们的利润表里面，第三个问题就是现金流量表。如果说我们要了解这家企业在短时间之内的这个效益如何，还有它的现金流量有没有一个大的这个风险性，那么一定就是首先要看到这三张表里面。
1: 实际上每家上市公司它都有不同的特点，再加上行业的分类不同，政策环境不同，很多种因素啊，就表现出来的报表中的数据不能单纯的去教条。有可能它的资产负债表是很不错的，但是出于一些临时性的情况，它的现金流量表可能不是非常的亮眼。那么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行业的差异性，上市公司的特征怎么样会影响我对财报的解读呢？
0: 那实际上行业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方向了。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常见的地产行业，那么它的现金流量表呢一定不会是特别的这个宽松。像一些地产类的行业呢，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来说的话，那也有一个很大的债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往往有的时候暴雷就是出现在一个债务的一个危机上面。但是呢又有一些企业，比如说一些快速消费品，比如说像一些乳品的行业，比如说像我们常说的一些这个调料类的一些公司，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这个小商品之类的公司，那么它的这个现金流量表呢就是非常充裕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公司的特性不同，那比如说我们要看到一些快消品，它本身就是依靠它的一个现金流啊去进行一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实际上的盈利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它的现金流有没有当期跟同期来对比一下，是不是有出现一个大的风险。而地产的包括一些这个工程机械类的，包括一些钢铁呀等等这些方向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要发现它的这个行业因为特性的问题，所以说也要去重点的关注说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是不是有一个比较能够达到平衡的一个状态。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5: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 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2: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6: 我是刘莎，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5: 我感觉最近几年商场里那种几十块钱一位菜品在传送带上转的自助小火锅越来越多了。
6: 嗯，我也注意到，而且好像这不是错觉哈，是有数据可查的。2016年到2025年，小火锅全国门店数量从约10000家增加到大约5.2万家，那10年的时间就涨了差不多4倍。
5: 它能快速崛起，或许核心呢应该是高性价比，人均20到80块钱，刚好填补了快餐和正餐之间的消费空白。
6: 但是这个价位，商家会不会亏本呢？
5: 这就得说说小火锅的财经逻辑了。去厨师化，没有大厨颠勺，菜品呢提前标准化切配装盒，底料都是统一熬制的。传统火锅人工成本占22%到28%，小火锅压到10%以内，食材损耗也从10%降到3%，靠着这套效率，翻台率冲到4-5次，超过传统火锅3次的及格线。
6: 那看来低价不是亏本，而是用效率把利润给盘活了。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小火锅它能够成为餐饮细分赛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正好踩中了一人食这个风口。我国独居成年人超过1.2亿，一线城市单人订单年增60%。一个人吃小火锅，你不用迁就别人，戴上耳机刷短视频，那这个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5: 哎，从一个人吃火锅是终极孤独，到一个人吃小火锅是终极自由哈。虽然是多了一个小字，感觉有变化。这届年轻人呢，连吃饭都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那么目前国内小火锅赛道整体运营情况如何？资本对小火锅赛道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行业洗牌之下，什么样的模式更容易长期盈利？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和餐饮行业专家秦朝的探讨。
7: 目前国内的小火锅赛道整体的运营情况是什么样的？
8: 实际上小火锅赛道的确处在一个相对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也的确遇到了很多发展的瓶颈。比如今天随着市场饱和度的增加，很多小火锅赛道的价格内卷其实也非常的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旺丁不旺财的经营的瓶颈的现象。也就是说看起来人气非常旺，但实际上因为价格的竞争跟内卷，利润非常非常的薄，到最后可能算账其实没有什么利润。
7: 您认为小火锅产品创新的突破口在什么地方，能解决您刚才提到的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吗？
8: 我觉得从模型跟消费端的趋势迎合上，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创新性的。只不过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度的跟风跟过度的饱和，带来了这种依然是以极致性价比为主导的这样一个赛道的特质，并没有切入到现在整个餐饮行业实际上是以品质性价比为主导这样一个趋势。这两者之间其实产生了一些脱节，是今天小火锅赛道需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事实上所有的餐饮门店，尤其是小火锅这个赛道里边，其实能源跟人工这个成本几乎是固定的，就是不能太改变的。它本质上最大的成本其实来自于食材成本跟房租成本，尤其是食材成本。因为以目前这个赛道的品类定位来说，比如25块钱到50块钱这样一个客单价区间，它主打的是性价比的逻辑。那性价比的逻辑呢， 它其实就会在食材上会做大幅度的让利空间，所以这个赛道里边的毛利其实是偏低的，普遍的毛利大约在50%-60%、不会有更多了，所以食材成本还是占据很大的一部分的，这当然也是这个行业竞争的核心逻辑之一，就后续会带来很多供应链跟内部运营上的一些核心的挑战。
7: 那资本对于小火锅这个赛道的态度从过去到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8: 事实上小火锅这个赛道在国内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早的呷哺呷哺啊其实都是被资本看好，甚至后来上市。那在2016年左右，那时候其实消费有一波投资的热潮，尤其是对于小火锅甚至自热小火锅这种带有新零售属性的一些品类，其实有一波投资的浪潮的。但是后来事实上新零售跟自热小火锅跟小火锅赛道包括外卖等等其实并没有跑通，所以这让资本方其实开始看法上有了变化，甚至逐渐的退场退出这个赛道。但后来呢又有一波线下门店的小火锅随着消费端的这个变化又重新崛起，甚至用连锁跟联营的方式吧不断的在扩张市场。那今天资本对于这个赛道的看法我认为相对是比较理性跟冷淡的，它的热度主要来自于行业内部，的确有些头部的玩家看中了这个赛道，压住了这个消费端的未来的一零食啊跟这种轻社交的场景，压住了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可能行业内的信心相比资本方的确出现了冷热两种状态。
7: 嗯，这样的一个行业洗牌之下，您觉得什么样的模式它更容易长期的存活下去？
8: 首先要解决的当下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以极致性价比主导的降低牺牲品质为主导的这种竞争逻辑，首先要跳出这个逻辑，然后回归到以长线的品质主导的这样一个餐饮的逻辑。因为很简单，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低价的内卷等等其实还是在野蛮跟流量的增强的阶段，那么他用的手段更多的还是靠营销端获取流量获取初次的消费的客人，但是支撑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品牌甚至品类的发展其实它是要靠大量的复购跟忠诚顾客的，所以忠诚顾客那其实依赖的是品质跟门店的核心体验，而不是依赖于你的低价来了之后然后品质又非常差，那它自然就流失，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观的选择，回归到品质跟复购的这样一个逻辑可能才会支撑走得更长远一些。
6: 聊完了吃，咱们再来说一说做的事儿。最近天津一家咖啡店因为放了一个提示牌引发热议。
5: 嗯，什么牌子呢？
6: 这个牌子上面有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就是消费入座。有网友拍视频发到了网上，说这家咖啡店在每张桌子上都放了消费入座的提示牌，而且还写着请勿外带食品饮品。那视频下面有几千条评论，大多数网友都是表示支持。
5: 大家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6: 就很多网友他就说，他说真想喝咖啡的没座，全是占座凉快的。那还有网友认为呢，说早就该这么做了，建议所有的咖啡和奶茶店都实行消费入座。
5: 看来哈，不仅是商家不想再让某些人蹭座位了，不少消费者也觉得占了位置就应该消费。换个角度来说呢，其实这个提示牌让买卖双方罕见的对空间

0: 边成本形成了默契。
1: 确实是这样，而且消费者他花了30多块钱，不仅仅是买了一杯咖啡，他还有使用座位和享受环境的权利嘛。
0: 嗯，
1: 那当这种权利被零成本占用者给稀释的时候，力挺消费入座就变成了维护自身的权益。
0: 说到底啊，这场讨论的核心是全社会对边界感的呼唤。我想大家并不反对人们短暂的歇脚，反感的是毫无分寸侵占他人权益的失序行为。这份认同不仅是对这个自身权益的保障哈，当然也不是对普通人的冷漠，而是对规则意识的渴求。
1: 是的，那当商家经营自主权跟消费者对公共空间的期待它产生冲突的时候，有没有最优解呢？第三空间和商业逻辑之间又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平衡点？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的分析。
2: 消费入座，你要说法律上的依据呢，其实这个并没有刚性的约定，但是它有没有算合同上的一个义务呢？我觉得每个商家其实他都有选择自己经营模式的这么一种权利。他如果说在他的消费场所里，包括就是说每一张桌子上有明确放了消费入座的这个提示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他选择了他的跟消费者之间要建立这种合同关系，就是说你要在我这儿消费，那么你可以在我这儿坐。如果你确定是不消费，那这个座位应该留给其他有消费需求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肯定没有说法律上的强制力，但是你说他是属于劝阻告知吗？还是刚性的规定？更准确的理解，它算一个柔性的规定，就是如果你到我这边来跟我之间发生的这种服务的合同关系，我们就遵守彼此的约定。第三空间的氛围的这种概念，那我理解为是商家他出于自己的经营模式或者说经营形式的一个考虑，不管是出于营销的角度还是说尊重消费者权利的角度，他自己给自己设定了这么一个条件。本身来讲，如果说消费者进入到这个空间，而商家也明确说我这个空间具备所谓的第三空间的条件，那实际上也还是理解为双方就这种服务场所的氛围也好，条件也好，包括接受服务的形式，大家达成了一个约定。
0: 如果说哈，商家因为消费入座这个问题与顾客发生了纠纷，甚至说驱赶没有消费的顾客，法律上如何认定呢？
2: 这个肯定是存在有违法的情况。具体而言，作为消费者来讲，他在进入某一个消费的场所或者消费的场景下面，他实际上享有一个基本的人身的权利，包括说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他去某一个商家的地方选择这种模式，因为并不是说去了之后大家就必然要消费，他可能会停留片刻然后才决定去消费。其实这种临时起意的消费也是属于消费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模式。所以商家如果说存在说用驱赶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我想肯定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者人身自由的这种权利。
0: 消费者啊，如果说明知商家有消费入座的要求，比方说商家他明确提示了是吧，却不消费依旧占位哈，那商家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呀？肯定是不能驱赶了，那只能说劝导消费或者是劝离吗？
2: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柔性的管理的模式，或者一种柔性的提醒。因为在他去提示或者提醒的时候，有可能消费者就像刚才所说临时起意，比如我要买一杯咖啡，或者我就在这里面要就餐，那这个种时候实际上人家消费者已经选择在这个店里进行消费，当然你从前面的这种所谓的提示这种行为，它已经演变成双方能够事实上达成一种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对于商家来讲，一定要采取一个相对柔性的这种方式来处理，双方都得尊重彼此的习惯或者一种关切，这样的话才能够促成消费的环境，包括商家才愿意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那对于顾客来讲也才能获得更优质的服务。
0: 接下来咱们说说最近引发社会关注的一则保险纠纷。陈先生1995年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养老保险，连续30年每年缴纳保费4055元，保单上写明年满60周岁按月领取养老金人民币50万元整。 然而陈先生年满60岁后只领取了首月50万元，保险公司就停止支付，理由是当年员工录入疏忽，把一次性领取误写成了按月领取。
1: 也关注了到了这个事儿。那目前陈先生已经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明天呢就将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那这份跨越了30年的保单，着实引发不少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好奇与担忧。
0: 有媒体报道指出，结合购买力对比来看，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83元，4055元的年保费相当于投保人以一整年居民收入作为年度保费投入。如果说最终只能一次性领取50万元，那综合30年资金占用与物价变动因素，数十年投入对应的实际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1: 如果是站在保险公司角度，按照保单每月支付50万元，一年就要支出600万元，这个赔付标准也已经是超出常规产品涉及范围。如果长期按月兑付，对保险公司而言也是一个无底洞。
0: 但是陈先生的代理律师指出，保单上没有任何容易引起异议的词语，更重要的是依据相关规定，保险公司行使纠正权或者撤销权的期限最长为5年，这份保单1995年投保，纠正期最迟在2000年就已经终止了。
1: 这个案子最让人关注的不仅是陈先生一个人的养老钱，更是对整个保险行业契约精神的考验。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保险公司能用内部错误来推翻合同，那么保单的信任基础会被彻底动摇。
0: 关于这个话题，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言采访了北京州

0: 录入错误这类抗辩是怎么认定的？
1: 首先，这种内部失误的话，当然是不能成为保险公司单方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法律事由的。就是民法典它是有明确规定，如果双方要变更合同的话，需要首先双方协商一致才可以变更。那么保险公司单方变更这个保险合同的话，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其次来讲的话，就是对于保险人他是否享有撤销权，这个在实务上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保险法对于保险合同的撤销问题并没有相关的明确的规定。通常来讲，如果保险公司在案件里面，他们会引用民法典中关于撤销权的规定，但是这种撤销权的行使的话，它必须通过向人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提出的方式来进行，而不能以保险公司单方声明或者是说告知对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撤销。所以就是在陈先生的这个案件中，如果保险公司提出这样的一个抗辩理由的话，应该是不会被法院来采纳的。
0: 那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有观点认为陈先生累计缴费约120,000元，现在要求每月领50万，明显是超出了合同对价的公平范畴。但也有人认为合同就是合同，当初承诺了就该兑现。您怎么看这种对价失衡的争议？法律在认定合同效力的时候会考虑对价公平性吗？
1: 个人认为的话，这个案子里面的这个对价失衡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不能去忽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简单的去算这样一笔账的话，如果每个月领取50万，那一年就是600万，那如果领10年的话，那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说作为一个正常的保险产品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对价关系肯定是完全不符合就是正常的商业逻辑的，这种对于保险公司损失也是巨大的。但是这种就是对价失衡的话，它不会必然导致一个合同无效。在法院审理任何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它也不能只基于保险法的它的特别规定以及这个民法典的细则，就分则的它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它还是要从民法典的基本原则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个合同中如果明显存在违背公平原则的情形，在这个法院的裁量范围内，它应该是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的。
0: 那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有没有义务在缴费期间定期的向投保人来确认合同的内容呢？比如，您这单是每月领50万元，确认无误吗？这类的提示语。如果30年间保险公司每年都做一次这样的确认，可能问题早就发现了。那这种不作为，在法律上该怎么看？
1: 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这个保险公司的形成的核保制度是随着社会和企业经营发展不断的这个过程中，它进行完善，然后和积累经验，它得出来的一个现在的这种管理制度。那包括相关的监管规定以及相应的软硬件的设备的支持，然后都是随着行业的发展，它才形成了现在的一个管理模式。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说的话，就保险公司而言，它的核保义务就是属于它的基本的这个法定义务来讲是始终存在的。那么如果保险公司只是想以当时的设备不完善这种理由来进行抗辩，它是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的。保险公司这种30年的不作为的行为的话，其实对他现在自身构成了多重的法律上的不利事实。保险公司已经收了30年的保费，那这种行为的话，可能在事实上已经确认了这个保险合同的一个效力，并且在这个30年的时间中，他错失了包括解除和撤销保险合同的这样一个机会，也导致这样一个过错的行为是一个持续的状态，相关的不利后果，那保险公司是必然要面对的。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昨天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神仙喜剧动画《八仙》在四川成都举行首映礼，7月24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来听成都台记者杨前新发来的报道。
3: 首映礼上，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推荐这部创新演绎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是以年轻化喜剧重构经典 IP， 影片画面融入东方青绿山水与传统年画美学，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
4: 电影《八仙》总监制、出品人英俊。
5: 八仙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题材，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叫神仙喜剧动画大片，是从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灵感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它

0: 是一个对于年轻人也好，还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有了解，的人的话，他天然会被这个题材所吸引。
1: 除了给首批观众带来两个多小时的欢声笑语，巴西安首映礼也实现了内容上映与衍生品发售的同步启动。随着观影结束，一场关于 IP 价值的延伸在影院的多元消费空间中展开。
2: 看完首映礼之后，观众没有立马的离开，而是一步来到了影院的文创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鲜活角色走出了大荧幕，变身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衍生品，比如这里有和蜀锦、蜀绣，包括还有我们的竹编等等的联动。
3: 看完了巴西安，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来到了文创店，这里的所有文创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尺子，它还可以动，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买。
1: 电影巴仙文创产品组工作人员谭雨希：
4: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巴仙主要规划了四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 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十款。
1: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尝试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跨界品牌合作延长价值链，影文旅商深度融合，在为观众留住观影记忆的同时，也为提振暑期文化消费注入新动力。
5: 当前全球秩序正经历一场涉及安全格局、贸易秩序、货币金融以及技术竞争等多维度的系统性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当如何重新审视全球化战略？日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智慧中欧北京论坛上，多位专家围绕这个话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共同探寻变局中的破局之道。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报道。
6: 最近，全球贸易领域接连发生多起冲击性事件。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提议仍在发酵。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因美伊交火而油轮通行受阻，国际油价应声上涨。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企业全球化应该如何破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红给出了4个维度的战略方向。
7: 在安全格局上，企业需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核心决策框架，精准把握不同区域市场的机遇与边界，以战略定力穿越动荡。在贸易秩序上，国际贸易体系正从多边框架向区域化、集团化演变，规则博弈日趋激烈，技术壁垒与市场准入限制持续增加，企业需构建多元灵活的全球布局，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货币金融上，国际货币体系受多元化和数字化双重冲击，企业应增强汇率风险意识，主动运用金融工具对冲市场波动，同时扩大跨境人民币使用，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在技术创新上，中国企业出海正走向以技术突破为关键的新阶段，技术输出应统筹开放与安全，善用涉外法治体系，将合规经营转化为制度保障。
6: 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正倒逼中国企业重塑核心竞争力。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蔡开明在论坛上指出，以前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竞争力是物美价廉，现在除了硬实力以外，一定要加大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就是合规能力。
8: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或者欧盟，它有很多这种对中国产品或者企业这种限制措施，当然我们中国政府也有很多反制的措施，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你有更好的这种合规技巧，来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合规判断，这个合规空间有没有，是有的。
6: 与此同时，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正在提速，今年以来国务院接连出台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等新规。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崔卫杰看来，企业要做到合规前置，用好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强调产供链协同布局，将制度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
9: 既要鼓励企业跨境有序转移，同时也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提出了一些规范性的要求。比如说，规定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需要依法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而且要求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等方式向境外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技术和数据等。这也意味着企业的出海要把企业的合规程序进行进一步的前置，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6: 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也在倒逼中国企业加快

0: 市场布局的调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许定波在论坛上通过数据展示了这一趋势。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21.4%降到2026年前五个月的10.1%，对欧盟出口占比则从18.9%降到14.8%。与此同时，东盟跃升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东盟商品贸易出口占比达18.6%。在许定波看来，尽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贸易壁垒重重，但通过回顾全球贸易数据可以看出，全球化并没有终结。
1: 从2017年开始搞到现在，特朗普打了那么多年的贸易战，其实全球化还在这里。全世界的贸易量除以全球 GDP 这个比例，在过去一直维持在大概是30%左右，而且2025年这个比例还增加了，所以全球化没有终结。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数据显示，下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620亿元逆回购到期。此外，下周三将有9000亿元18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下周五将有12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3: 下周将有两只新股发行，其中北交所一只，科创板一只。具体来看，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发行的是维奇科技，下周四发行的是长兴科技。长兴科技是国产存储芯片巨头，公司计划募资295亿元，是今年以来 A 股最大 IPO 项目，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 IPO。
2: 美股新一季财报季将开启，高盛、花旗、美银、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将在下周二美股盘前发布财报。
3: 7月14号到15号，美国6月 CPI、PPI 相继出炉，市场预期 CPI 将显示整体通胀温和放缓，而 PPI 数据将提供上游价格压力的最新信号。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行业白皮书显示，中华美学为中国时尚提供产业新动能，百姓消费为何越来越爱中国时尚。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我国汽车保有量稳步攀升，改装需求不断增长，合规改装如何撬动消费新活力？欢迎您锁定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5: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刘莎。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行业白皮书显示，中华美学为中国时尚提供产业新动能，百姓消费为何越来越爱中国时尚。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今天说一个很潮的事儿，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消费啊偏爱中国时尚了。
2: 确实是这种变化我们都有感受。以前说到中国时尚，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 T 台上的模特，国际大牌的秀场，但是现在时尚消费成了我们的日常。
1: 对，一杯东方茶饮就是年轻人的日常时尚，一个城市街区也可以是游客专程打卡的时尚现场，一场手作课，一次非遗体验，都可能是富有中华美学的时尚消费。
2: 所以从产业角度讲，美学就是生产力，这个说法来自日前举行的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投资峰会。峰会上发布了行业白皮书，叫《美学及生产力》，中华美学为中国时尚提供产业新动能。其中有一个核心判断，2026年的中国时尚不再只是消费热度，开始进入产业能力搭建阶段。
1: 看来中国审美正在被系统性组织起来，比如说被设计师转译为当代语言，被供应链转化为商品，被城市商业组织为场景，被品牌讲述为价值。行业白皮书将2026年中国时尚的关键现象概括为五大趋势：慢手工回潮，商业流量由内容节点制造，高端消费从大店逻辑转向品牌世界， AI 重构决策逻辑，中国日常成为全球可参与的文化素材。
2: 网友讨论的也很热烈，网友程曼说，以前逛街就是买东西，现在周末去一个有意思的时尚街区，那种氛围和体验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1: 网友小芬说，中国时尚不缺热度，缺的是能把热度变成持续产业能力的系统。内容节点这个概念很不错，指出吸引人的不是门店，而是内容。
2: 有观点就说，一提到中华美学，人们很容易想到盘扣、刺绣、山水、龙凤、祥云、马面裙等视觉元素，但是真正成熟的中华美学不只是让商品长得像中国，而是回答更具体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愿意这样穿、这样喝、这样逛、这样生活？中国时尚消费的热度是如何被持续组织起来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来分析这些现象和问题。吕先生长期关注消费趋势与品牌营销。吕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这个行业白皮书的标题啊是美学及生产力，中华美学为中国时尚提供产业新动能，很有新意。您怎么理解美学及生产力？为什么说近些年中华美学越来越成为中国时尚产业的新动能？
3: 好的，主持人，咱们说美学及生产力，打个比方啊，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中华美学像盘扣啊、刺绣这些，都是一些好看的面子。但是我们看这个白皮书，白皮书其实也告诉我们，现在它变成了很多能赚钱的里子。本质上来说，它就是一套完整的产业转化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设计师把这些传统的审美翻译成年轻人愿意穿的一些款式，供应链再把它做出来，商场呢再把这些布置成一些打卡的场景，品牌把它讲述成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一整套流程走下来，美学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这个营销额。所以我们说美学及生产力。那主持人提到的说，为什么这些年中华美学越来越多的成为中国时尚产业的新动能，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审美正在被系统性的组织起来。以前中国时尚的很多热度靠的是一些爆款，火了一阵就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太一样了。像一些中华美学渗透到了产业的每一个环节，比如说设计

0: 现原来的这些爆款，它的热度就不再是昙花一现了。而且我们知道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像白皮书调研里边说到的，说6.3%的人会因为商场的打折专门去逛，但48%的人会被有特色有文化的一些街区所吸引。所以大家现在逛街不再仅仅只是为了买东西，更多的还是为了体验一种有美感的一种生活方式。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像一杯东方的茶饮，或者到一个打卡的时尚街区，再到一些非遗的一些手作的一些体验，整个美学都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当中，所以这个产业自然就有了一些持续的动能。
1: 那我们看到白皮书有一个核心判断，就是中国时尚从消费热度进入产业能力搭建阶段。那吕先生，您认为进入产业能力搭建阶段它的依据是什么？那进入这个阶段以后，对行业和消费者又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依据是我觉得中国审美它正在被系统性的组织起来，不再是靠某一个偶尔出的这个爆款去碰运气。白皮书里边也提到，我们说有一个判断框架，说有5项核心的能力：审美的转移力、供给创新力、场景组织力、品牌叙事力和全球表达力。那这5个能力其实串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价值链条。文化资源变成审美的语言，再变成商品供给给大家，再变成一些产品的体验，再变成一些品牌的意义，最后是走向这种全球化的传播。可以换句话说，就是以前中国时尚火了一把，可能是因为某个设计突然很戳中大家的一个点，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说从设计师怎么转移传统元素，到供应链怎么把它给做出来，再到商场怎么把它布置成一个有意思的场景，再到品牌怎么去讲这个故事，这一整条链路都是有人在系统性的搭建的，而不是某一个环节的突破或者突然的出现，所以它是一个有体系的一个形态的出现。然后对于行业来说，其实它就是从一个赌爆款的逻辑变成了一个建系统的逻辑。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说以前可能是压中某一个设计你可以赚一波，但现在我们需要持续产出一些新的审美、新的品牌、新的场景。那对于企业或者对于行业的要求，就是你不仅仅会做衣服、做产品，而且还要懂得这个文化怎么去翻译，懂得场景怎么去营造，懂得这个品牌怎么去讲故事。它的竞争门槛肯定是提高了，但同样它的天花板也提高了。那对于消费者来说，那这个时尚就不再仅仅只是买一件好看的衣服了，而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体验。你去街区不仅仅是去看店铺，还有整个街区的这些文化氛围啊、情绪价值。你买衣服买的也不仅仅就是一块布料，还有一整套的审美体验和生活方式的主张。所以简单来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再是某一个单品，而是一整套我愿意这样生活的理由。好，就是。
2: 有一个说法哈，叫内容节点，意思呢是商业流量不再只由门店制造，而是由事件、场景和内容节点制造。就是说要制造让消费者愿意专程前往排队拍照分享的理由。这种内容节点能制造短期爆发性的流量，但是内容的生命周期呢越来越短，意味着要不停地造这个节，就这个内容节点不停地换展，成本不低，但是消费者的忠诚度怎么样还要打个问号。这种模式的护城河在哪里呢？还是说它本质上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创新的竞赛？
0: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我们说这个内容节点的这套模式，表面上看起来就很像是不断的在造节，在追求短期的流量，会陷入一场无休止的这个创新竞赛。但它的护城河其实在于从制造某一个事件升级为创造某种意义。短期看呢，消费者比如说来打卡，是因为打卡才过来，但长期看其实是那些能把一次性的事件转化成持续认同的这个品牌价值。比如说我们说一场这个展览或者一次这个手作体验，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营销事件，而是要嵌入到整个品牌的这个审美叙事当中的。消费者 会从这个看热闹的观众

0: 众转变为有归属感的这个社群成员，可以简单理解成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事件或者做了一场活动，我要从我吸引来了很多的消费者，我要通过我的后续的整体的体验，我的整个品牌叙事以及一系列的活动，把这些被吸引来的人给留下来啊。所以它既是一个创新的竞赛，它也是一个意义的沉淀。它单靠这种换展引流，它确实是没有终点的。但是如果能通过每次我做内容做节点，不断的去积累它的品牌叙事和社群关系，就可以从这个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从我这来到这里打卡，变成一个我属于这个地方，我属于这个社群，我属于这个区域，它形成一个有长期持续收益的一个内容护城河了啊，主持人。
1: 那我们看到中国时尚近来有一个关键现象，就是慢手工回潮。那慢手工回潮正在为中国时尚产业打开一条不同于快时尚规模效应的新路径。那这条路的核心商业逻辑又是什么呢？
0: 慢手工回潮，我觉得它的核心商业逻辑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从卖产品到建关系的一个转变。就是它不是和快时尚拼速度、拼规模，而是通过让消费者亲自去参与这个慢的过程，来构建一种更深的、更稳定的品牌关系。它的核心是关系，不是效率。就是商业逻辑的核心，它不再是如何更快地卖出一件衣服，而是如何让消费者和这个品牌建立更紧密。
2: 和品牌建立更紧密的一个联系哈。我们请导播尝试
0: 参与这样。
2: 您请讲，吕先生。
0: 就是消费者亲自去投入时间空间去制作这个商品，他的这个参与感是任何标准化的产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我们注意到哈，中国金饰市场长期呢被婚庆三金和金价加工费的传统逻辑主导，但是现在有的黄金品牌把黄金从克重、工费和投资属性中拉出来，放进文化、工艺、审美、空间和服务共同构成的高端体验里。这样的品牌营销对国货品牌有什么启示呢？
0: 这个启示在于国货品牌它其实是可以跳出卖材料的这个惯性，去走向卖体验和卖文化的。像中国金饰做的这一系列的这些这个我们看到的现在的一些案例，它其实就是从卖材料的惯性走向了卖体验和卖文化。它给国货品牌的这个启示我觉得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它重新定义了这个价值锚点。品牌不应该只讲我有什么，就比如说我有什么技术，我有什么材料，应该回答你为什么要选我。里边包含审美、包含文化、包含生活方式等等。第二个就是构建一个完整的品牌世界，就它不是卖一件商品，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产品让消费者进入一个品牌营造的一个审美体系里面。第三个就是它情感资产比功能资产更加持久，就是当品牌和消费者的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强绑定的时候，消费者的忠诚度可能会更高。
1: 好的，感谢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的解读。
2: 中国时尚正在经历一场从偶发爆款到系统能力的深刻转变。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将看到更多懂中国审美的品牌，更贴近日常的消费场景，更值得为体验买单的生活方式。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消费、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总台记者报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
5: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1: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继续听报道。
6: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

0: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立芬：
1: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的新载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
0: 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3: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蓄势转换、结构向新的态势，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
0: 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
5: 这恰恰说明啊，我们正在经历投资引擎的深度切换。过去啊，一说稳投资，首先想到的就是修路架桥，这套逻辑呢，现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基建啊，不是不重要，但是呢，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啊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啊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啊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啊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0: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但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旧动能衔接的比预期要好，这为全年稳增长、优结构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了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3: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

0: 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关注汽车改装，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7 亿辆，随着汽车保有量稳步攀升，车主改装需求呈现旺盛增长态势。商务部日前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激发消费新活力？请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5: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
4: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6: 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7: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8: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物件。
7: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8: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7: 6-7万
8: 啊，对对对，你打改装完了以后，以前

0: 上、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1: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3: 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手搓经济为何成为青年创新新风口。
2: 国际财经观察，全球电力发展指数报告在联合国发布，中国领跑技术创新，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燃气轮机行业迎来发展机遇。国际足联发售世界杯决赛草皮，450美元一份，很快销售一空。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4: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5: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刘莎。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来听详细内容。颗粒归仓，夏粮充盈。今年我国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到3014.9亿斤，单产达到每亩378.8公斤，产量单产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全年粮食生产迎来稳健开局。哪些关键因素撑起了夏粮满仓？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张绵绵的报道。
5: 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是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去年秋播期间，农业农村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米单的集成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尽管去年播种时受天气影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给今年夏粮的开端来了个下马威，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各地积极落实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弥补了前期的不足。
7: 播种晚的情况下，在冬前苗子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今年呢，由于广大的种麦

0: 代农民积极落实各项的科学技术措施，播种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选用了高产稳产的这些品种，这个对我们的小麦增产呢很好的基础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技术措施呢落实到位，所以有品种有技术，另外还有今年我们的农机发展也很快，就是有品种有栽培技术有农业机械的保障，所以多方面的因素获得了今年的小麦的单产的提升。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2: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一喷三防病虫害防控资金，统筹安排粗弱转壮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今年夏粮丰收，播种面积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基础。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光才指出，
0: 一个是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2: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赵广才表示，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
0: 夏粮丰收了以后呢，心里就有底了，也是促进了秋粮大家种粮的积极性。夏粮啊，在农民的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粮呢主要是小麦占这个主要地位，小麦呢是咱们重要的口粮作物，中国人啊吃小麦的比例非常大。

0: 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各位好，我是文慧。前两天刷短视频，看到有人在出租屋里手搓 APP， 有人自己手搓智能小硬件，还有人不靠团队，不靠投资，不靠大厂，就靠一台电脑，一个想法，把自己的小创意做成了爆款产品。一时间手搓这个词儿火了。这个词语呢，最初源自游戏圈，指不借助快捷键、外挂或辅助工具完成高难度动作或任务。如今呢，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手搓已经演变为不依赖专业设备或生产线，仅凭手工操作或者是简单工具就能完成创意制作或任务。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个 AI 等新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手搓逐渐成了年轻人眼中的新风口，甚至发展出了手搓经济、一人公司、超级个体等形式，向传统的制造业和商业体系发起了挑战。有人用泡沫轴和电机搓出智能按摩仪，迈向全球。有人直播手搓哈利波特魔杖控制智能家居，这些产品技术门槛低，巧思妙想，富有情绪价值，年轻人愿意买单。更有甚者，把手搓从业余爱好变成科技创新的起点。深圳中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手搓探空火箭，突破10000米海拔高度。四川小伙子李英豪历时近3年时间手搓的飞机，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试航审定司的认可。以前我们觉得创业必须有公司、有团队、有资金、有设备，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流行手搓万物。这手搓万物的话题，全网播放量已经突破50亿次，热度不是昙花一现，是真的火进了年轻人的生活、创业甚至是就业方式里。不过也有人第一眼看到手搓经济会觉得，哎，这不就是年轻人随便玩玩小打小闹吗？哎，还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讲三个非常真实、非常硬核的原因。首先，这第一个原因啊，AI 拉平了创新门槛，普通人第一次拥有了自研能力。以前做一款 APP， 一套程序需要专业的程序员团队，成本几万几十万，普通人根本碰不到。现在呢，行业公开数据显示， AI 工具能把个人开发成本降低 90% 以上。不会写代码，用自然语言就能生成程序；不会设计， AI 自动出图；不会调试， AI 自动纠错。相当于从前创新是专业选手的专属赛场，而现在呢，变成了全民可参与的大众赛道。年轻人不需要厂房，不需要办公室，不需要高薪团队，一台电脑就是一个研发中心。这就是手搓经济能爆发的底层技术逻辑。这第二点，年轻人最懂年轻人，大厂覆盖不到的小众痛点被手搓创业者们补齐了。大厂做产品追求大市场、大流量、大规模、高通用性，但真实的生活里有无数细碎垂直小众的需求，利润不高，大厂看不上，但是年轻人看得上呀。有观点认为，当代青年创客的优势不是技术最强，而是离生活最近。小切口、小创新、小产品，最后有可能跑出大市场。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0: 好了，来说第三点，当代部分年轻人的就业创业心态变了。过去大家追求稳定大厂体制、固定赛道，现在许多年轻人更愿意低成本试错、轻量化创业，用兴趣创造价值。不用高额投入，不用背负压力，利用业余时间手搓产品，能变现就是新收入，不能变现也是在积累经验。这种轻创业、柔性创新、分布式创造，完美适配当代青年的生活。

0: 或节奏和职业理念。所以你会发现，手搓经济火爆不是年轻人跟风玩梗，是技术市场就业观念三重变革叠加出来的结果。当然了，我们看风口也要看见真相。目前手搓经济也存在非常现实的短板，很多个人产品缺少合规资质，缺少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热闹背后有野蛮生长，也有鱼龙混杂，但这恰恰是所有新经济赛道起步的常态，未来会随着发展慢慢走向规范化、专业化、产业化。那站在财经的视角，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手搓经济不是小打小闹，它是中国创新生态珍贵的毛细血管创新。大厂负责顶天立地的大科技、大突破、大产业，年轻人手搓的是千家万户烟火生活里的小优化、小进步、小创新。无数个微小创意叠加起来，就是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消费活力、产业活力。一台电脑，一个想法，一次动手尝试，年轻人正在亲手搓出属于自己的新赛道，也搓出中国创新的新未来。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浮沉。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总台记者报道。
4: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
5: 去年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中约有50%来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帮助其他国家取得成功。中国能够提供光伏组件、电气化产品、电池等设备，使各国能够更快推进能源转型。
4: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活动期间，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希望同中国加强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尼亚·阿尔马沙特，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发展模式，在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电动汽车领域，中国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通过自身参与，通过全球发展倡议以及推动一些国家实现本地工业化，正在促进技术转移，因此中国发挥的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作用。
6: There is technology transfer which is taking place. So it's multidimensional.
7: 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围绕算力展开的竞争也不断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随着大型数据中心加速建设，燃气轮机这一传统设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起来听 CNBC 记者蒋玉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燃气轮机工厂的探访报道。
8: 当下 AI 热潮持续升温，大型数据中心也在加速建设，而这股需求正在外溢到一个过去相对低调的行业——燃气轮机。现在，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公司，例如亚马逊、谷歌、Meta、甲骨文和 SpaceX 都在加速建设 AI 数据中心，以此来为运行 Anthropic、OpenAI 等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提供算力支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发现，当地电网的供电速度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因此一些企业开始转向自建燃气发电站，而燃气轮机正是其中最核心的设备。就在几周前，微软刚刚向能源巨头 GE Vernova 采购了7台大型燃气轮机，来为其在德州的数据中心供电。那这里就是 GE Vernova 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最大燃气轮机制造工厂。随着 AI 带来的电力需求快速增长，这座工厂也正在成为美国科技巨头们争相到访的地方。这台长约9.4米的巨型机器向我们展示了燃气轮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天然气在机组内部燃烧，产生强大的动力，推动叶片高速旋转，再通过发电机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最终为大型数据中心持续供电。尽管单台燃气轮机的售价超过2.5亿美元，但这种复杂设备的市场需求依然远远超过供应。美国能源公司 GE Vernova 首席商务和运营官巴伯罗·科奇纳，
5: 目前我们燃气发电业务的订单中约20%来自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相关项目，现在公司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甚至2031年。
8: 根据美国投资研究机构 Melius Research 的估算，过去三年燃气轮机的价格累计上涨了大约 300%， GE Vernova 的股价也在过去六个月累计上涨了超过 70%， 甚至它的行业竞争对手如卡特彼勒、西门子等等也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围绕着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环保争议也随之而来。对此 GE Vernova 表示，公司正在持续提升燃气轮机的效率，目前最新产品的发电效率已较20年前提升一倍，可以在输出更多电力的同时降低燃料消耗。但也有多位专家表示，燃气轮机并不足以满足 AI 时代的全部能源需求，未来数据中心仍需要多种能源方案来一同支撑。从宏观层面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体系，也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已提前发售决赛场地的草皮，这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标价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上架后很快就销售一空。总台记者报道。
4: 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产品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17.5×17.5×17.5，但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3: 印度尼西亚日前启动 B50 生物柴油计划，将柴油中的生物柴油掺混比例提高到50%，此举将提高印尼能源自给能力。

0: 力，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总台记者报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九号在西爪哇省卡拉旺正式启动 B50 生物柴油计划，标志着印尼成为全球首个正式实施 B50 生物柴油政策的国家。B50 是指将50%的棕榈油生物柴油与50%的石化柴油混合使用。记者近日走访加油站，发现不少车主支持这项政策，但也担心柴油价格和供应稳定性。印度尼西亚卡车司机索菲安：
2: 我认为这很好，更环保了，因为它一半是植物生产的，一半是石油炼制的。但最重要的是，柴油价格不应该再上涨了。
1: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政府表示推广 B50 计划旨在减少柴油进口，提高能源安全，同时扩大国内棕榈油消费，带动农业和相关产业发展。根据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公布的数据，实施 B50 后，印尼今年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棕榈油消费量预计将由此前约1520万吨提高到1630万至1700万吨，同时有望大幅减少柴油进口支出，提高能源自给能力。不过业内认为 B50 带来的不仅是能源安全，也将推高棕榈油需求。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或影响棕榈油产量，进一步加剧市场供应压力。印度尼西亚经济改革中心研究员迪波·萨特里亚·拉姆利：
2: 我认为 B50 对棕榈油的需求量确实会更高，从40%增长到了50%。此外，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气温也会升高。每次印尼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森林火灾的风险通常都会增加，也会影响棕榈油供应，所以棕榈油的价格肯定会上涨。
1: 除了价格， B50 对产业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指出，目前印尼在甲醇供应、燃料储备、物流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仍存在短板，未来仍需加大相关配套建设，才能保障政策顺利实施。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印尼持续推进能源转型，如何平衡能源安全、食品价格稳定和产业链发展，将成为 B50 政策能否长期实施的关键。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关注本周财经领域热点人物。贝索斯不再独自烧钱，蓝色起源启动首轮外部融资。新西兰央行行长布雷曼上任后面临首次大考，选择加息应对通胀。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强化鹰派立场，市场普遍预计韩国央行下周加息。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4: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美国私营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的创始人贝索斯。过去20多年，蓝色起源几乎一直是贝索斯一个人的太空梦，主要依靠他的个人财富持续输血。但本周，据知情人士透露，蓝色起源正在进行公司成立以来的首轮外部融资，计划筹资100亿美元。预计本轮融资将使公司估值达到1300亿美元。那一切也有迹可循，在今年5月，贝索斯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有透露出相关意向。据悉，贝索斯本人计划在本轮融资中投入20亿美元，对冲基金 Co2 预计将投资约40亿美元，其余的融资额度也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分析认为，在 SpaceX 上个月完成了创纪录的 IPO 之后，市场对商业航天以及太空赛道的关注度在逐步提高。需要注意，今年5月，蓝色起源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火箭爆炸事故，但如今依旧以高估值吸引机构资金，说明潜在投资者更关注的是蓝色起源未来的项目，包括轨道基础设施和卫星通信网络等等。再把视线转向新西兰，本周新西兰央行行长布雷曼迎来了他自去年年底上任以来的首次重大考验，他需要在控制通胀和避免加息拖累经济复苏之间做出权衡。那最终他选择采取了更偏鹰派的立场，将新西兰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2.5%，而这也是新西兰央行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布雷曼表示，中东冲突带来的价格冲击仍未完全消退，而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经济在冲突前的增长已经强于此前预期，家庭和企业信心也在回升。那经济出现更强劲的反弹，意味着央行有更大空间收紧政策，应对持续的通胀压力。新西兰也并非个例，随着能源价格推高通胑，亚太

0: 多家央行正在转向鹰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本周，申炫松表示，预计韩国通胀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叠加韩国经济增长改善以及金融稳定风险上升，韩国央行有必要在适当时机上调政策利率。那申炫松的这一最新表态，就进一步强化了韩国央行的鹰派立场。 目前市场普遍预计，韩国央行将在下周的议息会议上加息。另外，在被问及韩元持续疲软的问题时，申炫松表示，韩国目前正在积累规模非常可观的经常账户顺差。分析指出，这一点主要受到芯片出口推动。由此，申炫松认为，未来韩元有相当大的升值空间。
1: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流沙、李成，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导播田方玉、裘雪，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近日，某知名茶饮品牌的微信小程序上，多款产品标价突然变为零元，引发网友疯狂涌入下单。有人一次性下单999杯，部分门店订单堆积数万杯。品牌方随后紧急致歉，称是后台配置失误所致，异常订单统一取消，并向受影响用户发放1分钱兑换券作为补偿。产品标价错误，商家有权单方面取消订单吗？消费者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零元下单背后的法律权责如何划分？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剑指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等市场顽疾。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青年报编委经济部主任潘源、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谢瑶文共同探讨茶饮企业标价乌龙折射哪些问题。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前不久的一个凌晨，某知名茶饮品牌的微信小程序出状况了，多款产品标价变成了零元。消息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开，大量网友涌入下单，有人呢一次性下单999杯，订单堆积到了数万杯。品牌方天亮之后紧急致歉，说是运营后台配置失误，原本要上的呢是9.9特惠活动，意外以零元上架，异常订单统一取消，给受影响用户发放3张1分钱的兑换券作为补偿。后台操作失误迅速涉及经营者、消费者、网络舆论，平台标错价格，商家到底有没有权利单方面取消订单？消费者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为什么零元乌龙出了事儿？补偿方案不讨好？目前呢，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修改工作，剑指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等市场顽疾。一次价格乌龙折射出哪些问题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请来三位嘉宾一起探讨，欢迎中国青年报编委经济部主任潘源。潘主任您好。
2: 李成您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还有一位新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谢瑶文。谢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潘主任啊，先想请您分析分析这个事件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酵成为网络热点呢？它触动了更多消费者什么样的心理？
2: 我觉得其实呢，它是触动了消费者对于低价优惠天然的这种兴奋感，其实这个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就是从某种意义来讲呢，我们不管是双十一还是618等等的各种促销活动，其实都是利用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大家都是想买一些便宜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推出的这个零元，而且这个零元购呢，在价格某点呢本身也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那么其实呢，瞬间就能激活消费者的参与的这种心理。而且有的消费者可能觉得，本来我对奶茶可能没有太多兴趣，但是这么便宜，那我要不要试一试？而且呢，就会有一个从众的效应，别人在抢我也要抢，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街边排队，那么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就会跟着一块儿去排，它会形成一个社会的话题。特别是它这个事情出现零元购，后来又说是乌龙事件，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参与这个话题，就会成为一种社交现象。那可能见面的时候就会问起来，你参与了没有啊，你怎么看呢？那如果好像没参与，有的人就会觉得自己 out 了。所以这种从众心理、社会心理的这种效应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让它成了一个公共的事件。
1: 首先哈，低价优惠引客来，目前来看可能是一些店家它的常态，所以我们消费者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意外啊。如果有了，那或许会认为是真的呀。包括刚才潘主任也提到了，有从众的心理，有遇到这个事情的一种意外的吸引力，另外呢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交的谈资。天亮之后商家说这是后台配置失误所导致的，这类价格乌龙它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各家的处理方式呢也不太一样，有的是退单处理，有的虽然退单有补偿，还有的店家呢是完全接单，这几种做法，李斌律师您怎么评价？
3: 不同的商家有不同的策略，也有不同的基本下单订单成交的量和金额的区分。比如说如果完全接受，我相信对商家而言，它的亏损一定是在可控的预算范围内。为了博取用户好感，那我就相当于支出一笔公关营销费了，可能还形成一个话题，像潘岩老师所提到的，引发品牌价值或者曝光度的提升。对于我们看到的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是，我仅退单，那可能是这个价格差异太大了，商家无法承担一旦合同真实有效履行之后的损失。但是这样的一种仅退单举措，可能会面对着未来流量损失以及口碑修复需要有成本的。如果是选择退单加补偿，像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案例当中，也许是一个最优解。一方面，我可以用补偿的方式能够使消费者的情绪价值得到一定的平复，或者说给我一定的受尊重的感觉。另外一种情形呢，我又能够守住了止损的底线，还争取把这次我们的乌龙事件转化为消费者下次会不会来复购呢？所以不同的处理方式体现了商家的一种商业考量和他对口碑、对于品牌形象的未来如何能够给消费者更好的一种市场竞争力，对他来说可能是不同的选择吧。
1: 不同的选择啊，可能都会付出一定的成本，只不过成本的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刚才李明律师也提到了哈，谢老师想请教您，这几种方案我们能判断说哪一种更高明吗？
4: 在我看来，如果从平台经济的信任机制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三种处理方式不能简单的绝对的评价，关键在于如何分配因为价格错误产生的风险，并且修复已经受损的这样一个市场信任。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市场中，价格它只是一种信号，它向消费者传递商品的价值、供求的情况。但是在平台经济中，价格的信号功能呢，它是被明显的弱化了。我们的平台它是具有典型的双边市场的特征的，那么经营者呢，不仅通过商品本身获利，他还要争夺用户流量和注意力，因此在平台经济中普遍存在拉新补贴、平台补贴、限时免单、零元购的竞争方式。那么当消费者看到零元时呢，完全可能将它理解为一次真实的营销活动，而不是明显的操作错误。不能够要求消费者仅凭借价格低就当然的识别出商家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表示。因此呢，如果我们商家直接取消全部订单不做赔偿补偿的话，可能会出现一种信任悖论，因为我们的异常的价格已经带来了点击和流量了。那么我们经营者在以操作失误为由将风险全部都转嫁给消费者的话，他会透支平台价格的这样一个可信度。但是呢，另一方面要求商家对数百杯数千杯的异常订单全部履行同样也不合理，这样也会鼓励消费者放大系统错误，形成一种新的道德风险。那在我看来呢，比较合理的方案是形成一种分层的限额的中间机制，对于正常数量符合一般消费习惯的订单，我们可以适度的履行，或者给予具有真实使用价值的补偿，那么保护这部分消费者对公开价格的合理信赖。但是对于数量明显异常，利用多个账户或者技术手段集中下单的订单呢，可以依法取消不宜按照订单的数量同比例的补偿。那么同时经营者他也应当说明错误的原因，并通过后台的记录、活动方案等材料证明价格确实误设，避免乌龙引发的成为先引流后撤单的营销工具。总体来看呢，是补偿它不仅是填补经济损失，也是经营者承担价格系统管理责任、修复消费者信赖的一种方式。
1: 有观点认为，订单生成及达成合约，商家单方取消就是违约。也有观点认为呢，零元标价违背市场成本逻辑，属于重大误解，商家有权撤销。经营者因为操作失误形成明显的偏离商品成本、违背经营本意的标价可以认定是重大误解。潘主任想请教您，刚才谢老师谈到了说，商家如果说他有一个判别，比如哪个是属于正常的下单，哪个是属于偏离正常的，那这个判断的边界在哪儿呢？
5: 刚才讲到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分层补偿。分层补偿的那个边界，我觉得最主要看的你是不是一个自用的，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使用的一个范围。比如买奶茶，可能自己喝也就是一杯，给家人带也无外乎两三杯，但是这种999杯的这种是明显的恶意的薅羊毛的这种行为，它不是自用。如果订单真的能够生效，它可能会把这个东西卖掉，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方式。外卖大战的时候就 就出现过很多零元购的现象，那么导致了大量的这种浪费。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这一单之所以大家都比较争议，我是觉得他补偿的太低，一分钱补了相当于没补，相当于自己自身的错误，并不愿意通过分成这种比较精准化的方式。当然你要下功夫去研究一下，然后给消费者一定的这种补偿，而且相反消费者呢还要为了享用这一分钱可能付出十几二十块钱，所以才会被质疑说你有这种流量炒作，那么你到底是不是乌龙，有这种相应的这种质疑。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是不是合理自用的这样一个标准。
1: 分层要下一番功夫，不能简单的说为了把这个事情想着赶快啊平息掉，简单的来处理，可能会影响品牌自身的口碑。李律师，这次这个事儿啊，在法律上它属不属于重大误解呀？
3: 我们知道价格是交易的核心要素，零元它不是低价，而是免费，和它的活动价9.9应当说差距是很大的。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考量，包括从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的角度考量，它实际上也是认为价格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之下，就不能认定为商家的真实意思表示。当然了，作为商家说后台配置失误，也应当举证证明确实是重大误解，它本身对这个标价认识错误，但是过错并不在于消费者这一端。所以如果不是正常的营销活动，确实因为技术故障造成了一种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订单生成的后果，合同虽然成立并生效，但商家是可以撤销合同的。因此这个情形之下是构成了重大误解，这是我的观点。
1: 这种情况下的话，零元标价如果它构成重大误解，就可以视为订单是无效的，
3: 可撤销的事由并不是无效，它是有效的，只要商家不撤销。比如说有的相关的商家选择我接收了，我就认可了，那他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就是有效的。如果他依法行使撤销权，合同一旦被撤销自始无效，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了。
1: 撤销权归商家，对，他可以选择撤销，也可以选择履行这个订单。
3: 对，但撤销权的行使方式是要求他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这个叫形成诉权。从法律规定上看，商家是不能单方决定我就把它取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1: 谢老师，价格乌龙反映出数字消费时代什么样的一个治理难题呢？
4: 价格乌龙呢，它集中暴露了数字消费时代两个基础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呢，也带来两类的治理难题。第一个变化呢，我认为是缔约方式的改变。那么传统合同法它是预设理性主体经过判断和协商表达意思，但今天的价格呢，它是通常由后台的参数算法规则自动系统生成，订单呢也是及时的这样一个确认的。一个操作失误可能是几分钟内触发数万笔订单，它会使个人的微小的错误被迅速的代码放大。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呢，是当经营者的意思和系统对外的表示不一致的时候，究竟是优先保护经营者真实的意思，还是消费者对公开价格的合理的信赖？那技术风险又应当由技术系统的控制者还是交易相对人来承担？这是对我们传统合同法的意思表示重大误解了以及信赖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那第二个变化呢，是价格功能改变了。那么传统市场中的价格主要传递成本、供求和稀缺的信息，但是双边市场的平台中呢，价格还承担着补贴用户、扩大网络效应、争夺流量的功能。那么平台可能向商户收费，却以免单红包甚至负价格的这样一个方式吸引消费者。因此零元本身是在平台经济中不是异常的，消费者完全可能将其理解为真实的促销。那么这两个改变呢，就带来第一个治理难题，是规则识别的难题。一方面微观上我们要区分错误的零元、真实的让利，那么宏观上又要区分正常的低价竞争和无底线的补贴战、低于成本的这样一个倾销。第二个治理难题呢，是架构治理难题，是价格乌龙之所以瞬间失控，不只是工作人员犯了错，更在于系统没有设置必要的防错机制。因为价格是由代码生成的，风险它也由代码放大。那么治理呢，就不能够停留在简单的事后的解释合同、处理退款，它应当进入系统设计本身。比如说对价格突然归零、短时间内出现极端数量订单等情形，设置我们的自动化的预警、限购啊、延迟确认、人工复核我们的紧急的熔断。那么从信任角度来看的话，经营者如果在低价时享受了真实的这样一个流量红利，但是发生错误后又将全部的订单取消的话，就会透支消费者对平台价格的信任的。所以整体来说，价格乌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失误，它是自动化订约、平台价格机制和技术架 架构、市场信任交织在一起的数字治理的问题。它提醒我们，价格治理已经不能够仅仅关注最后标示出了多少钱，还要关注价格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纠错，以及到底应当由谁来承担系统失灵的成本。
1: 嗯，也就是说，经营者应该有一个提前的机制，对吧？来预防出现这种情况。
4: 对的，是的。那么经营者如果他要主张是价格乌龙的话，他又当承担说明和举证责任，因为促销方案、后台日志、价格修改记录、权限设置呢，都是掌握在经营者手中，不能够简单的凭一句系统错误就否定全部订单，否则就会形成一种不对称。因为低价带来的流量是由经营者享有的，错误造成的风险由消费者来承担。
1: 也就是如果说经营者主张价格乌龙的话，他应该履行相应的法律的程序，法定的程序。
4: 对，是的。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价格乌龙折射的数字消费时代规则与呈现问题。谢老师提到了可能存在规则识别啊、架构治理等一些难题。梳理信息哈，我们可以发现大家在这类事件中的观点啊差别不小。比如说有朋友认为呢是商家做事情不仔细，有人认为是薅羊毛过分了哈，还有一种观点提出需要区分善意消费者和恶意套利者。潘主任想请教您，您觉得这种区分容易吗？什么样的这个薅羊毛是可以被理解接受的，还挺有意思，什么样的哎呀就不太好了。
5: 手法是个底线，那么善意是道德层面的。具体到你怎么判断手法，其实是容易判断的。那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善意？我觉得关键就是在于你买这个商品是不是要实际的使用自己的这种使用。因为我们买商品主要就是为了服务自己，买商品要服务自己或者是家人用，或者送给朋友用。是不是你要买这个商品来获利？那么这个如果你用它来大量的刷单或者是转售牟利，突破了这个诚信的这个底线。比如说你买999杯，那你肯定你自用是用不了的。那如果要是说你说我企业团购，那你企业团购有团购的渠道，而且其实单一的商户是支持不了这么多的在短时间内这么大订单的这种生产的。那这个实际上是明显的一个恶意的刷单套利的这种，
1: 而且下单时间是凌晨，这个也不太容易支持是企业团建。
5: 而且企业团建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找到这个商户谈一个优惠的价格的。我们知道奶茶店都是一家一家的店面，其实在短时间内生产不了那么上千杯的奶茶，所以它也不具备可操作性。有的实际上就是通过利用规则的这个漏洞来获得更多的这种利益，或者甚至是恶意的，比如说来自竞争对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判断它并不难，整个社会来讲还是应该提高对这个事情的这种认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薅羊毛如果突破了底线，会给商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的这种生态体系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呢，大家也都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商户，那么商户要想避免这种行为，那么其实在我们现在一个数字消费的时代，还是要做好防范的这种工作。其实9.9块和0元购我觉得差别蛮大的，怎么可能就误操作了呢？是不是？而且事后又没有任何的解释，就说我误操作了，而且通过这个事儿形成一个公共事件，吸引了

0: 或消费需要范围也和一般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规律不符，明显不是出于消费的目的，可能是有些牟利的目的，就是利用商家出现的技术 bug 试图谋取不当利益。其实这种行为本身也不是诚信的消费的一种体现，
1: 是。
0: 所以从消费的数量上能够大概判断出这个消费者他是不是真实消费的意图，是不是利用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一种意图是存在的。因为法律并不支持违反诚信原则获取利益的一方，不论他的主体身份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
1: 谢老师想请教您，薅羊毛这种行为反映了什么样的消费者的一个行为逻辑呢？
2: 薅羊毛应当它被视为一种对价格激励做出反应的消费者的行为。那么它在平台的市场中为什么会出现？可以从行为经济学和双边市场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行为经济学视角来看的话，消费者他追求的其实不仅是商品本身带来的获得效用，它还包括成交的价格明显低于心理参考价格时所产生一种交易效用。比如同样一杯原价20块钱的饮料，零元获得时呢，商品本身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消费者他会产生我赚了20块钱的心理的收益。那么行为经济学本身关于交易效用的研究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优惠规则，即使节省了这样一个金额其实是很少的。那么这种行为呢还会受几种心理机制的影响放大。第一个是零价格的效用，那免费并不只是说比1块钱要少1块钱，而是它会降低消费者的支付痛感和风险感知。那第二个呢是损失的厌恶，那限时限量手慢无这样的一个推广也会让消费者把错过优惠理解为一种损失。第三个是一种社群的效用晒单分享攻略比较战绩本身也会带来社交的收益。所以呢薅羊毛往往是理性计算和行为偏差共同作用的这种结果。那第二呢，从商品市场来看的话，羊毛岛很大程度上是平台补贴机制培养出来的，消费者跨平台比价精准使用优惠，恰恰是对平台为了扩大我们的市场规模形成的价格激励做出的一种理性的反应。
1: 李律师想请教您，确实有一些羊毛党，但是这羊毛党它有错吗？我们是不是不能理解为这薅羊毛就是占小便宜？
0: 法律它追求的是实质正义和公平，比如说我是不是付出了应当付出的合理价格买到了相应的商品或服务，如果两者之间利益差距极其失衡，那法院就要考虑了能不能继续履行。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假定能够证明存在重大误解价格标错的事实，商家也确实单方取消了订单，有的消费者可能就会提出异议，我反对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你应当向我发货履行合同的义务。于是有的案例当中消费者提起诉讼，要是商家按照订单的约定交付商品，这种情况下法院就要判断了，如果认定为确实利用了商家出现的技术漏洞，技术的相关配置错误，价格标错的行为，他谋取了不应当获得的利益，这种情形之下，即使我们过了90天的除斥期间，因为商家要想起诉来撤销合同，他必须在知道错误发生的90天之内提起诉讼。超过这个期限，撤销权消灭。即使撤销权已经因为过期而消灭，法院也不能支持原告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因为这样的合同一旦履行，使双方的利益显著失衡，而且消费者这样的下单的行为也是背离诚信原则的。所以我想说，我们都应该诚信的来参与市场交易，如果违背诚信获得了不正当的利益，恐怕很难在法律上得到支持。即使商家有过错，如果商家自己没有能够很好的把系统的设置调整到一个正确状态，对于重大误解的发生，商家有过错，如果消费者有能够证明我有实际能够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损失，商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很难证明，我只是关注了你这个相关品牌的信息，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没办法量化成金钱的，恐怕赔偿损失也很难真正落实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商家也无需付出额外的经济损失。
1: 既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要维护商家正当的经营权益。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稍后继续。

0: 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丙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近日，某知名茶饮品牌的微信小程序上，多款产品标价突然变为0元，引发网友疯狂涌入下单。有人一次性下单999杯，部分门店订单堆积数万杯。品牌方随后紧急致歉，称是后台配置失误所致，异常订单统一取消，并向受影响用户发放1分钱兑换券作为补偿。产品标价错误，商家有权单方面取消订单吗？消费者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零元下单背后的法律权责如何划分？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剑指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等市场顽疾。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青年报编委、经济部主任潘源，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中国政法大学法语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谢瑶文，共同探讨茶饮企业标价乌龙折射哪些问题。
14: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数字消费时代的相关内容哈。这次茶饮企业标价乌龙折射的问题，从数字消费时代的规则来说的话，谢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判断呢？
15: 我觉得要建立四个关键词啊：透明、诚信、比例和技术责任。首先是透明，因为我们数字市场中的这样一个价格，它往往是由商品服务的基础价格、平台补贴、优惠券、会员权益共同来生成的。那么消费者呢，他很难仅凭最终的数字来判断真实的交易条件，所以经营者和平台不仅要标明价格，还要清楚的说明优惠的来源、适用的条件、数量限制、异常订单的处理规则，要让我们的消费者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第二个关键词是诚信，而且这样的诚信是一种双向的诚信。第一是真实的促销呢，承诺必须是要兑现的，经营者不能够先以极端的低价获得流量，事后再以系统错误为由撤单。消费者呢，也应当合理的使用优惠，对异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价格保持必要的克制，不能够通过多账户、自动化工具和极端数量的无限放大容技术的错误。第三个是这样的比例，那普通消费者正常购买一两件商品与一次下单数百件，以转售牟利为目的的行为呢，它的合理信赖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商家的偶尔的操作失误和反复以价格乌龙进行引流呢，也不能够作为同样的处理。第四个重要的关键词是技术的责任，我们的企业既然通过算法和自动化系统获得规模经营和流量的红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技术系统的治理义务，包括我们的价格复核、异常预警、限购、延迟确认、人工复核和我们的紧急熔断。我们数字时代不能够在出错后再去讨论合同责任，应当把整个的治理的重心往前移到整个的代码和架构之中。
14: 谢老师提到了透明、诚信、比例、责任四个方面哈。潘主任想请教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数字消费时代的规则是经营者占主动权吗？消费者只

1: 其实整个消费的形式，包括规则，其实都面临着一个些巨大的这种变化。刚才我们也讨论过啊，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认为，哎，这个商家零元购，或者是说他超低价，说这个东西他卖30块钱，他现在只卖5块钱，他一定就是亏本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这个成本，包括他结合互联网时代，他为了获得流量，那么他要获客，其实你去看，相应的研究表示，现在的这种获客成本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具体到这个例子来讲，即使说他可能这个 偶尔的这个价格降到很低，但是如果他能够实现大量的获客，那对于这个商家来讲他是不赔的，甚至可能还要赚。你表面上看我这一单是赔了，但是我可能吸引了很多人关注到我这个品牌，然后注意到我的这个去买我这个东西经常试，那么我试了以后觉得不错呀，我可能二次三次回购，那么可能我这一单不赚钱，我后面就持续的在赚钱。而实际上我具体到这个例子，为什么我说他一分钱给的太少了呢？
0: 是啊，
1: 那么 实际上就是说消费者就会觉得，你具体到他获得这么大的一个流量，但是其实付出的成本是极低的。所以我觉得数字消费时代介于整个消费的这种模式在互联网时代都发生了巨大的挑战，其实消费者反而有更多的主动权来进行这种发声进行互动。那你比如说你这次乌龙了，你一而再再而三还会乌龙吗？包括它形成了社会事件，整个社会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思考。所以我觉得在 数字消费时代对于商家平台所确实负起他的责任，既然说你在后台里随便操作一个按钮就可能出现几万个订单，那么你就更要审慎，包括平台要不要有相应的这种机制，一旦发现异常的订单及时叫停。消费者你也要甄别，实际上表面我们好像看消费者只是动动手机按几个键就发出一个订单，但其实
0: 他同样耗费了自己的时间成本，消耗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你本来觉得我赚到了，最后又没有了，付出了成本，
1: 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确实有点冤啊，因为我哪知道这个平台到底是真实的推出的零元的这个活动，还是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
0: 是啊，因为在前期的外卖大战有很多的，而且是大的电商头部平台
1: 是
0: 都在搞零元购，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对手，
1: 所以造成了严重的内卷，这也是
0: 国家后来反复强调要治理的重要原因。
1: 从另一个角度说，潘主任还想请教您，有一种观点说，哎呀，这商家亏了啊，他吸引了

0: 客的这种效果。如果给个几块钱，那么可能消费者，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先分成几十杯上百杯的，就不给赔偿，而且可以利用大数据对他进行信息，
1: 就是咱们节目一开始探讨的那个，他商家应该做一个分层的判断，然后再做出对订单的这个处理的方案。
0: 确实，因为首先呢，他没有区分合理的消费和恶意的套利，那么统一采取这么一个补偿，就一分钱三个这个优惠券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背懒的做法。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重视消费者的这种权益，也没有从内部做好机制的这种对应。因为实际上，我记得前一段很多人在讲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有的人把这个衣服啊、鞋子拿回去穿了，然后再退回去，造成有一些地方退的这个订单量、退货量特别大。有些商家呢，就针对某一个区域或者某一些消费者频繁退单的行为，就不给他退，不给他发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利用数据的这种优势，了解到这些不诚信行为，那他自身采取的一些防御性的机制。那么同样的，你具体到这一单，你既然说你已经发现了有的人下了999单，那你是不是对这个消费者的要
1: 从技术手段上做一个甄别？
0: 对，要做一个甄别，那么分层甄别，那么我觉得他后续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而不是说轻描淡写的发一个道歉函，然后给个一分钱的补偿，那么他相当于没有付出任何的这种成本，而且也没有补偿消费者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情绪价值，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对于他品牌来讲没有增加他的美誉度，他也很难通过这一分钱的补偿获得回头客。所以我觉得表面上看，你看，哎，我这个拿到了流量，我又就花了一分钱，我付出的钱很少，好像占了便宜，
1: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不是说一个能双赢的一个结局。
1: 说到这儿哈，李律师，商家在如果说我要选择补偿方案哈，会不会面临说给不给啊，给多少，给谁的这个纠结与困境呢？因为刚才我们分析来看哈，大家可能都认为这种分层来判定订单性质或者订单状况的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商家有没有义务对受影响的消费者进行补偿呢？因为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他退单啊。

0: 这个意义上说补偿消费者，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毕竟为了达成这个订单我也付出了，而一切的玩笑都是从你这个环节上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电子商务交易它是系统自动成交的，也很难在事先拦截所谓的异常订单，但是你的技术是有风险，系统是有脆弱性的，因此需要企业在技术层面尽量杜绝这种乌龙行为的发生。但是另外层面，一旦真的发生了，考验的是企业的危机应对能力，你到底是不是能够精细化的对于不同的客户他的情形给出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一种符合朴素正义观的补偿方案。真的应该区分一下不同的消费群体，真实的我们消费者都是趋利避害的，我发现一个价格很低甚至是零，那我相信你的交易是真实发生的，于是我就下了一个合理数量的订单，我是有真实消费场景的，结果被你取消了，纵然我不去强求你必须发货，但是你总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补偿，让我觉得商家还是有善意的，还是有诚意的。对于那些过度下单的消费者群体而言，薅羊毛的行为我们是不提倡不鼓励的，因此商家不给你补偿，从大众的情感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如何能够精细化的对待这个危机事件，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合理的对大家有所区别对待的，这个不是歧视，这个真的是在不同的场景下给出让大家都能够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个补偿方案，这是考验商家智慧和技术能力的一个重大事件，能够给很多的经营者带来启示的。
1: 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经营者应该建立价格乌龙的这种处理的，我们叫应急也好或者说叫预案也好哈，谢老师。

0: 点就是要在于去建立一个经者提供数据证据这样一个义务的。
1: 潘主任刚才提到了哈，国家目前正在出手治理哈卷价格、打价格战，市场监管总局呢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为什么说价格战会成为当前市场治理的重点，潘主任？
2: 因为我觉得互联网时代的这个价格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价格战，它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平台可以产生一些巨大的这种影响，而且也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并进而呢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危害。你比如说特别是平台间的内卷，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外卖大战，那么几个头部的大平台哈、就是都是大量的补贴，争夺的是即时零售的这种市场，那么最终来讲的话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大家都面临着一个订单量的或者是销量的大增，但是同时呢它的利润却是大幅度的这个下降。那么我们知道平台经济其实带动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量和巨大的这种就业，而平台呢对于商家又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它反过来就会要求商家，哎，你必须给我最低的价，你怎么样能够压缩你的成本，你甚至要赔本赚吆喝，你要跟我的步调一致，那么它其实最终损害的是一个经济的一个生态，一个产业的生态，损耗的是商家的这种利益，那大量的中小商户都不挣钱了，甚至赔本了，那么它最终经营不下去，最终影响的是消费者的利益，会影响就业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并不是说东西越便宜越好，好像表面上哎，我赚到了这几块钱的便宜，我心理上也很愉悦，说我赚到了，你看这说明我买东西会买，是吧？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它长远的如果形成这样恶性的这种价格战，那它就是要打垮竞争对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最终没有赢家，它对于实体经济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所以国家才会说要反内卷，要怎么样反不正当竞争，把它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在抓。我想就是基于目前互联网时代，这种价格战可真的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这种投入。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就不是说只是说具体到你可能是一杯奶茶便宜几块钱，但是如果超出了底线，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和产业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1: 是畸形的客流的消费者的增长，其实对企业长远发展来说是不好的。无底线的价格战不仅伤害了企业自身，也损害行业生态和消费者的长期利益。请教李律师啊，从法律实务角度来说的话，现行价格法在规制低价倾销等行为方面存在什么样的优化空间呢？
3: 我们现行的价格法对于低价倾销的适用主体主要针对的是直接的商品销售者，而且它的范围主要限于商品。刚才潘老师也提到了，在数字化经济时代，我们的互联网上提供的服务是非常活跃的，包括外卖，包括网约车等等，那它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必须要进行扩大。同时呢，目前我们要执法，需要认定价格违法行为、低价倾销、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没有法定依据，那你要扰乱秩序造成后果的情形之下，这是执法的前提。可能我们觉得门槛相对高，而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数据杀手利用数据算法的方式进行价格歧视的数字化价格乱象，也缺乏规制的条款，所以我们急需要修改法律来顺应数字经济时代新出现的低价倾销行为，这样我们能够从价格内卷迈向价值创造，因为我们要创新，有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更高需求，这样的话企业也能保证合理的利润，而不是说盲目打价格战，这是我们看到修法还需要进行不断优化的空间里程。
1: 解决了这些问题对企业和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首先对企业而言，如果真的价格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针对低价格销售的价格策略和行为，企业的合规风险大幅度上升，低价内卷那可能面临严厉的行政处罚。我们也知道修法之后一定要提高罚款处罚的力度，增加违法的成本。第二点呢，那对于我们的企业要利用数据算法来进行不正当竞争，也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进行规制。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可能丧失了短期的一些可能的优惠，因为告别短期无底线低价，我们拿不到这么低的价格了。但是从长期而言，我们能看到它会有一个权益更好的保障，比如说质量能够得到保障，而且服务的品质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免受大数据杀手，通过这样的一种相互供需两端的影响，能够良性促动在价格层面的市场竞争。
1: 价格战和价格乌龙啊，看似是两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观点觉得呢，说这次事件啊，这种价格乌龙有可能是商家故意而为之，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谢老师，在您看来啊，价格战和价格乌龙有没有内在的关联？

0: 点，另外您怎么评判这次的这个事情呢？
1: 价格战和价格乌龙虽然是主观上是不一样的，我们价格战呢是经营者有意识的采取的一种竞争的策略，那么价格乌龙呢，原则上我们把它看为一种非故意的操作系统和操作的错误，但是呢二者呢它并非彼此的孤立，它是共同发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化流量化高度补贴化的一个竞争环境中的。首先呢是我们的价格战本身改变了消费者理解价格的一个方式，因为平台企业为了扩大网络效应，它通过交叉补贴让消费者端以极低的价格获得这个商品服务，于是呢价格它不再是反映商品成本价值，它同时承担着引流获客流量分派的功能的。第二个呢是价格战它增加了整个价格系统的复杂性，那么平台的价格呢最后通常是由基础价格、商家折扣、平台补贴、优惠券、会员权益、分派定价来构成的，那么规则层层叠加，它增加了经营者配置错误的概率，也使得我们的消费者呢更难去判断最终价格到底是正常的优惠还是技术的故障。第三个呢是价格战、价格乌龙都会损害我们的价格信号的可信度，无底线的价格战呢会使得价格逐渐脱离真实的成本，价格乌龙呢在获客之后又被随意的撤回的话，我们消费者很难判断一个价格到底是真实的承诺还是流量的工具。那么对于经营者而言，这样的环境同样是很不利的，因为一旦我们的市场普遍形成了低价才能够预期，正常定价反而被视为缺乏竞争力的话，那我们的企业就会持续被迫的卷入一种补贴竞争。那么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二者的关联呢？在我看来，是在数字时代我们整个的价格法修订的过程中，它应当共同指向一个问题，是数字时代价格治理对象应当发生变化。那么我们传统的价格监管它更多的是关注最终价格是多少，比如是不是明码标价，是不是存在哄抬价格、价格欺诈、低于成本销售，但是在平台经济中我们仅看这样一个数字是不够的，我们的价格监管还要去追问这个价格是由谁来决定的，是商家自主定价还是平台规则被迫推动的，这个补贴是由谁来承担的，成本是不是被迫转嫁给商户或者劳动者，第三是我们的价格通过什么样的算法和促销规则来形成，经营者是不是真实的履行了价格的承诺，发生价格异常之后是不是有透明的这样一个纠错的程序。那其实呢我们2025年公开征求意见的价格法这样一个修正草案和2026年已经实行了我们这个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进一步就规范了我们的平台补贴强制降价、促销公示、平台价格的合规，这都说明了我们数字时代的这样一个价格治理正在从一个监管静态的这样一个数字转向为价格形成、价格传播、价格执行、价格纠错的一个全过程链条。
0: 谢老师提到了哈数字消费时代的一些深层命题，潘主任，各方如何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规则与诚信呢？
2: 我觉得在那个数字时代以及我们正在到来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的管理与风控有能力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可以借助智能、借助大数据，那么应该建立订单分层的甄别机制，完善多级复核，包括异常订单的这个预警，处理类似这样的零元购这种乌龙的一类的事件呢，其实要有原则、有规则，而且要有应急的预案。那么我觉得它的这个原则是应该兼顾效率与公平，并且要透明。那么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要明白，我们在法治日益完备的当下呢，其实不要走钢丝，合法享受优惠和恶意的利益侵占、追逐不当的利益，有时只有一步之遥啊。我们其实呢，如果要是说利用现有的这种规则获得一定的这个优惠和利益，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比较精明或者是一种小确幸，你觉得哎，我终于赚到了。但是如果利用系统的 bug， 那么就是不当得利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应该加强认识，另外相应的这种法律包括法规的这种健全，我们认知的这种提高，我觉得都是应该我们共同努力的。
0: 小确幸挺美好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去恶意的来使用这种，或者说来利用这种系统出现的故障啊、问题啊等等啊。李律师，您有什么样的思考和建议？
3: 首先我们看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平台经营者他是平台经济的核心主体，是不可以强制或变相强制入驻商家按照他的定价规则低于成本低价销售的，这是我们要压实平台责任。第二点，对于平台内商家，定价是市场行为，都是市场调节价，但是价格策略和行为一定要依法合规，营销方式也必须要 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一方面你肯定要考虑避免出现这样的标价错误的行为，第二点，情形之下那我们的价格本身确定的时候都应该和成本进行一个直接的考量。所以如果价格违法行为将来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如果企业端能够做到价格行为合法，我相信消费者在他的消费下订单选择商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去寻求一些比较实惠的价格的商品，这是情理之中的，无可厚非的。不要过度的抓住某一次机会想去谋取本来可能难以得到的利益，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存在自身的一种风险的，因为这一方面是和诚信相关，另一方面可能你付出了未必能得到你所期待的结果，这是一个警示吧。
0: 压实平台责任哈，经营者依法合规的经营营销来定价，企业端价格行为合法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一次陵园乌龙事件出发，聊到了平台标价错误的法律定性，消费者薅羊毛的边界，补偿方案的争议，也说到了价格法修订和内卷式竞争治理这些更深层的话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探讨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国青年报编委经济部潘源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谢尧文副教授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数字消费时代需要一套更清晰的规则，既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又能维护商家的正当经营权益，要防止恶意套利者利用制度漏洞牟利。节目的最后呢，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三幺五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胡波、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三维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 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特雷西·克里斯特曼是加拿大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在他看来，女性并不需要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作为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九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特雷西谦逊地说道。但是后来，我把这种挣扎当作人生的一种考验，我必须克服它。并且我的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特雷西继续说道。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 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理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提出2.5万美元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

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0: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心武先生，以及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作家刘心武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钟鼓楼》说起。
9: 然后这个《钟鼓楼》的发表过程呢，又有故事。就我84年不是完稿了吗？完稿了，我得找一个地方发表。那我当然应该给10月了，因为我是现在叫北京出版集团，
10: 对，
9: 叫做北京10月文艺出版社，
10: 对，
9: 当时就叫北京出版社，我是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参与了10月的这个创办，
10: 对对，
9: 不多说这个事儿，
10: 嗯，
9: 那我写的长篇理所当然我应该交给10月先发，在北京出版社出单行本，
11: 嗯，
9: 就我给了这个10月以后，10月当时那个负责的那个副主编，他负责这个审稿和农稿和编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稿子呀挺好的，我肯定发，但是我不能在84年年底以前给你发了，
11: 嗯，
9: 我只能上半部发在1984年的第六期，
10: 嗯，
9: 双月刊嘛，
10: 对，
9: 是吧？那么你的下半部发在这个
10: 85年
9: 1985年的10月的第一期，
10: 对。
9: 我一听就慌了
10: 啊！
9: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以后呢，就开始筹备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
10: 评奖
9: 评定。
11: 嗯，
9: 它有一个规定，它游戏规则是所有作品必须在1984年年底以前公开发表的。
11: 嗯，
9: 你这样的话呢，我就没法参加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定了。
11: 嗯，
9: 就只能参加第三届去了，是吧？
10: 嗯。
9: 你可以说我名利熏心哈，但是我觉得你这么说我不公平。
11: 对，
9: 刘心武来了吗？
10: 嗯，
9: 我一面接这句话呀，
11: 嗯，
9: 毛公当着我面问我呀，
10: 嗯，
9: 他对我寄予期望啊，
11: 嗯，
9: 有了短篇，我说你要写长篇啊，
10: 嗯，
9: 那么他后来就捐出他的这个25万的这个稿费积蓄，25万在1979年那不得了，是一个巨款，现在觉得好像
10: 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工资就几十块钱，
9: 对啊对
10: 啊就几十块钱，
9: 对啊，我算多的，我54块，
10: 54，那你
9: 是吧，
10: 嗯，
9: 对吧，
10: 就高收入了，你是高收入，
9: 不算
10: 高收入阶层了，
9: 常规收入，
11: 嗯，
9: 也就那么
10: 一个工人也就30来块钱，
9: 20-30块，
10: 二三十。

0: 志，不好跟他去争。我急中生智，我就总是要想办法，我就想到了张仲厚
1: 啊，
0: 京城四大名篇，
1: 人民文学出版社
0: 啊，你要懂得京城有四大名篇之说，
2: 嗯，
0: 你搞这个读书活动的，你务必要掌握，
2: 嗯，
0: 他们都去世了，
2: 嗯，
0: 哪四位？第一叫的龙世辉，
2: 嗯，
0: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1: 嗯，
0: 林开雪原，
1: 嗯，
0: 就是他发现的，
2: 嗯，
0: 而且那个曲沃开头啊。素材很多，写得很生动，但是呢文笔呢不成熟，
1: 嗯，
0: 龙世辉把这个稿子整理成一本现在这么著名的著作，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也当然也编了很多其他作品，叫人民出版社龙世辉，
2: 嗯，
0: 第二个呢
1: 张守仁是吧，
0: 张守仁是，
1: 对，
0: 张
1: 北京出版社张仲谔，
0: 张仲谔是，
1: 这三个
0: 还有一位
1: 啊，
0: 还有一位一会儿我想起来补充啊，
2: 好，
0: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现代人管对我今天请来录这个是文化抢救呢，
1: 对对对，
0: 我明天就84了我现在有时候回忆就短路了，
1: 嗯，
0: 说说就卡壳了，
2: 嗯，
0: 你要防止啊，等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再防我只能录我的傻相
2: 我们可以请现场90后的小朋友帮忙补充一下，可以在手机上，
0: 我就认识对面的，
2: 对，帮我们查一下啊。
1: 我现在我也都想不起来了，
2: 嗯，
1: 有时候我见到我同事，我那个他叫啥来着，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2: 对，
1: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
0: 才多少岁啊，
1: 嗯，对，
0: 就我现在就想不起那个人在
2: 四大名篇，
3: 崔道仪，
1: 啊，崔道仪，崔道仪，人民文学，
0: 我的
2: 场外援助，
0: 我的伯乐，
1: 人民文学杂志
0: 主任就是他，
1: 对，
2: 发现的，
0: 从来稿翻自发来稿中发现的，
2: 哦。
0: 四大名第二个是崔道仪，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张仲谔，第四个是张守仁。
1: 张守仁，
0: 我先说这个张仲谔，
2: 嗯，
0: 张仲谔他在10月的时候呢，跟我一块儿，是同事，
2: 嗯，
0: 后来呢，他觉得北京出版社这个天地啊比较窄，跳槽到了
1: 人民文
0: 学出版社，
2: 嗯，
0: 成了当代的一个当代人双眼看的一个编辑，
2: 嗯，
0: 他在之前就编发过我的。作品刚才有个人拿来，嗯，是你吧，拿一本然后叫我
1: 哇，对对对，
0: 签名就是
1: 对，
0: 叫做嘉陵江流进血管，
1: 哎，张江流进血
0: 管一个书名，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作品是一个中篇，
1: 嗯，
0: 就是由张仲谔他编发发表在当代杂志的，
2: 嗯，
0: 说到这个，
2: 嗯，
0: 我的中国的发表过程，
2: 嗯嗯，
0: 还没说完呢，
2: 嗯，
0: 10月刊登不了，我就找了这个
1: 当代，
0: 找当代
1: 啊，人民文学出版社
0: 张仲谔，
1: 嗯，
0: 张仲谔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编辑啊？他敢跟主编去争，
2: 嗯
1: 嗯，
0: 他看了觉得好，他就去跟那个秦兆阳说，秦兆阳是当代的主编，
4: 对，
0: 说是搞得好，而且呢，应该把他推荐给下一届的毛主席奖，
2: 嗯，
0: 咱们得在今年年内把他发了，
4: 嗯，
0: 就是他都编好了，第5期、第6期都编好了，
2: 嗯。
0: 撤掉一本稿子，把中国的放进去。秦兆阳一听他信任他，那行啊。这个副主编呢叫孟伟哉，
1: 孟伟哉，对，
0: 他来审稿
1: 啊。
0: 孟伟哉看了也觉得很好，
2: 嗯，
0: 没看完就跟张仲谔说行，
1: 嗯，
0: 咱们就这么做。要这样我就进入到那个参评第二届毛主席奖那个
2: 序列当中
0: 区间了，
2: 嗯嗯，
0: 是吧？
1: 对，
0: 进入这范畴了吗？这很重要啊，
1: 对，
0: 对，对不对？而且张仲谔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前一首在上海文汇报笔回又发了篇文章，叫做丁聪赴夜中鼓楼，
1: 插图是吧，
0: 啊，张仲谔啊，
1: 嗯，
0: 张仲谔一边编一边他就怪声叫好啊，他不吝啬的，他觉得好就是好，
1: 嗯，
0: 他说你这个我不但要负责你的这个杂志上的刊发，
1: 嗯，
0: 我还要做你的这个
1: 书
0: 单行本的责任编辑，
1: 嗯， 嗯，
0: 而且我要请丁聪做封面装帧，
1: 嗯，
0: 请他插图，
1: 嗯，
0: 我一听就慌了。王丁松虽然认识啊，因为我跟吴祖光他们这个，
1: 对，
0: 所以二流堂这批人吧，
1: 对，
0: 当时挺熟的，但是他们是前辈啊，
1: 是，
2: 嗯，
0: 而且丁松他给谁画过插图？
1: 四世同堂，
0: 他只给两个人，当时那只给两个人做过这事儿，一个是鲁迅，
2: 嗯，
0: 他画过
1: 阿 Q
0: 传，
1: 哎，对对对，
0: 一个是
1: 四世同堂，
0: 四世同堂，
1: 对，
0: 啊，老舍，
1: 嗯。
0: 他只给这两个人画过插图，
1: 嗯，
0: 设计过封面，
1: 嗯，
0: 我虽然跟丁松还有他的这个妻子沈俊都很熟，
1: 嗯，
0: 是吧，我都不好意思当面开口的，那就是太僭越了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张总

0: 不愧晋升四大名编。
1: 嗯，
0: 他说我瞧你斜眼遮遮的，斜眼遮是《红楼梦》里的词儿，
2: 嗯，
0: 是吧？一边去，带一边带上去。虽然他知道我跟丁松可以直接来往，
2: 嗯，
0: 一边带上去，我说去，啊，你等着。结果后来有一次呢，吴曙光这个老前辈有一个特点，他爱请客吃饭，一生的爱好，
2: 嗯。
0: 啊，他一生设定很多饭局，
1: 嗯，
0: 花钱他自己掏腰包，他有很多著名的饭局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比如说北京饭店的饭局，
2: 嗯，
0: 啊，在座有夏衍什么的，都是很高档的，
2: 嗯，
0: 全是文化名人，啊，我在祖光先生这个饭局上见到的人，这说一说，现代人馆留下也是资料，啊，就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圈，有这个黄永玉。
2: 对，黄苗子
0: 啊，出现黄苗子，
2: 这都二流堂的。
0: 跟那个他的妻子是那个
2: 玉峰，
0: 玉峰，
2: 玉峰，
0: 李大夫的侄女，
2: 对，
0: 他们夫妇，还有这个黄宗江，
2: 对，
0: 阮若山夫妇，
2: 对
0: 啊，还有这个王世襄，
2: 嗯，
0: 啊，袁泉游，
2: 嗯，
0: 夫妇，
2: 对，
0: 那都是非同小可的文化人啊，
2: 嗯，
0: 当然有丁聪、沈俊夫妇，
2: 对，
0: 是吧？还有其他的文化人，
2: 嗯，
0: 当时自然有新凤霞，新凤霞活着时候自然有新凤霞，
2: 嗯，
0: 希望当时找他而去啊，这样一个圈子。后来有一次呢，祖光那边又打电话约我去饭局，我又去了，我看那个丁聪跟沈俊依然在座，我因为他们跟那个苗子啊什么玉峰，他们同辈人，交谈极欢，
2: 嗯，
0: 我远远的待着，后来好不容易看那边空出，因为他们那个饭局是非常随便的。什么座次问题绝没这个问题，
2: 对，
0: 可以早退，可以这个迟到，
2: 嗯，
0: 而且当中不断有人就离开原来座位去凑成一个圆岛，
2: 嗯，
0: 单聊，
2: 对，
0: 我看那个丁聪跟那个沈俊旁边位子空出来了，我就去了，现在一想小样，
2: 嗯，
0: 啊，觉得是晚辈啊，
2: 对，
0: 很不好意思，我就跟丁聪说，我说哎呀，我是不是那个张仲鹤啊，早宁啊，给那个钟鼓楼啊做专门设计和画插图了。我底下想说什么，我说真对不起啊，这个不好意思是吧，您那么忙就别画了。
2: 嗯，
0: 因为丁聪当时他是创作的高峰期啊，
2: 嗯，
0: 当时读书杂志副刊，
2: 对，
0: 读书杂志可重新创刊吧，
2: 对，他每期一个，
0: 每期封面也给我
2: 他的画，对对对，
0: 文配画的，
2: 对，
0: 他很忙的，而且他只给鲁迅和老舍画插图，
2: 嗯，
0: 我算什么呀？可是我话没说完，丁聪笑嘻嘻，丁聪他老年以后啊，他就本身就像一回漫画，
2: 嗯，
0: 他早年的是个帅哥，
2: 嗯，
0: 后来这个所有这些线条都撑开了，
2: 嗯，
0: 我觉得我也今后也是一幅漫画，都是活漫画。没想到丁聪呢，笑嘻嘻的跟我说了六个字，看了，好看。我画
2: 哦，
0: 哎呦，得了啊！这个前辈的后，对晚辈的福音是吧？
2: 嗯嗯，
0: 他接着活，
2: 嗯，
0: 旁边沈俊，他的妻子旁边还插嘴，
2: 嗯，
0: 一般都说丁聪啊是服从沈俊领导，沈俊是他的家长，
2: 嗯，
0: 沈俊就说了啊，说我抽看了几段看，你写里面那个海老太太啊，里面有个角色叫
2: 对，
0: 叫海奶奶，
2: 嗯
0: 啊。把虚荣当那个尊严，
2: 嗯，
0: 说你写的贼好，说我就跟小丁说了，
2: 嗯，
0: 让他画，家长先批准了，别的事儿先搁下来，先画这个，破例为一个年轻的作家，比他小很多。
2: 是，
0: 丁聪是个1917年诞生，我是1942届，1917得多少？
1: 嗯，
0: 他可以做我父亲的，
2: 对，差一代，
0: 是不是啊？
2: 一代长辈，
0: 他生是我来的
2: 长辈，
0: 六个字。
2: 看了好看，
0: 看了好看，我画
1: 字字千金。
2: 嗯，
0: 果然他回来就画了七幅插图。
1: 嗯，
0: 这个而且他设计了封面，
2: 对，
0: 设计了飞
2: 那个剪影的那个是吧？
0: 飞燕
2: 啊，
1: 嗯，
0: 在杂志刊登时候呢，也出现了那个
2: 插图吗？
0: 就是不但有插图，而且有他的那个题头。
2: 哦，
0: 他全包了。
2: 哦，
1: 嗯，
0: 这种前辈的风范啊，
2: 哦，
0: 值得我们当代的一些作家啊学习，
1: 嗯，
0: 是吧？不要看不起晚辈，不要怕他们这个后浪推前浪，超过自己，
2: 嗯，
0: 就是这样的慷慨赴宴。
1: 嗯，
0: 75年啊，这个毛主席讲评选啊， 就评上了。
2: 八五年，
0: 八五年，说错了，
2: 那
0: 误，纠正是必要的啊，随时纠正。八五年就评上，就因为1974年底我发表了，单行本还没出我就得奖了，你知道吗？这很幸运的，很幸运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有点伤感，第一届、第二届毛皮奖一共给了9个作家，7个都死掉了，只剩下2个还活着，一位是第一届毛皮奖的获得者古华，他的获奖作品是《
2: 芙蓉镇》，
0: 他现在加拿大，
2: 对，也80多了，
0: 他回不了，他到不了这，跟我同龄，42年出生，
2: 也42年，
0: 同龄人。第二届呢，3个人获奖，但是另外2个人，李准和张杰也都驾鹤西去了，所以仿旧扮为鬼，金箍热衷肠，
1: 没有没有。
0: 所以说回忆毛公，现在说老实话，比较权威就剩下我了，都走了，
1: 我今天感觉又回到了很多年前，看您的百家讲坛，就是现场上了一堂，在其他的任何的这个资料里面、史实里面都查不到的，这是今天刘老师，依然是性情少年一样坐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里面发出的很多的感慨。而且刚才我一直没太忍心打断刘老师，刘老师2次提到和茅盾先生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2次都是眼含热泪，
0: 对对对，
1: 但是他的那个思绪从来没有中断过，情绪虽然有一些跌宕，但是思绪没有中断过，这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受教的，就是对于一个对自己有提携知遇之恩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前辈，然后在您这个耄耋之龄的时候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缅怀他，我们也很受教，也很受感动。
0: 我觉得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坐着，要想到毛公对中国当代作家写长篇小说的殷切期望，他后来就是强调你们要写长篇，
2: 这个您不说还真不知道，以为就是刘老师从这个短篇到中篇，然后再到长篇，是刘老师的个人的一个行为。
1: 对，
2: 没想到这个
0: 是这个文学老前辈的呼唤。他后来捐出钱，他成立就要成立长篇奖嘛。
2: 对对对对，
0: 他不是要成立泛泛文学奖吗？
2: 对。
1: 但是说白了，刘老师您也很争气啊，
0: 对吗？我就可以告慰他。
1: 对，因为您的那个《钟鼓楼》真的是对很多人有影响，就是我们对市井文化的理解，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其实很多的启蒙都是从这个钟鼓楼开始的，就是人物的鲜明，然后呢你在一个人的笔下可以写出那么多，真的是妙笔生花。
0: 谢谢你。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这期节目意义也很重大。
0: 现在呢我就要讲我的一个想法，长篇小说后来呢就是层出不穷了，茅盾奖你到现在评了多少届了？
1: 今年是第11吧，11届
2: ，
0: 这就是毛公他的最我们文学界的功德啊，
1: 对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他这个奖项的对长篇小说的这个创作的促进力
2: 太大了，
0: 是非常大的，
2: 太大了，
1: 而且对于很多文学工作者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图腾。
0: 对，他像我就要说到这个祝勇的长篇小说《国宝》，他今年正式出版。这国宝的创作我个人觉得啊，就秉承了毛公的基本的他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念，现在不是每个作家都是这样来创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很好的事情，很多作家他搞现代派，或者他不搞现实主义，他也期望得到茅盾文学奖，因为茅盾文学奖现在已经符霸化了，就是这长篇小说奖，
2: 对，
0: 就是中国国内最高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奖项，但是呢，秉承毛公的美学观和小说观，来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并不是非常之多，但我读了国宝，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就毛公呢，他的观念可能比较滞留，他有的观念可能比较过分，他有部著作叫做《夜读偶记》，很少有人在读这本书了，他发表个什么观点啊？他认为一部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斗争史，他是力主现实主义的，他对现代主义啊，他是贬低的，甚至否定的，比如跟他同时代的，比如说 上水三连的，比如说五十英安里，
2: 那太多了。

0: 刘纳欧，
1: 刘纳欧，
0: 哎，这个
1: 吴世英啊，还有什么？
0: 就新感觉派那些人，
1: 这个还有什么？这个
0: 施泽淳，
1: 施泽淳啊，
0: 对，
1: 还有像什么这个，他是不拥护、不赞成的，投否定票的，啊，他以他的子业带头，他隶属是现实主义的写作，现实主义写作它就有三个要点，第一就是你要有生活积累，先叫深入生活，国宝如果没有他在故宫当研究员，他先写了很多非虚构作品的积累之后产生不了的，他完全符合毛公的那个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个他的那个
2: 要素
1: 理念，是吧。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毛公他写长篇他要列提纲的，
2: 对，
1: 他要来回来去调试的，
0: 对，
1: 这种的这个国宝它可不是急救篇，光是试印本我就看到过两种，
0: 对对对，不止两种了，后来越对，
1: 说这试印本它的历程
0: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写国宝呢，就是我隔一段时间大概一周不断的在变化，而且呢国宝它这个篇幅太长了，实际上是三卷本，所以呢我一在写后边的同时要回头改前面的，就前面的不已经写完的这部分不断在变化，因为在写后边的时候迁到前面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前面不断在变，然后呢我就让出版社的每周给我打印一次，因为电脑往回翻啊太费劲了，所以呢这个他打印用 A4 纸打印给我装订一后本，等到最后我差不多快定稿了，那个出版社呢就照着这个书的样子给排出来订成一本书，订那么二三十本一二十本，我请刘心武老师啊，请华东书记啊，请那个一些
1: 啊，就那么量少啊，
0: 一二十本啊，
1: 积木，
0: 哎，
1: 你给我保存好啊，那个、
0: 保存好，
1: 稀有的，
0: 对，按说呢，就说这一二十本那个这个老师们的意见、
1: 才一二十本
0: 啊、就一二十本，就是很少的范围内，别人也不能看。然后呢，这个反馈回来以后呢，我就做一个最后的修改，最后修改就印了，等于说呢，就是说在印之前呢。先出那么一版，印很少的量给大家先看看，但是改过之后呢，我改完之后呢我又琢磨还想改，所以呢又出了第二次那个试读本，就还是十几本，哎，就其实呢那个一般出版长篇小说啊都没有试读本，
1: 两种我都有，
0: 哎，都没有试读本，就是写完了校对完了差不多就印了。
1: 他们对其他长篇小说也这么处理吗？
0: 很少有试读本，而且试读本的最多出一次，哎，没有出两次，
1: 对
0: 啊，哎，没有出两次。
2: 那这次为什么是？
0: 因为还是慎重嘛，就还是想把这个作品最后就打磨得更好一些，
1: 矛盾式的创作方法，
0: 对，慎重，对。然后呢实际上我这个出版已经远超那个就是合同那个出版的那个时间了，但是我就说还能不能我再晚一点，就我老想把这个出版的时间往后再拖一拖，拖一拖我就还有时间再改，
2: 打磨打磨，
0: 哎，再打磨，对对对，
1: 劳工在世一定非常赞成这种创作方法。
2: 可是心武老师，今天您不觉得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传承吗？
0: 是传承，
2: 而尤其是今天我给大家透露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今天采访开始之前，心武老师还特别跟我说，今天可以这个好好聊一聊祝勇先生的这个国宝，其实他。我觉得刚才尤其是听完您和毛公的故事之后，他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对后辈的一种提携。
0: 对，刘老师对我特别提携。
2: 对，我真的觉得很感动。今天我们在这儿录这一期节目，意义很大。
1: 我们两个有超越三十多年的忘年交的交情。
0: 对
1: 啊，不是说录个节目今天才拉来这么对对话的是吧？
0: 对，
1: 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0: 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
1: 帮助的，我举个例子，
0: 没什么帮助，
1: 应该现在日本应该记录下来。就我印那个法国当时的这个戏剧节的邀请，写了一个歌剧剧本叫《老所之死》。在法国都用法文的出版了单行本了。但是国内呢发表有困难，
0: 没人敢发。
1: 我交给他了。
0: 对，
1: 你发在你主编的一个什么？
0: 布劳普散文。
1: 布劳普散文。
0: 布劳普散文上，
1: 给我提供一个和国内读者啊正式见面的机会。多大的福祉，多大的帮助！
0: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小事，这对我们来说是荣幸。
1: 对你是小
0: 事，荣幸，
1: 对我来说
0: 荣幸，荣幸，
1: 很我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情。啊，那对我是有帮助的。另外，他像对我那个文存，我在2012年出了一个就刘心武文存40卷。但是其中一卷叫做《懵懂集》。他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整版的这个。

0: 一个整本，对，
1: 评述，是吧？他很关注我的这个创作历程，又很尖刻的，或者说是很尖锐的这个评述，我很感动，是吧？所以这个今天在这儿，我觉得他的这个国宝，我个人啊，就是个人看法，在尤其在茅盾故居提这国宝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创作方法很多，但是毛公他是不赞成这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时还刚出现，他还没来不及提及，他是不欣赏的，他是希望作家们写现实主义小说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写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也很多，那么完全符合毛公的美学观念的

0: 无所谓，
1: 嗯，
0: 但是今天既然在茅盾故居，所以我就觉得刘心武在吗？刘心武可以回答我在，而且呢，我的晚一茬的啊，祝融也在，
2: 嗯，
0: 啊，也接过这个他的衣钵，
2: 嗯，
0: 是吧？来从事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
2: 创作，嗯。
0: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刘心武老师和钟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完全没有提纲，就是百家讲坛的这个繁衍版。今天呢，心武老师给我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做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会客厅的体验，这也是对我们节目创意的一种启发。可能未来我们也会像心武老师发明的那个菊瓣的那个文学结构一样，我们创造出更多的这种节目的类型。作为媒体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大家，
3: 谢谢，
2: 辛苦辛苦，
3: 谢谢，
2: 辛苦。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驰。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别回头。
8: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21: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8: 大家好，我是易莲。
6: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孝庄和康熙的祖孙情。上一期讲到顺治18年正月，年仅8岁的玄烨登基为帝，改元康熙。为了稳住幼帝登基后的动荡朝局，顺治临终之前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4位大臣为顾命大臣，辅佐康熙处理朝政，而孝庄则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居中协调，暗中把控，成为4位顾命大臣和幼帝之间的核心纽带。在康熙亲政之前这8年时间里，孝庄一方面尊重4位顾命大臣的辅政职权，安抚索尼，拉拢鄂必隆，孤立鳌拜的势力；另外一方面，他悉心教导康熙读书明理，洞察朝局，培养他的帝王心性与决断力，同时暗中联络忠于皇室的力量，为后续康熙亲政除掉鳌拜埋下伏笔。在孝庄的周旋与布局下，虽然有鳌拜专权的隐患，但是朝堂整体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权力真空的动荡，也为康熙的成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孝庄或许没有想到，在他年近50的时候再一次辅佐幼帝，托举爱新觉罗家族，而且他辅佐顺治和康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8年。那你们怎么看这两个阶段对于孝庄来说有什么不同？
7: 他身上的这些偶然性其实是历史大势的偶然性，但都集中在他身上了，都没有另外一个人替代他。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遇到的，这都是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事儿。他一如既往的依靠他的这个忍耐和平稳，他在处理这些事儿。你比如对康熙的这个，第一个他首先就发现了，如果这个皇帝小，你用宗王来辅政就会有多尔衮的这个情况。因为宗王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有军功，第二个他有骑重，第三个他能替代你。多尔衮想替代顺治也很容易，因为8王分治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被推举出来，所以呢有危险。孝庄设计了一套让他的孙子避免他的儿子面临的被叔父或者被宗王威胁的这个不会，因为毕竟辅政大臣是你的下级，理论上他是篡不了权的。第二个呢，既然他还是一次政治性安排，孝庄也像对顺治一样发出了一个正式的书面文件。但是从现在开始，孝庄成为一个女人，特别是把这种舐犊的亲情全方位，所以我们由此就发现，一个女人怀着纯粹的母性的爱来做的政治重大决策，跟站在社稷安危的这个视角下做的重大决策，我们就发现同样的环境做的方式、效果、对方的反应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孝庄跟一个职业化或者叫政治化的孝庄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分野。
8: 这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在顺治的这个养育的过程里面，孝庄是他其实是不安全的，他时时刻刻有那个危机意识和求生的那个本能被激活。然后到了这个康熙的这里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他基本上他的安全感和掌控感已经拿回来了，那么他才有那个空出来的

我们说心理空间也好，空出来的这个人情的那个空间也好，去展现他作为人的这一面，之前说的松弛的那一面，或者是细腻和情感的那个部分，他才有机会去流露出来。而且在康熙身上也看到说，那他的情感和人情的部分和他过

0: 他才有机会去流露出来。而且在康熙身上也看到说，那他的情感和人情的部分和他过往
1: 守索尼孝庄不惜打破大清立国以来的满蒙联姻惯例，为康熙迎娶了索尼的孙女，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他牺牲了自己蒙古科尔沁母族的利益啊，怎么来看他的取舍逻辑？因为同样是帝王婚姻，孝庄对顺治却始终坚守满蒙联姻底线，坚决要求他迎娶科尔沁女子。
2: 孝庄呢，他一直还是把爱新觉罗家族或者叫皇权的看得比他科尔沁的利益要重的，所以他有意无意的接受了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婚姻跟我目前要解决的最大的这个政治任务或者叫军事任务有关系。那他跟索尼联姻，显然首先就是他当时第一个，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成为大一统的中央朝廷以后，科尔沁就变成一个外藩。他就不像皇太极，就是我离开你科尔沁，我入不了关，我进不了中原，已经不是了。他是外藩，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候，对于康熙而言，最大的危险可能是慢慢的看出四个辅政大臣里鳌拜独大这个迹象已经很清晰了。对于孝庄而言，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跟当初皇太极把科尔沁捆绑到战车上一样，我把索尼，你不要说你老了。不要说你跟鳌拜没冲突，你也不想参与，我给你捆绑，我让你的孙女儿嫁给康熙，你就成为皇族的这个利益的叫一致行动人。他这时候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康熙获得最大的安全以及未来的贡献。所以索尼一被捆绑，立刻就一改原来颓废的状态，刚联姻完第二年就说皇帝应该亲政了。就是孝庄实际上他的这个咱们说直接态度也好，或者他的三观也好，已经完全的炸

0: 这个亲子的这个情感是天性的这个渴求的，我就是需要有承欢膝下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他这时候的思路跟原来不一样，他完全站在了跟康熙一体的这个，而不像顺治，我是教导你，一定知道你怎么才有今天，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什么，这是不会当妈当爸的人，就等会当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是唯一的，别人的好在我看来不值一提。
1: 嗯，所以这两点殊途同归了哈，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在皇太极身边那么多年，已经明白婚姻就是一个筹码，
0: 对，
1: 是资源配置。所以他无论是要求顺治娶科尔沁的女子，还是给康熙娶索尼的孙女，
0: 筹码最大化，
1: 筹码最大化，都是他不得不这么选择。那另外一点就是，顺治因为婚姻的问题，满朝皆知，包括康熙应该也知道他父亲有这么一出，所以呢，没有给他娶科尔沁的女子，也是让康熙能够感觉到祖母的一个态度。
2: 所以你看，孝庄其实很厉害，是他不论有没有权力，不论是不是在高位，他能让自己一直保持在这种不断的反思调整和自我学习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敏锐度和一个我们说的决策的这个最大化和最优化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持续的在反思和积累，所以他反而年龄越大的时候他越智慧，他越能够有那种就是政治上的调整和他的情感上的统合，
1: 这个变化是非常稀缺的，因为人有的时候年龄越大会有一个什么词儿，老顽固
2: 啊，对，他就很容易僵化嘛，
0: 越愿意体现我的支配能力，
2: 哎，对，或者他容易滞留在某个阶段，我就不再进步了，我就独断专横了。但是你看孝庄其实他一直有在反思和调整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格局的大小可能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够长时间的一直维持住这种反思的能力。
1: 对于康熙的帝王教育，孝庄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康熙晚年回忆啊，说他从学步说话开始，他就遵照祖母的教导，一言一行都有规矩，即便独处也不能够逾越分寸，稍有不对就会受到批评。正是这样严格的管教才让他有所成就，可以说没有孝庄就没有后来的康熙。为培养合格的君主，孝庄为康熙制定了严格而且全面的帝王教育计划。我们在讲康熙童年的时候曾经讲过，孝庄为康熙组建了一支顶配的名师天团。从帝王的教育培养来说，康熙严格来讲是孝庄的第一个实验品。顺治因为多尔衮的阻挠，一个月才能见到母亲一面，所以孝庄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对顺治进行教育规划。那从我们刚刚列举的这些记录啊，你们觉得孝庄心目中帝王的成长标准是什么样的？
0: 我感觉呢，以孝庄有限的人生阅历，因为他13岁以前是在草原上，也是贵女，然后到爱新觉罗家族呢，一直是在皇太极的羽翼之下。这种，我觉得他可能部分的参考了皇太极。这个，因为顺治在他看来可能不可取的地方会很多，他从皇太极，因为皇太极确实太成功，我们此前讲皇太极用了巨大篇幅，他一件事接一件事干，所有的事都是最难的。其实真正如果没有皇太极这个过渡的话，女真部落想最后能够成为大一统文明的这个朝廷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每一个阶段都有各种冲突，哎，皇太极就是一步一步内外就这么处理掉了。所以呢，应该理论上呢，他这个更多的参考皇太极，恰恰皇太极的东西呢，因为多尔衮洗掉了很多，康熙见不到太多。刚才说他把康熙当成实验品，我觉得那也可能是倾注全部自己的未来培养的唯一的，他没有选择了，他已经接受不了失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突然母性加上此前的阅历，他甚至有一些在皇太极身边学到的一些东西想赶紧传递给康熙，甚至我觉得康熙之所以会成为大帝，他有效地继承了皇太极的很多的秘诀，包括多尔衮。孝庄跟多尔衮之间一定是盟友加敌人，其中部分在对抗豪格，极有可能他们俩盟友的利益还大一些，所以他甚至把多尔衮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容纳到帝王。因为事实证明，清朝前期这两个皇太极加多尔衮是帝王的巅峰，就是在建制化的体系里，咱不单纯说战力，这两个人是巅峰，而且他们俩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康熙的培养中间，我们看是孝庄，其实有可能是通过孝庄把那两个人的东西灌输给康熙了。
2: 精神分析动力里面有一个词叫精神繁衍，就是你看人和种群，特别是动物性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最大动力就是繁衍嘛。但是人不同，人还有文明，孩子是那个白板，如果我可以透过养育他，我能够就看到我身上好的品质和我过往人生中宝贵的好的经验在精神层面能够繁衍下去，那么这也是人的本能的一个部分。

0: 因为孝庄在顺治身上他其实没有功夫完成这个步骤，或者他的机会太少了，没条件。哎，没条件，康熙就正正好。 然后他过往的那个遗憾啊，过往他积累下来那些想要去传递下去的经验也好，或者传递下去的一些特质也好，那其实在康熙身上他真的有个非常好的出口，然后他这个机会就成了他过往已经非常成熟了的那些精神产品或者是人格产品，那么他就想要倾注进去，那就是一个本能的推动再加上机会的一个契合。
1: 康熙亲政之后，孝庄在为君之道上曾经对康熙有过明确而深刻的告诫，他说自古以来啊，都说做君王是最难的，天下百姓众多，天子以一人之身凌驾于万民之上，百姓的生存养育安抚教化无不对天子心怀期盼，你必须深思啊，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的道理，天下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大清的国祚才能够绵延不绝，永享太平，你要保持宽厚仁慈，温和善良，恭敬有礼的态度，说话要严谨小心，日夜勤勉尽责。 与此同时，孝庄也没有忘记满洲的老本行，常常劝勉康熙祖宗骑射开机，五倍不可废弛。我们上一期在讲顺治亲政的时候，孝庄以告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这次依然是以书面形式，但不是告谕啊，就是作书以示康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指导康熙为君之道，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次内容的区别？单纯从这个咱们说书面或者叫告谕 这个来指导皇帝呢，大体上基本还是一脉相承，就是你作为帝王你要有帝王的这种气质，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人比较任性啊，个人恩怨啊，个人急躁，我觉得这就是他一生以来这种隐忍，因为他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是相信偶然性的。我们此前说萧三番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三番确实该消，你等两天可能那谁会死，他相信偶然性，因为他身边经历的这种太多，那你作为帝王你格局要大一点，你要 注意就是按有一些常规的必然性的东西做偶然性的东西尽量忽略，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他这个时候咱还是这么说，他还是亦师亦母，所以这种书面的东西或者叫理论性的东西还是有，但再往后他越来越在这种导师的这个身份上再往后退。
0: 而且我们刚刚前面讲顺治的亲政的那个时候，孝庄给告谕的这个方式其实很像是父性的那个智能，他更多的像是一个妈妈站在了爸爸的位置， 他妈妈那个部分并没有出现，到养康熙的这个部分才能看见说他有点偏向雌雄同体了，身上既有女性的那个部分也有男性的那个部分，既有父性也有母性，他才开始整合。而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可能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权力啊、政治啊和他人或者是当初那个环境给他塑造出来的那个父性的功能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褪去， 真实的女性的那个本能和主体性的部分就会慢慢呈现的更多一点。
1: 而且通过给顺治和给康熙告谕的内容啊，能够看出这父子俩的一些性格区别。你看写顺治的时候专门有一句说，你要慎用皇帝的威严，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容易愤怒。康熙就没有，说明康熙比他的父亲情绪稳定，我觉得最起码有这么一点。
0: 是是，
2: 咱们讲康熙童年讲过，
0: 孝庄教给他什么东西，他要做到更好，就像一个学霸对班主任一样，顺治不行啊，一个月才能见妈一回，在内廷连他的亲戚对他都是很轻视，包括肯定人跟人性格不同。你要我们这个搞心理的来看的话，那顺治明显是有早期的依恋创伤的，他的人格会有一部分卡在那个恐慌的那个部分上，那恐慌的情绪一直没有被养育好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这种冲动控制能力啊，然后情绪稳定程度啊，
1: 他就都不是那么的好。
2: 对，听众朋友应该重听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讲顺治有一个基本点，就是他皇权人格极其完整，但是真正的个人人格是有巨大缺陷的。康熙不是，康熙的个人人格也很完整。
1: 所以康熙即便小的时候没有在父母身边长，或者说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但是他得到了人间最朴素也最真实的一个母爱的情感，就是他的那些乳母对他实在太好。
0: 而且你看他养育的环境稳定， 然后养育者稳定，这是小孩人格底色稳定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2: 历史评价康熙除了这个雄才伟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叫有人情味的。你看他对孝庄，然后他对他乳母，然后他对皇后，死后包括咱说到最后对他几个儿子，如果没有他的那个那么溺爱，他这个人情味就是他童年人格完整，
1: 受到的爱其实比较充盈。
2: 嗯，宽厚仁和这部分呢，翻看清实录啊，里面记载的实在太多了。
1: 对，
2: 清史稿记载啊，说孝庄不干政，但是朝廷的重大人事任免，康熙多数情况都会向祖母请示，然后再行动。所以很多人认为孝庄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控制朝政啊。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关系？是权力控制，还是孝庄作为康熙的指导老师在为他指点迷津？
1: 哎，这个就是一个是孝庄，因为历经四帝，所以他对于整个满清此前和入关之后的事他知道的都就像一本这个百科全书一样。康熙所有不懂的，如果想借鉴以前，还有比孝庄更直面当时情况。你查什么满文老档，毕竟是书面的，又被洗掉多少。首先孝庄是一个宝库，这个没任何说的。第二个，显然康熙真的把孝庄当成亲妈，两个人的感情立场、政治立场、利益的这种分割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才能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萧三番了，那个陆营起来了，任用了很多新的，包括索额图、明珠都是少壮派的了，跟原来孝庄已经没有更多的接触了，他为什么还能每件事都问孝庄？因为后宫里康熙唯一能够情感依赖和相近的只有孝庄，孝庄做的所有事都是我乐于接受，而且我按照他做的一定都是对的，这才是双方的真感情。这再次证明了教育让对方接受你是他真正的依赖和朋友往往会更好，但是显然现在做不到。为啥呢？就是在孩子心目中父母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让孩子不信任。孩子信你对我好，但不信任你有能力能做得到让我好。
2: 康熙亲政之后，除鳌拜、平三藩两大关键时期，孝庄始终在幕后运筹帷幄，全力支撑。尤其是八年三藩之乱期间，孝庄稳定朝局，安抚老臣，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将宫中物资充作军需，更是在清廷无兵可调之际，举荐土海平定蒙古察哈尔部叛乱，解除了后方威胁。康熙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和爱戴，亲撰表文，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你们怎么来看这段艰难的岁月对祖孙两人关系的影响？
1: 首先我们讲平三藩的时候讲过啊，康熙犯了很多错误啊，他弄鳌拜的时候就冒了巨大风险，他那时候那种风险偏好极高，其实以鳌拜的那个立场随便带几个随从，如果当时反制立刻就完了。平三藩也是一样，到最后事实证明平三藩风险极大，每一项偶然性康熙都做不稳的。所以其实这个三藩虽然成功了，最后用了八年，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反思的话，康熙其实错误极大极多，但我们看不到孝庄劝他说你怎么这么急啊，没有。我们从有限的史料看，孝庄就是站在他后面帮助他，布尔尼突然叛乱，孝庄不会说你好好反思一下，你看你把兵都平到平三藩了，这才有这种，你早干嘛去了，不是，而是推荐土海行，带着家奴就给他平了。只有母子亲娘才能这样，还是说孝庄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亲妈的角色了？但是他母性能这么快的发展到巅峰，就是这个人从草原过来，虽然经历了各种，但这个人的人性是健全的。

0: 满拧到养康熙的顺遂，这背后也有他跟康熙这种帝王心性的高适配度。
1: 对对对，原来讲过人和人之间就是玄学，那两人适配一旦亲近
2: 相信相合，
1: 在单位也是一样，你跟领导比如你刚入职场甚至现在这年龄、有的就是投缘，他带你就像带徒弟带子侄一样，有的就是第一眼。我原来经常举例子，我有一个极强势的领导，当年从外面高薪招的一个项目经理，没俩月跟我们说，你们无论用什么方法，他明天不能在我眼前出现。人家差嘛，也未见得差，但是不投缘。那投缘呢，就是你的错误在我看来也可能是你人性化的东西，我更有亲切感。所以家族啊，为什么很多事扯不清，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事不讲逻辑，讲的是感受。你对我，哎呦，那亲近的不得了，我为了你可以付出各种东西，但是有的就是我看你烦，这才是根本。就人为什么到最后要谈偶然性，孝庄跟康熙是偶然性，要不康熙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怎么就会孝庄一眼就看上他了？我们可以分析各种，但显然一眼缘，这不叫一眼缘，非常重要。
2: 但其实我们还真有专业的说法叫现象学，它的这个逻辑是有点像是自下而上的，然后它是一套规律，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投缘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那个精神分析里面就是讲一个所谓的叫二元配对关系。二元配对关系就是所有东西它是成对出现的，所以天然的人就能够感觉出来，就是我能和谁配对。
0: 所以说顺治其实并不差，但是和他的母亲孝庄在一起就没有那么高的适配度，反而说隔代之后康熙他的这个各方面的素质和孝庄的要求就非常的匹配，
2: 而且主要孝庄准备好了。
1: 这个我们原来讲顺治反复讲过，顺治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啊。满清定鼎中原以后，顺治起到了你从一个这种武力集团地方武力集团变成大一统的权力，顺治做了极其多的工作。其实这事儿就第二问题，顺治那十八年特别在亲政以后做的很多事情，让康熙后来可以以一种多元的态度接受孝庄，比如说对科尔沁的咱们说叫妃子，那科尔沁在孝庄领过来，康熙对他就极其礼遇。为什么呢？因为内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原文明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你说人，咱们就说民间智慧最高端，我认为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用王阳明比较学术化说的，就是山里的

0: 境的一个
1: 状态。所以你看，这就是属于我们常常就是觉得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是准确的，其实不是，语言前面有更多的那个体验和感受层面的东西，它生发出来了，这个语言
0: 对
1: 才某定了某些关系，才某定了说某种感受。
2: 嗯，语言不过是顺势而出，把之前所有的感受给你具象化了。
1: 是的，
0: 那你要在道家讲叫德全妄言。
1: 嗯，
0: 对于大多数就道可道非常道，就你说出来的它就不会是有价值的规律性东西。
1: 是的，
2: 孝庄以半生心血托举康熙，这份深情与付出康熙始终铭记于心，而他对孝庄的回报也从未流于表面的赞誉，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半点之后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康熙对祖母孝庄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孝庄倾尽心血将康熙培养成优秀的少年天子，而康熙对祖母的孝顺在历代帝王当中堪称典范。康熙的孝顺首先体现在日常的晨昏定省，这和他的父亲顺治久废定省之礼形成强烈的反差。史料当中有大量康熙向祖母问安的记录，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天去两三次，即便他离开京城，每隔几天康熙也一定会以书信的方式向祖母请安，向他告知自己的情况。有一次康熙陪孝庄去泡温泉，因为当地没有建康熙的行宫，康熙只能住在七里开外的地方，即便每天路途往返，他也坚持每天向祖母来请安。每日请安是皇宫礼制啊，所以有人把它当作例行公事。你们怎么来看请安这件事对康熙意味着什么？
3: 所以这个发自内心的血缘亲情重要呢？对于顺治而言，他是皇家内部的礼仪性，相当于打卡。那我们当然知道，如果单位跟我们说你一个月有三次弹性打卡，有两次不打卡添电子流，我们肯定会用。你下班你提前走了，你可以添理由见客户，那我一定会用的，因为它是礼制性规定。但是亲情不同，特别对自己的妈或者像妈一样的奶奶，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我第一辆车，开车最费的时候什么是回家，那时候还没有高速节假日免高速费，但是我一旦有车了，最高兴的时候是开车回家700多公里。那一路上你心态处于的是一种奔赴的状态，因为你钱没省，你跟你坐火车差不多，你交高速什么的，但是回去见妈见爸，开着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感觉那是本能。之后父母不在了以后，没有那动力，开车有啥好呢？省那点钱有啥必要？没有奔赴的感觉。这个啊，可能年轻一些不知道，到上年纪知道。你比如说像我这种，我经常会有种场景，就是父母不在以后，就哎呀，有些事儿我其实很想问问我妈，说这件事这样行不行。你明知道当你成年以后，父母给你的解答不如你自己的经验，但是这个场景永远存在，就是哎，这个妈这样行不行。这个场景父母不在以后，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这个场景维系着你非常多的柔性的幸福感，但没有了，就永远没有。像我这种有的时候唯一觉得自己无力，就是哎呀，再也没有那个场景问问你妈你要干啥。那对康熙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就是他跟孝庄在一起是那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就问妈的感觉，妈不管怎么回答是这种感情的交流，他永远知道妈告诉他的有可能不正确，但是他能获得的这种对方的回应，就小丁刚才说的，就是能回应。就像我天冷了，父母给我拿衣服，你自己不知道穿衣服吗？你当然知道，你睡觉你妈给你盖个被子，这种感受不只是身体感受，是你这个世界上你还有心灵的依靠。咱们说的直白点，配偶不是依靠，是占有，但是父母是依靠，你的心灵永远能维系到那儿，尾到那儿待一待，那没有了就没有。所以由这我们就解释康熙为什么此前孝庄在的时候对他是这样，孝庄死了以后他能，因为那个没了嘛。对康熙这种雄主而言，这种感觉再也不存在了。
4: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现在就是有没有心在里面。当这个事儿你有心去做它的时候，虽然它外面罩一个壳子说是例行公事，但是你有心做它的时候，你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孝庄其实养康熙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长了，你都能算得出来你人生哪个阶段他能看得着，你就想时时的说抓这个机会再多跟他说一点，这些东西他没有道理，但是他就触动你情感。你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也没啥目标，但是你打一眼你就知道你被人装在心里，然后你还在他的心里，他还在你的心里，这种相互之间的存在感，相互之间确认感，他就完成了。
3: 所以现在父母在的要珍惜，这个一定要知道，父母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变得不清醒，变得对这个社会没有经验，变得唠叨，但是他有一点不可替代，就是他会越来越站得比你更深的你的立场上来思考你的问题，这种给你带来的叫生命的安全和温暖是本能。如果父母不在，你就没有。
2: 刚才说到昌熙在祖母身边能获得的感受，一是这种场景非常温暖的这种具象化，还有一点啊，他身为皇帝，祖母的政治智慧足够多，所以他见到祖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3: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问努尔哈赤什么样？问皇太极，有谁比孝庄能给他讲更深的？你祖父当年可以摆在桌面上的，不能摆在桌面。比如讲怎么一边流鼻血挂在马上一边跑，脸红的不得了，冬天不怕冷，因为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些东西听起来，康熙又是一个对八旗祖制极其在意的人，他非常想知道这些东西。
2: 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康熙作为一个皇帝，他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对于皇权，对于他个人都会掺杂有私心，包括他的亲儿子，只有他的祖母孝庄对他没有任何私心。
3: 对，
2: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
3: 胤禛这个给康熙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对祖母的感情。尽管政务繁忙，康熙还是抽出时间多次陪孝庄出行。康熙11年至20年，康熙先后6次陪祖母去温泉疗养，即便在三藩之乱的紧张时期也没有间断。每次出行，康熙都亲自料理，扶祖母登上车辇，查验道路安全，亲自视察行宫的布置，甚至在雨中下车步行来护持着祖母的车辇，丝毫不敢懈怠。后来为了圆孝庄前往五台山礼佛的夙愿，康熙先是亲自前往勘察道路、修缮庙宇，再奉祖母出行。即便因为山路险峻没有能够抵达目的地，也始终侍从左右，尽显孝心。康熙21年三藩平定，康熙回盛京祭祖，孝庄因为健康问题不能随行。东巡途中，康熙始终不忘和祖母分享他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但凡遇到可口的美食、新奇的物件，总会第一时间差人快马送回京城。正如他在给孝庄的信中所言，说儿臣从山海关到盛京，一路上水土都很不错，野兽很多，水产新鲜。每次用餐的时候啊，我都想到因为您没有在身边而心怀愧疚。抵达盛京之后，我亲自捕鱼，将鲢鱼、鲫鱼分别用杨汁浸泡和盐腌处理，派人星夜送往京城，只盼送到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鲜美，能够略表我的孝心。此外，山中自然掉落的榛子、山核桃，还有朝鲜进贡的柿饼、松子等果品，也随同这份问安奏折一同送往北京，希望能够博得祖母一笑。后来东巡接近尾声，康熙归心似箭，他留下皇太子和大部队正常行进，他单独快马加鞭先行回宫去拜见祖母。正如他信中所说，瞻慈云之日进，奉教诲之有期，字里行间满是对祖母的思念和急切归行的心情。从康熙陪孝庄出行的时候亲力亲为的照料，到东巡分离时的这种牵挂，怎么来看康熙对情感啊如此细腻的表达？
3: 首先此前我们说了，康熙最后评价就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他这一点是特别鲜明的，对各种人都很好，包括儿子啊，包括大臣，包括百姓。就是说咱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就是母爱或者父爱能给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温暖是唯一的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也得有同样的同理心，你能感受到。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需要两个。第一个，你的情商很高，你能把握到这一点，康熙就能把握到，就是我的皇祖母跟我的妈一样，即使我的亲生妈也是我的祖母，她就会加倍。第二个，你从小要接受严格的礼仪和这种行为教育，你能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你没有接受教育，你魂不吝，你虽然也能感受到，你表达不出来，
4: 说不明白。
3: 所以康熙能表达。第三个就是回到盛京，回到故地，这个时候激发人的气场，就是对于祖先，对于先辈，这时候更能激发。你看孝庄这一辈子摆脱不了桥梁的这个属性，他会成为康熙跟祖辈之间情感共鸣的桥梁，因为他身边只有孝庄能够完整的告诉他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所以近乡情更切，也有这感觉。就他回到盛京以后，他突然发现我的祖母其实她的这种存在的价值，或者叫情感价值，比我在京城的时候感受的更急切更重要，所以她恨不得就赶紧回去。这就是代表康熙，首先他能做到他这个感应情感，另外孝庄身上确实具备了母性真正充盈的东西，而且她又不是无知无识的女性，她经历的社会动荡，她见过的满清崛起的杰出人物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在她身边康熙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母爱和先辈的这些情感， 杰出的这些分贝。
4: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有知有觉的情况之下还能生动动情的表达，这是很稀有的能力。你想想，就是中国文化下的好多的男性，他可能会感觉爱，然后他也会感觉说动情或者是我的愧疚，他会有很丰富的情感，但是你看能把这个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说清楚说明白的，很多男性是有羞耻感的，他会觉得这显得我太脆弱了，这显得我很没有男人味儿什么的。但其实恰恰这是个本事，这个在女性眼里面反而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个部分，是哎，一个男性他可以把自己思念的呀柔软的那个情绪表达得这么清楚。啊，中国男性喜欢干嘛？买东西，解决问题，对吧？就缺那一句动情的话。但是你看，他如果要能说这么一句动情的话，他能少干多少事儿？真的输在嘴笨上，事儿是确实一点没少干。然后，但是所有情感的话一句讲不出来。哎，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那个关系质量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情感出不去，对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味，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用情感回应，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会吵架和相互不理解。
2: 康熙和孝庄的出行当中有一次比较特殊啊，就是除鳌拜之后去祭拜顺治帝的孝陵。原本康熙是希望独自前往，先去祭拜太祖太宗，再去祭拜世祖，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孝庄以顺治去世十年还没有拜谒过他的陵寝为由，说服康熙先去祭拜他的父亲。那孝庄这个建议有没有什么深意？
3: 显然康熙对于顺治是有隔阂的，因为这个无论哪个线路都没有让他成为父爱的一个承载点。第二就是孝庄十年没有去看顺治的陵，这也是外界传其实两个人这个冲突是极其激烈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十年之后咱们说孝庄的母性被完全激发，他发现当初跟顺治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除了双方有皇权立场的这个裹挟之外，自己当妈当得不好，亏欠了顺治很多。拿康熙一对照就知道，
4: 我们心理学的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其实有个本能，就是当我有太不愿意面对的遗憾或者是没有做好的那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层面的去回避它，然后直到我有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这个机会再去体验一个甚至度过这个问题之后，我真正的去能直面它了，我才能再谈它。我觉得顺治和这个孝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只有养完了康熙，他真的当了一回这种母职的这个位置之后，他才能回看他过往那个遗憾和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个局面，他才能够耐受得了。因为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但凡想起来，但凡去回忆起来，他体会到的都是自己无能为力。起码在养康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验证了一件事情，是不是他不能，他能，只是当时那个场景他给不了，只是当初他给不了，但是现在他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替代性的弥补了一些自己的遗憾，他不能完全弥补顺治的遗憾，但是他弥补了自己作为母亲这个位置上的一些无能感的，有一些替代性的这种补偿。
2: 所以也可以说，在顺治去世十年之后，他能够带着康熙一起去拜谒，可能也是母子之间的一次他内心的一种和解，他能够去面对儿子，
4: 对，他能面对他，
3: 或者他开始产生一定的愧疚感了。就此前他一直认为是顺治不懂事儿，或者顺治个性太强烈，到这时候他通过观察康熙，他发现我当妈有很多亏欠儿子，让儿子有了那种选择。第二，他要暗示康熙，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父亲对你没有用，如果要是你父亲能决定，不是我决定皇位不给你，有了你父亲的这个根基，你才有今天。你看他除了纠正自己，还纠正了康熙的态度。
2: 康熙23年，72岁的孝庄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康熙24年，孝庄突发中风，当时正在河北的康熙接到奏报后心急如焚，朱批知道了朕从速返回，随即星夜兼程，第二天中午就

0: 到达了北京，然后直奔慈宁宫，见到祖母病情稍稳，康熙这才放下心来，然后他亲自服侍到半夜。康熙26年11月21日，75岁的孝庄旧疾复发，病势凶猛。此后，康熙放下政务，衣不解带，守在祖母榻前，遍查方书，亲调药饵。孝庄入睡的时候，他就隔着床幔，席地静候，随叫随到。即便孝庄多次劝他休息，他也执意不离，还备下了30多种米粥，尽心照料。同年12月25日，孝庄溘然长逝，享年75岁。悲痛欲绝的康熙10多天水浆不进，昼夜嚎哭，甚至吐血昏迷。他不顾祖制和祖母的遗嘱，毅然割辫寄托哀思，执意守丧27个月。后来经过百官再三劝奏，才遵守孝庄的遗嘱，以日易月守丧27日。连日衣不解带的事疾与守丧，加之巨大的悲痛，让康熙身体濒临崩溃。史书记载说他五内恍惚，记忆力明显衰退。
1: 康熙呢，理论上就是把孝庄当成是奶奶家妈，所以这种双重的这种长辈之爱，他这么多年在这个母爱的这个氛围内，他早就已经习惯了。那失掉了这个，对于这个雄主而言，咱们就说了，他的心灵再没有安放的地方了。
0: 对祖母孝庄的怀念伴随了康熙一生。孝庄离世之后，康熙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经过他生前居住的慈宁宫。康熙还时常会梦见祖母，尤其是在他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废太子期间，他曾经坦言说，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太疼爱我了，所以他去世以后我经常梦到他，而且梦的这个很奇异。最近关于这个皇太子的事情，我又梦见了太皇太后，她的脸色一看就不高兴，只是隔着很远默默地坐着，和平时我梦见她的不一样。康熙31年秋天，康熙再次东巡吉林，站在大江边，想起了当年他给祖母寄鲜鱼的情形，题诗抒怀：曾问慈宁草奏间，夜张银烛大江边，重来往事鹅追忆，转眼光阴17年。康熙55年冬天，已经63岁高龄，体衰多病的康熙仍然像往年一样，率领着皇子们去祭业赞安奉殿和孝陵。他久久伫立在祖母的灵前，泪流满面，不忍离去。康熙56年冬天，距离孝庄去世已经整整30年。一天，康熙和大臣谈话的时候提及到太皇太后，依旧情难自抑，涕下如雨，哀不自胜。这份跨越30年的思念，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刚刚我们介绍说，康熙带着他的孩子去赞安奉殿祭谒孝庄，这是因为孝庄的灵柩当时一直没有下葬，所以是暂时安奉在那个地方，叫赞安奉殿。
1: 相当于呢，就是孝庄去世以后呢，没回圣京，没给他归葬，跟皇太极合葬。其实按惯例是应该的，因为实际上哲哲皇后后来顺治年间去世，也是专门送回圣京，但他就没有。他是相当于把他的这个一直存放，康熙年间都没能入土为安，到雍正的时候才解决问题，那就给他放到孝陵附近，但又不能入孝陵。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们说孝庄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块最重要就是。孝庄在去世的时候，他其实留了两套东西，一套是有名的这个叫遗诰。我们此前提到，他遗诰中首先表达的说，这个人生中有两次我不想活了，一次就是皇太极死的时候，我是想殉葬的；第二次是我儿子顺治死的时候，我也叫无意人事，也不想活了。所以我现在去世，其实就是又去侍奉皇太极，我是很心安理得的，我是很高兴的。

0: 无故也合葬，所以我现在再去又把灵给打开，我进去其实惊扰他们，其实第二点说的什么，就说心恋汝父子，这是原文，就是我对于你爸和你我的所有感情在你们这儿不忍远离，所以你一定要把我放在孝陵旁边。这句话很重要，重要在于你无论怎么着违背祖制也好，天下唾骂也好，你不能把我送回沈阳。所以你看啊，孝庄临死的时候咱们说已经，咱不说大权在握，暂时是人生巅峰，整个皇权集团和举国上下没有人能威胁他，他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他最真诚的态度。 那最真诚的态度最能代表他这一生他在临终前回望以后他的自我的评价，自我的评价是什么，就是我人生有两个面孔，一个面孔是这种礼仪的皇权的或者叫部族生存我的这种桥梁血盟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我留我的遗告，我死的意义就是又回去侍奉皇太极，这是我的一面。但是我真诚的作为女人，作为母性，作为奶奶， 我最真实的话是我绝不回去，我绝不想再重新回到政治符号，重新回到我是血盟的桥梁，是科尔沁重要皇太极，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一定要守在你们父子边上，因为女性母亲奶奶对我是至关重要的。至于人家说有人说是因为她跟下嫁多尔衮了，
1: 当然也是一个道理，但这道理不能对外说。为什么呢？收继婚就意味着你不能再跟前夫去合葬，
2: 这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历史的东西你要用人性的东西考虑，你要看他流露出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孝庄这么一个强势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很多事藏在心里，但到最终的这一刻特别重要的事，她是不藏了，因为她信任康熙，她知道这件事必须得这样，所以底线就是绝不回去合葬。
1: 从血缘关系上讲啊，他们是祖孙，
0: 从权力格局上讲，他们是太皇太后和皇帝；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甚至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那你们怎么来评价这种多重关系交织下的祖孙情，以及对康熙的帝王生涯、执政理念乃至一生轨迹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康熙那个继位之后，孝庄的这个太皇太后的这个叫政治任务，以及他保守派的这个个人的承担的东西，基本就逐渐消弭了。
1: 他灭这个辅政大臣边缘，他们他一点犹豫都没有，他已经完全站在了这个亲情的立场上。所以他当时顺治面临的这种叫职场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叫皇家体制制度的限制，到康熙的时候其实接触的已经非常少了。即便是有，以康熙的消化能力，只当成是一个 叫欣赏他的班主任给他提的更高要求。我们知道在班里班主任把你当学霸，他给你提要求在你看来是激励和爱护，而不是老挑你毛病。学渣才觉得班主任老挑我毛病，我心里有叛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孝庄开始在向从此前的咱们说桥梁也好，是工具也好，是辅路也好，是各种寄托也好，慢慢的向一个女性，
3: 向一个母亲回归，而且一旦回归，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这种比较优秀的个人素质，他会做得非常好。而且你看，其实康熙在情感上，在能力上，其实都是依赖他的这个祖母的，他也非常信任这个孝庄的这种决策能力，甚至在孝庄不在了，他仍然是让自己心里面装着他，感受或者是猜测说，那如果他在的话会怎么样？ 这就是心理一直在留存这样的一个印象，这可能和我们刚刚前面说他的情感依赖，还有现实层面，还有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和帮助，高度凝缩在了孝庄一个人身上。那相当于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失去了一个祖母，但其实在他的整个人生意味上是同时在多维度上都失去了一个支持者。 情感上的依赖者，政治上的我们说伙伴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然后以及在实力上给他托举的人，他是同时失去了。
2: 孝庄一生没有临朝称制，却能够影响三代君王，支撑起大清的江山，怎么来看他的隐性力量？
0: 首先是时代洪流吧，就他正好赶上了满清这种从最早的武力集团部落逐渐发展，他几乎是 差不多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完女真内部之后，他就全程旁观了。所以在这个历史潮流中间，有一些必然性，一些偶然性让他经历过来。然后他是两代帝王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奶奶，那他也深度参与了。那就是偶然性加必然性，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素质，这些素质既有草原女子的这种非常优秀的这种坚韧啊，然后身体。

0: 体的这种健康啊，心态的这种豁达，也有一个满清初期政权，它很多事情都是向上的。咱们说，就即便理解它跟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向上的关系。就怎么维持来之不易的这种稳定的这个权力格局，入关了，不要内讧，这都是向上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受到的其实都是正面的教育和激励。所以他顺治也好，康熙也好，也都能给他正向的很多的反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历史时代，又有一个历史的这种叫节点，然后孝庄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三方契合才能出现。你到慈禧的时候，咱老拿他跟慈禧比，这个特别偶然啊。这个周南让他垂帘听政的时候是1661年，到慈禧听政是1861年，200年。所以这两个女人又都很强势，但是你看慈禧有各种，咱说也有很优秀的地方，但是历史潮流是另外一个潮流，他面对的都是负面的，然后他自己不得已呈现的也是负面的，所以两个人各种都不一样。
1: 像我们在动力的那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男性和女性不是单一成立的，是你看一个男性他如何成长为一个男性，一定和他成长过程中依托的那个母性力量有非常强烈的关联。你看孝庄其实随着母体的这个功能的变化，他养出来的孩子也有变化，但是不得不说是他自己身上的本能的这个母性本能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很优质的，所以他才能够一直在很稳定的去影响着所谓的三代君王或者是男性权力的这个部分。
2: 孝庄走了，康熙尽管很痛苦，但是却没有太多时间能让他沉浸在悲伤里，因为北方的草原上一个新的对手正在迅速崛起，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已经影响到帝国的边疆安危。下一期我们将跟随康熙决战噶尔丹，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22: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芥菜它耐贫瘠抗严寒，产量丰厚，是北方冬季最朴素也最亲民的餐桌守护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以素斋待客，席间便有芥菜相伴，在清淡家常中透出一种真味与闲适。到了南宋，诗坛宗主杨万里又以芥菜配蟹佐酒，将江南风味写得活色生香。明代三大家之一的高启更曾专门赋诗咏叹他的馨香，看似寻常的一颗芥菜，竟在千年诗文里留下了浓浓的人间烟火。古人常说咬的菜根百事可做，这里的菜根很多时候说的正是芥菜，它鲜食可食，烟后可久存，陪伴人们度过漫长寒冬。保定有闻名北方的春不老，绍兴人则把它晒成梅干菜，鲁迅离乡多年念念不忘的也仍是故乡那一口熟悉的咸香。那么为何古人说咸菜芥为王？一碟看似寻常的咸菜背后又承载着多少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故园乡愁？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十集《咸菜芥为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吃了咸菜滚豆腐，皇帝老子不及吾，这是电视剧《天下粮仓》中的一段名场面，演的是清乾隆年间江南地区发生了粮荒。那么钱塘知县王甘聚奉命呢盘点粮库的存粮，晚上他一边听衙役们盘点着存粮，一边呢喝着小酒吃着火锅，非常的惬意。这部剧不仅演员演得好，剧中的这个咸菜滚豆腐更是成为了互联网上的一道著名的热梗。很多网友就好奇咸菜豆腐那听起来也不像是什么美食为什么看上去就那么好吃呢？这是因为这个咸菜滚豆腐它用的不是普通的萝卜丝辣白菜之类的咸菜，而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就是腌雪里红。雪里红就是芥菜的一种。雪里红由于它比较耐寒，在寒冷的雪地里呢也不会被冻死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雪里红。过去在我们的北方没有大棚菜，冬季呢往往都要靠腌制的蔬菜来过冬，也就是雪里红就成了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腌制的蔬菜了。芥菜又名芥，辣菜辛辣的辣，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台属芥菜种的统称，也就是说芥菜其实是一类蔬菜的统称。芥菜呢是我国原产的栽培蔬菜之一，在这个先秦的文献中就有春用葱秋用芥的记载。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快春用葱秋用芥。快是什么呢？快就是细切的肉类，比如鱼肉像鱼片，我们吃的生鱼片其实就属于快的一种。为什么要用葱和芥呢？因为生鱼片这种食物需要用一些辛辣类的蔬菜来佐餐，这就说明在先秦的时候人们在吃这个快这类食物的时候就会用到葱和芥这样的蔬菜了。古人对于芥呢有不同的分类，你比如说《唐本草》里面他就把芥分为三类。一种呢是叶子比较肥大籽比较粗的，这样一种芥菜呢 它的叶子可以直接食用，它的这个籽呢可以入中药。还有一种呢是叶子比较小啊，这种叶子就不堪食了，籽呢也比较细，但是呢它这个籽啊可以磨碎了做成芥末。还有一种呢叫做白芥，而且也比较粗大啊，像高粱米一样。这是《唐本草》中记载的三种不同的芥。今天呢我们一般按照芥菜的用途啊，按照它这个食用的部位，把它分成根用芥菜、叶用芥菜和茎用芥菜三大类。根用芥菜呀，顾名思义，那就是吃芥菜的根。这种芥菜呢，往往它的根部呢比较肥大，上面大，下面细啊，俗称叫做芥菜疙瘩，或者叫做芥菜头、大头菜。这种蔬菜呢，往往是用来腌制这个咸菜用的。芥菜的叶子呢，分为大叶芥、花叶芥啊等不同的品种。前面介绍的雪里红就是花叶芥，芥菜的菜坛、芥菜的嫩芽也可以做菜。啊，芥菜籽呢，磨碎以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芥末。啊，刚才讲了，古人吃块，也就是吃生肉片、生鱼片的时候，用芥末作为佐料，是开胃通窍的调味品。芥菜这种蔬菜呀，有如下的优点。第一是它比较耐贫瘠，也就是说种植芥菜的这个土地啊不需要很肥沃啊，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芥菜也能很好的生长，种上之后就能丰收，生命力特别强，而且呢它的生长的速度还特别快，栽下不久以后呢就马上就会呈现绿油油的一片景色。芥菜的第二个特点呢是耐寒，也就是耐低温。为什么芥菜在北方受到欢迎啊？因为北方秋冬季节往往温度比较低，而芥菜呢可以在低温下还很好的生长，秋末播种，初冬就可以丰收啊。第三个特点呢是产量高，芥菜的亩产量啊是相当可观的。芥菜一般可以在春秋两季播种，如果是春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左右；如果是秋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量呢能够翻2到3倍，也就是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公斤左右。量大就意味着便宜，量大管饱，所以呢，到了这个芥菜上市的时候呢，它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啊，可以大量的供应市场。啊，由于芥菜大量上市的季节通常是在初冬季节，因此呢，老百姓啊就喜欢把这个芥菜啊大量的买回家去，腌制成各种咸菜。

由于类型多样，量大管饱，芥菜呢堪称是腌咸菜的最佳之选。古代啊，很多名人喜欢吃芥菜。你比如说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啊，他就曾经写过一首吃芥菜的诗，这首诗的名字呢叫《招韬光禅师》。诗是这样写的：白屋炊香饭，昏山不入家。绿泉炖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时，摘罢一瓯茶。这首诗啊，是白居易写给一位高僧的。白居易晚年呢，颇好佛啊，喜欢佛法。他自己自号叫做乐天居士嘛，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这个佛家弟子啊。那么他写的这首《招韬光禅师》呢，就是邀请一位法号叫做韬光的高僧来家里做客的。因为你邀请的是高僧啊，是佛门中人呢、那么的饮食呢，就必须要遵守佛教的规律，只能吃素。所以啊，白居易所准备的呢，全是素斋、素菜、素饭，啊，荤膻这些食物呢，都不能入家，啊，白屋炊香饭说的是主食，主食应该是米饭，啊，可能是大米饭呢，或者是小米饭。菜有什么呢？啊，菜有葛粉、藤花。这个葛粉呢，也就是葛根粉，啊，葛根粉呢是从这个葛麻的这个根部提取的这个淀粉，它的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呢，葛粉由于是在这个木本植物的根系里面，它的提取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先把这个葛根呢挖回来之后清洗干净，然后粉碎，啊，粉碎以后放在这个水里面过滤，啊，最终让这个葛粉沉淀到下面得到这个食物。所以它的制作是很繁复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啊，对于这个贵客呀、非常重视啊。那么什么是藤花呢？啊，白居易没说。我猜测啊，这个藤花可能指的是南瓜花，因为在南方的时候啊，我就经常见到两广地区的人以南瓜花为蔬菜啊。而且啊，他在这个采摘南瓜花之前呢，专门要洗手啊，净手，以示对于这个禅师的重视。那么除了葛粉，除了南瓜花，还有什么菜呢？啊，就用到了芥菜了。诗中写到：“青芥除黄叶。”啊，这个芥菜长大之后啊，啊，外面的叶子呢就长老了，会发黄，啊，里面的叶子是嫩的，所以呢，啊，要把这个芥菜外面的这些枯黄的叶子呢摘掉，保留里面清脆的嫩叶，用来招待客人。诗中还提到了红姜，红姜也就是指紫姜，紫姜啊就是刚刚长成的嫩姜。我们北方人吃姜啊，一般喜欢吃老姜啊，用来这个切丝、切片，啊，炒菜的时候当成佐料来用。但是在南方人呢，他们喜欢把这个新下来的嫩姜当成菜来吃。你比如很著名的菜紫姜烧鹅、紫姜烧鸭啊，在南方都是很常见的家常菜。白居易呢，因为他请的是僧侣，他肯定不会用紫姜做肉食了，估计是用紫姜来炒一些素食，比如豆腐之类的啊。那么这个记载就说明啊，白居易是比较喜欢吃芥菜的，特别是他在家修行如素期间。另一位唐代诗人钱起，他不仅自己喜欢吃芥菜，还经常去这个菜园里、山上采摘一些新鲜的芥菜来送给自己的朋友，啊，他在《栏上采石芥》即前李明甫这首诗中就写道，说：“渊明一爱处，山芥绿方出。晚此春阴色，幽滋夜雨。隔溪烟叶小，复时雪花疏。采采还相赠，
摇华信不如。栏上，诗中说的栏上是哪里呢？也就是李商隐所写的这个蓝田日暖日生烟的这个蓝田。为什么要提蓝田呢？因为蓝田这个地方出美玉啊，蓝田玉是古代的四大名玉之一，非常有名。前期写了一首诗的意思是说呀，说我到蓝田这个产美玉的地方去了，那么我来到这里以后呢，看见山里的这个芥菜呀，绿油油的，长势正好。为什么长势这么好呢？一来是因为春天来了，气候变得温暖了；二来呢，是因为昨天晚上刚下了一夜的雨，经过了雨露。

0: 山区嘛，啊，它这个温度比较低，所以一些这个积雪啊，往往经年不化。可见呢，这个芥菜生长的环境是非常优越的，用今天来说就是无公害、无污染、绿色环保。那么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挖了一些芥菜，虽然不是蓝田玉，但是呢，这些出自蓝田的青芥，比美玉还要好啊！就是把芥菜当做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芥菜再珍贵，能有美玉珍贵吗？啊，这是诗人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啊。他这里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好啊，我出来踏青了，采到了最新鲜的芥菜带给你。我认为这些芥菜比当地出产的蓝田玉还要珍贵，因为啊，它代表着我们之间的友情。
1: 从白居易用青芥配红姜招待高僧，到钱起把青芥当作胜过美玉的礼物赠予友人，芥菜在古人心中不仅是盘中餐，更是情谊的载体。古人对芥菜的喜爱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发现了芥菜种子里藏着另一种独特的风味，并将其加工成一种流传千年的经典调味品。那么，这小小的芥菜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古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味辛辣的呢？
0: 除了食用芥菜叶和芥菜的根，古人呢还喜欢吃用芥菜籽加工成的芥末。你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啊，就曾写过一首芥蓟诗，啊，这个诗呢是这样写的：子姜辛辣最家蔬，孙芥芳心不让渠，蟹眼嫩汤微熟了，鹅儿新酒未醒出。那么从诗的内容来看呢，杨万里啊是在吃螃蟹，但是呢，螃蟹虽然好吃啊，却是一种性寒凉之物啊，所以吃螃蟹的时候啊，需要用一些辛辣热性的食物来中和它。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辣椒啊，明代辣椒才传入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吃螃蟹，靠哪些辛辣之物来佐餐呢？啊，就是靠姜和芥末，所以杨万里才会说"子姜辛辣最家蔬，孙芥芳心不让渠"。啊，子姜啊是配吃螃蟹的最佳的蔬菜，但是呢，芥末呢啊它的作用啊也不次于子姜。那么诗中提到的"鹅儿新酒"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酒啊？"鹅儿"啊，字面意思就是鹅的儿子，啊，就是刚孵化出来的小鹅，啊，这小鹅的颜色呀是嫩黄的，啊，毛茸茸的。古代呢，特别是江浙地区酿的米酒。

吃我们就知道了，宋朝人吃螃蟹啊，要用到姜，用到芥末，还要用到新烫的黄酒，就是鹅儿新酒来佐餐。在古代啊，芥菜由于产量大，价格便宜，那是老百姓啊家家户户日常都会吃到的蔬菜。著名的文人高启啊就写过一首诗来描述当时老百姓菜园里日常种植的蔬菜品种，比如有茄子，有荠菜，有白菜，有萝卜，有葵菜，也就是冬寒菜，还有韭菜，有笋等，其中就包括了芥菜。关于芥菜啊，它是这样描写的：叶倦春虫老，花流木蝶新，携来共宿如，露气无芳心。什么叫做叶倦春虫老？这个芥菜啊，最嫩的这个时候，最适合食用的时候，已经快要过去了，这个叶子啊已经开始老了。但是呢，芥菜花长出来了，芥菜花呢伴着这个旁边飞的这个蝴蝶，不是说罢园了不能食用了，而是说菜叶不再新鲜，不再鲜嫩了，过了最佳的食用期了。连这个吃这个芥菜叶的昆虫啊，这个虫子都已经长大了啊，春虫老。那么菜虫长大成熟了，就会羽化成蝶，所以有了花流木蝶心。这个吃菜叶的春虫啊，已经活了很久了，但是呢，刚刚羽化出来的蝶却是新的啊。这个时候呢，把芥菜采摘下来呢，做成素菜来吃，露气足芳心。虽然这个时候的芥菜已经不是最鲜嫩的时候了，但是吃起来呢，味道仍然很好吃啊，因为它是早晨采摘的，这个新鲜的芥菜中呢，带着露气，吃起来呢，既有芳香之气，又有辛辣之气啊。那么这首诗说明，芥菜在明代是当时江南人家里面呢普遍种植的蔬菜。芥菜在民间还有一种俗称，叫做聪明菜、诸葛菜。为什么叫诸葛菜呢？据说呀，和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有关系。相传呀，这个当年诸葛亮啊，在没有出山之前，在隆中嘛啊，躬耕龙亩。有一次呢，啊，他到山上去采药，就偶然发现了一种像萝卜一样的蔬菜，啊，他拿起来一看呢，啊，不是萝卜，只见这种蔬菜呢，啊，像拳头大小，上面大，下面小，咬一口呢，啊，有点苦，又有点辣，他就想啊，哎，说这个。

头菜吧。啊，从此呢，诸葛亮一家呢就经常把这个大头菜当成日常蔬菜来吃了。后来我们知道诸葛亮啊被这个刘备三顾茅庐出山辅佐刘皇叔，军中打仗的时候啊经常缺这个蔬菜吃，诸葛亮就想起了自己家的大头菜，啊，就鼓励军士们啊去种植这种蔬菜，把它腌成咸菜。那么行军打仗的时候呢，就把它当成军用食品来吃。大头菜呢，啊，携带方便，吃起来有味道，啊，将士们呢非常喜欢。为了感激诸葛丞相为改善大家的生活做出的贡献，于是人们呢就把这种菜称为诸葛菜。《菜根谭》呢是一部讲述为人处事道理的格言小品集，它的编者呀是明朝人洪应明，他是一个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呢在《菜根谭》这本书里面呢啊就夹杂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清净无为的思想和佛家的出世思想，教人以退为进，有容乃大，堪称是一部人生的兵法。这本书之所以叫做《菜根谭》，啊，是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啊，宋代的汪格有句名言叫做“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这就是《菜根谭》这本书的书名的出处。什么叫做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呢？并不是说啊可以去做一百种事情，而是说只要你咬得菜根，做什么事都可以做成，可以成功，是一种比喻意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甘于贫贱艰苦的生活磨练啊，就容易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当然这样一种思想啊也不是汪格先提出来的，它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最初的这个儒家孟子的富贵不能淫的思想。汪格的师爷啊程朱理学的这个重要创始人程颢呢啊就把这种抽象的表述啊总结为两句诗，叫做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汪格啊显然是继承了理学的这一思想，并且把这种思想给它通俗化了啊，通俗化之后就变成了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问题是啊，汪格所说的咬得菜根，这个菜根指的是什么菜的根呢？有的人认为那就是一切蔬菜的根啊，我认为不是，因为并不是所有蔬菜的根都可以食用的。我认为《菜根谭》所说的菜根指的呢应当就是芥菜的根，就是大头菜。首先呢，芥菜的根部也就是大头菜啊一直是我们北方人最常食用的食物，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啊，芥菜头也叫芥菜疙瘩啊，那是普通老百姓啊最常吃的咸菜。汪格所说的咬得菜根啊，不是说让人专门去找菜根吃，而是指底层老百姓的艰苦的生活条件。普通的老百姓啊，每天挣扎在温饱线上，吃不起大鱼大肉，每天只能是咸菜啃窝头啊，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一个人呢，要经受得了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练，这是其一。其二呢，古人呢也经常用菜根来比喻艰苦的生活，而芥菜本身呢就是又苦又辣的一种菜，哎，这里用蔬菜的苦或者是用芥菜的苦来比喻生活之苦啊，在苦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第三呢，与菜根谭编著者同时的其他文人也是这样来理解芥菜的，同样是明代啊，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做吴宽，他就写过一首就关于芥菜的诗。在这首诗里面他就写到说，菜根作苦终嫌咬，明夜拂香未剖开。你看他这首诗的名字写的是芥菜

0: 是他在诗里面就明确的说菜根，这就明确的指出了咬菜根指的就是吃芥菜，或者说就是吃根用芥菜腌制的咸菜。可见呢，芥菜不仅仅是普通的一种咸菜，更是帮助人磨练意志、苦其心志、劳其体肤、成就人生的成功菜。芥菜在古代还有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做春不老。这个名称呢，主要流行在河北保定地区。保定地区有句谚语啊，叫做保定府三样宝，铁球面酱春不老。啊，铁球我们都见过，一般是一对儿，用来在手里运来运去，据说呢可以舒筋通络。面酱咱们北方人都熟悉，特别老北京人，我发现特别喜欢吃面酱。这个著名的北京烤鸭，如果离开了面酱就失去了灵魂。那么春不老是什么呢？春不老是夜用芥菜的俗称，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雪里红。夜用芥菜呢在秋冬种植，经霜冻后呢反而会变得更加鲜嫩。在南方啊，雪里红甚至可以越冬生长，下雪都不要紧，仿佛是不畏寒冬，青春常驻。所以呢，保定人管它叫做春不老。春不老这一名称啊，最初啊是见于元代文献。你比如说元代植物学家胡谷余在《树异篇》中就记载说，青芥有二种，有逐月摘叶者，有只摘一次，及至冬连丛割之者。也就是说芥菜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又有春不老，于菜芥割后始种，时至明年夏而使割之者。那这里就明确地提到了芥菜中有春不老这样一种品种，而且呢它是在这个夜用芥菜啊收割过之后种植的。河北的保定地区啊地处北方，土壤气候特别适合芥菜的生长，加上当地老百姓的辛勤培育，培育出了春不老这样一种比较优良的夜用芥菜的品种，经过精心的腌制，成了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保定三宝之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春不老在北方经过简单腌制，变成了冬日里最下饭的佐餐小菜，深受人们喜爱。然而当它跨越长江来到湿热的江南，人们发现光靠腌制也难以长久保存，于是人们在传统腌制工艺基础上不断改良，摸索出蒸晒结合的独特技法，直到芥菜变得乌黑油亮，咸香醇厚。那么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干菜又是如何征服无数江南人的味蕾的呢？
0: 在我国的南方江南地区或者长江以南，由于气候炎热，气温较高，这个春不老通过腌制还不足以长期保存。当地人就把腌制后的春不老反复的蒸制晒干，这就得到了大名鼎鼎的梅干菜。梅干菜色泽乌黑油亮，味道咸香可口，是江浙地区闽粤地区的特色食材。比如说梅干菜扣肉等等，都是很好的美食，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用来蒸鱼蒸排骨那也是美味我还吃过梅干菜肉末烧饼这个馅儿呢用梅干菜和肉末烘烤后酥香， 也是江浙一带的风味美食。清代的美食家呀，袁枚啊，他在《随园食单》里面就记载了几种用梅干菜做的美食佳肴。在此呢，举两个例子。一道菜呢，叫做冬芥，具体做法呢是这样的：说冬芥名雪里红，依法整腌，以淡为佳；依法取心风干，斩碎，腌入瓶中，熟后杂鱼羹中，极鲜。按照袁枚的说法，这个冬芥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把整根的芥菜腌制后食用，第二种呢就是把腌制后的芥菜呢剁碎，和这个鱼羹放在一起吃。用梅干菜做鱼羹，这种吃法呢在北方不常见，但是杭州地区是鱼米之乡嘛，人们吃鱼的机会比较多，因此呢就发明了这道梅干菜配鱼羹。另一道菜啊更硬核，就是直接把梅干菜蒸熟了吃，美其名曰芝麻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腌芥晒干，斩之碎极，蒸而食之，好芝麻菜。就是把这个梅干菜腌过之后切得很碎，晒干，吃的时候上锅蒸一下就直接吃了，像黑芝麻一样。这道菜里呢没有芝麻，之所以叫芝麻菜呢，就是因为它的颜色黑亮，加上剁得很碎，从外表上看像是一盘芝麻。其次呢，就是因为梅干菜上锅蒸熟之后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浓香味，这种香味闻起来呢有点类似于芝麻，所以把它称之为芝麻菜。鲁迅先生啊是浙江绍兴人，他就是梅干菜的忠实粉丝。那么在鲁迅日记里面，他就记载说，鲁迅呢就收到了母亲从绍兴老家给他寄过来的一个包裹，那么这个包裹里面呢，就是母亲亲手做好的梅干菜。他说小包一个，易于前日收到，当即分出一半送于老三，老三就是鲁迅的三弟啊，就是周建人先生啊。其中的干菜非常好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因为他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干菜的。鲁迅先生说啊，说母亲做的干菜啊，比上海的梅干菜好吃，这个我相信。但是你要说孩子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梅干菜，我却不相信。因为梅干菜在江浙沪地区不是什么稀罕的食物啊，那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食物。难道鲁迅的母亲做的梅干菜是天下第一？肯定还说不上啊。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在信中这么说呢？一来是为了哄母亲开心，因为这封回信呢是写给家里人，写给母亲的。二来呢，这毕竟是鲁迅的母亲亲手制作的梅干菜，是妈妈的味道。在鲁迅看来啊，天下谁做的梅干菜都没有妈妈做的菜好吃。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天下最好的美味就是母亲的味道啊。我现在提一个问题，估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答上来的，那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吃的榨菜是取自芥菜的哪个部位？我估计啊，相当大一部分人会说，那不就是芥菜的根吗？从形状上看有点像是菜根，但是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这种制作榨菜的原料是芥菜的茎，这种类型的芥菜呢也被称之为茎用芥菜。由于榨菜啊是用芥菜的茎做原材料的，所以呢这个它比用芥菜的根做原材料的大头菜呢口感要好，更脆嫩。这也是为什么榨菜比大头菜贵，比大头菜好吃的原因。关于榨菜啊，有几点是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第一，就是榨菜的名称。榨菜啊不是这种蔬菜的本身的名字，榨菜指的是制作这种食品的加工工艺，也就是说通过物理压榨的手段让青菜头达到脱水的目的。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压榨的手段呢？因为我们知道青菜头 实际上是芥菜的

鲸的含水量比较高，仅仅通过用盐来腌的方式呢，还不能够做到完全脱水。密封存放的话，它含水量太大，在腌制的过程中就容易发生腐败现象。所以在制作榨菜的过程中啊，除了用盐腌脱水之外，还要用到物理压榨的方式来促进脱水，这是榨菜这个制作工艺的特殊之处。当地人呢就把用这种工艺制作的咸菜称之为榨菜，也就是说榨菜的得名是源于它的加工工艺。第二呢，其实榨菜的发明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距今呢也就是百年左右。那么榨菜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榨菜啊，是生活在长江流域的老百姓在长期的腌制咸菜的过程中逐渐的实践摸索出来的。过去啊，家家户户都会腌芥菜，而且呢各有各的高招，亲戚邻里之间呢这个串亲戚也会互相馈送自己腌制的咸菜，如果谁家的这个芥菜腌得好，就会一传十十传百，互相取经。在这样一种民间相互借鉴学习的基础之上啊，大家就逐渐的汇聚起了一种集体的智慧，互相取长补短，不断的尝试改进试错，最终呢啊，孕育出了榨菜这种人间美味。归根结底啊，美食还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他们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看似不起眼的芥菜家族，却撑起了中国人咸菜缸的半边天。尽管无物不能腌，无物不可腌，但芥菜以其丰富的营养和独特的口感，在这场腌咸菜的大赛中是拔得了头筹，不愧是咸菜中的王者。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那也是苏东坡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 更加坚强。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啊。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就是其中受责罚最重的，被贬官贬到了偏远穷困的岭南。王家蓄养的歌妓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啊，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三维时间管理。

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特雷西·克里斯特曼是加拿大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在他看来，女性并不需要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作为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九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特雷西谦逊地说道，但是后来我把这种挣扎当作人生的一种考验，我必须克服它，并且我的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特雷西继续说道，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
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理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提出2.5万美元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美元。拿到了1977年的3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这部电影就是《洛奇》，这位演员就是年轻的希尔维斯特·史泰龙。绝大多数人要是处在史泰龙的位置上，肯定就让出了主角的位置，把剧本卖掉完事。但是史泰龙想当演员，他有长远的、清晰的指导原则，因此做决定很简单。他绝对不会放弃主演一部有轰动潜质的大片的机会，而且是扮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即使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他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

0: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

0: 虎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心武先生，以及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作家刘心武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钟鼓楼》说起。
1: 然后这个《钟鼓楼》的发表过程呢，又有故事。就我84年不是完稿了吗？完稿了，我得找一个地方发表。那我当然应该给十月了，因为我是现在叫北京出版集团，
2: 对，
1: 叫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 对，
1: 当时就叫北京出版社，我是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参与了十月的这个创办，
2: 对对，
1: 不多说这个事儿，那我写了一个长篇，理所当然我应该交给十月先发，在北京出版社出单行本，就我给了这个十月以后，十月当时。那个负责的那个副主编，他负责这个审稿和农稿和编发，他得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稿子呀挺好的，我肯定发，但是我不能在84年年底以前给你发了，我只能上半部发在1984年的第六期，双月刊嘛，
2: 对，
1: 是吧？那么你的下半部发在这个
2: 1985年
1: 的十月的第一期，
2: 对。
1: 我一听就慌了
2: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以后呢，就开始筹备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
2: 评奖
1: 评定。它有一个规定，它游戏规则是所有作品必须在1984年年底以前公开发表的。你这样的话呢，我就没法参加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定了。就只能参加第三届去了，是吧？你可以说我名利熏心哈，但是我觉得你这么说我不公平。
0: 对，
1: 刘心武来了吗？我一面接这句话呀，毛公当着我面问我呀，他对我寄予期望啊，有了短篇，我说你要写长篇啊，那么他后来就捐出他的这个25万的这个稿费积蓄，25万在1979年那不得了，是一个巨款。现在觉得好像
2: 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工资就几十块钱。
1: 对啊，对啊，
2: 就几十块钱。
1: 对啊，我算多的，我54块。
2: 54，那你
1: 是吧？对吧？
2: 就高收入了，你是高收入，
1: 不算
2: 高收入阶层了，
1: 常规收入。
0: 也
1: 就那么
2: 一个工人也就30来块钱。
1: 二三十块钱
2: ，对，一个月啊。
1: 他就都捐出来了嘛，搞这个奖嘛，我得争取得这个奖，我得对得起他呀。所以我就当时就我也不好跟那个十月的那个杂志的那个副主编那个很好一个同志，不好跟他去争，我急中生智，我就总是要想办法，我就想到了张仲厚
2: 啊，
1: 京城四大名编，
2: 人民文学出版社
1: 啊，你要懂得京城有四大名编之说，你搞这个读书活动的，你务必要掌握，他们都去世了，哪四位？第一叫做龙世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林开雪原，就是他发现的，而且那个曲沃开头啊，素材很多，写得很生动，但是呢，文笔呢不成熟，龙世辉把这个稿子整理成一本现在这么著名的著作，是吧？他也当然也编了很多其他作品，叫人民出版社龙世辉，第二个呢。
2: 张守仁是吧？
1: 张守仁是，
2: 对，
1: 张
2: 北京出版社张仲鄂，
1: 张仲鄂是，
2: 这三个了，
1: 还有一位
2: 啊，
1: 还有一位，一会儿我想起来补充啊。
0: 好，
1: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现代人馆对我今天请来录这个是文化抢救呢？
2: 对对对，
1: 我明天就84了，我现在有时候回忆就短路了，说着说着就卡壳了，你要防止啊，等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再防我，只能录我的傻相。
0: 我们可以请现场90后的小朋友。帮忙补充一下，可以在手机上。
1: 我就认不出对面的。
0: 对，帮我们查一下啊。
2: 我现在我也都想不起来了。有时候我见到我同事，我那个他叫啥来着？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0: 对。
2: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
1: 才多少岁啊？
2: 对。
1: 就我现在就想不起那个人在。
0: 四大名编。
3: 崔道仪。
2: 啊，崔道仪，崔道仪，人民文学。
1: 我的。
0: 场外原著。
1: 我的伯乐。
2: 人民文学杂志。
1: 主任就是他。
2: 对。

0: 发现的，
1: 从来港发现，自发来港中发现的。
0: 哦，
1: 上面第二个是崔道仪，第三个就是张忠谋，第四个是张守仁。
2: 张守仁，
1: 我先说这个张忠谋。
0: 嗯，
1: 张忠谋他在十月的时候呢，跟我一块儿，是同事。
0: 嗯，
1: 后来呢，他觉得北京出版社这个天地啊比较窄，跳槽到了
2: 人民文学
1: 出版社。
0: 嗯。
1: 成了当代的一个当代人双眼看的一个编辑。
0: 嗯，
1: 他在之前就编发过我的作品。刚才有个人拿来，是你吧？拿一本，然后叫我。
2: 哇，对对对，
1: 签名就是
2: 对，
1: 叫做《嘉陵江流进血管》。
2: 哎，张家流进血管
1: 一个书名。
2: 对对对对，
1: 这个作品是一个中篇，
2: 嗯，
1: 就是由张忠谋他编发，发表在当代杂志的。
0: 嗯，
1: 说到这个，
0: 嗯。
1: 我的中国的发表过程，
0: 嗯
1: 还没说完呢，
0: 嗯，
1: 十月刊登不了，就找了这个
2: 当代，
1: 找了当代
2: 啊，人民文学出版社，
1: 张忠谋，
2: 嗯，
1: 张忠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编辑啊？他敢跟主编去争，
0: 嗯
2: 嗯，
1: 他看了觉得好，他就去跟那个秦兆阳说，秦兆阳是当代的主编，
3: 对，
1: 说是搞得好，而且呢，应该把他推荐给下一届的毛主席奖。
0: 嗯，
1: 咱们得在今年年里把它发了。
3: 嗯，
1: 就是它都编好了，第五期、第六期都编好了。
0: 嗯，
1: 撤掉一部分稿子，把中国的放进去。秦兆阳一听他信任他，说行啊。这个副主编呢叫孟伟哉，
2: 孟伟哉，对，
1: 他来审稿
2: 啊。
1: 为了看了也觉得很好。
0: 嗯，
1: 没看完就跟张忠谋说行，
2: 嗯，
1: 咱们就这么做。要这样我就进入到那个参评第二届毛主席奖那个。
0: 序列当中
1: 区间了，
0: 嗯嗯，
1: 是吧？
2: 对，
1: 进入这范畴了吗？这很重要啊，
2: 对，
1: 对，对不对？而且张忠谋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前一首在上海文汇报笔回又发了篇文章，叫做《丁冲扶耶钟鼓楼》，
2: 插图是吧？
1: 啊，张忠谋啊，
2: 嗯，
1: 张忠谋一边编一边他就怪声叫好啊，他不吝那个，他觉得好就是好，
2: 嗯，
1: 他说你这个我不但要。负责你的这个杂志上的刊发，
2: 嗯，
1: 我还要做你的这个
2: 书
1: 单行本的责任编辑，
2: 嗯，
1: 而且我要请丁冲做封面装帧，
2: 嗯，
1: 请他插图，
2: 嗯，
1: 我一听就慌了。我跟丁冲虽然认识啊，因为我跟吴祖光他们这个
2: 对，
1: 所以二流堂这批人吧，
2: 对，
1: 当时挺熟的，但是他们是前辈啊，
2: 是，
1: 而且丁冲他给谁画过插图？
2: 四世同堂。
1: 他只给两个人，当时那只给两个人做过这事儿，一个是鲁迅，
0: 嗯，
1: 他画过
2: 阿 Q
1: 传，
2: 哎，对对对，
1: 一个是
2: 四世同堂，
1: 四世同堂，
2: 对，
1: 啊，老舍，
2: 嗯，
1: 他只给这两个人画过插图，
2: 嗯，
1: 设计过封面，
2: 嗯，
1: 我虽然跟丁冲还有他的这个妻子沈俊都很熟，
2: 嗯，
1: 是吧？我都不好意思当面开口的，那就是太僭越了嘛，是不是？
2: 嗯嗯，
1: 这个张忠谋不愧晋升四大名编。
0: 嗯，
1: 他说我瞧你斜斜遮遮的，斜斜遮是《红楼梦》里的词儿，
2: 嗯，
1: 是吧？一边去，待一边待下去。虽然他知道我跟丁松可以直接来往，
2: 嗯，
1: 一边待下去，我说去，是吧？你等着。结果后来有一次呢，吴曙光这个老前辈有一个特点，他爱请客吃饭。一生的爱好，
2: 嗯，
1: 啊，他一生设定很多饭局，
0: 嗯，
1: 花钱他自己掏腰包，他有很多著名的饭局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比如说北京饭店的饭局，
2: 嗯，
1: 啊，在座有夏衍什么的，都是很高档的，
2: 嗯，
1: 全是文化名人，啊，我在祖光先生这个饭局上见到的人，这说一说，现在人家馆留下也是资料，啊，就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圈，有这个黄永玉。
2: 对，黄苗子
1: 啊，出现黄苗子，
2: 这都二流堂的。
1: 跟那个他的妻子是那个
2: 玉峰，
1: 玉峰，
2: 玉峰，
1: 李达夫的侄女，
2: 对，
1: 他们夫妇，还有这个黄忠江，
2: 对，
1: 阮若山夫妇，
2: 对
1: 啊，还有这个王世襄，
2: 嗯，
1: 啊，袁泉游，
2: 嗯，
1: 夫妇，
2: 对，
1: 那都是非同小可的文化人啊，
2: 嗯，
1: 当然有丁冲、沈俊夫妇，
2: 对，
1: 是吧？看看其他的文化人，
2: 嗯，
1: 当时自然有新凤霞，新凤霞活着自然有新凤霞，
2: 嗯，
1: 希望当时找他而去啊，这样一个圈子。后来有一次呢，祖光那边又打电话约我去饭局，我又去了，我看这个丁冲跟沈俊依然在座， 我因为他们跟那个苗子啊什么玉峰他们同北人交谈极欢，我远远的待着，后来好不容易看里边空出，因为他们那个饭局是非常随便的，什么座次问题绝没这个问题，
2: 对，
1: 可以早退可以这个迟到，而且当中不断有人就离开原来座位去凑成一个圆岛，单聊，
2: 对，
1: 我看那个丁春跟那个沈俊旁边位置空出来了，我就去了，现在一想小样儿，觉得是晚辈啊，
2: 对，
1: 很不好意思，我就跟丁春说，我说哎呀，我是不是那个张仲鄂啊、早宁啊，给那个钟鼓楼啊做专门设计和画插图了？我底下想说什么，我说真对不起，啊。这个不好意思是吧，您那么忙就别画了，因为丁聪当时他是创作的高峰期啊，当时读书杂志副刊，
2: 对，
1: 读书杂志可以重新创刊吧，
2: 对，他每期一个，
1: 每期封面也给我
2: 他的画，对对对，
1: 文配画的，
2: 对，
1: 他很忙的，而且他只给鲁迅和老舍画插图，我算什么呀？可是我话没说完，丁聪笑嘻嘻，丁聪他老年以后啊，他就本身就像一个漫画，他早年的是个帅哥，后来这个所有这些线条都撑开了，我觉得我也今后也是一幅漫画，活漫画。没想到丁聪呢笑嘻嘻地跟我说了六个字，看了好看我画，哎呦得了啊，这前辈的后对晚辈的福音是吧，他接着活，旁边沈俊他的妻子旁边还插嘴，一般都说丁聪啊是服从沈俊领导，沈俊是他的家长，沈俊就说了啊，说我抽看了几段，看你写里面那个海老太太啊，里面有个角色叫
2: 对
1: 叫海奶奶，啊，把虚荣当那个尊严，说你写的贼好，说我就跟小丁说了，让他画，家长先批准了，别的事儿先割下来，先挂这个，破例为一个年轻的作家，比他小很多。
2: 是，
1: 丁聪是个1917年诞生，我是1942届，1917得多少？他可以做我父亲的，
2: 对，差一代，
1: 是不是啊？
2: 一代长辈，
1: 他生是我来的
2: 长辈，
1: 六个字，
2: 看了好看，
1: 看了好看，
2: 我画，
0: 字字千金。
1: 果然他回来就画了七幅插图。这个，而且他设计了封面，
2: 对。
1: 设计了飞
2: 那个剪影的那个是吧？
1: 飞燕啊，在杂志刊登时候呢，也出现了那个
2: 插图吗？
1: 就是不但有插图，而且有他的那个题头
2: 哦，
1: 他全包了
2: 哦。
1: 这种前辈的风范啊，值得我们当代的一些作家学习，是吧？不要看不起晚辈，不要怕他们这个后浪推前浪，超过自己，就是这样的慷慨赴宴。1975年啊。这个毛选奖评选啊，就评上了。
2: 85年，
1: 85年，说错了，错误，纠正是必要的啊，随时纠正。85年就评上，就因为1974年底我发表了，单行本还没出我就得奖了，你知道吗？这很幸运的，很幸运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有点伤感，第一届、第二届毛选奖用给了9个作家，7个都死掉了，只剩下2个还活着，一位是。第一届毛选奖的获得者古华
2: ，
1: 他的获奖作品是
2: 《芙蓉镇》，
1: 他现在加拿大，
2: 对，也80多了，
1: 他回不了，他到不了这，跟我同龄，42年出生，
2: 也42年，
1: 同龄人。第二届呢，3个人获奖，但是另外2个人，李准和张杰也都驾鹤西去了，所以仿旧扮为鬼，金骨肉中藏，
0: 没有。
1: 所以说回忆毛公，现在说老实话。比较权威就剩下我了，都走了，
0: 我今天感觉又回到了很多年前，看您的百家讲坛，就是现场上了一堂，在其他的任何的这个资料里面、史实里面都查不到的，这是今天刘老师，依然是性情少年一样坐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里面发出的很多的感慨，而且刚才我一直没太忍心打断刘老师。刘老师两次提到和茅盾先生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两次都是眼含热泪。
1: 对对对。
0: 但是他的那个思绪从来没有中断过，情绪虽然有一些跌宕，但是思绪没有中断过，这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

0: 常受教的，就是对于一个对自己有提携知遇之恩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前辈，然后在您这个耄耋之龄的时候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缅怀他，我们也很受教，也很受感动。
1: 谢谢。我觉得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坐着，要想到毛公对中国当代作家写长篇小说的殷切期望，他后来就是强调你们要写长篇。
2: 这个您不说还真不知道，以为就是刘老师从这个短篇到中篇，然后再到长篇，是刘老师的个人的一个行为。
0: 对，
2: 没想到
1: 这个文学老前辈的呼唤。他后来捐出钱，他成立就要成立长篇奖嘛。
2: 对对对对，
1: 他不是要成立泛泛文学奖吗？
2: 对。
0: 但是说白了，刘老师您也很争气啊。对吗？
1: 我就可以告慰他。
0: 对，因为您的那个钟鼓楼真的是对很多人有影响，就是我们对市井文化的理解，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其实很多的启蒙都是从这个钟鼓楼开始的，就是人物的鲜明，然后呢你在一个人的笔下可以写出那么多，真的是妙笔生花。
1: 谢谢你。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这期节目意义也很重大。
1: 现在呢我就要讲我的一个想法长篇小说后来呢就是层出不穷了毛同学讲，你到现在评了多少届了？
0: 今年是第11吧，11届。
1: 这是毛公他的最我们文学界的功德啊。对吧？
2: 对，
1: 他这个奖项呢对长篇小说的这个创作的促进力
2: 太大了，
1: 是非常大的，
2: 太大了。
0: 而且对于很多文学工作者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图腾。
1: 对，它像我就要说到这个祝勇的长篇小说《国宝》。它今年正式出版。这《国宝》的创作，我个人觉得呀，就秉承了毛公的基本的他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念。现在不是每个作家都是这样来创作，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很好的事情。很多作家他搞现代派，或者他。不搞现实主义，他也期望得到毛同学奖，因为毛同学奖现在已经浮霸化了，就是这长篇小说奖，
2: 对，
1: 就是中国国内最高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奖项。但是呢秉承毛公的美学观和小说观来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并不是非常之多。但我读了国宝，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就毛公呢，他的观点可能比较滞留，他有的观点可能比较过分。他有部著作叫做《夜读偶记》。很少有人在读这本书了。他发表个什么观点啊？他认为一部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斗争史。他是力主现实主义的。他对现代主义啊，他是贬低的，甚至否定的。比如跟他同时代的，比如说上世纪三十年代，比如说武十英啊，
2: 那太多了，
1: 什么什么
2: 刘纳欧，
1: 武十英啊，还有什么
2: 就新感觉派那些人，
1: 这个还有什么
2: 施泽存，
1: 施泽存啊，
2: 对，
1: 还有像什么这个，他是不拥护不赞成的，投否定票的，他以他的子业带头，他力主是现实主义的写作，现实主义写作他就有三个要点，第一。就是你要有生活积累，先叫生活。国宝如果没有他在故宫当研究员，他先写了很多非虚构作品的积累之后，产生不了的。他完全符合毛公的那个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个他的那个
0: 要素
1: 理念。是吧？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毛公他写长篇，他要列提纲的，
0: 对，
1: 他要来回来去调试的。祝勇的这个国宝它可不是急救篇，光是适应本我就看到过两种。
2: 对对对，不止两种了，后来
1: 说说
2: 越
1: 你说

0: 所以呢，我一直在写后边的同时要回头改前面的，就前面的不已经写完的这部分不断在变化，因为在写后边的时候迁到前面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前面不断在变。然后呢，我就让出版社的每周给我打印一次，因为电脑往回翻啊太费劲了，
2: 嗯，
0: 所以呢，这个他打印用 A4 纸打印给我装订一后本，等到最后我差不多快定稿了，那个出版社呢就照着这个书的样子给排出来，订成一本书，
2: 嗯，
0: 哎，订那么二三十本，一二十本。我请刘心武老师啊，请华东书记啊，请那个一些
1: 啊，就那么量少啊，
0: 一二十本啊，
1: 积木，
0: 哎，
1: 你给我保存好啊，那
0: 保存好，
1: 稀有的，
0: 对，按说呢，就说这一二十本那个这个老师们的意见，
1: 才一二十本
0: 啊，就一二十本，就是很少的范围内，别人也不能看。然后呢，这个反馈回来以后呢，我就做一个最后的修改，
2: 嗯，
0: 最后修改就印了。等于说呢，就是说在印之前呢，先出那么一版，印很少的量给大家先看看。嗯、但是改过之后呢，我改完之后呢，我又琢磨还想改，
2: 嗯，
0: 所以呢又出了第二次那个试读本，
2: 嗯，
0: 就还是十几本，
2: 嗯，
0: 哎，就其实呢那个一般出版长篇小说啊都没有试读本，
1: 两种我都有，
0: 哎，都没有试读本，
2: 嗯、
0: 就是写完了校对完了差不多就印了。
1: 他们对其他长篇小说也这么处理吗？
0: 很少有试读本，
1: 很少有试读本，
0: 而且试读本的最多出一次，
1: 嗯，
0: 哎，没有出两次，
1: 对
0: 呀、
1: 啊，
0: 哎，没有出两次。
2: 那这次为什么是？
0: 因为还是慎重嘛，
2: 嗯，
0: 就还是想把这个作品最后就打磨的更好一些，
1: 矛盾式的创作方法，
2: 嗯、
0: 对，慎重、
1: 嗯，
0: 对。然后呢，实际上我这个出版已经远超那个就是合同那个出版的那个时间了，
2: 嗯、
0: 但是我就说还能不能我再晚一点，就我老想把这个出版的时间往后再拖一拖，
2: 嗯，
0: 拖一拖我就还有时间再改，
2: 打磨打磨，
0: 哎，再打磨，
2: 嗯嗯，
0: 对对对，
1: 劳工在世一定非常赞成这种创作方法。
2: 可是心武老师、嗯，今天您不觉得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传承吗？
0: 是传承，
2: 而尤其是今天我给大家透露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今天采访开始之前，心武老师还特别跟我说，今天可以这个好好聊一聊祝勇先生的这个国宝，
0: 嗯嗯、
2: 其实他。我觉得刚才尤其是听完您和毛公的故事之后，他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对后辈的一种提携。
0: 对，刘老师对我特别提携。
2: 对，我真的觉得很感动。今天我们在这儿录这一期节目，意义很大。
1: 我们俩有超越三十多年的忘年交的交情。
0: 对
1: 啊，不是说录个节目今天才拉来这么对话的是吧？
0: 对，
1: 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有帮助的，我
0: 没什么帮助。
1: 应该现在日本应该记录下来。
0: 嗯，
1: 就我印那个法国当时的这个戏剧节的邀请，
2: 嗯，
1: 写了一个歌剧剧本叫《老舍之死》。
2: 嗯，
1: 在法国都用法文的出版了单行本了。
0: 嗯，
1: 但是国内呢发表有困难，
0: 没人敢发。
1: 我交给他了。
0: 对，
1: 你发在你主编的一个什么？
0: 布劳普散文。
1: 哎，布劳普散文。
0: 布劳普散文上，嗯，
1: 给我提供一个和国内读者啊正式见面的机会。
2: 嗯。
1: 多大的福祉，多大的帮助！
0: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小事，这对我们来说是荣幸。
1: 啊、对你是小
0: 事，是荣幸，
1: 对我来说
0: 荣幸荣幸。
1: 很、
0: 嗯，
1: 我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情。
2: 嗯，
1: 啊，那对我是有帮助的。
2: 嗯，
1: 另外他像对我那个文存，我在2012年出了一个就刘心武文存40卷。
2: 嗯，
1: 但是其中一卷叫做《懵懂集》。
0: 哎、
2: 嗯，
1: 他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整版的那
0: 个一
1: 个
0: 整版对
1: 评述。
2: 嗯，
1: 是吧？他很关注我的这个创作历程，
2: 嗯，
1: 有很尖刻的或者说是很尖锐的这个评述，
2: 嗯，
1: 我很感动，
2: 嗯，
1: 是吧？所以这个今天在这儿，我觉得他的这个国宝，我个人啊，就个人看法，在尤其在茅盾故居提这国宝是特别有意义的，
2: 嗯，
1: 因为现在创作方法很多，
2: 嗯，
1: 但是毛公他是不赞成这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时还刚出现，他还没来不及提及，
2: 嗯，
1: 啊，他是不欣赏的，
2: 嗯，
1: 他是希望作家们写现实主义小说的，
2: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现在的这个写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也很多，
2: 嗯，
1: 那么完全符合毛公的美学观念的之一的代表，我觉得就是国宝，
2: 嗯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国宝具有。下一届毛主席奖的获奖的资质，这就仅是个人看法，那个完全不起作用的。
2: 明白，
1: 这得不得也无所谓。
2: 嗯，
1: 但是今天既然在茅盾故居，所以我就觉得刘心武在吧？刘心武可以回答我在，而且呢，我的晚一茬的啊，祝勇也在。
2: 嗯，
1: 啊，也接过这个他的一。

0: 博，
1: 嗯，
0: 是吧？来从事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
1: 创作。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刘心武老师和钟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完全没有提纲，就是百家讲坛的这个繁衍版。今天呢，心武老师给我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做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会客厅的体验，这也是对我们节目创意的一种启发。可能未来我们也会像心武老师发明的那个菊瓣的那个文学结构一样，我们创造出更多的这种节目的类型。作为媒体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辛苦辛苦，
2: 谢谢
1: 辛苦。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生归零。没打中，
5: 让子弹飞一会儿。
6: 往前看，别回头。
7: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6: 大家好，我是易莲。
4: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孝庄和康熙的祖孙情。上一期讲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年仅八岁的玄烨登基为帝，改元康熙。为了稳住幼帝登基后的动荡朝局，顺治临终之前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四位大臣为顾命大臣，辅佐康熙处理朝政，而孝庄则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居中协调，暗中把控，成为四位顾命大臣和幼帝之间的核心纽带。在康熙亲政之前这八年时间里，孝庄一方面尊重四位顾命大臣的辅政职权，安抚索尼，拉拢鄂必隆，孤立鳌拜的势力，另外一方面他悉心教导康熙读书明理，洞察朝局，培养他的帝王心性与决断力，同时暗中联络忠于皇室的力量，为后续康熙亲政除掉鳌拜埋下伏笔。在孝庄的周旋与布局下，虽然有鳌拜专权的隐患，但是朝堂整体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权力真空的动荡，也为康熙的成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孝庄或许没有想到，在他年近五十的时候再一次辅佐幼帝，托举爱新觉罗家族，而且他辅佐顺治和康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八年。那你们怎么看这两个阶段对于孝庄来说有什么不同？
5: 他身上的这些偶然性其实是历史大势的偶然性，但都集中在他身上了，都没有另外一个人替代他。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遇到的这都是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事儿，他一如既往的依靠他的这个忍耐和平稳，他在处理这些事儿。你比如对康熙的这个，第一个他首先就发现了，如果这个皇帝小，你用宗王来辅政就会有多尔衮的这个情况，因为宗王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有军功，第二个他有骑重，第三个他能替代你。多尔衮想替代顺治也很容易，因为八王分治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被推举出来，所以呢有危险。孝庄设计了一套让他的孙子避免他的儿子面临的被叔父或者被宗王威胁的这个，不会，因为毕竟辅政大臣是你的下级，理论上他是篡不了权的。第二个呢，既然他还是一次政治性安排，孝庄也像对顺治一样发出了一个正式的书面文件，但是从现在开始孝庄成为一个女人，特别是把这种舐犊的亲情全方位，所以我们由此就发现一个女人怀着纯粹的母性的爱来做的政治重大决策，跟站在社稷安危的这个视角下做的重大决策，我们就发现同样的环境做的方式效果对方的反应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孝庄跟一个职业化或者叫政治化的孝庄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分野。
6: 这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在顺治的这个养育的过程里面，孝庄是他其实是不安全的，他时时刻刻有那个危机意识和求生的那个本能被激活，然后到了这个康熙的这里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他基本上他的安全感和掌控感已经拿回来了，那么他才有那个空出来的，我们说心理空间也好，空出来的这个人情的那个空间也好，去展现他作为人的这一面，之前说的松弛的那一面，或者是细腻和情感的那个部分，他才有机会去流露出来。而且在康熙身上也看到说，那他的情感和人情的部分和他过往经历的那些政治思考啊和理性

0: 那部分，他开始在一个整合的方式上去影响这个帝王。我们说他其实是一个更统合、更一致，然后也更有情有理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在这种情况下教养出来的结果，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1: 为了拉拢辅臣之首索尼，孝庄不惜打破大清立国以来的满蒙联姻惯例，为康熙迎娶了索尼的孙女。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他牺牲了自己蒙古科尔沁母族的利益啊！怎么来看他的取舍逻辑？因为同样是帝王婚姻，孝庄对顺治却始终坚守满蒙联姻底线，坚决要求他迎娶科尔沁女子。
2: 孝庄呢，他一直还是把爱新觉罗家族或者叫皇权的看得比他科尔沁的利益要重的，所以他有意无意的接受了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婚姻跟我目前要解决的最大的这个政治任务或者叫军事任务有关系。那他跟索尼联姻，显然首先就是他当时第一个，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成为大一统的中央朝廷以后，科尔沁就变成一个外藩。他就不像皇太极，就是我离开你科尔沁，我入不了关，我进不了中原，已经不是了。他是外藩，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候，对于康熙而言，最大的危险可能是慢慢的看出四个辅政大臣里鳌拜独大这个迹象已经很清晰了。对于孝庄而言，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跟当初皇太极把科尔沁捆绑到战车上一样，我把索尼，你不要说你老了。不要说你跟鳌拜没冲突，你也不想参与，我给你捆绑，我让你的孙女嫁给康熙，你就成为皇族的这个利益的叫一致行动人。他这个时候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康熙获得最大的安全以及未来的空间。所以索尼一被捆绑，立刻就一改原来颓废的状态，刚联姻完第二年就说皇帝应该亲政了。就是孝庄实际上他的这个咱们说直接态度也好，或者他的三观也好，已经完全的站在了爱新觉罗家族这块。那此前孝庄我们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当妈，他甚至都没有当正常女人的机会，但是他一旦相对年龄成熟了，经历多了，他总会母性占第一位，他总会想我为什么当妈这么失败，我还能不能当一个好妈。另外女性对于这个亲子的这个情感是天性的这个渴求的，我就是需要有承欢膝下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他这时候的思路跟原来不一样，他完全站在了跟康熙一体的这个，而不像顺治我是教导你，你一定知道你怎么才有今天，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什么，这是不会当妈当爸的人，就等会当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是唯一的，别人的好在我看来不值一提。
1: 嗯，所以这两点殊途同归了哈，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在皇太极身边那么多年，已经明白婚姻就是一个筹码，
2: 对，
1: 是资源配置。所以他无论是要求顺治娶科尔沁的女子，还是给康熙娶索尼的孙女，
2: 筹码最大化，
1: 筹码最大化，都是他不得不这么选择。那另外一点就是顺治因为婚姻的问题满朝皆知，包括康熙应该也知道他父亲有这么一出，所以呢没有给他娶科尔沁的女子，也是让康熙能够感觉到祖母的一个态度。
0: 所以你看孝庄其实很厉害，是他不论有没有权力，不论是不是在高位，他能让自己一直保持在这种不断的反思调整和自我学习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敏锐度和一个我们说的决策的这个最大化和最优化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持续的在反思和积累，所以他反而年龄越大的时候他越智慧，他越能够有那种就是政治上的调整和他的情感上的统合。
1: 这个变化是非常稀缺的，因为人有的时候年龄越大会有一个什么词儿，老顽固
0: 啊，对，他就很容易僵化嘛，
2: 越愿意体现我的支配能力，
0: 哎，对，或者他容易滞留在某个阶段，我就不再进步了，我就独断专横了。但是你看孝庄其实他一直有在反思和调整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格局的大小可能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够长时间的一直维持住这种反思的能力。
1: 对于康熙的帝王教育，孝庄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康熙晚年回忆啊，说他从学步说话开始，他就遵照祖母的教导，一言一行都有规矩，即便独处也不能够逾越分寸，稍有不对就会受到批评。正是这样严格的管教才让他有所成就，可以说没有孝庄就没有后来的康熙。为培养合格的君主，孝庄为康熙制定了严格而且全面的帝王教育计划。我们在讲康熙童年的时候曾经讲过，孝庄为康熙组建了一支顶配的名师天团。从帝王的教育培养来说，康熙严格来讲是孝庄的第一个实验品。顺治因为多尔衮的阻挠，一个月才能见到

0: 亲一面，所以校庄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对顺治进行教育规划。那从我们刚刚列举的这些记录啊，你们觉得校庄心目中帝王的成长标准是什么样的？
1: 我感觉呢，以孝庄有限的人生阅历，因为他13岁以前是在草原上，也是贵女，然后到爱新觉罗家族呢，一直是在皇太极的羽翼之下。这种，我觉得他可能部分的参考了皇太极。这个，因为顺治在他看来可能不可取的地方会很多，他从皇太极，因为皇太极确实太成功，我们此前讲皇太极用了巨大篇幅，他一件事接一件事干，所有的事都是最难的。其实真正如果没有皇太极这个过渡的话，女真部落想最后能够成为大一统文明的这个朝廷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每一个阶段都有各种冲突，哎，皇太极就是一步一步内外就这么处理掉了。所以呢，应该理论上呢，他这个更多的参考皇太极，恰恰皇太极的东西呢，因为多尔衮洗掉了很多，康熙见不到太多。刚才说他把康熙当成实验品，我觉得那也可能是倾注全部自己的未来培养的唯一的，他没有选择了，他已经接受不了失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突然母性加上此前的阅历，他甚至有一些在皇太极身边学到的一些东西想赶紧传递给康熙。甚至我觉得康熙之所以会成为大帝，他有效地继承了皇太极的很多的秘诀，包括多尔衮。孝庄跟多尔衮之间一定是盟友加敌人，其中部分在对抗豪格，极有可能他们俩盟友的利益还大一些。所以他甚至把多尔衮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容纳到帝王，因为事实证明清朝前期这两个皇太极加多尔衮是帝王的巅峰，就是在建制化的体系里，咱不单纯说战力，这两个人是巅峰，而且他们俩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康熙的培养中间，我们看是孝庄，其实有可能是通过孝庄把那两个人的东西灌注给康熙了。
2: 精神分析动力里面有一个词叫精神繁衍，就是你看人和种群，特别是动物性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最大动力就是繁衍嘛。但是人不同，人还有文明，孩子是那个白板，如果我可以透过养育他，我能够就看到我身上好的品质和我过往人生中宝贵的好的经验在精神层面能够繁衍下去，那么这也是人的本能的一个部分。因为孝庄在顺治身上他其实没有功夫完成这个步骤，或者他的机会太少了，
1: 没条件，
2: 哎，没条件。康熙就正正好，然后他过往的那个遗憾啊，过往他积累下来那些想要去传递下去的经验也好，或者传递下去的一些特质也好，那其实在康熙身上他真的有个非常好的出口，然后他这个机会就成了他过往已经非常成熟了的那些精神产品或者是人格产品，那么他就想要倾注进去，那就是一个本能的推动再加上机会的一个契合。
0: 康熙亲政之后，孝庄在为君之道上曾经对康熙有过明确而深刻的告诫，他说自古以来啊，都说做君王是最难的，天下百姓众多，天子以一人之身凌驾于万民之上，百姓的生存养育安抚教化无不对天子心怀期盼，你必须深思啊，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的道理，天下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大清的国祚才能够绵延不绝永享太平，你要保持宽厚仁慈温和善良恭敬有礼的态度，说话要严谨小心，日夜勤勉尽责。与此同时，孝庄也没有忘记满洲的老本行，常常劝勉康熙祖宗骑射开机，五倍不可废弛。我们上一期在讲顺治亲政的时候，孝庄以告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这次依然是以书面形式，但不是告谕啊，就是作书以示康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指导康熙为君之道，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次内容的区别？
1: 单纯从这个咱们说书面或者叫告谕这个来指导皇帝呢，大体上基本还是一脉相承，就是你作为帝王，你要有帝王的这种气质，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人，比较任性啊，个人恩怨啊，个人急躁。我觉得这就是他一生以来这种隐忍，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是相信偶然性的。我们此前说萧三藩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三藩确实该萧，你等两天可能那谁会死，他相信偶然性，因为他身边经历的这种太多。那你作为帝王，你格局要大一点，你要注意就是按有一些常规的必然性的东西做，偶然性的东西尽量忽略。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他这个时候咱还是这么说，他还是一师一母，所以这种书面的东西或者叫理论性的东西还是有，但再往后他越来越在这种导师的这个身份上再往后退。
2: 而且我们刚刚前面讲顺治的亲政的那个时候，孝庄给告谕的这个方式其实很像是父性的那个智能， 他更多的像是一个妈妈站在了爸爸的位置，他妈妈那个部分并没有出现，到养康熙的这个部分才能看见说他有点偏向雌雄同体了，身上既有女性的那个部分也有男性的那个部分，既有父性也有母性，他才开始整合。而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可能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权力啊、政治啊和他人或者是当初那个环境给他塑造出来的那个父性的功能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褪去，真实的女性的那个本能和主体性的部分就会慢慢呈现的更多一点。
0: 而且通过给顺治和给康熙告谕的内容啊，能够看出这父子俩的一些性格区别。你看写顺治的时候专门有一句说，你要慎用皇帝的威严，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容易愤怒。康熙就没有，说明康熙比他的父亲情绪稳定。我觉得最起码有这么一点。
2: 是是，
1: 咱们讲康熙童年讲过，孝庄教给他什么东西，他要做到更好，就像一个学霸对班主任一样。顺治不行啊，一个月才能见妈一回，在内廷连他的亲戚对他都是很轻视，包括肯定人跟人性格不同。
2: 你要我们这个搞心理的来看的话，那顺治明显是有早期的依恋创伤的，他的人格会有一部分卡在那个恐慌的那个部分上。那恐慌的情绪一直没有被养育好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这种冲动控制能力啊，然后情绪稳定程度啊，他就都不是那么的好。
1: 对，听众朋友应该重听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讲顺治有一个基本点，就是他皇权人格极其完整，但是真正的个人人格是有巨大缺陷的。康熙不是，康熙的个人人格也很完整。
0: 所以康熙即便小的时候没有在父母身边长，或者说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但是他得到了人间最朴素也最真实的一个母爱的情感，就是他的那些乳母对他实在太好了。
2: 而且你看他养育的环境稳定，然后养育者稳定，这是小孩人格底色稳定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1: 历史评价康熙除了这个雄才伟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叫有人情味儿的。你看他对孝庄，然后他对他乳母，然后他对皇后死后，包括咱说到最后对他几个儿子，如果没有他的那个那么溺爱，他这个人情味儿就是他童年人格完整受到的爱其实比较充盈。
0: 宽厚仁和这部分呢，翻看清史录啊，里面记载的实在太多了。
1: 对，
0: 清史稿记载啊，说孝庄不干政，但是朝廷的重大人事任免，康熙多数情况都会向祖母请示然后再行动。所以很多人认为孝庄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控制朝政啊。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关系？是权力控制，还是孝庄作为康熙的指导老师在为他指点迷津？
1: 哎，这个就是一个是孝庄因为历经四帝，所以他对于整个满清此前和入关之后的事他知道得多，就像一本这个百科全书一样。康熙所有不懂的，如果想借鉴以前，还有比孝庄更直面当时情况。你查什么满文老档，毕竟是书面的，又被洗掉多少。首先孝庄是一个宝库，这个没任何说的。第二个，显然康熙真的把孝庄当成亲妈，两个人的感情立场、政治立场、利益的这种分割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才能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萧三番了，那个陆营起来了，任用了很多新的，包括索额图、明珠都是少壮派的了，跟原来孝庄已经没有更多的接触了，他为什么还能每件事都问孝庄？因为后宫里康熙唯一能够情感依赖和相近的只有孝庄，孝庄做的所有事都是我乐于接受，而且我按照他做的一定都是对的，这才是双方的真感情。这再次证明了教育让对方接受你是他真正的依赖和朋友往往会更好，但是显然现在做不到。为啥呢？就是在孩子心目中父母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让孩子不信任。孩子信你对我好，但不信任你有能力能做得到让我好。
0: 康熙亲政之后，除鳌拜、平三藩两大关键时期，孝庄始终在幕后运筹帷幄，全力支撑。尤其是八年三藩之乱期间，孝庄稳定朝局，安抚老臣，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将宫中物资充作军需，更是在清廷无兵可调之际，举荐土海平定蒙古察哈尔部叛乱，解除了后方威胁。康熙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和爱戴，亲撰表文，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你们怎么来看这段艰难的岁月对祖孙两人关系的影响？
1: 首先我们讲平三藩的时候讲过啊，康熙犯了很多错误啊，他弄鳌拜的时候就冒了巨大风险，他那时候那种风险偏好极高，其实以鳌拜的那个力量随便带几个随从，如果当时反制立刻就完了。平三藩也是一样，到最后事实证明平三藩风险极大，每一项偶然性康熙都坐不稳的， 所以其实这个三藩虽然成功了，最后用了八年，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反思的话，康熙其实错。

0: 偶极大极多，但我们看不到孝庄劝他说你怎么这么急呀、啊、没有，我们从有限的史料看，孝庄就是站在他后面帮助他。布尔尼突然叛乱，孝庄不会说你好好反思一下，你看你把兵都平到平三方了，这才有这种，你早干嘛去了，不是，而是推荐土海行带着家奴就给他平了。只有母子亲娘才能这样，还是说孝庄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亲妈的角色了？但是他母性能这么快的发展到巅峰，就是这个人从草原过来，虽然经历了各种，但这个人的人性是健全的，心理是强大的，他既能经得住惊涛骇浪，也能在细微之处给予他的后辈这种母性无微不至或者叫一往无前的这种支撑。
1: 孝庄他自己其实经历过非常多的我们说长周期，那有过这样的体验的人，他其实更清楚有一些所谓的低谷和所谓的错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结果，他往前走会有变化。那他能够带着这种从容和这种远见来去辅佐康熙，那康熙就有了更多的试错空间，也有更多的成长空间，同时他也不会说因为一些很小的错误就受到过度的惩罚和打压，那其实反而限制了他的一些可能性。
2: 所以说从带顺治的满拧到养康熙的顺遂，这背后也有他跟康熙这种帝王心性的高适配度、
0: 对对对，原来讲过人跟人之间就是玄学，那两人适配一旦亲近
1: 相信相合，
0: 在单位也是一样、你跟领导比如你刚入职场甚至现在这年龄、有的就是投缘，他带你就像带徒弟带子侄一样，有的就是第一眼。我原来经常举例子，我有一个极强势的领导，当年从外面高薪招的一个项目经理，没俩月跟我们说，你们无论用什么方法，他明天不能在我眼前出现。人家差嘛也未见得差，但是不投缘。那投缘呢，就是你的错误在我看来也可能是你人性化的东西，我更有亲切感。所以家族啊，为什么很多事扯不清，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事不讲逻辑，讲的是感受。你对我哎呦那亲近的不得了，我为了你可以付出各种东西，但是有的就是我看你烦，这才是根本。就人为什么到最后要谈偶然性，孝庄跟康熙是偶然性，要不康熙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怎么就会孝庄一眼就看上他了？我们可以分析各种，但显然一眼缘，这不叫一眼缘非常重要。
1: 但其实我们还真有专业的说法叫现象学，他

0: 匹配，而且主要孝庄准备好了。这个我们原来讲顺治反复讲过，顺治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啊，满清定鼎中原以后，顺治起到了你从一个这种武力集团地方武力集团变成大一统的权力，顺治做了极其多的工作。其实这事儿就第二个问题，顺治那十八年，特别在勤政以后做的很多事情，让康熙后来可以以一种多元的态度 接受孝庄，比如说对科尔沁的咱们说叫妃子，那科尔沁在孝庄领过来，康熙对他就极其礼遇。为什么呢？因为内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央文明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你说人，咱们就说民间智慧最高端，我认为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用王阳明比较学术话说的就是，山里的花你看到了你喜欢它就绽开了，如果你经过了没注意或者你不喜欢它就不是花。你看
1: 咱就还是说，就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你看到了它是花，它就绽放了；你没看到，它永远是深山里无人问津的一个。
2: 所以你看，这就是属于我们常常就是觉得用语言描述东西是准确的，其实不是。语言前面有更多的那个体验和感受层面的东西，它生发出来了，这个语言
1: 才
2: 某定了某些关系，才某定了说某种感受。
1: 语言不过是顺势而出，把之前所有的感受给你具象化了。
2: 是的，
0: 那你要在道家讲叫德全妄言，
1: 对于大多数就道可道非常道，就你说出来的它就不会是有价值的规律性东西。是的，孝庄以半生心血托举康熙，这份深情与付出，康熙始终铭记于心。而他对孝庄的回报也从未流于表面的赞誉，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半点之后，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康熙 对祖母孝庄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孝庄倾尽心血将康熙培养成优秀的少年天子，而康熙对祖母的孝顺在历代帝王当中堪称典范。康熙的孝顺首先体现在日常的晨昏定省，这和他的父亲顺治久废定省之礼形成强烈的反差。史料当中有大量康熙向祖母问安的记录，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天去两三次，即便他离开京城，每隔几天康熙也一定会以书信的方式向祖母请安，向他告知自己的情况。有一次康熙陪孝庄去泡温泉，因为当地没有建康熙的行宫，康熙只能住在七里开外的地方，即便每天路途往返，他也坚持每天向祖母来请安。每日请安是皇宫礼制啊，所以有人把它当作例行公事。你们怎么来看请安这件事对康熙意味着什么？
3: 所以这个发自内心的血缘亲情重要呢？对于顺治而言，他是皇家内部的礼仪性，相当于打卡。那我们当然知道，如果单位跟我们说你一个月有三次弹性打卡，有两次不打卡添电子流，我们肯定会用。你下班你提前走了，你可以添理由见客户，那我一定会用的，因为它是礼制性规定。但是亲情不同，特别对自己的妈或者像妈一样的奶奶，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我第一辆车，开车最费的时候什么？是回家。那时候还没有高速节假日免高速费，但是我一旦有车了，最高兴的时候是开车回家700多公里。那一路上你心态处于的是一种奔赴的状态，因为你钱没省，你跟你坐火车差不多，你交高速什么的，但是回去见妈见爸，开着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感觉那是本能。之后父母不在了以后，没有那动力，开车有啥好呢？省那点钱有啥必要？没有奔赴的感觉。这个啊，可能年轻一些不知道，到上年纪知道。你比如说像我这种，我经常会有种场景，就是父母不在以后，就哎呀，有些事儿我其实很想问问我妈，说这件事这样行不行。你明知道当你成年以后，父母给你的解答不如你自己的经验，但是这个场景永远存在，就是哎，这个妈这样行不行。这个场景父母不在以后，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这个场景维系着你非常多的柔性的幸福感，但没有了就永远没有了。像我这种有的时候唯一觉得自己无力，就是哎呀，再也没有那个场景问问你妈你要干啥。那对康熙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就是他跟孝庄在一起是那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就问妈的感觉，妈不管怎么回答是这种感情的交流，他永远知道妈告诉他的有可能不正确，但是他能获得的这种对方的回应，就小丁刚才说的，就是能回应。就像我天冷了，父母给我拿衣服，你自己不知道穿衣服吗？你当然知道，你睡觉你妈给你盖个被子，这种感受不只是身体感受，是你这个世界上你还有心灵的依靠。咱们说的直白点，配偶不是依靠是占有，但是父母是依靠，你的心灵永远能维系到那儿，尾到那儿待一待，那没有了就没有。所以由这我们就解释康熙为什么此前孝庄在的时候对他是这样，孝庄死了以后他能，因为那个没了嘛。对康熙这种雄主而言，这种感觉再也不存在了。
4: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现在就是有没有心在里面。当这个事儿你有心去做它的时候，虽然它外面罩一个壳子说是例行公事，但是你有心做它的时候，你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孝庄其实养康熙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长了，你都能算得出来你人生哪个阶段他能看得着，你就想实时的时候抓这个机会再多跟他说一点。这些东西它没有道理，但是它就触动你情感。你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也没啥目标，但是你打一眼你就知道你被人装在心里，然后你还在他的心里，他还在你的心里，这种相互之间的存在感，相互之间的确认感，他就完成了。
3: 所以现在父母在的要珍惜，这个一定要知道，父母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变得不清醒，变得对这个社会没有经验，变得唠叨，但是他有一点不可替代，就是他会越来越站得比你更深的你的立场上来思考你的问题，这种给你带来的叫生命的安全和温暖是本能。如果父母不在，你就没有。
2: 刚才说到昌熙在祖母身边能获得的感受，一是这种场景非常温暖的这种具象化，还有一点啊，他身为皇帝，祖母的政治智慧足够多，所以他见到祖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3: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问努尔哈赤什么样，问皇太极有谁比孝庄能给他讲更深的你祖父当年可以摆在桌面上的
4: 活力，
3: 不能摆在桌面，比如讲怎么一边流鼻血挂在马上一边跑，脸红的不得了，冬天不怕冷，因为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些东西听起来，康熙又是一个对八旗祖制极其在意的人，他非常想知道这些东西。
2: 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康熙作为一个皇帝，他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对于皇权，对于他个人都会掺杂有私心，包括他的亲儿子，只有他的祖母孝庄对他没有任何私心。
3: 对，
2: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
3: 胤禛这个给康熙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对祖母的感情。尽管政务繁忙，康熙还是抽出时间多次陪孝庄出行。康熙11年至20年，康熙先后6次陪祖母去温泉疗养，即便在三藩之乱的紧张时期也没有间断。每次出行，康熙都亲自料理，扶祖母登上车辇，查验道路安全，亲自视察行宫的布置，甚至在雨中下车步行来护持着祖母的车辇，丝毫不敢懈怠。后来为了圆孝庄前往五台山礼佛的夙愿，康熙先是亲自前往勘察道路、修缮庙宇，再奉祖母出行。即便因为山路险峻没有能够抵达目的地，也始终侍从左右，尽显孝心。康熙21年三藩平定，康熙回盛京祭祖，孝庄因为健康问题不能随行。东巡途中，康熙始终不忘和祖母分享他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但凡遇到可口的美食、新奇的物件，总会第一时间差人快马送回京城。正如他在给孝庄的信中所言，说儿臣从山海关到盛京，一路上水土都很不错，野兽很多，水产新鲜。每次用餐的时候啊，我都想到因为您没有在身边而心怀愧疚。抵达盛京之后，我亲自捕鱼，将鲢鱼、鲫鱼分别用杨汁浸泡和盐腌处理，派人星夜送往京城，只盼送到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鲜美，能够略表我的孝心。此外，山中自然掉落的榛子、山核桃，还有朝鲜进贡的柿饼、松子等果品，也随同这份问安奏折一同送往北京，希望能够博得祖母一笑。后来东巡接近尾声，康熙归心似箭，他留下皇太子和大部队正常行进，他单独快马加鞭先行回宫去拜见祖母。正如他信中所说，瞻慈云之日进，奉教诲之有期，字里行间满是对祖母的思念和急切归行的心情。从康熙陪孝庄出行的时候亲力亲为的照料，到东巡分离时的这种牵挂，怎么来看康熙对情感啊如此细

0: 细腻的表达。哎，首先慈祥我们说了，康熙最后评价就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他这一点是特别鲜明的，对各种人都很好，包括儿子啊，包括大臣，包括百姓。就说咱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就是母爱或者父爱能给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温暖是唯一的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也得有同样的同理心，你能感受到。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需要2个。第一个，你的情商很高，你能把握到这一点。康熙就能把握到，就是我的皇祖母跟我的妈一样，即使我的亲生妈也是我的祖母，他就会加倍。第二个，你从小要接受严格的礼仪和这种行为教育，你能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你没有接受教育，你魂不吝。你虽然也能感受到，你表达不出来，
1: 说不明白。
0: 哎，所以康熙能表达。第三个就是回到圣经，回到故地，这时候激发人的气场就是对于祖先，对于先辈，这时候更能激发。你看孝庄这一辈子摆脱不了桥梁的这个属性，他会成为康熙跟祖辈之间情感共鸣的桥梁，因为他身边只有孝庄能够完整的告诉他冲动是哈哧，他皇太极。所以近乡情更怯也有这感觉，就他回到圣经以后，他突然发现。 我的祖母其实她的这种存在的价值或者叫情感价值比我再精诚的时候感受的更急切更重要，所以她恨不得就赶紧回去。这就代表康熙首先她能做到她这个感应情感，另外孝庄身上确实具备了母性真正充盈的东西，而且她又不是无时无时的女性，她经历的社会动荡，她见过的满清崛起的杰出人物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在她身边康熙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母爱和先辈的这些杰出
1: 出的这些分贝，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有知有觉的情况之下，还能生动动情的表达，这是很稀有的能力。你想想，就是中国文化下的好多的男性，他可能会感觉爱，然后他也会感觉说动情或者是我的愧疚，他会有很丰富的情感。但是你看，能把这个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说清楚说明白的，很多男性是有羞耻感的。 他会觉得这显得我太脆弱了，这显得我很没有男人味什么的。但其实恰恰这是个本事，这个在女性眼里面反而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个部分，是，哎，一个男性他可以把自己思念的呀、柔软的那个情绪表达得这么清楚。 中国男性喜欢干嘛？买东西，解决问题，对吧？就缺那一句动情的话。但是你看，他如果要能说这么一句动情的话，他能少干多少事儿？真的输在嘴笨上，事儿是确实一点没少干。然后，但是所有情感的话一句讲不出来，哎，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那个关系质量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情感出不去，对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味，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用情感回应，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会吵架和相互不理解。
2: 康熙和孝庄的出行当中有一次比较特殊啊，就是除鳌拜之后去祭拜顺治帝的孝陵。原本康熙是希望独自前往，先去祭拜太祖太宗，再去祭拜世祖，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孝庄以顺治去世10年还没有拜谒过他的陵寝为由，说服康熙先去祭拜他的父亲。那孝庄这个建议有没有什么深意？
0: 显然康熙对于顺治是有隔阂的。 因为这个无论哪个线路都没有让他成为父爱的一个承载点。第二就是孝庄10年没有去看顺治的陵，这也是外界传，其实两个人这个冲突是极其激烈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10年之后，咱们说孝庄的母性被完全激发，他发现当初跟顺治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除了双方有皇权立场的这个裹挟之外，自己当妈当得不好。
1: 亏欠了顺治很多，拿康熙一对照就知道。我们心理学的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其实有个本能，就是当我有太不愿意面对的遗憾，或者是没有做好的那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层面的去回避它。然后直到我有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这个机会再去体验一个，甚至度过这个问题之后，我真正的去能直面它了，我才能再谈它。 我觉得顺治和这个孝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只有养完了康熙，他真的当了一回这种母职的这个位置之后，他才能回看他过往那个遗憾和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个局面，他才能够耐受得了。因为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但凡想起来，但凡去回忆起来，他体会到的都是自己无能为力。起码在养康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验证了一件事情是。 不是他不能，他能，只是当时那个场景他给不了，只是当初他给不了，但是现在他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替代性的弥补了一些自己的遗憾，他不能完全弥补顺治的遗憾，但是他弥补了自己作为母亲这个位置上的一些无能感的，有一些替代性的这种补偿。
2: 所以也可以说在顺治去世十年之后，他能够带着康熙一起去拜谒，可能也是母子之间的一次他内心的一种和解，他能够去面对儿子，
1: 对，他能面对，
0: 或者他开始产生一定的愧疚感了。就此前他一直认为是顺治不懂事儿，或者顺治个性太强烈，到这时候他通过观察康熙，他发现我当妈有很多亏欠儿子，让儿子有了那种选择。第二，他要暗示康熙，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父亲对你没有用，如果要是你父亲能决定，不是我决定皇位不给你，有了你父亲的这个根基，你才有今天。你看他除了纠正自己，还纠正了康熙的态度。
2: 康熙23年，72岁的孝庄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康熙24年，孝庄突发中风，当时正在河北的康熙接到奏报后心急如焚，朱批知道了，朕从速返回，随即星夜兼程，第二天中午就到达了北京，然后直奔慈宁宫，见到祖母病情稍稳，康熙这才放下心来，然后他亲自服侍到半夜。康熙26年11月21日，75岁的孝庄旧疾复发，病势凶猛。此后，康熙放下政务，衣不解带，守在祖母榻前，遍查方书，亲调药饵。孝庄入睡的时候，他就隔着床幔，席地静候，随叫随到。即便孝庄多次劝他休息，他也执意不离，还备下了30多种米粥，尽心照料。同年12月25日，孝庄溘然长逝，享年75岁。悲痛欲绝的康熙10多天水浆不进，昼夜嚎哭，甚至吐血昏迷。他不顾祖制和祖母的遗嘱，毅然割辫寄托哀思，执意守丧27个月。后来经过百官再三劝奏，才遵守孝庄的遗嘱，以日易月守丧27日。连日衣不解带的事疾与守丧，加之巨大的悲痛，让康熙身体濒临崩溃。史书记载说他五内恍惚，记忆力明显衰退。
0: 康熙呢，理论上就是把孝庄当成是奶奶家妈，所以这种双重的这种长辈之爱，他这么多年在这个母爱的这个氛围内，他早就已经习惯了。那失掉了这个，对于这个雄主而言，咱们就说了，他的心灵再没有安放的地方了。
2: 对祖母孝庄的怀念伴随了康熙一生。孝庄离世之后，康熙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经过他生前居住的慈宁宫。康熙还时常会梦见祖母，尤其是在他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废太子期间，他曾经坦言说，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太疼爱我了，所以他去世以后我经常梦到他，而且梦的这个很奇异。最近关于这个皇太子的事情，我又梦见了太皇太后，他的脸色一看就不高兴，只是隔着很远默默地坐着，和平时我梦见他的不一样。康熙31年秋天，康熙再次东巡吉林，站在大江边，想起了当年他给祖母寄鲜鱼的情形，题诗抒怀：曾问慈宁草奏间，夜张银烛大江边，重来往事鹅追忆，转眼光阴17年。康熙55年冬天，已经63岁高龄，体衰多病的康熙仍然像往年一样，率领着皇子们去祭谒、赞安奉殿和孝陵。他久久伫立在祖母的陵前，泪流满面，不忍离去。康熙56年冬天，距离孝庄去世已经整整30年。一天，康熙和大臣谈话的时候提及到太皇太后，依旧情难自抑，涕下如雨，哀不自胜。这份跨越30年的思念，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刚刚我们介绍说，康熙带着他的孩子去赞安奉殿祭谒孝庄，这是因为孝庄的灵柩当时一直没有下葬，所以是暂时安奉在那个地方，叫赞安奉殿。
0: 相当于呢，就是孝庄去世以后呢，没回圣京，没给他归葬，跟皇太极合葬。其实按惯例是应该的，因为实际上哲哲皇后后来顺治年间去世，也是专门送回圣京，但他就没有。他是相当于把他的这个一直存放，康熙年间都没能入土为安，到雍正的时候才解决问题，那就给他放到孝陵附近，但又不能入孝陵。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们说孝庄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块最重要，就是孝庄在去世的时候， 他其实留了两套东西，一套是有名的这个叫遗诰，我们此前提到他遗诰中首先表达的说，这个人生中有两次我不想活了，一次就是皇太极死的时候我是想殉葬的，第二次是我儿子顺治死的时候我也叫无意人士也不想活了，所以我现在去世其实就是又去侍奉皇太极，我是很心安理得的，我是很高兴的，那就意味着你其实跟皇太极是要合葬的。但是除了官方遗诰外，康熙说了，说太皇太后在临终前跟我口谕，就是第一个呢，已经这么多年了，不应该再轻动，位卑不能动这个陵，因为这个陵里既有皇太极，他的姑姑也合葬，所以我现在再去又把陵给打开，我进去其实惊扰他们。其实第二点说的什么，就说心恋汝父子，这是原文，就是我对于你爸和你，我的所有感情在你们这儿，不忍远离，所以你一定要把我放在孝陵旁边。这句话很重要，重要在于你无论怎么着违背祖制也好，天下唾骂也好，你不能把我送回沈阳。所以你看啊，孝庄临死的时候，咱们说已经，咱不说大权在握，但是是人生巅峰，整个皇权集团和举国上下没有人能威胁他，他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他最真诚的态度，那最真诚的态度最能代表他这一生，他在临终前回望以后他的自我的评价，自我的评价是什么，就是我人生有两个面孔，一个面孔是这种礼仪的皇权的，或者叫部族生存我的这种桥梁血盟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我留我的遗诰，我死的意义就是要回去侍奉皇太极，这是我的一面，但是我真诚的作为女人，作为母性，作为奶奶，我最真实的话是我绝不回去，我绝不想再重新回到政治符号，重新回到我是血盟的桥梁，是科尔沁重要皇太极，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一定要守在你们父子边上，因为女性母亲奶奶对我是至关重要的。至于人家说有人说是因为他跟下嫁多尔衮了，当然也是一个道理，但这道理不能对外说，为什么呢？收继婚就意味着你不能再跟前夫去合葬这些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历史的东西你要用人性的东西考虑，你要看它流露出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孝庄这么一个强势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很多事藏在心里，但到最终的这一刻特别重要的事她是不藏了，因为她信任康熙，她知道这件事必须得这样，所以底线就是绝不回去合葬。
2: 从血缘关系上讲，他们是祖孙，从权力格局上讲，他们是太皇太后和皇帝，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甚至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那你们怎么来评价这种多重关系交织下的祖孙情，以及对康熙的帝王生涯、执政理念乃至一生轨迹产生的深远影响？
0: 在康熙那个继位之后，孝庄的这个太皇太后的这个叫政治任务，以及他保守派的这个个人的承担的东西，基本就逐渐消泯了。他灭这个辅政大臣边缘他们，他一点犹豫都没有，他已经完全站在了这个亲情的立场上，所以他当时顺治面临的这种叫职场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叫皇家体制制度的限制，到康熙的时候其实接触的已经非常少了，即便是有，以康熙的消化能力，只当成是一个叫欣赏他的班主任给他提的更高要求。我们知道在班里，班主任把你当学霸，他给你提要求在你看来是激励和爱护，而不是老挑你毛病，学渣才觉得班主任老挑我毛病，我心里有叛逆，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孝庄开始在向从此前的咱们说桥梁也好，是工具也好，是辅路也好，是各种寄托也好，慢慢的向一个女性，像一个母亲回归，而且一旦回归，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这种比较优秀的个人素质，他会做得非常好。
1: 而且你看，其实康熙在情感上，在能力上，其实都是依赖他的这个祖母的，他也非常信任这个孝庄的这种决策能力，甚至在孝庄不在了，他仍然是让自己心里面装着他，感受或者是猜测说，那如果他在的话会怎么样，这就是心里一直在留存这样的一个印象。这可能和我们刚刚前面说他的情感依赖，还有现实层面，还有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和帮助，高度凝缩在了孝庄一个人身上。那相当于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失去了一个祖母，但其实在他的整个人生意味上，是同时在多维度上都失去了一个支持者，情感上的依赖者，政治上的我们说伙伴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然后以及在实力上给他托举的人，他是同时失去了。
2: 孝庄一生没有临朝称制，却能够影响三代君王，支撑起大清的江山，怎么来看他的隐性力量？
0: 首先是时代洪流吧，就他正好赶上了满清这种从最早的武力集团部落逐渐发展，他几乎是差不多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完女真内部之后他就全程旁观了，所以在这个历史潮流中间有一些必然性，一些偶然性让他经历过来，然后他是两代帝王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奶奶，那他也深度参与了，那就是偶然性加必然性，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素质，这些素质既有草原女子的这种非常优秀的这种坚韧啊，然后身体的这种健康啊，心态的这种豁达，也有一个满清初期政权，他很多事情都是向上的，咱们说就即便理解他跟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向上的关系，就怎么维持来之不易的这种稳定的这个权力格局，入关了不要内讧，这都是向上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受到的其实都是正面的教育和激励，所以他顺治也好康熙也好也都能给他正向的很多的反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历史时代，又有一个历史的这种叫节点，然后孝庄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三方契合才能出现。你到慈禧的时候咱老拿他跟慈禧比，这个特别偶然啊，这个周南让他垂帘听政的时候是1661年，到慈禧听政是1861年，200年，所以这两个女人又都很强势，但是你看慈禧有各种咱说也有很优秀的地方，但是历史潮流是另外一个潮流，她面对的都是负面的，然后她自己不得已呈现的也是负面的，所以两个人各种都不一样。
1: 像我们在动力的那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男性和女性不是单一成立的，是你看一个男性他如何成长为一个男性，一定和他成长过程中依托的那个母性力量有非常强烈的关联。你看孝庄其实随着母体的这个功能的变化，他养出来的孩子也有变化，但是不得不说是他自己身上的本能的这个母性本能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很优质的，所以他才能够一直在很稳定的去影响着所谓的三代君王或者是男性权力的这个部分。
2: 孝庄走了，康熙尽管很痛苦，但是却没有太多时间能让他沉浸在悲伤里，因为北方的草原上一个新的对手正在迅速崛起，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已经影响到帝国的边疆安危。下一期我们将跟随康熙决战噶尔丹，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三维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

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

叶窗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九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特雷西谦逊地说道，但是后来我把这种挣扎当作人生的一种考验，我必须克服它，并且我的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特雷西继续说道，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理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提出2.5万美元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

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儿，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美元，拿到了1977年的3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这部电影就是《洛奇》，这位演员就是年轻的希尔维斯特·史泰龙。绝大多数人要是处在史泰龙的位置上，肯定就让出了主角的位置，把剧本卖掉完事。但是史泰龙想当演员，他有长远的清晰的指导原则，因此做决定很简单，他绝对不会放弃主演一部有轰动潜质的大片的机会，而且是扮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即使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它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0: 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0: 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1: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2: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心武先生，以及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作家刘心武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钟鼓楼》说起。
4: 然后这个《钟鼓楼》的发表过程呢，又有故事。就我84年不是完稿了吗？完稿了，我得找一个地方发表。那我当然应该给10月了，因为我是现在叫北京出版集团，
5: 对，
4: 叫做北京10月文艺出版社，
5: 对，
4: 当时就叫北京出版社，我是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参与了10月的这个创办，
5: 对对，
4: 不多说这个事儿，
5: 嗯，
4: 那我写了一个长篇，理所当然我应该交给10月先发，在北京出版社出单行本，
3: 嗯，
4: 就我给了这个10月以后，10月当时。那个负责的那个副主编，他负责这个审稿和农稿和编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稿子呀挺好的，我肯定发，但是我不能在84年年底以前给你发了，
3: 嗯，
4: 我只能上半部发在1984年的第六期，
5: 嗯，
4: 双月刊嘛，
5: 对，
4: 是吧？那么你的下半部发在这个
5: 85年
4: 的
5: 第一期，
4: 10月的第一期，
5: 对。
4: 我一听就慌了
5: 啊！
4: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以后呢，就开始筹备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
5: 评奖
4: 评定。
3: 嗯，
4: 它有一个规定，它游戏规则是所有作品必须在1984年年底以前公开发表的。
3: 嗯，
4: 你这样的话呢，我就没法参加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发
5: 嗯
4: 评定了。
3: 嗯，
4: 就只能参加第三届去了，是吧？
5: 嗯。
4: 你可以说我名利熏心哈，但是我觉得你这么说我不公平。
3: 对，
4: 刘心武来了吗？
5: 嗯，
4: 我一面接这句话呀，
3: 嗯，
4: 毛公当着我面问我呀，
5: 嗯，
4: 他对我寄予期望啊，
3: 嗯，
4: 有了短篇，我说你要写长篇啊，
5: 嗯，
4: 那么他后来就捐出他的这个25万的这个稿费积蓄，25万在1979年那不得了，是一个巨款，现在觉得好像
5: 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工资就几十块钱，
4: 对啊对
5: 啊就几十块钱，
4: 对啊，我算多的，我54块，
5: 54，那你
4: 是吧，
5: 嗯，
4: 对吧，
5: 就高收入了，你是高收入，
4: 不算
5: 高收入阶层了，
4: 常规收入，
3: 嗯，
4: 也就那么
5: 一个工人也就30来块钱，
4: 二三十块钱
5: 、嗯，对，一个月啊，
4: 他就都捐出来了嘛，
5: 嗯，
4: 搞这个奖嘛，我得争取得这个奖，我得对得起他呀，
3: 嗯，
4: 所以我就当时就我也不好跟那个十月的那个杂志的那个副主编，那个很好一个同志，
5: 嗯，
4: 不好跟他去争，我急中生智，我就总是要想办法，我就想到了张仲厚
5: 啊，
4: 京城四大名编，
5: 人民文学出版社
4: 啊，你要懂得京城有四大名编之说，
3: 嗯，
4: 你搞这个读书活动的，你务必要掌握，
3: 嗯，
4: 他们都去世了，
3: 嗯，
4: 哪四位？第一叫的龙世辉，
3: 嗯，
4: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5: 嗯，
4: 林开雪原，
5: 嗯，
4: 就是他发现的，
3: 嗯，
4: 而且那个曲沃开头啊，素材很多，写得很生动，但是呢，文笔呢不成熟，
5: 嗯，
4: 龙世辉把这个稿子整理成一本现在这么著名的著作，
5: 嗯，
4: 是吧？
5: 嗯，
4: 他也当然也编了很多其他作品，叫人民出版社龙世辉，
3: 嗯，
4: 第二个呢？
5: 张守仁是吧？
4: 张守仁是，
5: 对，
4: 张
5: 北京出版社张仲谦，
4: 张仲谦是，
5: 这三个
4: 了，还有一位 啊，还有一位，一会儿我想起来补充啊。
3: 好，
4: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现代人馆对我今天请来录这个是文化抢救呢？
5: 对对对，
4: 我明天就84了，我现在有时候回忆就短路了，
5: 嗯，
4: 说说就卡壳了，
3: 嗯，
4: 你要防止啊，等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再防我，只能录我的傻相。
3: 我们可以请现场90后的小朋友帮忙补充一下，可以在手机上，
4: 我是对面的，
3: 对，帮我们查一下啊。
5: 我现在我也都想不起来了，
3: 嗯，
5: 有时候我见到我同事，我那个他叫啥来着，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3: 对，
5: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
4: 你才多少岁啊？
5: 对，
4: 就我现在就想不起那个人在
3: 四大名篇。
5: 哦，崔道仪，崔道仪，人民文学，
4: 我的
3: 场外原著，
4: 我的伯乐，
5: 人民文学杂志
4: 班主任就是他，
5: 对，
3: 发现的，
4: 从来稿翻自发来稿中发现的。
3: 哦，
4: 四大名第二个是崔道仪，
5: 嗯，
4: 第三个就是张宗鹤，第四个是张守仁。
5: 张守仁，
4: 我先说这个张宗鹤，
3: 嗯，
4: 张宗鹤他在10月的时候呢，跟我一块儿，是同事，
3: 嗯，
4: 后来呢，他觉得北京出版社这个天地啊比较窄，跳槽到了。
5: 人民
4: 文学出版社，
3: 嗯，
4: 成了当代的一个当代人双眼看的一个编辑，
3: 嗯，
4: 他在之前就编发过我的作品。刚才有个人拿来，是你吧？拿一本，然后叫我，
5: 哇，对对对，
4: 签名就是，
5: 对，
4: 叫做《嘉陵江流进血管》。
5: 哎，张家流进血管，
4: 一个书名。
5: 对对对对，
4: 这个作品是一个中篇，
5: 嗯，
4: 就是由张宗鹤他编发，发表在当代杂志的。
3: 嗯，
4: 说到这个，
3: 嗯。
4: 我的中国的发表过程，
3: 嗯嗯，
4: 还没说完呢，
3: 嗯，
4: 10月刊登不了，我就找了这个
5: 当代，
4: 找了当代
5: 啊，人民文学出版社，
4: 张宗鹤，
5: 嗯，
4: 张宗鹤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编辑啊？他敢跟主编去争，
3: 嗯
5: 嗯，
4: 他看了觉得好，他就去跟那个秦兆阳说，秦兆阳是当代的主编，
6: 对，
4: 说是搞得好，而且呢，应该把他推荐给下一届的毛主席奖。
3: 嗯，
4: 咱们得在今年年里把它发了。
6: 嗯，
4: 因为它都编好了，第5期、第6期都编好了。
3: 嗯，
4: 撤掉一本稿子，把中国的放进去。秦兆阳一听他信任他，说行啊。这个副主编呢叫孟伟哉，
5: 孟伟哉，对，
4: 他来审稿。
5: 啊、
4: 嗯，孟伟哉看了也觉得很好。
3: 嗯，
4: 没看完就跟张宗鹤说行，
5: 嗯，
4: 咱们就这么做。要这样我就进入到那个参评第二届毛主席奖那个。
3: 序列当中
4: 区间了，
3: 嗯嗯，
4: 是吧？
5: 对，
4: 进入这范畴了吗？这很重要啊，
5: 对
4: 对, 对不对？而且张总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前时我在上海文汇报笔回又发了篇文章，叫做《丁冲扶耶钟鼓楼》，
5: 插图是吧？
4: 啊，张总啊，
5: 嗯，
4: 张总一边编一边他就怪声叫好啊，他不吝啬的，他觉得好就是好，
5: 嗯，
4: 他说你这个我不但要。负责你的这个杂志上的刊发，
5: 嗯，
4: 我还要做你的这个
5: 书
4: 单行本的责任编辑，
5: 嗯，
4: 而且我要请丁冲做封面装帧，
5: 嗯，
4: 请他插图，
5: 嗯，
4: 我一听就慌了。我跟丁冲虽然认识啊，因为我跟吴祖光他们这个
5: 对，
4: 所以二流堂这批人吧，
5: 对，
4: 当时挺熟的，但是他们是前辈啊，
5: 是，
4: 而且丁冲他给谁画过插图？
5: 四世同堂。
4: 他只给两个人，当时那只给两个人做过这事儿、
5: 嗯，
4: 一个是鲁迅，
3: 嗯，
4: 他画过《
5: 阿 Q》，哎，对对对，
4: 一个是
5: 四世同堂，对，
4: 啊，老舍，
5: 嗯，
4: 他只给这两个人画过插图，
5: 嗯，
4: 设计过封面，
5: 嗯，
4: 我虽然跟丁冲还有他的这个妻子沈俊都很熟，
5: 嗯，
4: 是吧？我都不好意思当面开口的，那就是太僭越了嘛，是不是、
5: 嗯嗯、
4: 这个张总国不愧晋升四大名编、
3: 嗯、
4: 他说我瞧你斜眼遮遮的斜眼遮是红楼梦里的词儿、啊
5: 嗯、
4: 是吧一边去带一边带上去虽然他知道我跟丁松可以直接来往、
5: 嗯、
4: 一边带上去我说去是吧你等着结果后来有一次呢吴曙光这个老前辈有一个特点他爱请客吃饭一生的爱好，
5: 嗯，
4: 啊，他一生设定很多饭局，
3: 嗯，
4: 花钱他自己掏腰包，他有很多著名的饭局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比如说北京饭店的饭局，
5: 嗯，
4: 啊，在座有夏衍什么的，都是很高档的，
5: 嗯，
4: 全是文化名人，啊，我在祖光先生这个饭局上见到的人，这说一说现代人文馆留下也是资料， 啊，就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圈，有这个黄永玉，
5: 对，黄苗子
4: 啊出现，黄苗子
5: 这都二流堂的，
4: 跟那个他的妻子是那个
5: 玉峰啊，
4: 李大夫的侄女，
5: 对，
4: 他们夫妇，还有这个黄宗江，
5: 对，
4: 阮若山夫妇，
5: 对
4: 啊，还有这个王世香，
5: 嗯，
4: 啊，袁泉游，
5: 嗯，
4: 夫妇，
5: 对，
4: 那都是非同小可的文化人啊，
5: 嗯，
4: 当然有丁冲、沈俊夫妇，
5: 对，
4: 是吧？还有其他的文化人，
5: 嗯，
4: 当时自然有新凤霞，新凤霞活着时候自然有新凤霞，
5: 嗯，
4: 希望当时找他而去啊，这样一个圈子。后来有一次呢，祖光那边又打电话约我去饭局，我又去了，我看这个丁冲跟沈俊依然在座，我。因为他们跟那个苗子啊，什么玉峰，他们同辈人，交谈极欢。
5: 嗯，
4: 我远远的待着，后来好不容易看那边空出，因为他们那个饭局是非常随便的，什么座次问题绝没这个问题。
5: 对，
4: 可以早退，可以这个迟到。
5: 嗯，
4: 而且当中不断有人就离开原来座位去，凑成一个圆岛。
5: 嗯，
4: 单聊。
5: 对，
4: 我看那个丁冲跟那个沈俊旁边位子空出来了。我就去了，现在一想小样儿，
5: 嗯，
4: 觉得是晚辈啊，
5: 对，
4: 很不好意思，我就跟丁冲说，我说哎呀，我是不是那个张仲鹤啊、早宁啊，给那个钟鼓楼啊做专门设计和画插图了？我底下想说什么，我说真对不起，啊，这个不好意思，是吧？您那么忙，就别画了，
5: 嗯，
4: 因为丁冲当时他是。创作的高峰期啊，
5: 嗯，
4: 当时读书杂志副刊，
5: 对，
4: 读书杂志可以重新创刊吧，
5: 对，他每期一个，
4: 每期封面也给我
5: 他的画，对对对，
4: 文配画的，
5: 对，
4: 他很忙的，而且他只给鲁迅和老舍画插图，
5: 嗯，
4: 我算什么呀？可是我话没说完，丁冲笑嘻嘻，丁冲他老年以后啊，他就本身就像一个漫画，
5: 嗯，
4: 他早年的是个帅哥，
5: 嗯，
4: 后来这个。所有这些线条都撑开了，
5: 嗯，
4: 我觉得我也今后也是一幅漫画，都是活漫画。没想到丁冲呢，笑嘻嘻地跟我说了六个字，看了，好看，我画。
5: 哦，
4: 哎呦，得了啊！这个前辈的后，对晚辈的福音是吧？
5: 嗯嗯。
4: 他接着活，
5: 嗯，
4: 旁边沈俊，他的妻子旁边还插嘴，
5: 嗯，
4: 一般都说丁冲啊是。服从沈俊领导，沈俊是他的家长。
5: 嗯，
4: 沈俊就说了，啊，说我抽看了几段看，你写里面那个海老太太啊，里面有个角色叫，
5: 嗯，对，
4: 叫海奶奶。
5: 嗯，
4: 啊，把虚荣当那个尊严。
5: 嗯，
4: 说你写的贼好。说我就跟小丁说了，
5: 嗯，
4: 让他画，家长先批准了，别的事儿先搁下来，先画这个，破例。
6: 嗯，
4: 为一个年轻的作家，比他小很多。
5: 是，
4: 丁冲是个是1917年诞生，我是1942届，1917得多少？
6: 嗯，
4: 他可以做我父亲的。
5: 对，差一代，
4: 是不是啊，
5: 一代长辈。
4: 他生是我来的。
5: 长辈，
4: 六个字，
5: 看了好看，
4: 看了好看，我画，
6: 字字千金。
5: 嗯，
4: 果然他回来就画了七幅插图。
6: 嗯，
4: 这个而且他设计了封面。
5: 对。
4: 设计了飞
5: 那个剪影的那个是吧？
4: 飞燕
5: 啊，
6: 嗯，
4: 在杂志刊登之后呢，也出现了那个
5: 插图吗？
4: 就是不但有插图，而且有他的那个题头
5: 哦，
4: 他全包了
5: 哦，
6: 嗯。
4: 这种前辈的风范啊，
5: 哦，
4: 值得我们当代的一些作家学习，
6: 嗯，
4: 是吧？不要看不起晚辈，不要怕他们这个后浪推前浪，超过自己，
5: 嗯，
4: 就是这样的慷慨赴宴。
6: 嗯，
4: 1975年啊。这个毛泽东奖评选啊，就评上了。
5: 85年，嗯，
4: 85年，说错了，
5: 嗯，
4: 纠正是必要的啊，
5: 嗯，
4: 随时纠正。
5: 嗯，
4: 85年

0: 就评下来，就因为1970年底我发表了，单行本还没出我就得奖了，你知道吗？这很幸运的，很幸运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有点伤感，第一届、第二届毛利飞奖一共给了9个作家，7个都死掉了，只剩下2个还活着，一位是第一届毛利飞奖的获得者古华
1: ，
0: 他的获奖作品是《
1: 芙蓉镇》，
0: 他现在加拿大，
1: 对，也80多了，
0: 他回不了，他到不了这，跟我同龄，42年出生，
1: 也42年，
0: 同龄人。第二届呢，3个人获奖，但是另外2个人，李准和张杰也都驾鹤西去了，所以访旧伴为鬼，今古惹中藏，
2: 没有。
0: 所以说回忆毛公，现在说老实话，比较权威就剩下我了，都走了，
2: 我今天感觉又回到了很多年前，看您的百家讲坛，就是现场上了一堂，在其他的任何的这个资料里面、史实里面都查不到的，这是今天刘老师，依然是性情少年一样坐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里面发出的很多的感慨。而且刚才我一直没太忍心打断刘老师，刘老师2次提到和茅盾先生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2次都是眼含热泪，
0: 对，
2: 但是他的那个思绪从来没有中断过，情绪虽然有一些跌宕，但是思绪没有中断过，这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受教的，就是对于一个对自己有提携知遇之恩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前辈，然后在您这个耄耋之龄的时候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缅怀他，我们也很受教，也很受感动。
0: 我觉得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坐着，要想到毛公对中国当代作家写长篇小说的殷切期望，他后来就是强调你们要写长篇，
1: 这个您不说还真不知道，以为就是刘老师从这个短篇到中篇，然后再到长篇，是刘老师的个人的一个行为。
2: 对，
1: 没想到这个
0: 文学老前辈的呼唤。他后来捐书前，他成立就要成立长篇奖嘛。
1: 对，
0: 他不是要成立泛泛文学奖吗？
1: 对。
2: 但是说白了，刘老师您也很争气啊。
0: 对吗？我就可以告慰他。
2: 对，因为您的那个钟鼓楼真的是对很多人有影响，就是我们对市井文化的理解，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其实很多的启蒙都是从这个钟鼓楼开始的，就是人物的鲜明，然后呢你在一个人的笔下可以写出那么多，真的是妙笔生花。
0: 谢谢你。
2: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这期节目意义也很重大。
0: 现在呢我就要讲我的一个想法，长篇小说后来呢就是层出不穷了，茅盾飞奖你到现在评了多少届了？
2: 今年是第十一届，
0: 这就是毛公他的最我们文学界的功德啊，
2: 对吧？
1: 对，
0: 他这个奖项的对长篇小说的这个创作的促进力
1: 太大了，
0: 是非常大的，
1: 太大了，
2: 而且对于很多文学工作者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图腾。
0: 对，他像我就要说到这个祝勇的长篇小说《国宝》，他今年正式出版。这国宝的创作我个人觉得啊，就秉承了毛公的基本的他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念，现在不是每个作家都是这样来创作，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很好的事情，很多作家他搞现代派，或者他不搞现实主义，他也期望得到茅盾飞奖，因为茅盾飞奖现在已经浮霸化了，就是这长篇小说奖，
1: 对，
0: 就是中国国内最高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奖项，但是呢，秉承毛公的美学观和小说观，来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并不是非常之多，但我读了国宝，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就毛公呢，他的观点可能比较执拗，他有的观点可能比较过分，他有部著作叫做《夜读偶记》，很少有人在读这本书了，他发表个什么观点啊？他认为一部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斗争史，他是力主现实主义的，他对现代主义啊，他是贬低的，甚至否定的，比如跟他同时代的，比如说上世纪30年代，比如说五十英啊，
1: 那太多了，
0: 什么什么
1: 刘纳欧，
0: 五十英啊，还有什么
1: 就新感觉派那些人，
0: 这个还有

0: 这个
1: 石泽淳，
0: 石泽淳啊，
1: 对，
0: 还有像什么这个，他是不拥护不赞成的，投否定票的，啊，他以他的子业带头，他隶属是现实主义的写作，现实主义写作它就有三个要点，第一就是你要有生活积累，是叫深入生活，国宝如果没有他在故宫当研究员，他先写了很多非虚构作品的积累之后产生不了的，他完全符合毛公的那个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个他的那个
2: 要素
0: 理念，是吧。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毛公他写长篇他要列提纲的，
2: 对，
0: 他要来回来去调试的，
3: 对，
0: 这种的这个国宝它可不是急救篇，光是试印本我就看到过两种，
1: 对对对，不止两种了，后来越对，
0: 说这试印本它的历程
1: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写国宝呢，就是我隔一段时间，大概一周不断的在变化，而且呢国宝它这个篇幅太长了，实际上是三卷本，所以呢我一在写后边的同时要回头改前面的，就前面的不已经写完的这部分不断在变化，因为在写后边的时候迁到前面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前面不断在变，然后呢我就让出版社的每周给我打印一次，因为电脑往回翻啊太费劲了，所以呢这个他打印用 A4 纸打印给我装订一后本，等到最后我差不多快定稿了，那个出版社呢就照着这个书的样子给排出来订成一本书，订那么二三十本一二十本，我请刘心武老师啊，请华东书记啊，请那个一些
0: 啊，就那么量少啊，
1: 一二十本啊，
0: 积木，
1: 哎，
0: 你给我保存好啊，那个、
1: 保存好，
0: 稀有的，
1: 对，按说呢，就说这一二十本那个这个老师们的意见，
0: 才一二十本
1: 啊，就一二十本，就是很少的范围内，别人也不能看。然后呢，这个反馈回来以后呢，我就做一个最后的修改，最后修改就印了，等于说呢，就是说在印之前呢。先出那么一版，印很少的量给大家先看看，但是改过之后呢，我改完之后呢，我又琢磨还想改，所以呢又出了第二次那个试读本，就还是十几本，就其实呢那个一般出版长篇小说啊都没有试读本，
0: 两种我都有，
1: 都没有试读本，就是写完了校对完了差不多就印了。
0: 他们对其他长篇小说也这么处理吗？
1: 很少有试读本，而且试读本的最多出一次，没有出两次的。
0: 对啊，
1: 没有出两次的。
2: 那这次为什么是？
1: 因为还是慎重嘛，就还是想把这个作品最后就打磨的更好一些。
0: 矛盾式的创作方法，
1: 对，慎重，对。然后呢，实际上我这个出版已经远超那个就是合同那个出版的那个时间了，但是我就说还能不能我再晚一点。就我老想把这个出版的时间往后再拖一拖，拖一拖我就还有时间再改，
2: 打磨打磨，
1: 再打磨，对对对，
0: 劳工在世一定非常赞成这种创作方法。
2: 可是心武老师，今天您不觉得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传承吗？
1: 是传承，
2: 而尤其是今天我给大家透露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今天采访开始之前，心武老师还特别跟我说，今天可以这个好好聊一聊祝勇先生的这个国宝，其实他。我觉得刚才尤其是听完您和毛公的故事之后，他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对后辈的一种提携。
1: 对，刘老师对我特别提携。
2: 对，我真的觉得很感动。今天我们在这儿录这一期节目，意义很大。
0: 我们两个有超越三十多年的忘年交的交情。
1: 对
0: 啊，不是说录个节目今天才拉来这么对对话的是吧？
1: 对，
0: 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有帮助的，我举个例子，
1: 没什么帮助，
0: 应该。现在日本应该记录下来。就我印那个法国当时的这个戏剧节的邀请，写了一个歌剧剧本叫《老所之死》。在法国都用法文的出版了单行本了。但是国内呢发表有困难，
1: 没人敢发。
0: 我交给他了。
1: 对，
0: 你发在你主编的一个什么？
1: 布劳普散文。
0: 布劳普散文。
1: 布劳普散文上，
0: 给我提供一个和国内读者啊正式见面的机会。多大的福祉，多大的帮助！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小事，这对我们来说是荣幸。
0: 对你是
1: 是荣幸，
0: 对我来说
1: 荣幸荣幸。
0: 很，我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情。那对我是有帮助的。另外，他像对我那个文存，我在2012年出了一个就刘心武文存40卷。但是其中一卷叫做《懵懂集》。他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整版的
1: 一个整版对
0: 评述。是吧？他很关注我的这个创作历程，有很 很尖刻的或者说是很尖锐的这个评述，我很感动，是吧？所以这个今天在这儿，我觉得他的这个国宝，我个人啊，就是个人看法，在尤其在茅盾故居提这国宝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创作方法很多，但是毛公他是不赞成这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当时还刚出现，他还没来不及提及，他是不欣赏的，他是希望作家们写现实主义小说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写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也很多，那么完全符合毛公的美学观念的之一的代表，我觉得就是国宝，我个人认为国宝具有下一届茅盾学奖的获奖的资质，这就仅是个人看法，那个完全不起作用的，这得不得也无所谓，但是今天既然在茅盾故居，所以我就觉得刘心武在吗？刘心武可以回答我在，而且呢我的晚一茬的啊助友也在，是吧，也接过这个他的衣钵，是吧，来从事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
2: 创作，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刘心武老师和仲庸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完全没有提纲，就是百家讲坛的这个繁衍版，今天呢心武老师给我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做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会客厅的体验，这也是对我们节目创意的一种启发，可能未来我们也会像心武老师发明的那个菊瓣的那个文学结构一样，我们创造出更多的这种节目的类型，作为媒体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大家，
3: 谢谢，
2: 辛苦辛苦，
3: 谢谢，
2: 辛苦。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规律。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别回头。
8: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积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6: 北京时间2点整。
2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芥菜，它耐贫瘠、抗严寒，产量丰厚，是北方冬季最朴素也最亲民的餐桌守护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以素斋待客，席间便有芥菜相伴，在清淡家常中透出一种真味与闲适。到了南宋，诗坛宗主杨万里又以芥菜配蟹佐酒，将江南风味写得活色生香。明代三大家之一的高启更曾专门赋诗咏叹他的馨香，看似寻常的一颗芥菜，竟在千年诗文里留下了浓浓的人间烟火。古人常说咬的菜根百事可做，这里的菜根很多时候说的正是芥菜，它鲜食可食，烟后可久存，陪伴人们度过漫长寒冬。保定有闻名北方的春不老，绍兴人则把它晒成梅干菜，鲁迅离乡多年念念不忘的也仍是故乡那一口熟悉的咸香。那么为何古人说咸菜芥为王？一碟看似寻常的咸菜背后又承载着多少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故园乡愁？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十集《咸菜芥为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吃了咸菜滚豆腐，皇帝老子不及吾，这是电视剧《天下粮仓》中的一段名场面，演的是清乾隆年间江南地区啊发生了粮荒。那么钱塘知县王甘聚奉命呢盘点粮库的存粮，晚上啊他一边听衙役们盘点着存粮，一边呢喝着小酒吃着火锅，非常的惬意。这部剧啊不仅演员演得好，剧中的这个咸菜滚豆腐啊更是成为了互联网上的一道著名的热梗。很多网友就好奇啊，咸菜豆腐那听起来也不像是什么美食啊，为什么看上去就那么好吃呢？这是因为啊，这个咸菜滚豆腐它用的不是普通的萝卜丝啊辣白菜之类的咸菜，而是啊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就是腌雪里红。雪里红就是芥菜的一种。雪里红由于它比较耐寒，在寒冷的雪地里呢也不

会被冻死，啊，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雪里红。过去啊，在我们的北方没有大棚菜，冬季呢，往往都要靠腌制的蔬菜来过冬，也就是雪里红，就成了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腌制的蔬菜了。芥菜又名芥，辣菜，啊，辛辣的辣，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芥菜种的统称，也就是说芥菜啊其实是一类蔬菜的统称。芥菜呢是我国原产的栽培蔬菜之一，在这个先秦的文献中啊就有春用葱秋用芥的记载。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快，春用葱秋用芥。快是什么呢？快就是细切的肉类，比如鱼肉啊，啊，像鱼片，我们吃的生鱼片，其实就属于快的一种。为什么要用葱和芥呢？因为生鱼片这种食物，啊，需要用一些辛辣类的蔬菜来佐餐，这就说明在先秦的时候，人们在吃这个快这类食物的时候，就会用到葱和芥这样的蔬菜了。古人对于芥呢，有不同的分类。你比如说《唐本草》里面，他就把芥分为三类。一种呢是叶子比较肥大，籽比较粗的，这样一种芥菜呢，它的叶子可以直接食用，它的这个籽呢可以入中药。还有一种呢是叶子比较小啊，这种叶子就不堪食了，籽呢也比较细，但是呢它这个籽啊可以磨碎了做成芥末。还有一种呢叫做白芥，而且也比较粗大啊，像高粱米一样。这是《唐本草》中记载的三种不同的芥。今天呢，我们一般按照芥菜的用途啊，按照它这个食用的部位，把它分成根用芥菜、叶用芥菜和茎用芥菜三大类。根用芥菜呀，顾名思义，那就是吃芥菜的根。这种芥菜呢，往往它的根部呢比较肥大，上面大，下面细啊，俗称叫做芥菜疙瘩，或者叫做芥菜头，大头菜。这种蔬菜呢，往往是用来腌制这个咸菜用的。芥菜的叶子呢，分为大叶芥、花叶芥啊等不同的品种。前面介绍的雪里红就是花叶芥，芥菜的菜坛、芥菜的嫩芽也可以做菜。芥菜籽呢，磨碎以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芥末啊。刚才讲了，古人吃快，也就是吃生肉片、生鱼片的时候，用芥末作为佐料，是开胃通窍的调味品。芥菜这种蔬菜呀，有如下的优点：第一是它比较耐贫瘠，也就是说，种植芥菜的这个土地啊，不需要很肥沃啊，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芥菜也能很好的生长，种上之后就能丰收，生命力特别强，而且呢它的生长的速度还特别快，栽下不久以后呢就马上就会呈现绿油油的一片景色。芥菜的第二个特点呢是耐寒，也就是耐低温。为什么芥菜在北方受到欢迎啊？因为北方秋冬季节往往温度比较低，而芥菜呢可以在低温下还很好的生长，秋末播种，初冬就可以丰收啊。第三个特点呢是产量高，芥菜的亩产量啊是相当可观的。芥菜一般可以在春秋两季播种，如果是春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左右；如果是秋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量呢能够翻2到3倍，也就是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公斤左右。量大就意味着便宜，量大管饱，所以呢到了这个芥菜上市的时候呢，它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啊，可以大量的供应市场啊。由于芥菜大量上市的季节通常是在初冬季节，因此呢老百姓啊就喜欢把这个芥菜啊大量的买回家去腌制成各种咸菜啊。由于类型多样，量大管饱，芥菜呢堪称是腌咸菜的最佳之选。古代啊，很多名人
喜欢吃芥菜。你比如说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啊，他就曾经写过一首吃芥菜的诗，这首诗的名字呢叫《招韬光禅师》。诗是这样写的：白屋炊香饭，昏山不入家，绿泉炖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这首诗啊，是白居易写给一位高僧的。白居易晚年呢，颇好佛啊，喜欢佛法，他自己自号叫做乐天居士嘛，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这个佛家弟子啊。那么他写的这首《招韬光禅师》呢，就是邀请一位法号叫做韬光的高僧来家里做客的。因为你邀请的是高僧啊，啊是佛门中人呢、啊，那么的饮食呢啊就必须要遵守佛教的规律，只能吃素。所以啊，白居易所准备的呢，全是素斋、素菜、素饭啊，荤膻这些食物呢都不能入家啊。白屋炊香饭说的是主食，主食应该是米饭啊，可能是大米饭呢，或者是小米饭。菜有什么呢？啊，菜有葛粉、藤花。这个葛粉呢，也就是葛根粉啊。葛根粉呢，是从这个葛麻的这个根部提取的这个淀粉，它的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呢，葛粉由于是在这个木本植物的根系里面，它的提取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先把这个葛根呢挖回来之后清洗干净，然后粉碎啊，粉碎以后放在这个水里面过滤啊，最终让这个葛粉沉淀到下面得到这个食物。所以它的制作是很繁复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啊对于这个贵客啊非常重视啊。那么什么是藤花呢？啊，白居易没说。我猜测啊，这个藤花可能指的是南瓜花，因为在南方的时候啊，我就经常见到两广地区的人以南瓜花为蔬菜啊。而且啊，他在这个采摘南瓜花之前呢，专门要洗手啊，净手，以示对于这个禅师的重视。那么除了葛粉，除了南瓜花，还有什么菜呢？啊，就用到了芥菜了。诗中写到：“青芥除黄叶。”啊，这个芥菜长大之后啊，啊，外面的叶子呢就长老了，会发黄，啊，里面的叶子是嫩的，所以呢，啊，要把这个芥菜外面的这些枯黄的叶子呢摘掉，保留里面清脆的嫩叶，用来招待客人。诗中还提到了红姜，红姜也就是指紫姜，紫姜啊就是刚刚长成的嫩姜。我们北方人吃姜啊，一般喜欢吃老姜啊，用来这个切丝、切片，啊，炒菜的时候当成佐料来用。但是在南方人呢，他们喜欢把这个新下来的嫩姜当成菜来吃。你比如很著名的菜紫姜烧鹅、紫姜烧鸭啊，在南方都是很常见的家常菜。白居易呢，因为他请的是僧侣，他肯定不会用紫姜做肉食了，估计是用紫姜来炒一些素食，比如豆腐之类的啊。那么这个记载就说明啊，白居易是比较喜欢吃芥菜的，特别是他在家修行如素期间。另一位唐代诗人钱起，他不仅自己喜欢吃芥菜，还经常去这个菜园里、山上采摘一些新鲜的芥菜来送给自己的朋友。啊，他在《栏上采石芥》即《前李明甫》这首诗中就写道，说渊明一爱处，山芥绿方出，晚此春阴色，幽滋夜雨，隔溪烟叶小，复时雪花疏，采采还相赠，摇华信不如。栏上，诗中说的栏上是哪里呢？也就是李商隐所写的这
这个蓝田日暖日生烟的这个蓝田，

为什么要提蓝田呢？因为蓝田这个地方出美玉啊，蓝田玉是古代的四大名玉之一，非常有名。钱琦写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呀，说我到蓝田这个产美玉的地方去了，那么我来到这里以后呢，看见山里的这个芥菜呀，绿油油的，长势正好。为什么长势这么好呢？一来是因为春天来了，气候变得温暖了；二来呢，是因为昨天晚上刚下了一夜的雨，啊，经过了雨露的滋润呢，隔着山间的小溪看过去啊，溪流上升腾着水雾，啊，这个青青的芥菜啊，叶子小小的，啊，那旁边的石头上呢，还覆盖着去年冬天的残雪，啊，因为在山区嘛，啊，它这个温度比较低，所以一些这个积雪啊，往往经年不化，可见呢，这个芥菜生长的环境是非常优越的。用今天来说，就是无公害、无污染、绿色环保。啊，那么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挖了一些芥菜，虽然不是蓝田玉，但是呢，这些出自蓝田的青芥，比

0: 能有美玉珍贵吗？啊，这是诗人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啊。他这里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好啊，啊，我出来踏青了，采到了最新鲜的芥菜带给你，我认为这些芥菜比当地出产的蓝田玉还要珍贵，因为啊，它代表着我们之间的友情。
1: 从白居易用青芥配红姜招待高僧，到钱起把青芥当作胜过美玉的礼物赠予友人，芥菜在古人心中不仅是盘中餐，更是情谊的载体。古人对芥菜的喜爱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发现了芥菜种子里藏着另一种独特的风味，并将其加工成一种流传千年的经典调味品。那么这小小的芥菜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古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味辛辣的呢？
0: 除了食用芥菜叶和芥菜的根，古人呢还喜欢吃用芥菜籽加工成的芥末。你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啊，就曾写过一首芥鸡诗啊，这个诗呢是这样写的：子姜辛辣最佳蔬，孙芥芳心不让渠，蟹眼嫩汤微熟了，鹅儿新酒未醒出。那么从诗的内容来看呢，杨万里啊是在吃螃蟹，但是呢螃蟹虽然好吃啊，却是一种性寒凉之物啊，所以吃螃蟹的时候啊需要用一些辛辣热性的食物来中和它。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辣椒啊，明代辣椒才传入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吃螃蟹靠哪些辛辣之物来佐餐呢？啊，就是靠姜和芥末。所以杨万里才会说：子姜辛辣最佳蔬，孙芥芳心不让渠啊。子姜啊是配吃螃蟹的最佳的蔬菜，但是呢芥末呢啊它的作用啊也不次于子姜。那么诗中提到的鹅儿新酒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酒啊？鹅儿啊字面意思就是鹅的儿子啊，就是刚孵化出来的小鹅啊。这小鹅的颜色呀是嫩黄的啊，毛茸茸的。古代呢特别是江浙地区酿的米酒呢，新酿出来的米酒啊也是淡黄色的，鹅黄色的，就像小鹅的绒毛一样。那么古人就用鹅儿新酒来形容这个刚酿出来的酒的颜色。通过杨万里的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了，宋朝人吃螃蟹啊要用到姜，用到芥末，还要用到新烫的黄酒，就是鹅儿新酒来佐餐。在古代啊，芥菜由于产量大，价格便宜，那是老百姓啊家家户户日常都会吃到的蔬菜。著名的文人高启啊就写过一首诗来描述当时老百姓菜园里日常种植的蔬菜品种，比如有茄子，有荠菜，有白菜，有萝卜，有葵菜，也就是冬寒菜，还有韭菜，有笋等，其中就包括了芥菜啊。关于芥菜啊，它是这样描写的：叶倦春虫老，花流木蝶新，携来共宿如，露气无芳心。什么叫做叶倦春虫老？这个芥菜啊最嫩的这个时候，最适合食用的时候已经快要过去了，这个叶子啊已经开始老了，但是呢芥菜花长出来了。芥菜花呢伴着这个旁边飞的这个蝴蝶，不是说罢园了不能食用了，而是说菜叶不再新鲜，不再鲜嫩了，过了最佳的食用期了。连这个吃这个芥菜叶的昆虫啊，这个虫子都已经长大了，春虫老。那么菜虫长大成熟了就会羽化成蝶，所以有了花流木蝶心。这个吃菜叶的春虫啊已经活了很久了，但是呢刚刚羽化出来的蝶却是新的啊。这个时候呢把芥菜采摘下来呢做成素菜来吃，露气足芳心 虽然这个时候的

芥菜已经不是最鲜嫩的时候了，但是吃起来呢味道仍然很好吃啊，因为它是早晨采摘的，这个新鲜的芥菜中呢带着露气，吃起来呢既有芳香之气又有辛辣之气啊。那么这首诗说明芥菜在明代是当时江南人家里面呢普遍种植的蔬菜。芥菜在民间还有一种俗称叫做聪明菜、诸葛菜。为什么叫诸葛菜呢？据说呀，和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有关系。相传呀，这个当年诸葛亮啊，在没有出山之前，在隆中嘛啊，躬耕龙亩。有一次呢，啊，他到山上去采药，就偶然发现了一种像萝卜一样的蔬菜，啊，他拿起来一看呢，啊，不是萝卜，只见这种蔬菜呢，啊，像拳头大小，上面大，下面小，咬一口呢，啊，有点苦又有点辣。他就想啊，哎，说这个地上的百草能养人，这种蔬菜如果没有毒，不是也很好吗？啊，于是呢，他就挖了几个带回家去了，啊，到家里面呢，让妻子呢，啊，炒了一盘，一尝啊，哎，味道还不错，啊，哦，他就知道这种菜可以食用。采集多了以后，啊，把它腌制成咸菜，啊，家人很高兴，就问诸葛亮说：“这叫什么菜呀？”诸葛亮说：“这个菜上头大，下面小，那就叫大头菜吧。”啊，从此呢，诸葛亮一家呢就经常把这个大头菜当成日常蔬菜来吃了。后来我们知道，诸葛亮啊被这个刘备三顾茅庐出山辅佐刘皇叔。军中打仗的时候啊，经常缺这个蔬菜吃，诸葛亮就想起了自己家的大头菜，啊，就鼓励军士们啊去种植这种蔬菜，把它腌成咸菜。那么行军打仗的时候呢，就把它当成军用食品来吃。大头菜呢，啊，携带方便，吃起来有味道，啊，将士们呢非常喜欢。为了感激诸葛丞相为改善大家的生活做出的贡献，于是人们呢就把这种菜称为诸葛菜。《菜根谭》呢是一部讲述为人处世道理的格言小品集，它的编者呀是明朝人洪应明，他是一个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呢在《菜根谭》这本书里面呢，啊，就夹杂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清净无为的思想和佛家的出世思想，教人以退为进，有容乃大，嗯，堪称是一部人生的兵法。这本书之所以叫做《菜根谭》，啊，是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啊，宋代的汪格有句名言叫做“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这就是《菜根谭》这本书的书名的出处。什么叫做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呢？并不是说啊可以去做一百种事情，而是说只要你咬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孝庄倾尽心血将康熙培养成优秀的少年天子，而康熙对祖母的孝顺在历代帝王当中堪称典范。康熙的孝顺首先体现在日常的晨昏定省，这和他的父亲顺治久废定省之礼形成强烈的反差。史料当中有大量康熙向祖母问安的记录，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天去两三次，即便他离开京城，每隔几天康熙也一定会以书信的方式向祖母请安，向他告知自己的情况。有一次康熙陪孝庄去泡温泉，因为当地没有建康熙的行宫，康熙只能住在七里开外的地方，即便每天路途往返，他也坚持每天向祖母来请安。每日请安是皇宫礼制啊，所以有人把它当作例行公事。你们怎么来看请安这件事对康熙意味着什么？
3: 所以这个发自内心的血缘亲情重要呢？对于顺治而言，他是皇家内部的礼仪性，相当于打卡。那我们当然知道，如果单位跟我们说你一个月有三次弹性打卡，有两次不打卡添电子流，我们肯定会用。你下班你提前走了，你可以添理由见客户，那我一定会用的，因为它是礼制性规定。但是亲情不同，特别对自己的妈或者像妈一样的奶奶，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我第一辆车开车最费的时候，什么是回家？那时候还没有高速节假日免高速费，但是我一旦有车了，最高兴的时候是开车回家700多公里。那一路上你心态处于的是一种奔赴的状态，因为你钱没省，你跟你坐火车差不多，你交高速什么的，但是回去见妈见爸，开着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感觉那是本能。之后

0: 父母不在了以后没有那动力，开车有啥好呢？省那点钱有啥必要？没有奔赴的感觉。这个啊，可能年轻一些不知道，到上年纪知道。你比如说像我这种，我经常会有一种场景，就是父母不在以后就，哎呀，有些事儿我其实很想问问我妈，说这件事这样行不行。你明知道当你成年以后父母给你的解答不如你自己的经验，但是这个场景永远存在，就是哎，这个妈这样行不行。这个场景父母不在以后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这个场景维系着你非常多的柔性的幸福感，但没有了就永远没有。像我这种有的时候唯一觉得自己无力就是，哎呀，再也没有那个场景问问你妈你要干啥。那对康熙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就是他跟孝庄在一起是那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就问妈的感觉，妈不管怎么回答是这种感情的交流，他永远知道妈告诉他的有可能不正确，但是他能获得的这种对方的回应，就小丁刚才说的，就是能回应。就像我天冷了，父母给我拿衣服，你自己不知道穿衣服吗？你当然知道，你睡觉你妈给你盖个被子，这种感受不只是身体感受，是你这个世界上你还有心灵的依靠。咱们说的直白点，配偶不是依靠，是占有，但是父母是依靠，你的心灵永远能维系到那儿，尾到那儿待一待，那没有了就没有。所以由这我们就解释康熙为什么此前孝庄在的时候对他是这样，孝庄死了以后他能，因为那个没了嘛。对康熙这种雄主而言，这种感觉再也不存在了。
1: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现在就是有没有心在里面。当这个事儿你有心去做它的时候，虽然它外面罩一个壳子说是例行公事，但是你有心做它的时候，你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孝庄其实养康熙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长，你都能算得出来你人生哪个阶段他能看得着，你就想实时的时候抓这个机会再多跟他说一点。这些东西他没有道理，但是他就触动你情感。你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也没啥目标，但是你打一眼你就知道你被人装在心里，然后你还在他的心里，他还在你的心里，这种相互之间的存在感，相互之间确认感，他就完成了。
0: 所以现在父母在的要珍惜，这个一定要知道，父母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变得不清醒，变得对这个社会没有经验，变得唠叨，但是他有一点不可替代，就是他会越来越站得比你更深的你的立场上来思考你的问题，这种给你带来的叫生命的安全和温暖是本能。如果父母不在你就没有。
2: 刚才说到康熙在祖母身边能获得的感受，一是这种场景非常温暖的这种具象化，还有一点啊，他身为皇帝，祖母的政治智慧足够多，所以他见到祖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0: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问努尔哈赤什么样，问皇太极有谁比孝庄能给他讲更深的，你祖父当年可以摆在桌面上的，不能摆在上面，比如说讲怎么一边流鼻血挂在马上一边跑，脸红的不得了，冬天不怕冷，因为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些东西听起来，康熙又是一个对八旗祖制极其在意的人，他非常想知道这些东西。
2: 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康熙作为一个皇帝，他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对于皇权，对于他个人都会掺杂有私心，包括他的亲儿子，只有他的祖母孝庄对他没有任何私心。
0: 对，
2: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
0: 胤禛这个给康熙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对祖母的感情。尽管政务繁忙，康熙还是抽出时间多次陪孝庄出行。康熙11年至20年，康熙先后6次陪祖母去温泉疗养，即便在三藩之乱的紧张时期也没有间断。每次出行，康熙都亲自料理，扶祖母登上车辇，查验道路安全，亲自视察行宫的布置，甚至在雨中下车步行来护持着祖母的车辇，丝毫不敢懈怠。后来为了圆孝庄前往五台山礼佛的夙愿，康熙先是亲自前往勘察道路、修缮庙宇，再奉祖母出行。即便因为山路险峻没有能够抵达目的地，也始终侍从左右，尽显孝心。康熙21年三藩平定，康熙回盛京祭祖，孝庄因为健康问题不能随行。东巡途中，康熙始终不忘和祖母分享他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但凡遇到可口的美食、新奇的物件，总会第一时间差人快马送回京城。正如他在给孝庄的信中所言，说儿臣从山海关到盛京，一路上水土都很不错，野兽很多，水产新鲜，每次用餐的时候啊，我都想到因为您没有在身边而心怀愧疚。 抵达盛京之后，我亲自捕鱼，将鲢鱼、鲫鱼分别用杨汁浸泡和盐腌处理，派人星夜送往京城，只盼送到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鲜美，能够略表我的孝心。此外，山中自然掉落的榛子、山核桃，还有朝鲜进贡的柿饼、松子等果品，也随同这份问安奏折一同送往北京，希望能够博得祖母一笑。后来东巡接近尾声，康熙归心似箭，他留下皇太子和大部队正常行进，他单独快马加鞭先行回宫去拜见祖母。正如他信中所说，瞻慈云之日进，奉教诲之有期，字里行间满是对祖母的思念和急切归行的心情。从康熙陪孝庄出行的时候亲力亲为的照料，到东巡分离时的这种牵挂，怎么来看康熙对情感啊如此细腻的表达？
0: 首先此前我们说了，康熙最后评价就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他这一点是特别鲜明的，对各种人都很好，包括儿子啊，包括大臣，包括百姓。就是说咱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就是母爱或者父爱能给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温暖是唯一的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也得有同样的同理心，你能感受到。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需要两个。第一个，你的情商很高，你能把握到这一点，康熙就能把握到，就是我的皇祖母跟我的妈一样，即使我的亲生妈也是我的祖母，她就会加倍。第二个，你从小要接受严格的礼仪和这种行为教育，你能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你没有接受教育，你魂不吝，你虽然也能感受到，你表达不出来，
1: 说不明白。
0: 所以康熙能表达。第三个就是回到盛京，回到故地，这个时候激发人的气场，就是对于祖先，对于先辈，这时候更能激发。你看孝庄这一辈子摆脱不了桥梁的这个属性，他会成为康熙跟祖辈之间情感共鸣的桥梁，因为他身边只有孝庄能够完整的告诉他冲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所以近乡情更切也有这感觉，就是他回到盛京以后，他突然发现我的祖母其实她的这种存在的价值，或者叫情感价值，比我在京城的时候感受的更急切更重要，所以她恨不得就赶紧回去。这就是代表康熙，首先他能做到他这个感应情感，另外孝庄身上确实具备了母性真正充盈的东西，而且她又不是无知无识的女性，她经历的社会动荡，她见过的满清崛起的杰出人物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在她身边康熙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母爱和先辈的这些杰出的这些氛围，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有知有觉的情况之下还能生动动情的表达，这是很稀有的能力。你想想，就是中国文化下的好多的男性，他可能会感觉爱，然后他也会感觉说动情或者是我的愧疚，他会有很丰富的情感，但是你看能把这个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说清楚说明白的，很多男性是有羞耻感的，他会觉得这显得我太脆弱了，这显得我很没有男人味儿什么的，但其实恰恰这是个本事，这个在女性眼里面反而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个部分，是一个男性他可以把自己思念的呀柔软的那个情绪表达得这么清楚。中国男性喜欢干嘛？买东西解决问题，对吧？就缺那一句动情的话。但是你看他如果要能说这么一句动情的话，他能少干多少事，真的输在嘴笨上，事儿是确实一点没少干，然后但是所有情感的话一句讲不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那个关系质量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情感出不去，对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味，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用情感回应，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会吵架和相互不理解。
2: 康熙和孝庄的出行当中有一次比较特殊啊，就是除鳌拜之后去祭拜顺治帝的孝陵。原本康熙是希望独自前往，先去祭拜太祖太宗，再去祭拜世祖，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孝庄以顺治去世十年还没有拜谒过他的陵寝为由，说服康熙先去祭拜他的父亲。那孝庄这个建议有没有什么深意？
0: 显然康熙对于顺治是有隔阂的，因为这个无论哪个线路都没有让他成为父爱的一个承载点。第二就是孝庄十年没有去看顺治的陵，这也是外界传其实两个人这个冲突是极其激烈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十年之后，咱们说孝庄的母性被完全激发，他发现当初跟顺治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除了双方有皇权立场的这个裹挟之外，自己当妈当得不好，亏欠了顺治很多，拿康熙一对照就知道。
1: 我们心理学的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其实有个本能，就是当我有太不愿意面对的遗憾或者是没有做好的那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层面的去回避它。 然后直到我有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这个机会再去体验一个甚至度过这个问题之后，我真正的去能直面它了，我才能再谈它。我觉得顺治和这个孝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只有养完了康熙，他真的当了一回这种母职的这个位置之后，他才能回看他过往那个遗憾和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个局面，他才能够耐受得了。因为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但凡想起来，但凡去回忆起来，他体会到的都是自己无能为力。起码在养康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验证了一件事情，是不是他不能，他能，只是当时那个场景他给不了，只是当初他给不了，但是现在他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替代性的弥补了一些自己的遗憾。他不能完全弥补顺治的遗憾，但是他弥补了自己作为母亲这个位置上的一些无能感的，有一些替代性的这种补偿。
2: 所以也可以说，在顺治去世十年之后，他能够带着康熙一起去拜谒，可能也是母子之间的一次他内心的一种和解，
0: 或者
2: 他能够去面对儿子，
1: 对，他能面对他，
0: 或者他开始产生一定的愧疚感了。就此前他一直认为是顺治不懂事儿，或者顺治个性太强烈，到这时候他通过观察康熙，他发现我当妈有很多亏欠儿子，让儿子有了那种选择。第二，他要暗示康熙，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父亲对你没有用，如果要是你父亲能决定，不是我决定皇位不给你，有了你父亲的这个根基，你才有今天。你看他除了纠正自己，还纠正了康熙的态度。
2: 康熙23年，72岁的孝庄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康熙24年，孝庄突发中风，当时正在河北的康熙接到奏报后心急如焚，朱批知道了，朕从速返回，随即星夜兼程，第二天中午就到达了北京，然后直奔慈宁宫，见到祖母病情稍稳，康熙这才放下心来，然后他亲自服侍到半夜。康熙26年11月21日，75岁的孝庄旧疾复发，病势凶猛。此后，康熙放下政务，衣不解带，守在祖母榻前，遍查方书，亲调药饵。孝庄入睡的时候，他就隔着床幔，席地静候，随叫随到。即便孝庄多次劝他休息，他也执意不离，还备下了30多种米粥，尽心照料。同年12月25日，孝庄溘然长逝，享年75岁。悲痛欲绝的康熙10多天水浆不进，昼夜嚎哭，甚至吐血昏迷。他不顾祖制和祖母的遗嘱，毅然割辫寄托哀思，执意守丧27个月。后来经过百官再三劝奏，才遵守孝庄的遗嘱，以日易月守丧27日。连日衣不解带的事疾与守丧，加之巨大的悲痛，让康熙身体濒临崩溃。史书记载说他五内恍惚，记忆力明显衰退。
0: 康熙呢，理论上就是把孝庄当成是奶奶家妈，所以这种双重的这种长辈之爱，他这么多年在这个母爱的这个氛围内，他早就已经习惯了。那失掉了这个，对于这个雄主而言，咱们就说了，他的心灵再没有安放的地方了。
2: 对祖母孝庄的怀念伴随了康熙一生。孝庄离世之后，康熙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经过他生前居住的慈宁宫。康熙还时常会梦见祖母，尤其是在他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废太子期间，他曾经坦言说，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太疼爱我了，所以他去世以后我经常梦到他，而且梦的这个很奇异。最近关于这个皇太子的事情，我又梦见了太皇太后，她的脸色一看就不高兴，只是隔着很远默默地坐着，和平时我梦见她的不一样。康熙31年秋天，康熙再次东巡吉林，站在大江边，想起了当年他给祖母寄鲜鱼的情形，题诗抒怀：曾问慈宁草奏间，夜张银烛大江边，重来往事鹅追忆，转眼光阴17年。康熙55年冬天，已经63岁高龄，体衰多病的康熙仍然像往年一样，率领着皇子们去祭谒赞安奉殿和孝陵。他久久伫立在祖母的陵前，泪流满面，不忍离去。康熙56年冬天，距离孝庄去世已经整整30年。一天，康熙和大臣谈话的时候提及到太皇太后，依旧情难自抑，涕下如雨，哀不自胜。这份跨越30年的思念，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刚刚我们介绍说，康熙带着他的孩子去 暂安奉殿祭业孝庄，这是因为孝庄的灵柩当时一直

0: 没有下葬，所以是暂时安奉在那个地方，叫暂安奉殿。
1: 相当于呢，就是孝庄去世以后呢，没回圣经，没给他归葬，跟皇太极合葬。其实按惯例是应该的，因为实际上哲哲皇后后来顺治年间去世，也是专门送回圣经，但他就没有，他是相当于把他的这个一直存放，康熙年间都没能入土为安，到雍正的时候才解决问题，那就给他放到孝陵附近，但又不能入孝陵，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们说孝庄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块最重要就是孝庄在去世的时候，他其实留了两套东西，一套是有名的这个叫遗诰。我们此前提到，他遗诰中首先表达的说，这个人生中有两次我不想活了，一次就是皇太极死的时候，我是想殉葬的；第二次是我儿子顺治死的时候，我也叫无意人事，也不想活了。所以我现在去世，其实就是又去侍奉皇太极，我是很心安理得的，我是很高兴的。那就意味着你其实跟皇太极是要合葬的。但是除了官方遗诰外，康熙说了，说太皇太后在临终前跟我口谕，就是第一个呢，已经这么多年了，不应该再轻动，位卑不能动这个陵，因为这个陵里既有皇太极，他的姑姑也合葬，所以我现在再去又把陵给打开，我进去其实惊扰他们。其实第二点说的什么，就是说心恋汝父子，这是原文，就是我对于你爸和你，我的所有感情在你们这儿，不忍远离，所以你一定要把我放在孝陵旁边。这句话很重要，重要在于你无论怎么着违背祖制也好，天下唾骂也好，你不能把我送回沈阳。所以你看啊，孝庄临死的时候，咱们说已经，咱不说大权在握，暂时是人生巅峰，整个皇权集团和举国上下没有人能威胁他，他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他最真诚的态度。那最真诚的态度最能代表他这一生，他在临终前回望以后他的自我的评价，自我的评价是什么，就是我人生有两个面孔，一个面孔是这种礼仪的皇权的，或者叫部族生存我的这种桥梁血盟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我留我的遗诰，我死的意义就是要回去侍奉皇太极，这是我的一面。但是我真诚的作为女人，作为母性，作为奶奶，我最真实的话是我绝不回去，我绝不想再重新回到政治符号，重新回到我是血盟的桥梁，是科尔沁重要皇太极，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一定要守在你们父子边上，因为女性母亲奶奶对我是至关重要的。至于人家说有人说是因为他跟下嫁多尔衮了，当然也是一个道理，但这道理不能对外说，为什么呢？收继婚就意味着你不能再跟前夫去合葬这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历史的东西，你要用人性的东西考虑，你要看它流露出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孝庄这么一个强势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很多事藏在心里，但到最终的这一刻，特别重要的事她是不藏了，因为她信任康熙，她知道这件事必须得这样，所以底线就是绝不回去合葬。
0: 从血缘关系上讲，他们是祖孙，从权力格局上讲，他们是太皇太后和皇帝，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甚至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那你们怎么来评价这种多重关系交织下的祖孙情，以及对康熙的帝王生涯、执政理念乃至一生轨迹产生的深远影响？
1: 在康熙那个继位之后，孝庄的这个太皇太后的这个叫政治任务，以及他保守派的这个个人的承担的东西，基本就逐渐消泯了。他灭这个辅政大臣边缘他们，他一点犹豫都没有，他已经完全站在了这个亲情的立场上。所以他当时顺治面临的这种叫职场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叫皇家体制制度的限制，到康熙的时候其实接触的已经非常少了，即便是有，以康熙的消化能力，只当成是一个叫欣赏他的班主任给他提的更高要求。我们知道在班里，班主任把你当学霸，他给你提要求，在你看来是激励和爱护，而不是老挑你毛病。学渣才觉得班主任老挑我毛病，我心里有叛逆，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孝庄开始在向从此前的咱们说桥梁也好，是工具也好，是辅路也好，是各种寄托也好，慢慢的向一个女性，像一个母亲回归。而且一旦回归，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这种比较优秀的个人素质，他会做得非常好。
2: 而且你看，其实康熙在情感上，在能力上，其实都是依赖他的这个祖母的，他也非常信任这个孝庄的这种决策能力，甚至在孝庄不在了，他仍然是让自己心里面装着他， 感受或者是猜测说，那如果他在的话会怎么样，这就是心里一直在留存这样的一个印象。这可能和我们刚刚前面说他的情感依赖，还有现实层面，还有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和帮助，高度凝缩在了孝庄一个人身上。那相当于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失去了一个祖母，但其实在他的整个人生意味上是同时在多维度上都失去了一个支持者，情感上的依赖者，政治上的我们说伙伴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然后以及在实力上给他托举的人，他是同时失去了。
0: 孝庄一生没有临朝称制，却能够影响三代君王，支撑起大清的江山，怎么来看他的隐性力量？
1: 首先是时代洪流吧，就他正好赶上了满清这种从最早的武力集团部落逐渐发展，他几乎是差不多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完女真内部之后他就全程旁观了，所以在这个历史潮流中间有一些必然性，一些偶然性让他经历过来，然后他是两代帝王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奶奶，那他也深度参与了，那就是偶然性加必然性，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素质，这些素质既有草原女子的这种非常优秀的这种坚韧啊，然后身体的这种健康啊，心态的这种豁达，也有一个满清初期政权他很多事情都是向上的，咱们说就即便理解他跟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向上的关系，就怎么维持来之不易的这种稳定的这个权力格局，入关了不要内讧，这都是向上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受到的其实都是正面的教育和激励，所以他顺治也好康熙也好也都能给他正向的很多的反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历史时代，又有一个历史的这种叫节点，然后孝庄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三方契合才能出现。你到慈禧的时候咱老拿他跟慈禧比，这个特别偶然啊，这个周南让他垂帘听政的时候是1661年，到慈禧听政是1861年，200年，所以这两个女人又都很强势，但是你看慈禧有各种咱说也有很优秀的地方，但是历史潮流是另外一个潮流，她面对的都是负面的，然后她自己不得已呈现的也是负面的，所以两个人各种都不一样。
2: 像我们在动力的那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男性和女性不是单一成立的，是你看一个男性他如何成长为一个男性，一定和他成长过程中依托的那个母性力量有非常强烈的关联。你看孝庄其实随着母体的这个功能的变化，他养出来的孩子也有变化，但是不得不说是他自己身上的本能的这个母性本能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很优质的，所以他才能够一直在很稳定的去影响着所谓的三代君王或者是男性权力的这个部分。
0: 孝庄走了，康熙尽管很痛苦，但是却没有太多时间能让他沉浸在悲伤里，因为北方的草原上一个新的对手正在迅速崛起，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已经影响到帝国的边疆安危。下一期我们将跟随康熙决战噶尔丹，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三维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特雷西·克里斯特曼是加拿大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在他看来，女性并不需要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作为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9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

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的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理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月。

0: 自己的阅读岛屿。
1: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提出2.5万美元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美元。拿到了1977年的3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这部电影就是《洛奇》，这位演员就是年轻的希尔维斯特·史泰龙。

大多数人要是处在史泰龙的位置上，肯定就让出了主角的位置，把剧本卖掉完事。但是史泰龙想当演员，他有长远的清晰的指导原则，因此做决定很简单，他绝对不会放弃主演一部有轰动潜质的大片的机会，而且是扮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即使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它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0: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驰。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

0: 听。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心武先生，以及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作家刘心武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钟鼓楼》说起。
1: 然后这个《钟鼓楼》的发表过程呢，又有故事。就我84年不是完稿了吗？完稿了，我得找一个地方发表。那我当然应该给十月了，因为我是现在叫北京出版集团，
2: 对，
1: 叫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 对，
1: 当时就叫北京出版社，我是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参与了十月的这个创办，
2: 对对，
1: 不多说这个事儿，那我写了一个长篇，理所当然我应该交给十月先发，在北京出版社出单行本，就我给了这个十月以后，十月当时。那个负责的那个副主编，他负责这个审稿和农稿和编发，他得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稿子呀挺好的，我肯定发，但是我不能在84年年底以前给你发了，我只能上半部发在1984年的第六期，双月刊嘛，
2: 对，
1: 是吧？那么你的下半部发在这个
2: 1985年
1: 的十月的第一期，
2: 对。
1: 我一听就慌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以后呢，就开始筹备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定。它有一个规定，它游戏规则是所有作品必须在1984年年底以前公开发表的。你这样的话呢，我就没法参加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定了。就只能参加第三届去了，是吧？你可以说我名利熏心哈，但是我觉得你这么说我不公平。
0: 对，
1: 刘心武来了吧？我宁愿接这句话呀。毛公当着我面问我呀。他对我寄予期望啊。有了短篇，我说你要写长篇啊。那么他后来就捐出他的这个25万的这个稿费积蓄，25万在1979年那不得了，是一巨款。现在觉得好像
2: 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工资就几十块钱。
1: 对啊，对啊，
2: 就几十块钱。
1: 对啊，我算多的，我54块。
2: 54，那你
1: 是吧？对吧？
2: 就高收入了，你是高收入，
1: 不算
2: 高收入阶层了，
1: 常规收入。
2: 也就那么一个工人也就30来块钱，
1: 二三十块钱
2: ，对，一个月啊，25万，
1: 他就都捐出来了嘛，搞这个奖嘛，我得争取得这个奖，我得对得起他呀。所以我就当时就我也不好跟那个十月的那个杂志的那个副主编那个很好一个同事，不好跟他去争，我急中生智，我就总是要想办法，我就想到了张仲厚
2: 啊，
1: 京城四大名篇，
2: 人民文学出版社
1: 啊，你要懂得京城有四大名篇之说，你搞这个读书活动的，你务必要掌握，他们都去世了，哪四位？第一叫的龙世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林开雪原，就是他发现的，而且那个曲沃开头啊，素材很多，写得很生动，但是呢，文笔呢不成熟，龙世辉把这个稿子整理成一本现在这么著名的著作，是吧？他也当然也编了很多其他作品，叫人民出版社龙世辉，第二个呢。
2: 张守仁是吧？
1: 张守仁是，
2: 对，
1: 张
2: 北京出版社张仲鄂，
1: 张仲鄂是，
2: 这三个
1: 还有一位
2: 啊，
1: 还有一位，一会儿我想起来补充啊。
0: 好，
1: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现代人馆对我今天请来录这个是文化抢救呢？
2: 对对对，
1: 我明天就84了，我现在有时候回忆就短路了，说说就卡壳了，你要防止啊，等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再防我，只能录我的傻相。
0: 我们可以请现场90后的小朋友。帮忙补充一下，可以在手机上。
1: 我就认不出对面的。
0: 对，帮我们查一下啊。
2: 我现在我也都想不起来了。有时候我见到我同事，我那个他叫啥来着？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0: 对，
2: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
1: 才多少岁啊？
2: 对，
1: 我

0: 现在想不起那个人在
1: 四大名篇，
2: 崔道仪。
3: 哦，崔道仪，崔道仪，人民文学，
0: 我的
1: 场外原著，
0: 我的伯乐，
3: 人民文学杂志
0: 主任就是他，
3: 对，
1: 发现的，
0: 从来稿翻自发来稿中发现的。
1: 哦，
0: 四大名篇第二个是崔道仪，第三个就是张宗鄂，第四个是张守仁。
3: 张守仁，
0: 我先说这个张宗鄂。张宗鄂他在十月的时候呢，跟我一块儿，是同事。后来呢，他觉得北京出版社这个天地啊比较窄，跳槽到了
3: 人民文学
0: 出版社，成了当代的一个当代人双人刊的一个编辑。他在之前就编发过我的作品。刚才有个人拿来，是你吧，拿一本，然后叫我，
3: 哇，对对对，
0: 签名，就是
3: 对，
0: 叫做嘉陵江流进血管。
3: 哎，张家流进血
0: 的一个书名。
3: 对对对对，
0: 这个作品是一个中篇，就是由张宗鄂他编发发表在当代杂志的。说到这个，我的中国的发表过程，还没说完呢。十月刊登不了，就找了这个
3: 当代，
0: 找了当代
3: 啊，人民文学出版社。
0: 张宗鄂，张宗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编辑啊？他敢跟主编去争，他看了觉得好，他就去跟那个秦早阳说，秦早阳是当代的主编，
2: 对，
0: 说是搞得好。而且呢，应该把它推荐给下一届的毛主席奖。咱们得在今年年内把它发了。就是它都编好了，第五期、第六期都编好了。撤掉一部分稿子，把中国的放进去。秦昌一听他信任他，说行啊。这个副主编呢叫孟伟哉。
3: 孟伟哉，对，
0: 他来审稿。为了看了也觉得很好。没看完就跟张诺说行，咱们就这么做。要这样我就进入到那个参评第二届毛主席奖那个
1: 序列当中
0: 区间了，是吧？
3: 对，
0: 进入这范畴了吗？这很重要啊，
3: 对，
0: 对不对？而且张宗鄂一不做二不休，我前时候在上海文汇报笔回又发一篇文章，叫做《丁冲扶耶钟鼓楼》，
3: 插图是吧？
0: 啊，张宗鄂啊，张
3: 宗
0: 一边编一边他就怪声叫好啊，他不吝那个，他觉得好就是好，他说你这个我不但要负责你的这个杂志上的刊发，我还要做你的这个
3: 书
0: 单行本的责任编辑，而且我要请丁冲做封面装帧，请他插图，我一听就慌了。我跟丁冲虽然认识啊，因为我跟吴祖光他们这个，
3: 对，
0: 所以二流堂这批人吧，
3: 对，
0: 当时挺熟的，但是他们是前辈啊，
3: 是，
0: 而且丁冲他给谁画过插图？
3: 四世同堂。
0: 他只给两个人，当时那只给两个人做过这事儿，一个是鲁迅，他画过
3: 阿 Q
0: 传，
3: 对对对，
0: 一个是
3: 四世同堂，对，
0: 老舍，他只给这两个人画过插图，设计过封面，我虽然跟丁冲还有他的这个妻子沈俊都很熟，是吧？我都不好意思当面开口的，那就是太僭越了嘛，是不是？这个张宗鄂不愧晋升四大名篇。他说我瞧你写写遮遮的，写写遮是《红楼梦》里的词儿，是吧？一边去，带一边带上去。虽然他知道我跟丁松可以直接来往，一边带上去，我说去，是吧？你等着。结果后来有一次呢，吴祖光这个老前辈有一个特点，他爱请客吃饭。一生的爱好，他一生设定很多饭局，花钱他自己掏腰包，他有很多著名的饭局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比如说北京饭店的饭局，在座有夏衍什么的，都是很高档的，全是文化名人，我在祖光先生这个饭局上见到的人，这说一说，现在文学馆留下也是资料，就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圈，有这个黄永玉。
3: 对，黄苗子
0: 啊，出现黄苗子，
3: 这都二流堂的。
0: 跟那个他的妻子是那个
3: 玉峰，
0: 李大夫的侄女，
3: 对，
0: 他们夫妇，还有这个黄忠江，
3: 对，
0: 阮若山夫妇，
3: 对
0: 啊，还有这个王世襄，袁泉游，夫妇，
3: 对，
0: 那都是非同小可的文化人啊，当然有丁冲、沈俊夫妇，
3: 对，
0: 是吧？还有其他的文化人，当时 自然有猩红虾，猩红虾活着自然有猩红虾，希望大家找他而去啊。这样一个圈子，后来有一次呢，祖光那边又打电话约我去饭局，我又去了。我看这个丁聪跟沈俊依然在座，我因为他们跟那个苗子啊什么玉峰，他们同北人，交谈极欢。我远远的待着，后来好不容易看那边空出，因为他们那个饭局是非常随便的，什么座次问题绝没这个问题，
3: 对，
0: 可以早退，可以这个迟到，而且当中不断有人就离开原来座位去，凑成一个圆岛，单聊，
3: 对，
0: 我看那个丁聪跟那个沈俊旁边位子空出来了，我就去了，现在一想小样，觉得是晚辈啊，很不好意思，我就跟丁聪说，我说哎呀，我是不是那个张仲鹤啊、早宁啊，给那个钟鼓楼啊做专门设计和画插图了？我底下想说什么，我说真对不起啊，这个不好意思是吧，您那么忙就别画了。因为丁聪当时他是创作的高峰期啊，当时读书杂志副刊，
3: 对，
0: 读书杂志可重新创刊吧，
3: 对，他每期一个，
0: 每期封面也给我
3: 他的画，对对对，
0: 文配画的，
3: 对，
0: 他很忙的，而且他只给鲁迅和老舍画插图，我算什么呀？可是我话没说完，丁聪笑嘻嘻，丁聪他老年以后啊，他就本身就像一幅漫画，他早年的是个帅哥，后来这个所有这些线条都撑开了，我觉得我也今后也是一幅漫画，活漫画。没想到丁聪呢，笑嘻嘻的跟我说了六个字，看了，好看，我画。哎呦，得了啊，这个前辈的后，对晚辈的福音是吧？他接着活，旁边沈俊，他的妻子旁边还插嘴，一般都说丁聪啊是服从沈俊领导，沈俊是他的家长，沈俊就说了啊，说我抽看了几段看，你写里面那个海老太太啊，里面有个角色叫
3: 对，
0: 叫海奶奶，
3: 啊，
0: 把虚荣当那个尊严，说你写的贼好，说我就跟小丁说了，让他画，家长先批准了，别的事先搁下来，先挂这个，破例。为一个年轻的作家，比他小很多。
3: 是，
0: 丁聪是个1917年诞生，我是1942届，1917得多少？他可以做我父亲的。
3: 对，差一代，
0: 是不是啊？
3: 一代长辈。
0: 他生是我来的。
3: 长辈，
0: 六个字儿，
3: 看了好看。
0: 看了好看，
3: 我
0: 画。
1: 字字千金。
0: 果然他回来就画了七幅插图。这个，而且他设计了封面。
3: 对。
0: 设计了匪
3: 谍，那个剪影的那个是吧？
0: 匪谍啊，在杂志刊登时候呢，也出现了那个
3: 插图吗？
0: 就是不但有插图，而且有他的那个题头。
3: 哦，
0: 他全包了。
3: 哦，
0: 这种前辈的风范啊，值得我们当代的一些作家学习。是吧？不要看不起晚辈，不要怕他们这个后浪推前浪超过自己，就是这样的慷慨赴宴。75年啊。这个毛泽东评选啊，就评上了。
3: 85年，
0: 85年，说错了，
3: 错误，
0: 纠正是必要的啊，随时纠正。85年就评上，就因为74年底我发表了嘛，单行本还没出我就得奖了。你知道吗？这很幸运的，很幸运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有点伤感。第一届、第二届毛泽东奖一共给了9个作家，7个都死掉了，只剩下2个还活着，一位是。第一届毛泽东奖的获得者古华，他的获奖作品是《
3: 芙蓉镇》，
0: 他现在加拿大，
3: 对，也80多了，
0: 他回不了，他到不了这，跟我同龄，42年出生，
3: 也42年，
0: 同龄人。第二届呢，3个人获奖，但是另外2个人，李准和张杰也都驾鹤西去了，所以访旧伴为鬼，今古惹中藏，
1: 没有没有。
0: 所以说回忆毛公，现在说老实话。比较权威就剩下我了，都走了，
1: 我今天感觉又回到了很多年前，看您的百家讲坛，就是现场上了一堂，在其他的任何的这个资料里面、史实里面都查不到的，这是今天刘老师，依然是性情少年一样，坐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里面发出的很多的感慨，而且刚才我一直没太忍心打断刘老师。刘老师两次提到和 茅盾先生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两次都是眼含热泪。
0: 对对对。
1: 但是他的那个思绪从来没有中断过，情绪虽然有一些跌宕，但是思绪没有中断过。这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受教的，就是对于一个对自己有提携知遇之恩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前辈，然后在您这个耄耋之龄的时候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缅怀他，我们也很受教，也很受感动。
0: 我觉得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坐着，要想到毛公对中国当代作家写长篇小说的殷切期望。他后来就是强调你们要写长篇。
3: 这个您不说还真不知道。以为就是刘老师从这个短篇到中篇，然后再到长篇，是刘老师的个人的一个行为。
1: 对，
3: 没想到这个
0: 是这个文学老前辈的呼唤。他后来捐出钱，他成立就要成立长篇奖嘛。
3: 对对对对，
0: 他不要成立泛泛文学奖嘛。
3: 对。
1: 但是说白了，刘老师您也很争气啊。对吗？
0: 我就可以告慰他。
1: 对，因为您的那个《钟鼓楼》真的是对很多人有影响，就是我们对市井文化的理解，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其实很多的启蒙都是从这个《钟鼓楼》开始的，就是人物的鲜明，然后呢，你在一个人的笔下可以写出那么多，真的是妙笔生花。
0: 谢谢你。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这期节目意义也很重大。
0: 现在呢，我就要讲我的一个想法啊，长篇小说后来呢就是层出不穷了啊。茅盾学奖你到现在评了多少届了？
1: 今年是第11吧，11届
3: 。
0: 这就是茅公他的最我们文学界的功德啊。
1: 对
3: 对，
0: 对吧？
3: 对。
0: 他这个奖项呢，对长篇小说的这个创作的促进力
3: 太大了，
0: 是非常大的，
3: 太大了。
1: 而且对于很多文学工作者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图腾。
0: 对，它像我就要说到这个祝勇的长篇小说《国宝》。它今年正式出版。这《国宝》的创作，我个人觉得啊，就秉承了茅公的基本的他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念。现在不是每个作家都是这样来创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很好的事情。很多作家他搞现代派，或者他。不搞现实主义，他也期望得到茅盾学奖，因为茅盾学奖现在已经浮霸化了，就是这长篇小说奖，
3: 对，
0: 就是中国国内最高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奖项。但是呢，秉承茅公的美学观和小说观，来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并不是非常之多。但我读了《国宝》，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就茅公呢，他的观点可能比较滞留，他有的观点可能比较过分。他有部著作叫做《夜读偶记》。很少有人在读这本书了。他发表个什么观点啊？他认为一部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斗争史。他是力主现实主义的。他对现代主义啊，他是贬低的，甚至否定的。比如跟他同时代的，比如说上世纪30年代，比如说五十英啊，
3: 那太多了，
0: 是不是？
3: 刘纳欧
0: 啊，五十英啊，还有什么？
3: 就新感觉派那些人，
0: 这个还有什么？这个
3: 施泽存，
0: 施泽存啊，
3: 对，
0: 还有像什么这个，他是不拥护、不赞成的，投否定票的，他以他的子业带头，他力主是现实主义的写作，现实主义写作它就有三个要点，第一。就是你要有生活积累，这叫深入生活。国宝如果没有他在故宫当研究员，他先写了很多非虚构作品的积累之后产生不了的。他完全符合茅公的那个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个他的那个
1: 要素
0: 理念。是吧？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茅公他写长篇他要列提纲的，
1: 对，
0: 他要来回来去调试的。祝勇的这个国宝他可不是急救篇，光是试印本我就看到过两种。
3: 对对对，不止两种了，后来
0: 越
3: 对。
0: 说这试印本他的历程
3: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写国宝呢，就是我隔一段时间大概一周不断的在变化，而且呢国宝他这个篇幅太长了，实际上是三卷本，所以呢我一在写后边的同时要回头改前面的，就前面的不已经写完的这部分不断在变化， 因为在写后边的时候签到前面的，
0: 对对对，
3: 所以他前面不断在变，然后

0: 那我就让出版社的每周给我打印一次，因为电脑往回翻啊太费劲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他打印用 A4 纸打印给我装订一厚本，等到最后我差不多快定稿了，那个出版社呢就照着这个书的样子给排出来，订成一本书。
1: 嗯，
0: 哎，订那么二三十本，一二十本。我请刘兴武老师啊，请华东书记啊，请那个一些
2: 啊，就那么量少啊，
0: 一二十本啊，
2: 积木，
0: 哎，
2: 你给我保存好啊，那个、
0: 保存好，
2: 稀有的。
0: 对，按说呢，就说这一二十本那个这个老师们的意见、
2: 啊、才一二十本
0: 啊，就一二十本，就是很少的范围内，别人也不能看。然后呢，这个反馈回来以后呢，我就做一个最后的修改，
1: 嗯，
0: 最后修改就印了，等于说呢，就是说在印之前呢。先出那么一版，印很少的量给大家先看看、嗯、但是改过之后呢，我改完之后呢，我又琢磨还想改，
1: 嗯，
0: 所以呢又出了第二次那个试读本，
1: 嗯，
0: 就还是十几本，
1: 嗯，
0: 哎，就其实呢那个一般出版长篇小说啊都没有试读本，
2: 两种都有，
0: 哎，都没有试读本、
1: 嗯、
0: 就是写完了校对完了差不多就印了。
2: 他们对其他长篇小说也这么处理吗？
0: 很少有试读本，而且试读本的最多出一次，
2: 嗯，
0: 哎，没有出两次的。
2: 对啊，
0: 哎，没有出两次
1: 的。那这次为什么？
0: 因为还是慎重嘛，
1: 嗯，
0: 就还是想把这个作品最后就打磨的更好一些。
2: 矛盾式的创作方法、
1: 嗯、
0: 对，慎重、
2: 嗯、
0: 对。然后呢，实际上我这个出版已经远超那个就是合同那个出版的那个时间了、
1: 嗯、
0: 但是我就说还能不能我再晚一点，就我老想把这个出版的时间往后再拖一拖，
1: 嗯，
0: 拖一拖我就还有时间再改，
1: 打磨打磨，
0: 哎，再打磨，
1: 嗯嗯，
0: 对对对，
2: 劳工在世一定非常赞成这种创作方法。
1: 可是新武老师，今天您不觉得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传承吗？
0: 是传承，
1: 而尤其是今天我给大家透露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今天采访开始之前，新武老师还特别跟我说，今天可以这个好好聊一聊祝勇先生的这个国宝，
0: 嗯嗯嗯、
1: 其实他。我觉得刚才尤其是听完您和毛公的故事之后，他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对后辈的一种提醒。
0: 对，刘老师对我特别提醒。
1: 对，我真的觉得很感动。今天我们在这儿录这一期节目，意义很大。
2: 我们俩有超越三十多年的忘年交的交情。
1: 嗯，
0: 对
2: 啊，不是说录个节目今天才拉来这么对话的是吧？
0: 对，
2: 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帮助的，我举个例子，
0: 没什么帮助、
2: 嗯、应该现在日本应该记录下来。
0: 嗯，
2: 就我印那个法国当时的这个戏剧节的邀请，
1: 嗯，
2: 写了一个歌剧剧本叫《老索之死》。
1: 嗯，
2: 在法国都用法文的出版了单行本了。
0: 嗯，
2: 但是国内呢发表有困难，
0: 没人敢发。
2: 我交给他了。
0: 对，
2: 你发在你主编的一个什么？
0: 布劳普散文。
2: 哎，布劳普散文。
0: 布劳普散文上，嗯，
2: 给我提供一个和国内读者啊正式见面的机会。
1: 嗯。
2: 多大的福祉，多大的帮助！
0: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小事，这对我们来说是荣幸。
2: 啊、对你是小
0: 事，是荣幸，
2: 对我来说
0: 荣幸荣幸。
2: 很、
0: 嗯，
2: 我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啊，那对我是有帮助的。
1: 嗯，
2: 另外他像对我那个文存，我在2012年出了一个就刘兴武文存40卷，
1: 嗯，
2: 但是其中一卷叫做《懵懂集》，
0: 嗯，
2: 他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整版的这
0: 个一个整版对
2: 评述，
1: 嗯，
2: 是吧？他很关注我的这个创作历程，
1: 嗯，
2: 有很尖刻的或者说是很尖锐的这个评述，
1: 嗯，
2: 我很感动，
1: 嗯，
2: 是吧？所以这个今天在这儿，我觉得他的这个国宝，我个人啊，就是个人看法，在尤其在茅盾故居提这国宝是特别有意义的，
1: 嗯，
2: 因为现在创作方法很多，
1: 嗯，
2: 但是毛公他是不赞成这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时还刚出现，他还没来不及提及，
1: 嗯，
2: 啊，他是不欣赏的，
1: 嗯，
2: 他是希望作家们写现实主义小说的，
1: 嗯
2: 啊
1: 嗯，
2: 那么现在的这个写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也很多，
1: 嗯，
2: 那么完全符合毛公的美学观念的之一的代表，我觉得就是国宝，
1: 嗯
0: 嗯，
2: 我个人认为国宝具有。下一届茅盾学奖的获奖的资质，这就仅是个人看法，那个完全不起作用的。
1: 明白，
2: 就得不得也无所谓。
1: 嗯，
2: 但是今天既然在茅盾故居，所以我就觉得刘兴武在吗？刘兴武可以回答我在，而且呢，我的晚一茬的啊，祝勇也在。
1: 嗯，
2: 啊，也接过这个他的衣钵，
1: 嗯，
2: 是吧？来从事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
1: 创作。嗯
2: 嗯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刘兴武老师和钟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完全没有提纲，就是百家讲坛的这个繁衍版。今天呢，兴武老师给我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做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会客厅的体验，这也是对我们节目创意的一种启发。可能未来我们也会像兴武老师发明的那个菊瓣的那个文学结构一样，我们创造出更多的这种节目的类型。作为媒体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大家，
3: 谢谢，
1: 辛苦辛苦，
3: 谢谢
1: 辛苦。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别回头。
8: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8: 北京时间5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21: 大家好，我是嘉鹏。
19: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五月，昭莫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莫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投降的人。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的部下开始大量逃亡，仅康熙35年八月到年底，就有多批准噶尔部的人前来投降。他们带回了最关键的情报，噶尔丹只剩了千余兵，火药军器遗亡殆尽，没有炉帐，掘草根为食。八月初四，大雪深数尺，冻饿死者甚多。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降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亦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22: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的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集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那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阶段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地实现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不多，也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也罢，突厥打也罢，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为啥？他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谁就是赢家 啊，它就是这么回事。
0: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戈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了。
19: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22: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前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你推导完你再跟事实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了，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电影《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读员，说你是怎么知道它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读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他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能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有大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元一些，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执政，他自己已经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啊，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是生存了。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0: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有，我同意熊老师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22: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 稍微正常一点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天平是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0: 对，
22: 就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19: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22: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就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打交道发现，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

0: 比如说叫主要矛盾，
1: 对
0: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它，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有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举例子说，这就是关键细节。你如果说噶尔丹手下有6000或者3000俄罗斯兵，甚至200个俄罗斯雇佣兵，你这是可信的，调60000，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对俄罗斯情况了解，俄罗斯全境有多少军队，这些信息它可以判断，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2: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
0: 对对对，
2: 这个人是坏人，
0: 嗯，
2: 你告诉我，哎呦，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了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
0: 对对对，
2: 但他偷确实是偷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
0: 对，
2: 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0: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的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1: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上。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宿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堵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的第八桑杰嘉措，这个人假借活佛之名操控舆论，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
2: 嗯
0: 啊，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他就上升到伐谋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伐交此前不是跟那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心，攻心为上。因为通过那场战役以后，噶尔丹的主力被消灭了，噶尔丹现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都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 它这个困难，它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

0: 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在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政治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步棋下完以后，那个态势格局已定，秦朝就已经赢了。所以这是我就是为什么段位变高了，这就是落到了康熙真正的他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里面。你说打仗打得好，那是肯定，那首先还有将领们的贡献，但是我坐在庙堂之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现在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1: 对，这个真是绝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这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0: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府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钉了埋了，我相信你就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旁边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以庭长之力而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就在我这就是一个接下去，我都不稀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2: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0: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不各自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业，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自己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向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2: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他
1: 能够强大。
0: 对呀，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

0: 听起判之，
1: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2: 对，
1: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帝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实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3: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1: 对呀、啊、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2: 没有前途嘛。
1: 对呀、啊、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3: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信前往抚远大将军奋阳谷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啊，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费扬古，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费扬古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啊，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啊，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贪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啊。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2: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啊，他有这种概念，没准呢啊，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眼就不一样了，赢家的眼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哎，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的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跳，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1: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在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哎，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粮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是假，
3: 大概率是演。
1: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就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好像有点希望，虽然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
2: 他麻痹你。
1: 我觉得让他是犹豫。他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让他有更多的怀疑。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子就在这儿。其实事实上，所有面对面的交谈，咱们前面很多期都讲，康熙非常善于干这个事儿，对吧？我招吴三桂聊一聊，我招这个人过来聊一聊，在一对一的所有对话当中，康熙是绝对有自信的。 他一定能从这样的交流当中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典型的他想在关公前耍耍大刀啊，但是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耍一下试试看。但事实上这一次耍，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讲就是我陪你玩。

0: 但事实上呢，我也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1: 虚实，
0: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2: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次征剿计划。更多的备战细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聆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百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3: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补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5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带一个仆从，自带百日口粮。然后呢，还有牛羊，每路20000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争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轻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趟，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用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2: 对，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3: 对，
4: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3: 对，
4: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3-5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3: 黏住就可以，
4: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
3: 对，
4: 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2: 康熙36年2月初6，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3: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接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

0: 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斗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一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有个好感，你别懈怠。说的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你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1: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面，哎，我还得去，是吧？
0: 对。
2: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1: 我觉得。
2: 平三藩时候他有两次提出，明确提出自己要御驾亲征。
0: 对，
1: 我觉得他有一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去分享，就这人就愿意走进到这样的热闹场当中，
0: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吧，所有大帝啊，包括汉武帝，包括刘秀，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就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着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一个指挥，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1: 很愿意，
0: 很愿意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的，这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
0: 对
1: 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0: 很重视，
1: 很重视，
0: 很重视，
1: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2: 嗯，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0: 对，
2: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70天的降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御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0: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就说这种大帝的思维它可能不局限于此，它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它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就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都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制年代，这个君主制时代最高的认同就是让那个地方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结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哎，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1: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0: 这是熟透的果子了嘛，
1: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那么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的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哎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就成为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借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 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0: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对宁夏有一个描述，宁夏有个地方叫花马池，还有一个地方，他是从那个北边，就是蒙古那边进入中原的一个缺口，就是从宁夏那边进，然后宁夏呢又处在再往那边走就是河西走廊，
1: 对，
0: 你要去西域呢要去河西走廊，过去不是叫说朔方嘛，宁武那边，它是一个战略枢纽，战略枢纽呢一定要有强大的中央力量的存在，这是从军事地理上或者说这个方域地理来讲。
2: 康熙自己当时也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宁夏当地的老百姓都跪求他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0: 对，
2: 他自己都说，他说我几下江南，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不是出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我最多待不了三天，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几天了。所以你想，这十几天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这种战略层面的很多的需求，一是漠西蒙古，他打噶尔丹不是就是打的这个漠西蒙古吗？噶尔丹虽然打败了，但是漠西蒙古的各个部落能不能臣服？其次也考察一下黄河治黄的这个工程。第三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边疆竟然这么穷困。
0: 对，
2: 穷困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几下江南，他说和江南的富庶简直是天壤之别。
0: 对，
2: 但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呢，条件下，西北将士的这种能力是第一等的，这么能打，素质这么好，一是身体的素质就好，其二呢就是作战听指挥，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这是让他想不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察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费扬古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十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0: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编织一张网，这个网实际上把这个噶尔丹已经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了，就地斩首，不用加以来禁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让甘肃、新疆很多地方宁夏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实际上在现实当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想，你可以存，但是你要实现这个目标，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而且打的万全的准备。康熙整个这个打到后来，打到这个境界好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曾国藩那个结硬寨打呆仗，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实力，而且不能有一点投机取巧，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他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1: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信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还坚持着，我说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0: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同意，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吧，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 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
1: 嗯，
0: 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1: 对，
0: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
1: 嗯，
0: 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你4天以后来，干脆自不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了。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1: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0: 但是
2: 身边有很多人不断地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0: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16、17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16、17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肯定挡枪的人，能跟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自杀前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2: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角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假如没有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昭默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欲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费扬古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帝王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帝王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比如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这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个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1: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 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0: 对对对，
1: 更重要的。

0: 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一件事，是皇帝懂这个。
1: 对，你不能欺瞒他。
0: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了，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1: 知道单一。
0: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也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吧？我都懂，你们不管是给我玩大伎俩小伎俩，都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中。所以这也是经常说的，后面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失望，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这都是这些年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2: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功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1: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说未成年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但奠定了，在他这个三十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它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工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2000人，如果你没有亲征，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2: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这个人报说杀敌3000，那个人杀敌是5000，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1: 对，
2: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谷报最后是杀敌3000，上缩水报说杀敌2000。
1: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种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正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2: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1: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质。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0: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要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 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的，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信的。第二，这个人咱们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意义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1: 沉没成本不在乎，
0: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能够，他是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马、一块粮、一棵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时候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渴望，当然也不是坏事了啊，他没有那么

0: 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1: 对
0: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1: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他已升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你们看过的事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毕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是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渴慕他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那种虚荣。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0: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滚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齐天化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六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0: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2: 茅盾传第十集，版刊呐喊，文坛巨匠的乱世担当。1937年，烽火燎原，山河破碎，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奔赴战场。而文坛先辈们，以笔墨为长枪，以文字为铠甲，在无声的战场上，守护民族精神，传递家国信仰。茅盾，便是抗战文艺阵地上最坚定的旗手之一。这一期，我们跟随岁月足迹，走进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风雨岁月，见证茅盾在战火中半刊呐喊，于乱世辗转之中书写属于中国文人的风骨与担当。
3: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全国上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壮举。日寇步步逼近，东北已经丢失，华北也是频频告急。紧接着上海发生了813事变，日寇的炮火把上海文化的精华部分炸毁，纸灰像黑乌鸦一样飘洒在半个上海城上。上海813事变爆发之后的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六，上海文艺界的星期聚餐会来了不少人，大家群情激愤。面对抗战形势，这些作家出版家都摩拳擦掌，纷纷表示要献计出力。这个时候传来了文学中流、艺文、文丛这几本杂志即将停刊的消息，大家都感慨全民抗战开始了，文艺界的刊物反而停刊了。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所以大家决定联合创办一个抗战刊物，呼应当前抗战大时代的需要。而且大家推举茅盾为新的杂志主编，茅盾没有退让，他愿意为此尽力。那对于这件事儿，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当中是这么说的：战友们的信任和期待使我义不容辞。当天下午，我约了冯雪峰去找巴金，巴金完全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他说，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反而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不过当前书店都忙着搬家，顾不上出版新书和新刊物，所以新刊物只有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一份小型周刊所费不多，出版了第一期，销路估计一定会好，这可以接着出下去。雪峰说，这是个好办法，何不就用文学中流、文丛、艺文这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办起来呢？资金

0: 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仁自筹。我说就这么办，还可以加一条，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接着我们又研究了刊物的名称，初步确定叫《呐喊》，发刊词由我来写。《呐喊》是茅盾在全面抗战开始的时候牵头创办的小型刊物，凭着满腔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茅盾和巴金在一起在抗战阵地上首先竖起一面文艺抗战的旗帜。茅盾在《呐喊》的创刊号上写了创刊词，站在各自的岗位，用激情飞扬的文字号召文艺界的朋友一起融入抗战的大洪流，一起呐喊怒吼，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吧，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是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呐喊创刊号在1937年8月22日出版，但是只出版了两期就被禁止了。从9月5号开始，这本杂志改名为《烽火》，封面上标明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茅盾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他为《呐喊》《烽火》写了十篇杂感作品，在中国抗战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以笔为刃，以文为炬，战火纷飞的1937年，茅盾携手文坛同仁挺身而出，用文字呐喊唤醒民族斗志。可动荡乱世从无安稳一隅，放下笔墨喧嚣，褪去文人身份的茅盾不得不直面颠沛流离的命运。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茅盾的奔波之路，看他如何在乱世漂泊中坚守初心，静待时机。
0: 茅盾看到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上海估计也不是久留之地了，所以决定先把读高中的女儿沈霞和读初中的沈双送到长沙朋友陈达人的家里，让他们在长沙找个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茅盾当时希望在乌镇的母亲能跟他们去外地，但是茅盾母亲不同意，他表示还是想留在乌镇。茅盾不放心，还派夫人孔德芷去了一趟乌镇做母亲的工作，但是茅盾母亲已经决定，孔德芷也没有办法说动老人家。1937年10月5号晚上，茅盾带着女儿沈霞和儿子沈双随着难民潮坐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茅盾他们是计划先到达镇江，然后坐船去武汉，再坐火车到长沙。事先呢，已经和孔德芷的朋友陈达人联系过了，请他帮助为沈霞沈双联系好学校，一到长沙就让孩子去学校读书。当时陈达人一家住在长沙城外白鹅堂一号，陈达人的丈夫呢是留学回来的大学教授，姓黄名子通。到了长沙，安顿好孩子的读书事情之后，茅盾关照沈霞沈双姐弟俩说呢，你们每周要给妈妈写一封信，不要让她担心，星期天呢去陈达人家玩。就在茅盾准备回上海的时候，黄子通拉着茅盾不让他走，让茅盾去湖南大学做一次讲座。于是呢，茅盾只能是在黄家多待了两天。第二天徐特立来访，让茅盾非常的惊讶，这是茅盾在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公开身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茅盾感到格外的亲切。他说，而这样身份的同志已有十年不见了。茅盾离开长沙，准备经武汉坐长江轮船回到上海，但是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汉口开明书店转交给茅盾一封电报，是他的夫人孔德芷从上海发来的，说长江在南京以下已经封航，只能走其他的路线回上海。于是茅盾买了两天以后到杭州的火车票， 而这个时候，茅盾和叶圣陶面对如此战争形势也是非常的感慨啊。所以茅盾在回上海的路上走走停停，从10月24号从武汉坐火车到杭州，整整走了十天，而杭州到上海因为战争绕道绍兴又走

0: 走了一个礼拜。12月5号，日军进攻南京，茅盾开始做好了离开上海的准备。他买好了去香港的船票，在上海坚持到12月底，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这个时候，茅盾感慨万千。从上海去广州，最早是在11年前的1926年1月初，当初茅盾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为了中国革命奔赴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而现在，因为日寇的侵略，日寇的炮火烧到了上海，茅盾被迫逃难，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心情五味杂陈。但是茅盾坚信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自己从事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是崇高的，所以茅盾当时离开上海的时候充满感慨地说，1937年除夕，我和德芷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离别了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了20年的上海。上海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开始了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也是在这里我选择了庄严的工作。现在我要离去了，为了祖国神圣的事业，但是我还要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1: 一路辗转颠簸，茅盾终于告别危局重重的上海，携家人远赴香港。回望十年岁月，昔年意气风发奔赴革命热土，如今满目疮痍，被迫流离，时代巨变，心境浮沉，皆藏在他的辗转步履之中。短暂的落脚，从未停下茅盾的文艺报国之路，心系文坛使命，牵挂抗战宣传的他，从未放下手中笔墨。
0: 1938年1月3号，茅盾夫妇到达广州，本来是想马上去长沙的，想把孩子们接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一到广州，茅盾发现广州的难民人山人海，根本买不到去长沙的火车票。于是呢，茅盾就想到了在广州的夏衍。夏衍当时呢，在广州办《救亡日报》。他看到茅盾来了广州，特别的高兴，拉着茅盾说呢，他去帮茅盾买火车票，他的条件就是让茅盾给他写一篇文章。茅盾听从了夏衍的安排，在广州的旅馆里等火车票的这个空隙写了一篇杂文，还不够非常，这是题目，发表在1月8号的《救亡日报》上。茅盾夫妇拿到火车票之后，立刻就去了长沙。到达长沙已经是1月12号了，茅盾在长沙休息了半个月左右。在长沙的时候呢，女儿沈霞和儿子沈双都已经放寒假了，所以一家人也是难得相聚，很开心。茅盾一到武汉，邹韬奋、徐伯欣就找茅盾商量办刊物的事情。茅盾对此已经有所考虑了，所以他建议生活书店的杂志名字就叫文艺阵地，办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半个月出一期，每期5万字，内容包括创作、论文、书报、杂评以及文艺动态等等，出版地点放在广州。邹韬奋和徐伯欣听了茅盾的建议，一致同意，生活书店决定出版《文艺阵地》，茅盾主编，广州出版。茅盾答应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以后，就开始在武汉向一些老熟人朋友来约稿子。他拜访了老舍、叶以群、董必武等等，大家都非常支持。可是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茅盾身在武汉的这个消息就慢慢传开了，很多报纸、杂志都来向茅盾约稿。所以茅盾呢，自从到长沙、武汉以后，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写作。据不完全统计，茅盾在1938年1月到3月这段时间，给《救亡日报》写了7篇文章，同时给《新华日报》、《抗战》这些报刊写了9篇文章。茅盾是带着底气离开武汉到长沙的，在长沙他向陈达人一家对他们的关照表示了感谢，然后呢，就带着全家人南下，先到广州，再去了香港。而这个时候已经是1938年2月25号了。茅盾在香港九龙租到一间房子之后，就暂时的在这儿栖身。沈霞和沈双也分别进了私立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安顿好家里的生活以后，离文艺阵地出版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茅盾只有数着日子编辑文艺阵地的稿子。而这个时候，一些主要的稿子茅盾已经见到，比如说叶圣陶的

0: 杂文，老舍的新京剧，忠烈图，还有草明的小说，萧红的散文，张天虚的报告文学，鲁迅的书简，丰子恺的歌词等等，加上茅盾手头的稿子，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
1: 高力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0: 1938年4月16号，文艺阵地创刊号正式出版。这是茅盾在极其简陋和印刷条件十分不堪的情况下编出来的。当时的香港相比之下还比较落后，茅盾一家住在一间25平方米的房子里面，卫生间厨房都是几家人共用的，没有煤炉，夫人孔德只烧菜烧饭只能是在酒精炉上折腾，晚上房间里的电灯内只有25只光，对晚上工作的茅盾来说是非常大的困难。除此之外，杂志在广州的印刷过程呢，同样让茅盾大跌眼镜。广州的印刷厂里面大字不全，排字工人的技术很差，手脚也很慢，错字很多，这让在上海生活工作习惯了的茅盾很不适应。所以茅盾把稿子编好以后，还要在印刷厂里面费很多的时间来修改。好消息是什么呢？文艺阵地一出版，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茅盾说，创刊号费尽了心力，终于出版了，各方面的反应都很强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炮打响了。尤其引起强烈反应的是张天翼的《华为先生》，这是一篇不到5000字的短篇，以天翼特有的幽默笔调描写了一个抗战当中出现的新人物，想包办救亡运动的国民党的抗战官。华为先生也许是抗战爆发之后在文艺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典型人物。后来文艺阵地发表了姚雪莹的《差半车麦秸》，同样引起轰动，所以茅盾在条件并不好的情况下编辑文艺阵地，推出可以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作品，可以说是贡献巨大。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香港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文艺阵地虽然大家都认可，但是因为战争影响，销路是不尽人意的。茅盾在10月22号致孔令敬的信里面诉说了他的苦闷，说呢，此间情势日趋严谨，盖广州既失，此间真成了孤岛，英国对日只有更恭顺，反日分子在此愈难立足，而生活程度之高涨亦使人不能再久居，我们还是想到内地去，大概1个月后即可决定，倘去则将往西北耳。这种政治上的压迫和杂志销路上的困难，茅盾是预计到的，但是香港的物价上涨让茅盾也有点措手不及。他说，香港生活程度之高也是我决心离开的一个原因，我们的开支月月入不敷出。在这个之前，杜崇远专门给茅盾吹风，鼓动茅盾离开香港，到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去。那个地方的政治环境当时是非常适合茅盾去发展的。杜崇远认为新疆要发展必须培养大批有文化的人才，于是他担任了新疆学院院长，一心想为边疆培养文化人才。杜崇远回到香港见到茅盾的时候，充满激情地希望茅盾这些名人到新疆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新疆人民贡献力量。于是1938年12月20号，茅盾一家人加上杜崇远夫人的弟弟，总共6个人在香港上了一艘小广东客轮，启程去新疆。但是谁也想不到，茅盾决定去新疆的这一步棋竟是一招险棋。
1: 怀揣着传播文化、建设边疆的赤诚初心，茅盾一家告别香港，跨越千里山河，抵达新疆迪化。初到此地，无上的优待、崭新的舞台，让茅盾满怀期许，立志深耕教育，播撒星火，助力边疆发展。可光鲜的礼遇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虚假的热忱背后，是暗流汹涌的权谋博弈。
0: 12月28号上午，茅盾一行人到达云南昆明，一家人呢住进了昆明护国路一个高级宾馆。到了昆明以后，茅盾又辗转兰州，在等待了1个半月之后，终于在1939年的2月20号飞往新疆哈密。 飞机到哈密州。

0: 之后，毛顿他们再坐汽车沿七角井，还有吐鲁番、达坂城到达迪化。到迪化的时候，已经是1939年的3月11号了。那天，新疆土皇帝盛世才亲自交迎20里，这阵仗之大，让见过政治大风浪的毛顿也是非常的惊诧的。毛顿是第一次见到盛世才。盛世才的过去，毛顿是从杜重远的宣传文章里知道的，而盛世才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毛顿来到新疆是抱着善意和担当来的，但是盛世才对毛顿的研究却是下了一番功夫。毛顿的经历，毛顿创作的一些作品，他都了解。他知道毛顿是中国进步文艺界的一面旗帜，所以对毛顿来新疆工作，对自己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有利的。那这么一来呢，盛世才就把来新疆的这个毛顿奉为座上宾。刚到新疆的毛顿和过去是一样的，对新疆的文化传播也是充满了情怀，认真备课，在新疆学院上课，同时还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赞扬盛世才的六大政策。同时毛顿还应邀去新疆日报演讲《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后来演讲稿也刊登在6月1号的新疆日报副刊上。就在毛顿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揪心的事儿让毛顿感到度日如年。他的女儿沈霞大家闺秀，亭亭玉立，这让迪化城内的那些纨绔子弟呢也是想入非非。先是盛世才的老婆来毛顿家，请毛顿女儿沈霞去中学工作，毛顿以女儿年纪太小婉言谢绝了。而盛世才的弟弟还有盛世才老婆的弟弟是迪化有名的花花太岁，这两个花花太岁先后找到毛顿家里，说呢要拜毛顿门下学写小说，毛顿婉言拒绝了他们两个人的要求，而且让女儿躲进房间里拒绝和他们见面，这样几次他们总算是知难而退了。在毛顿来新疆有一段时间之后，盛世才的伪装也彻底暴露了，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逮捕暴行，手段凶残，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干部，甚至还有新疆学院的两名学生。盛世才给这群人扣上企图政变的帽子，还说那两个学生是刺客。度日如年的毛顿看到新疆这般险恶的形势，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本来就很谨小慎微的毛顿就更加小心翼翼了。1940年4月20号上午，毛顿突然收到二叔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母亲已于17号在乌镇去世，丧事已毕。看到这个电报，毛顿泪如雨下，他捶胸顿足，悲痛不已，于是借此机会向盛世才请假，想要回乌镇。盛世才也没有多说什么。当毛顿离开新疆不久，当时一起来的那些满腔热情的艺术家被盛世才逮捕入狱，而真心诚意为新疆发展教育事业的杜重远也被自己宣传过的好友盛世才抓进监狱，最后死在了那里。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2: 大家好，我是作家乔叶，我的长篇小说《宝水》有幸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我曾在高丽女士的节目里面聊过获奖时那种激动和幸福的心情，
3: 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0: 足以见得这个毛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2: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还是会重新出发， 从零开始。茅盾故居我去过很多次，每次去我都会想象先生还在，但其实他的精神确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想有他这样的前辈的照耀，文学这条长路就一直会有光明和温暖陪伴我们。
4: 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盾先生致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本期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小众的家产险有何大能量。那今天对话的嘉宾是东亚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王教授你好。
7: 你好。
6: 部分地区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居民的财产是不同程度的受损，那财产安全和灾后补偿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了解到呢，咱们保险行业一方面在积极迅速的开展灾后保险理赔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呢也基于市场的需求推出了一些创新的产品，但同时呢很多老百姓对家产险这类产品还不是特别的熟悉。什么是家产险？它能提供哪些保障？
7: 家庭财产保险呢，简称家财险，是以城乡居民的有形财产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一定是有形财产。那被保险人呢，所有的、使用的或者保管的这些财产，而且呢，要求坐落于保险单列明的地址的房屋内的财产，一定是在某个房屋内的财产。可以约定范围向保险人投保的家庭财产保险，就是这些被保险人所有的、使用的和保管的、坐落于保险单列明的地址的房屋内的财产，就可以作为家庭财产保险的财产进行投保。它是为居民或家庭遭受财产损失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的这样一种保险，比如说火灾、爆炸，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呢，像雷击啊、冰雹啊、雪灾啊、洪水啊、崖崩啊、龙卷风啊、冰凌啊、泥石流和自然灾害引起的地陷或下沉。那么看这次水灾啊，其中包括的有洪水，有这个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呢引起的这个地陷或下沉所造成的损失，只要是财家庭财产保险这个所保承保的保险标的，在这些事故当中做这些自然灾害当中所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得到赔偿的。还有空中运行物体的坠落、外界物体的倒塌，还有暴风或暴雨使房屋主要结构像外墙啊、屋顶啊、屋架倒塌的，还有存放于室内的保险财产遭受外来的有明显痕迹的盗窃抢劫，这个主要是附加的盗抢险，还有外界建筑物倒塌，当然这个不包括自己的承保的这个房屋建筑物自行倒塌的，这个不赔，这个不算。还有暴风暴雨造成的房屋主要结构的倒塌，还有施救所致的损失和费用，就比如说救这个房子、救家庭里面的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家庭财产保险项下得到承保、得到理赔的。
6: 教授，我刚刚听到了有一点，就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那比如说像邻居家发生了火灾，或者是邻居家的一些因素导致了自己家的房屋受损，那这个情况是会赔吗？
7: 对，还有意外事故，像煤气罐呀、或者是燃气管道啊，还有火灾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些呢也是可以能保能赔的，这就是在家庭财产保险项下。
6: 北京的城市型的住房保险产品，他们前期通过了解北京居民及新市民的实际需求，提出了一个叫能赔还能修的概念。那同时呢，保障范围、保障额度、维修服务等等方面都依据本地的城市特色进行了定制和创新。那我们刚刚经历过一些极端天气啊，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产品是有了解和投保意愿的。那它具体有哪

0: 些创新之处，那请教授再给大家整体的进行总结一下。
1: 嗯，好的，嗯，它这承保范围其实是很广的，咱就是城市定制，那城市包括哪些？那包括农村嘛，它不包括，但是郊区的啊，这个它是要有的，只要是城市的近郊区的，它也可以保，就是。在这个近郊区的，如果你在这个范围之内也是没有问题。比如说你是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就可以放入这个家庭城，就是北京这个好房保这样的一个承保范围。这个它还其实保障也是设计非常全面的，因为这个呢是众多保险公司坐在一起，在这个把这个外地的像成都呀、上海呀，还有这个重庆啊，这些有已经有的一些经验呀，吸收一下，借鉴过来，它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它是八大类高发家庭风险都可以保的，房屋及附属设备，你的房屋和附属设备，室内装潢和室内财产，这三类保险标的都没有问题。而且它这个风险也比较多，你像台风啊、冰雹等自然灾害啊，我们最近几年这个雹灾也很厉害，有的时候把房屋屋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设施打坏了，这些都是可以的。火灾爆炸这个比较常见了，尤其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在充电的时候造成的火灾呀、啊、家庭的这个做饭呀、啊、或者用明火呀、啊、所造成的火灾和爆炸，燃气爆炸。还有这个入室盗窃抢劫，这个呢一般来说这个在传统的家庭财产保险当中，入室盗窃抢劫这个都做成一个附加险，就是你要多交费之后呢才能够得到的保障，但是在这个京城好房保里面已经放进去了。但还有一块呢就是临时租房补贴，就是你的家庭由于火灾啊、爆炸啊、燃气爆炸等等不没法再住了，这时候呢你需要找一个地方去住啊，你去租房子，这时候他可以给一定的家庭住房补贴，就是这八大类保障呢同时呢都放在里面。还有是提供八大类家庭高发风险，比如说高空坠物、玻璃破损，就是顶上扔下东西来了，或者什么东西掉下来砸碎了玻璃，然后管道破裂漏水维修，这块其实是挺常见的，就是家庭的管道破裂然后漏水了然后进行维修，暴雨漏水等家庭责任保障，正好是这个华北地区这个暴雨洪灾所造成的这种损失，其实都在家庭这个就是好房保的家庭责任保障范围之内的。
0: 嗯，
1: 还有呢还有一些扩展的，像业主的一些责任啊，自家漏水了，那水管爆裂了殃及到邻居啊，楼下的左右邻居，这个也都是能保能赔的。还有这个监护人责任等第三者责任，就是房屋的使用所造成的其他人的损害啊，这些呢都是在这个京城好房保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保障还是非常全面的。这是承保障这一块，就是保险本身要做的。那还有专业化的提供的额外的附加的专业化服务，那它的维修呢有八大类100项居家维修服务，像什么管道疏通啊、门窗家具的这个破损修复呀、卫浴洁具的修理呀、还有五金安装啊、龙头管件呀、家庭安装呀、灯具电路啊、特约维修，即就是这些家庭所能想到的，或者是在北京市居住的市民呀，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像下水管道堵啊等等，都他都可以帮你去做。而且呢这些的维修呢，这个 90% 以上的维修服务基本上就是这个是附送的啊，就是说这些是不收钱的。那这个呢就和以前就不一样了，它又规范化，这个价格又低廉，然后又有保障，又有维修服务，那这个呢就会对市民来讲啊，它就很方便。
0: 拿我们的房子来说，发生大事的概率不高，但并不是没有，一旦发生灾害就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所以投保家财险其实相当于给一个家庭添了一份有保障的顶梁柱，这个观点您认同吗？
1: 当然了，这其实是这样说法呢是不夸张，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城市的保障不足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家庭财产保险和维修服务这两大领域啊都很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城市定制型的普惠型的家庭财产保险，把以这个物美价廉的这样一种典型的特征，这样的一种保险服务和产品呢带给千家万户，带给这个城市居民，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对家庭来说呢，确实也是一个顶梁柱。你比如说这个在我们庭的这个房屋自有率在比较高的情况下，那家庭的这个财产主要集中在住房以及家庭里面住房里面的一些设施， 和设备上一些财产上。那这些财产和设备包括住房如果没有保障的话，一旦发生比较大的风险，比如说洪灾啊、爆炸，那就可能是毁灭性的啊，一夜之间可能所有的财富都化为乌有。那这个时候要如果有一份家庭财产保险，尤其是物美价廉的，每个家庭都买的，然后这个比较大众的这样一种保险，能够提供很好的保障，同时还能够为日常生活当中提供很多很好的服务，那可以说算是一个顶梁柱。
0: 是适合所有人买吗，教授？
1: 家庭财产保险呢是个人家庭啊投保的主要险种啊，因为企业有企财险，个人家庭呢有家财险，再加上车险，还有这个一些其他新型的一些险种，建筑工程险呀，还有这个信用保险呀、保证保险呀等等这些这个险种，那整个构成了财产保险体系，其中家庭财产保险是很大的一块儿。凡是存放坐落在保险单列明地址，属于被保险人自有的家庭财产，都可以在家财险的项下呀，向保险人投保家庭财产保险。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大众的产品，因为有家庭财产就需要有风险保障啊。那家庭财产的有风险呢，就需要有保险。那有责任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水管爆裂呀、啊，对这个邻居啊所造成的这种家庭财产的损害，那也是需要赔偿的呀。还有火灾，那有的赔不起，那受害者呢就很难得到一个经济上的救济。这样呢，一个若干家庭可能那一连片的就倾家荡产，所以陷入生活困难之中。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保险呢，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家庭总是有这个通气的管道、通电的管道、通水的管道啊。那没有，那你谁也无法保证它不出问题，所以是有风险的。那有风险的就应该有保险，说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买呢？可以说适合所有的家庭，只是呢，有的家庭可能支付能力强一点，买一些这个贵一点的、服务好一点的、保障多一点的；有些家庭呢，可能收入能力呀、支付能力弱一点，那就可以买便宜一点的。那这个城市的这个定制型的家庭财产保险，正是针对社会的需要，即使最贵的也就六七百块钱，不到一千块钱，那也。富有的家庭可以承担，那六十几块钱的，那一般的家庭呢也可以承担啊。所以说大家都买得起的，物美价廉的，保障比较丰富的，然后还有家庭的这些维修服务的这种保险，买它有什么不好呢？这个真是物美价廉，那比买其他的一些东西，一些欲行消费啊，像什么吸烟呀、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没有必要的消费，那要好得多呀、又有保障，又有维修，又有服务。而且呢还是有一个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在这个城市居住，我们通过交纳这样一点少量的保险费，如果不出事的话，其实是相当于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家庭上的保障，千家万户保一家嘛。那这样的一种互助的行为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啊。那我们这个慈善事业还没有那么发达，也相当于就是心理上的感觉，即使这一年没有出事儿，那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啊，没有出事儿，怎么样拿到赔偿。但是我们为其他人买到了保障呀，一旦发生这种风险，家庭财产保险遭受了风险，那我也可以得到赔偿。所以这种保障大家都有了，虽然多数人拿不到保险金，这是保险的本来的价值。所以呢，这个应该说适合所有的人来购买。只是它的价格还会进一步的降低，更多的城市来试验这种项目，然后把它推导开来。现在只有二十几个城市，那估计会像健康险的惠民保一样，在众多的城市推广开来。这是一个好的东西，这个多赢的一种选择，城市进步、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啊，它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可。
0: 那其次呢，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就是并非所有的家庭财产都可以上保险。教授在上一期也提到了，家庭中我们有形的财产是可以作为保险标的的。那么再请教授来详细介绍一下吧，就是哪些家庭财产可以作为保险标的，哪些不能。
1: 家庭财产保险当中，不管是传统的还是这个城市定制型的啊，家庭财产保险当中一般来说呀，它的可保财产呢包括自有居住的房屋、室内的装修装饰，还有附属设施，室内的家庭财产，这是这个一般的可保财产。特保的呢，就是经过这个跟保险公司协商，有些特保的财产，比如说这个个体劳动者存放在室内的营业器具、工具、原材料和商品，待他人保管的财产或与他人共有的财产， 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跟保险公司协商进行特保的。还有一些不保的啊，那不保的哪些，这个需要多说一些，因为这个不保的那一般会列出来哪些是不能保的，像金银呀、珠宝啊、首饰啊、古玩呐、货币呀、古书啊、字画呀，这些珍贵财物。那有的是价值太大啊，有的是那无法确定价值，这个像一些珠宝，这个究竟值多少钱需要专家，有些古玩那字画也需要一些专家来确定，那没法保，保险公司没这样的人才，那投保人你说值多少钱，这个保险公司也无法确定，所以这个虽然可能会很值钱，费率也不会太低，但是一般来说保险公司是无法承保的。当然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啊。货币还有像什么家里存放的货币啊，人民币啊、美元呀、啊、这些钱啊放在家里，这个也不能作为家庭财产保险来承保。还有存折呀、有价证券呀、票证啊、文件呀、账册呀、图表呀、技术资料呀等等，那这些呢也很难进行承保。当然这些可以跟保险公司去特约，因为现在这个保险它是一个市场啊，保险产品呢也是双方供给和需求双方来协商，那你愿意转嫁风险，我愿意接受风险，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讲的是普通的情况下，这些是不可保的，像什么违章建筑呀、危险房屋啊，还有处于其他危险状态的财产，有时候已经是危房了，你说我买个保险，这个保险公司是不能承担的。还有违章建筑，本身它就违章建筑，四大烂件的，这当然是不能承保的。还有一些车辆呀等等，这些是属于车辆保险的，像摩托车呀、拖拉机、汽车呀，这些属于这个机动车辆保险的，不在家庭财产保险的项下。虽然它也是家庭财产，而且还是重要的家庭财产，但是它有其他的保险来保。那我们这里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呢，是指在家里面的这些财产啊，居自有居住的房屋、装修、装饰、附属设施，是那家庭财产。那还有一些不能保的，像食品呀、烟酒啊，你说我弄了一箱茅台，这个保不保？这个不可以。药品、化妆品、什么花鸟虫鱼、盆景，这些无法鉴定价值的，这些一般来说也没法保。这个呢是我们在买家庭财产保险的时候要注意的啊。虽然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宣传说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不赔，但是买保险的人应该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保也不能赔。在承保的时候他没把它算进去，当然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他也不能赔。
0: 好，那很多消费者他知道买人身险的时候是可以实现重复投保、多次赔付的，那么家庭财产保险也可以吗？教授，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人身保险的时候，那重复投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生命和身体是无价的，所以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买这个相同的保险产品，或者是有差异的保险产品都没有问题。那这个但是家庭财产保险呢，它是不能重复投保的，就是你这个保险标的值多少钱，最终保险公司给你的这个赔付不能超过你的价值，不能超过保险金额，不能超过保险价值，这个都是保险基本的规范。这是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不一样的地方，家庭财产保险呢也属于财产保险。这是投保这一块儿。不能重复投保，要重复投保的话呢，保险公司给的这个加的一些给的钱也不能超过保险价值，不能超过保险金额。那多次赔付这个问题啊，家庭财产保险呢它很有意思，就是在赔付的时候呢是保险财产遭受部分损失啊，你要全损呢当然就赔了，后面就没事了嘛。如果你财产都没了，后面当然的保险也就结束了。但是如果遭受部分损失，那你比如说这个水管爆裂造成的部分损失啊，那保险人赔偿以后呢，保险合同还是继续有效的。你比如说我买了500万的保额，那我赔了30万啊，那现在呢那还继续有效。但是保险金额呢相应减少，赔你30万呢，原来500万现在就变成470万。
0: 直到把这500万的保额到时候
1: 用完啊，在保险期限内用完，一般是一年用完啊，用不完的到期也就结束了
0: 啊。
1: 那你说我这个保险金额还想再高，我就还想就想用，总是要有500万的保额，那可以的。你减少的保险金额呢，这个由保险人出具批单，保险公司做个批单，你再交保恢复，你不交保险费，保险金额还是可以恢复的。它是这样一种规定。
0: 那在正式投保家财险之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妨先向保险公司或者是保险经纪人进行咨询，了解自己如何做到按需投保，避免花冤枉钱。那在投保之后呢，也并非高枕无忧，有几个注意事项非常关键。 第一点就是保险法中有一条规定是这样说的，财产保险合同。

0: 规定投保人有维护财产安全的义务，那请教授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这一条。
1: 这个呢，就是防止道德风险。如果这个就怕这个你买了家庭财产保险之后呢，那可能疏于对家庭财产的防范。你比如说出门连门都不关，然后经常家里有明火，这些呢都是不允许的。他要求保险法说得很清楚呀，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及有关部门关于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规定，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保险事故的发生。对保险人及有关部门提出的消防、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合理建议啊，应认真付诸实施。被保险人未履行对保险财产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本保险合同。解除合同，那要么你就增加保险费，比如说他说你应该加几个灭火器，或者你的防盗门做得不好啊，或者是你门前的那些就是消防通道没打开啊，有门锁着啊，或者是这个消防的这些设施啊不完善，那他会提出一些建议。如果你这些建议都不听的话，那他可以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那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让人们的生命财产呢得以保障。我们保险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啊，不仅仅是在承保理赔上，还有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帮助客户进行风险管理。让你少出事儿不出事儿，这是保险公司最重要的职能之一。那如果说在这个条款当中，它已经明确了你需要做什么样的这个维护财产安全的义务，你没做到，那就会受到相应的，就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比如说他不赔，或者是宣布合同失效，或者要缴纳更多的保险费。
0: 好，教授也提到了家产险承保的一些情况，投保人还必须清楚哪些情况或哪些原因造成的损失，家产险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那这里呢，由于家庭自身的内部的成员，比如说小孩子或者是自己操作不当引起的家庭财产的火灾呀，房屋的一些损失呀，家产险是赔的嘛。
1: 家庭财产保险呢，它不管是传统的还是这城市定制型的，它都有一些责任免除条款。你比如说你刚才所讲的这个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家庭雇佣人员、暂居人员的故意行为，故意把电着啊等等这些呢，它都是这个责任免除的，保险公司都是不赔的。目标就是防止道德风险。
0: 如果不是故意行为，是意外的一些情况，家产险也是会免除的吗？
1: 不会，这个是只要是证明他不是故意的行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谁也不会把自己家去，就是不，就是你着了啊，着火了，不是你故意点的，这个都是可以得到赔偿的，否则呢，保险就没有意义了。
0: 好，上面我们提到两个投保后的注意事项，一是投保后我们有维护财产安全的义务，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维护财产安全的成本，保险公司往往也会报销，同时呢，这样也会减少一些理赔时的纠纷。二是我们要清除一些特殊情况和规定的原因下，家产险是不赔的。目前家产险产品有很多保障形式也比较复杂多样，哪些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些保障，教授？
1: 这个主要是看家庭里面的这个财产，家庭财产哪些是需要，就是对，这是有个性化的。你比如说房屋主体呀、房屋装修啊、室内财产呀，像家具、厨房用品、床上用品、服装啊，那这些呢是这个概率比较小的，损失比较大的这一类的。还有呢，概率比较小的，损失比较大的，还有这个房屋主体的承重结构呀。维护结构呀，等等啊，还有房屋装潢当中的固定的、不能移动的硬装修，地板呀、吊顶呀、隔断呀等等，这些呢都是看看家里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有没有风险啊？你比如说有的那个承重墙，这个有问题，维护结构有问题，那这些呢可能在保险当中就要特别重视、特别注意。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保障，像管道破裂呀、居家的一些责任，像居所发生火灾、水淹牵连到邻居，或有重伤、重物这个重物砸伤他人，造成第三者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些呢都是要视具体情况来投保啊。然后还有盗抢，盗抢呢一般来说原来是传统险当中放在附加险里面，那在城市定制当中也把它放在这个主险当中。被盗的物品的损失呀，像金银珠宝、现金、手表等等，有些是没法赔的，有些你不能确定价值。你像那个一些珠宝，究竟值多少钱，真的假的？这个事先也无法确定，事后也很难确定它的损失有多少，所以可能赔偿就会很少的一部分。 比如10%到20%，多数情况是没法得到足额赔偿的，这个也需要注意的。那这些财产，即使你买了家庭财产保险，你要把它放在这个银行的保险箱里面，也很便宜，租一个保险箱，这些可能更合适一些。
0: 那面对非常多的保障内容，在挑选具体产品的时候，是一劳永逸选择保障范围大而全的产品，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去更关注风险更高、概率更大的具体的细分责任，教授？
1: 这个需要看个人家庭的一个实际情况了，因为保险永远是针对不同家庭的情况。好在呢，这个城市定制型的保险呀，就是20几个城市，你的选择其实就是3种，那你就按照你的这个家庭的收支情况，还有你愿意付出的保险费，愿意让这个保险承担多大的责任，来确定自己买哪一款。其实这个选择，因为保险一般是定制型的产品，即使是传统的保险，家庭财产保险也是保险公司早就把保单设计出来了。这个投保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你说这加一条那加一条是加不了的，都是这个格式性的条款，也没什么可得选的。那唯一是要做的就是你知道自己这在3款当中，你是希望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那看你的家庭，愿意的支出多少钱。当然你是保障肯定是越大越好。但是还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决定，风险大小来决定，这个才是关键的，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是范围大就好，范围小就好，还在其次，最关键的就是你愿意支出多少钱，你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的，那它保障什么，它提供什么的服务是你需要的，就买哪一款就对了。
0: 好，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教授？
1: 注意事项呢，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义务，这是要关注的。就是投保时，投保人应当就保险财产或有关情况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如实告知义务的呢，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者是书面通知其解除保险合同。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法律后果了。所以要如实告知。还有前面讲的，就是尽到这个关于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职责啊，要这个把这些方面的规定安全措施要做好，尤其是保险公司已经提出来哪些做的还不好的，那一定要进行改善优化，这些要做到了，然后再选好自己的产品，价格又很低啊，我们可能会每个家庭都会慢慢的从了解这些产品，然后到喜欢这些产品，最后离不开这些产品，把这个一个小众的产品做成大众化，让这个城市定制型的家庭保险惠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市民，成为风险管理还有经济保障，就是发挥它的重要功能，然后为社会提供一种很好的一种服务。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

0: 语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北京时间7: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

0: 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1: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3: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4: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8: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9: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0: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1: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 全匠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2: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3: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5: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9: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9: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7: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期。

0: 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9: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 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5: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8: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

0: 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PPI 同比上涨 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七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
1: 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台风巴威对铁路出行造成影响，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列车运行进行动态调整；汛期服务台，雨天驾车如何安全经过涉水路段。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回头看，家电测评直播间造假带货。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消费、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气象信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示各有关地区按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预计7月12号20点至13号20点，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和东北部、吉林中南部、浙江大部、安徽南部、福建西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浙江东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提示社会公众需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那目前呢，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台风巴威对铁路出行造成了影响。昨天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的列车运行进行动态调整，处在台风级暴雨天气区段的铁路线都采取了哪些安全保障措施，没有受台风影响的区域在运力上会有哪些变化。来听总台记者陈曦的报道。
3: 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呢也是密切关注台风巴威的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长三角地区，受到台风巴威自南向北移动的影响，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分梯度临时停运，其中临水、傍山、临海高风险区段是列车运行管控的重点。根据台风巴威路径的变化和影响情况，长三角的部分旅客列车呢逐步恢复开行。比如说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杭台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恢复开行，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那么有恢复的，也有继续管控的，华东

0: 华北、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西南地区铁路部门针对广深铁路、京广铁路、贵广客专等线路，那么停运列车一共是135趟，主要是开往北京、上海、福州等方向的列车。最后呢，再来看一下目前没有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我们也是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最新数据。那么暑运呢，是从7月1号开始到1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1.54亿人次。为了满足暑运期间大家跨西北长途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每天增开西宁往返乌鲁木齐直达动车组，方便大家暑期的出行。最后呢，是铁路方面出行的提醒，针对降雨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经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动态发布信息，增开退改签窗口，旅客可以及时的关注相关的情况。
1: 最近雨下得很多，给开车出行也带来不少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人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听报道。
2: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晓晨：
3: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2: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3: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2: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3: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7: 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总台315晚会曾经播出翡翠直播的江湖骗术等节目，揭开虚假人设、剧本带货等陷阱，引发广泛关注。最近有消费者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很大，依旧有虚假网络测评。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回头看，家电测评直播间造假带货。
8: 4000多的机器给你们做到3000多，3000多的给你们做到2000多，怎么整？价格不会让你失望啊！
9: 对自己好一点，买一台洗地就回家。
10: 家长，你买这个多花1100块，用个6年7年没毛病。
11: 这是消费者眼下最常看到的网络直播测评的场景。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范围涵盖清洁电器、个人护理设备、智能学习设备在内的各类产品。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

0: 验反馈却大相径庭。同样的家电产品，为何直播演示和日常使用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表现差异？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该直播间设置多轮递进式测评环节，采用逐级比拼、末位淘汰的测评规则，筛选所谓性能更优的产品。直播开始前，工作人员会在统一测试区域内人为铺设猫砂、碎纸屑、长放酱油等杂物，刻意制造重度污染的极限测试场景，以此开展产品清洁能力对比演示。多款扫地机完成地面清扫后，依次返回配套基站，自动完成集尘、污水回收等操作，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按照内部操作流程，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净Pro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等到主播调转镜头重回该产品时，画面上呈现的已是焕然一新的机器，而看直播的消费者丝毫都不会觉察到测试的机器已然被换了。经过人工替换和场景整理后，镜头中的主推机型赛道整洁干净，设备抹布洁净，滚刷无毛发缠绕，全方位展示出优异的清洁与自清洁性能。而在镜头拍摄覆盖不到的区域，刚刚完成真实测评的真机，滚刷缠绕大量毛发，机身布满污渍，真实测试状态与直播画面呈现出巨大反差。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总台记者报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 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
3: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4: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丽芬：
5: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2: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丽芬：
5: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的新载体。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
2: 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蓄势转换、结构向新的态势，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
2: 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

0: 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
1: 这恰恰说明啊，我们正在经历投资引擎的深度切换。过去啊，一说稳投资，首先想到的就是修路架桥，这套逻辑呢，现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基建啊，不是不重要，但是呢，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啊，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啊，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啊，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啊，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0: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但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旧动能衔接的比预期要好，这为全年稳增长优结构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了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3: 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也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甚至下探到1.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来中国发债为何成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4: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5: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时，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4: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5: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4: 这轮熊猫债热潮并非短期现象，境外机构的发行动机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6: 首先呢，发行主体升级，主权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巴西、国际机构以及跨国巨头成为一个主力啊，超过半数以上。而且这个债券的期

0: 期限啊不断拉长，显示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其次呢，有资金用途啊扎根中国，直接投向在华投资或者是跨境结算。还有呢，再融资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千亿存量的债券啊需要延续，借新还旧成为一个常态。
1: 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需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董希淼建议，
2: 中美利差一旦收窄，可能削弱融资优势，汇率波动可能增加对冲成本，发行人限制结构较为复杂，对风险识别要求会较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仍然有待提高。下一步呢，建议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的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推动投资者结构多样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预计7月12号下午到13号下午，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山东东部、南部、江苏北部、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6: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7: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8: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